虾仁，一个水煮蛋，或是一碟凉拌豆腐干，再加一份深色绿叶菜，如清炒菠菜。这样一来，原本单一的碳水炸弹就变身成了营养均衡的黄金一餐。观众朋友们，餐桌很小，摆不下山珍海味，但餐桌也很大，装得下三代人的健康未来。您对自己的身体投资多少，生活就会还你多少。希望这两期的视频能帮你重新找回掌控餐桌的能力。扫码进群，获得给更多的营养讯息，让我们把每一顿饭都变成身体的营养加油站。

0: 当当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包，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包是非常的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包，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0: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1: 哎，对
0: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1: 是的，
0: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师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六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六只带回家，
1: 对，
0: 价格是149块钱啊，六盒啊，等于说六盒带回家149。那如果您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四袋我们的劲素包，四袋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1: 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素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0: 啊，就单独。
1: 鸭子也是6只，要7块。
0: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十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1: 270块。
0: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1: 对吧？西菜哦，
0: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1: 对呀。
0: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1: 只有红小豆，
0: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1: 是陈皮，
0: 对吧？
1: 对呀。
0: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碧绿的小青菜，
1: 哎，阿拉上海人叫碧绿上青，
0: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儿，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1: 对呀，
0: 你来尝一尝吧。
1: 好，
0: 我就戴上手套或用筷子，
1: 用筷子，
0: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1: 是啊。
0: 鼻子好哈劲，就这把吃了啊。
1: 好，那人家吃吧。
0: 好，
1: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勿挑人群，因为

0: 是小当车，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动车的，哦，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是不是新鲜？
1: 不打
0: 小当车，
1: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0: 白了上去，
1: 碧绿的啊，
0: 真正叫白了上去。
1: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还会有豆干，
0: 对，
1: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0: 伊还用了
1: 你的小木，
0: 小木
1: 啊，小木
0: 用啊，小木香油调口，
1: 怪不得那么好吃。
0: 不是用的这，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金沙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剩下只金沙包差到哪里去。
1: 对，素包啊，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那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马上啊，双人堂。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0: 哎，陈皮豆沙。
1: 陈皮豆沙。
0: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1: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0: 哎，不一样，
1: 对吧？你看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0: 对的。
1: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0: 是啊。
1: 红小豆包
0: 现磨的。
1: 现磨的红小豆。
0: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1: 当中的哎，亮亮啊，清晰可见
0: 是啥呢？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1: 陈皮，
0: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1: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时候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劲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0: 对。
1: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0: 是啊，
1: 提鲜带回去。
0: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位置了啥？这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比一粒粒个，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
1: 嘛？
0: 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个，好吧？
1: 好香，
0: 香吧？
1: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
0: 它
1: 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吃啥啊？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0: 对，
1: 可好吃了。
0: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并不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1: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0: 我的烧麦也要点了。
1: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那皮老薄啊，
0: 皮香的。
1: 而且呢，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0: 松子看到吧？
1: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0: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1: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净素的，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0: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净素啊，真正的净素，里向勿加猪油的。
1: 是的。
0: 各位老师
1: 讲晓得，
0: 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1: 我们不是啊。
0: 勿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4包我们净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4包我们净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净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0: 199，
1: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0: 对呀，
1: 保证是新鲜批次，
0: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1: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0: 如
1: 果在门店里买的话，
0: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1: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0: 270块钱，270块，
1: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阿拉是龙北新城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3: 阿拉66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葛末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4: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3: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2: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素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3: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有素质。

0: 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哎，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哎，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那熬油口子呢是汁水老多的，
1: 老好吃。

0: 哇，朋友们真的很聪明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晋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
1: 工艺
0: 标准，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不好冻菜，
0: 对吧？可以冻啊，
1: 对吧？冻菜不来
0: 塞。冻好网特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整只越不有好吃。
1: 哎，
0: 那么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是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
1: 哎，
0: 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是加豆干呢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逼发出来，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哎，对
0: 呀、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那个酝酿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啊。
0: 订购专线是800-04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清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清风松月楼能够走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嗯、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0: 制造，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六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1: 是的，
0: 劲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的好吃、那么的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1: 对的，对的。
0: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季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霜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1: 对的。
0: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啊，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1: 哎，不是糊，不是糊旺菜，
0: 不是糊旺菜啊，
1: 不是糊旺菜啊，
0: 小糖菜，不是花旺菜。
1: 所以相当的细腻。
0: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1: 对呀、
0: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搿个三味料油，一加点小麻油，
0: 小麻油
1: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荤油提香，
0: 是啊，
1: 真正的紧素包，搿是。
0: 是啊，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裹得更漂亮了。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1: 真的叫别落上青，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杂的，
1: 每
0: 步都做
1: 丸子，
0: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个冻菜，
0: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港五龙，当中可能有点么子，
1: 因为我的菜嘞。
0: 对吧？没吃以后，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1: 对，
0: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1: 一样啊，
0: 一样的。
1: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0: 我们今天
1: 一盒六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0: 19.9元6只。怎么
1: 三块多
0: 对吧？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劲素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1: 是啊。
0: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1: 是啊。
0: 有咸鲜的，有甜的，
1: 对。
0: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1: 对的。
0: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钱。
1: 是的。
0: 在此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3: 要买就到伊拉搭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2: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看伊青菜老好个，还别落双青个，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只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个。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今天我们199元要求都是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是的，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通通带回去，蔬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
1: 是的，
0: 那四家二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9块钱，出去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侬今朝
1: 是买了回去以后，哪用不着来海门店排队嘞？
0: 对呀，
1: 松月楼门口的。
0: 酒店中少就天天要排队的，哎，不光酒店，是呀，你开车过去停车费都要20块钱一小时。
1: 侬自家买回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哎，真的不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给主持人。蔬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说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 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
0: 不挑人群。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07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鱼楼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那么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个。现在呢，还是要过来个，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个，那么还有得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个，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个。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个。搿里向个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风味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车给鼓起来，
4: 不用
3: 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是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把鼻当了，哪能隔这小店里的这个包子啊，看着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片，它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当初三个小当菜，小长菜底密密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
4: 对，
3: 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爱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调
4: 香，对吧？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100多年了，
3: 哎，真的，对吧？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也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
4: 是啊，
3: 不打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招？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勿好用手捞啦，而且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欢喜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辣辣黄的，有辰光呢要黄到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了？
4: 对吧？
3: 我们用的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是素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细米，
4: 要拿个细米搅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你不是用个一般性的那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那个。
3: 我们再看看那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还蛮好，
3: 夹夹面头，对吧？
4: 阿拉关键夹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有个定义，看到伐？搿里向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对对对。
4: 啊，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发觉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 是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嗯。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真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啊。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嗯，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陈皮啊！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兴奋陈皮有点道理啊。为啥、啊？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觉得
3: 多
4: 米多。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对不对？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我们今天啊，你真正做到第二碗你，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
3: 吃的比较多的，陈皮红豆，是不是？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那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橘啊，
3: 那橘啊，老橘啊，老橘。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成品，
4: 不会用成货的，
3: 对吧？
4: 啊，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成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4: 对，
3: 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全都是净素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真的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
3: 是
4: 阿拉净素啊。
3: 对，这个呀，初一十五要吃了，
4: 是啊，
3: 吃
4: 个，对，
3: 也是蛮好的啊。您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净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净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净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270块，
4: 因为10块很贵，这嘛，
3: 要
4: 鸭子是6只嘛，
3: 都能够今天为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嘛，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做午年嘛，
3: 明做午年
4: 啊，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用的原料是新鲜
3: 啊，是的，提示一下，
4: 你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哥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啦，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10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限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头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头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看伊青菜老好个，还别落双青个，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个。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这个冻子皮就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掉鲜，所以他们家四菜包特别好吃。
1: 这样吧，这咖喱豆，丁丁贵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料也腌，料流汁，对吧？
0: 桂子啥？桂子阿拉是用个叉烧头现磨的。
1: 是小豆。
0: 啊，勿是用个工业豆沙。
1: 啊，搿么是一般性的，搿种米底是勿能调得出来到净瘦菜包。
0: 确实，那除了蔬菜包之后，我们那个豆沙包甜口的，还有最后五组现货。
1: 嗯。
0: 赶紧点时间，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喜欢吃这个的，赶紧点。
1: 抓紧拍起来。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它有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还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
0: 就相当贵。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10整包带回去，肯定说一下啊，4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啊，
0: 然后4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2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
1: 啊，
0: 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的一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600的时间，提示下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90元的，每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三种口味和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竞速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松子菌固包，还有烧麦，对吧？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油，然后呢咸的油，鲜的也有了，都是竞速的食品。
1: 挑你
0: 竞速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龙，月了给城隍庙阿里快递发，
1: 省外卖进门快递发，就是上海老外的这桌是走的，
0: 我跟你讲的嘛，所以你到那边去要买，
1: 我去看好了，到省外卖寻松月龙，但门口都摆的摆老长，就松月龙，
0: 老贵，老字号摆的才没有涨，
1: 啊，对，松月龙特别大，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有这种可能吗？
7: 你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8: 加我一个。
9: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6: 有这种可能吗？
7: 你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8: 加我一个。
9: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每年吃桃子的时候了。今天的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夏天的水蜜桃的直播，来自于正宗的无锡阳山的水蜜桃。那现场呢，请到了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哎，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这个季节，六到大概
0: 七月中旬，
1: 对，我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无锡的水蜜桃。
0: 是，
1: 因为我们无锡因为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就是水分足，然后甜味够，是吧？
0: 对，
1: 然后而且关键赏味期比较短，也就这一个月是时间左右。
0: 对的，是的，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1: 哦，谢谢，
0: 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1: 谢谢。
0: 因为每年的话，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好吃，而且就在这个季节，它的品味期不像有一些，你说香蕉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1: 对。
0: 但是水蜜桃错过就没有了，每年它的尝味期就特别的短啊。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
1: 是
0: 保正宗。现在无论你是哪个销售渠道，你必须是要有这个无锡阳山水蜜桃的授权证书的。我们是有的，等一下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先把规格来说一下啊，150块钱是一箱。
1: 对。
0: 那么家里如果说，哎呀，我要两箱的，是不是要300了？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两箱，249元，
1: 没错，
0: 这个省了将近50块钱。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呢，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位置特别好，是来自南陵美丽的太湖，北靠京杭大运河，那边土质也特别讲究啊，是处于一个火山岩的土壤，所以它里面营养啊特别丰富，然后就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线充足，所以又有光，又有同时雨量又够，所以它其实水汁水又多又甜。
0: 对的，
1: 哎，而且这个阳山水蜜桃的特点就是外观就是果形大端正，然后非常漂亮啊。等会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口感软糯多汁，入口即化，那营养就很丰富了。
0: 是的，
1: 营养丰富的同时，关键什么，好吃多汁，
0: 真的好吃。这个水蜜桃呢，我有拿回去就是给我儿子，我那天很晚到家，
1: 没错，
0: 第二天我在上班，我妈就给我发信息说了，拿你坐火车死他了，说这个桃子好吃死了。
1: 是，
0: 我说真的，然后我当天回去也立马品尝一个，这个凉，你要抢了扯，太好吃了，这真的是。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销售的证书啊，
1: 对，
0: 网络销售授权证书，
1: 没错，
0: 对吧？店铺名称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1: 是，
0: 供应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家啊，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对，因为这才是正宗的，这才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很多人都打擦边，都说是无锡水蜜桃，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的，
1: 阳山特别重要啊。
0: 是的呢，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的，看到没有？像我的外公是无锡人，所以我妈妈是无锡人，
1: 是
0: 从小就是吃着无锡水蜜桃长大的。所以我妈那天说，你什么时候直播，你要告诉我，我要订无锡的这个阳山水蜜桃。好了，我们现在就将几只给大家看。首先水蜜桃就是看它那个外观，
1: 对的，首先
0: 蜜桃色，
1: 没错，水蜜桃嘛，上面已经是粉粉糯糯
0: 的，
1: 然后有点毛茸茸的，大家记得洗一下啊。
0: 是的，
1: 然后这是我们正宗阳山水蜜桃的一个样子，然后其实你香，对，我们两个人虽然
0: 桃香，
1: 就是凑的不是很近，但已经闻到这个桃香味了，对不对？
0: 是的，啊，
1: 每年就好这一口。
0: 是的，这个呢你就不用急着放冰箱，你可以放在家里的这个那个茶几上面，果香四溢。
1: 是的，
0: 水蜜桃是可以剥皮儿称的，
1: 没错，
0: 是的，被称为是水做的骨肉。
1: 没错，你看我稍微撕个小口啊，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倒汁出来方便一点，好不好？
0: 我们现场就来几只啊，
1: 是
0: 好的水蜜桃的话，它就是那个水分极高，所以像那种小宝宝，你知道吗？这种几个月，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你可以拿几只水喝了啊，一岁的小宝宝直接就可以啃起来了。
1: 是的，青青老师，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
0: 对，
1: 都是水分，是不是？这是我们正宗。
0: 而且这个颜色挤出来是粉红色的，
1: 是的，非常漂亮，
0: 所以怪不得我们女生化妆要画蜜桃色啊，口红啊，
1: 有道理，
0: 腮红叫蜜桃色，还有那个衣服蜜桃色。
1: 是的，
0: 这个桃子无论从颜色到味道到口感都吸引人。
1: 对的，我手里没有什么水龙头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指这个汁水，你看桃汁的整个汁水是不是？
0: 是，
1: 真的满满一个桃，还有很多汁水。
0: 所以老年人为什么爱吃水蜜桃，就是它够软，
1: 没错，
0: 不费牙。有些水果要啃的，你这啃不动啊。
1: 没错，你看
0: 水蜜桃就是软软的，
1: 没错。然后的话，真的纯还有很多啊，我就不给大家。
0: 还有很多，
1: 但是我跟你，我没有带什么放手里放个水龙头，
0: 没有，随便拿，
1: 就是随便拿几。一个，
0: 你看，真的是满满的这一杯，
1: 没错。啊，关键真的果肉，我这个等会我们会吃掉的，我们不会浪费啊。
0: 干净吗？我得把汁水喝了，口渴的要死。
1: 干净。我们洗过的，然后的话，对，正常是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正常就是吃
0: 整个水蜜桃，正常直接吃啊，不要这样子浪费。
1: 对，不要这样了。我们
0: 除非你要给小婴儿吃。
1: 没错，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水蜜桃有多棒的汁水。桃肉也是非常棒，这个千万不要浪费。你看，
0: 真的不能浪费。而且水蜜桃好在什么地方？有一些水果它可能偏寒性，或者有一些水果它偏热性的，比如说榴莲它偏热性的。但是水蜜桃的话，它是温性的。
1: 对。然后是比较好的，
0: 关键营养又非常的丰
1: 富，关键一定是我们阳山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正宗，
1: 没错，就我们中方购物就是卖正宗 的，
0: 对的，
1: 不卖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产地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0: 对的，而且我们的包装啊特别的好看，是这样一箱一箱的，
1: 没错。
0: 所以刚才我也在跟小学说，观众朋友们，你要买来送人是非常体面的。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0: 就这样子的一箱。这是两箱，两箱是249块钱，省了51块钱在一箱的基础上。
1: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包装很精致，
1: 是的，这是
0: 绝对体面。
1: 首先，阳山两个字写的清清楚楚。一般的话，你看人家无锡，我们是无锡阳山的啊。然后给大家在这个包装稍微拆一下。
0: 大家拿到手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让它通风，也不用急着放冰箱的。
1: 不要放冰箱就行了。
0: 然后里面有这样一张证明我们的，对吧？赏味指南，证明它正宗的。
1: 对的，然后你拿到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圆润饱满的，来自我们无锡。的水蜜桃真的非常棒，送人自吃都非常合适啊！
0: 你说这150块钱，你说我订一箱，一箱你就直接填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一箱发过去，
1: 是
0: 个搜到很体面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也是保证的啊，现采现发，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什么意思呢？
0: 对，不可能不是现采现发。
1: 对的，郑重承诺，一定是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买的，我们下午采或者明天去采，然后送到的一定是足斤足两，
0: 是的，
1: 坏果包赔，
0: 对，
1: 烂果包赔，
0: 是的，
1: 我们给东方购物的肯定是最好的货，
0: 对对对对，可以放放心心，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已经熟到快要烂的，
1: 没有，我们差不多你放个一两天就能吃的感觉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的话真的是精品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尝鲜啊，都是鲜味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夏天到了六月份，吃什么水果？那就是水蜜桃上市。
1: 是，
0: 今天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但是
0: 我相信，你说，
1: 我想说，水蜜桃很多，但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有限，
2: 只此一家，对不
0: 对？
2: 然后的话，我们卖的是一定是正宗的。为什么？我们有销售证明给大家看。外面我知道，外面也有很多卖这种便宜水蜜桃的。他说是阳山的，他有证明吗？他不一定能拿得出来。我们一定拿得出来，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网络销售证，给大家说得清楚。其次，我们东方购物从来不卖假货，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啊。是的，阳山的水蜜桃为什么好吃？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
1: 没错，
0: 它边那边的空气、土壤，包括它的这个水质，
1: 是
0: 就是造就了这么颜色粉嫩的水蜜桃。
1: 没错，哎，
0: 水蜜桃真的是人人喜欢啊，
1: 是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是
0: 颜色好看，粉粉嫩嫩，它切开来那个果肉也是粉色的，
1: 香的嘞，
0: 挤出来的汁水甚至都是粉红色的，
1: 没错，
0: 我们的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今天这个水蜜桃你送人非常体面，而且你现在送过去的话，就是那个怎么说，很新鲜的，
1: 时令产品，
0: 对，时令的一个产品，别人会懂得，哎呦，你在这个季节送我水蜜桃，很贴心，我觉得送给父母吃，送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太适合了，
1: 是。
0: 现在买两箱的人多，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省了51。
1: 原本是原本是300块，
0: 对，
1: 其实我们做的规格是299的，但是我们想两箱还是实惠一点，又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让利。
1: 对的，关键为什么一定是正宗？我再三强调，因为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就是一个正宗，
0: 对，
1: 一个甜，
0: 对，
1: 还有一个汁水多，还有一个桃味浓，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那种什么脆甜，不是那种脆桃，
0: 对，
1: 我们是软桃，就是你吃到的都是汁水，然后就是小时候吃这个桃很有讲究，一定要在那个水池旁边吃，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的，
1: 对，
0: 就平常吃水果嘛，切一切在茶几上或者在那个什么饭桌上吃，
1: 没错，
0: 就这个水蜜桃阿拉不高兴，因为吃得来哒哒底
1: 啊，哒哒汁，
0: 你一定要。真的就是在厨房间的水池旁边吃，你说的太形象了。
1: 是的，因为我拿到第一次拿到这个我们无锡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是还是在水池旁边吃的。大家注意，因为水分太多了，
0: 太足了。
1: 对的，一定要在吃那个就是水池旁边吃。关键我在说这个阳山，你看来自它是其实是在很久以前啊，它是一个就是火山岩嘛，所以火山岩有特殊的那种矿物质啊、氨基酸在里面，所以才能。制造出才能产出我们这么好的桃子，
0: 对的，
1: 汁水多，桃味浓，关键是好吃又甜。
0: 对，而且火山岩它本身就是含有那个矿物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水蜜桃里边营养很丰富，
1: 是，
0: 首先是多种的维生素，这个不用多说，对吧？然后果酸、矿物质，水蜜桃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的，
1: 对的，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没错。
0: 尤其家里有这种小朋友的小宝宝的，你一定要买个一箱或者两箱给他，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没错。
0: 并且阳山水蜜桃它的赏味期很短暂，
1: 大概也
0: 真的对不对？就差不多到7月的中下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没错，
0: 就下市了。
1: 是的，这6月20号以后，我们现在是其实是最新鲜赏味期
0: 嘛。我们今天这档是第一次吧，夏天的第一档的这个直播，
1: 对的，
0: 提前了也不行，往后的话也差不多就一个月的这个销售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年东方购物销售水蜜桃都是卖爆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回头客，都是去年在我们这边订过的，
1: 没错，关键他们吃到了正宗的之后，他们就不会吃乱七八糟的了。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只卖正宗，关键不是说我口上说正宗，刚才那个证书也给大家看了，来自我们阳山那个桃子协会、水蜜桃协会的，一定是正宗的给大家，而且是现采现发啊！
0: 想要吃浓郁的、有桃味的，就是这一款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必须是我们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现采现发，
1: 是
0: 足斤足两，
1: 没错，
0: 有坏果烂果是包赔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东方购物购买。
1: 嗯，
0: 现在我们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两箱的正在热销当中。您可以直接扫二维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今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徐，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
1: 是
0: 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1: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果园的名字。
0: 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的，甜不甜，就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颜色好看、哦，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远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就为什么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所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
1: 没错，
0: 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
1: 是的，
0: 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不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撕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的。
1: 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啊，
0: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1: 不会很高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对，就这个产区的。
1: 是。
0: 再把构成说一下，1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1: 是
0: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的，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送人嘛。
0: 是的，关键是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1199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
0: 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男女老少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6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你
0: 也是，是不是
1: 吃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对，
1: 现在很多都说自己是无锡水蜜桃，
0: 啊，
1: 但我可以直接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啊，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那一边的，
0: 对，
1: 我们是有那个桃农协会颁的证啊，我们而且其次除了我们这个正宗之外，东方购物从来不卖这种乱七八糟的货，只卖正宗无锡阳山水蜜桃高品质的正宗的货啊，真的是只有正宗没有别的，关键这个无锡的水蜜桃除了就是好吃，桃味浓，真的汁水又多又甜，营养又丰富，而且刚就像青青老师说的，水蜜桃这个男女老少
0: 都喜欢，
1: 好像没有不爱的，
0: 尤其牙口越不好的话越要吃这个，就是你其他的像苹果我有的时候是有点啃咬不动的，
1: 对，有点，
0: 对吧，
1: 它有点硬吧，
0: 有点硬的，有些水果就偏硬嘛，
1: 没错，
0: 但这个水蜜桃的话就是对于牙口不好的你就是轻轻的咬一咬，它就吃下去了，这小朋友没长牙的你就抿一抿就吃下去了，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吃到的是新鲜的正宗的水蜜桃，
1: 关键我再说一下，除了正宗之外新鲜那个琪琪老师也说了，我们是现采现发给大家
0: 啊，
1: 就是比如你今天下你今天下的单，我们可能明天早上给大家去摘，然后摘好之后立马给大家发出来，你收到的是稍微
0: 新鲜，
1: 可能你放个一天两天是最完美的，
0: 对的，我倒不喜欢收到要马上就要完全熟的，
1: 那就烂了，
0: 有点，对，来 M 超光已经马上烂掉了，
1: 这
0: 个是可以放几天的，特别好，你也不用进冰箱，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品尝的一个指南啊，我们在包装盒里面都有的，
1: 对的，
0: 对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精细的，
1: 是的，就里面有个就是
0: 怎么吃怎么放，
1: 对，就尽量
0: 保存，
1: 尽量不要放冰箱啊，不要放冷藏里面
0: 啊，
1: 让它自然熟透就行了，关键你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也不用你稍微放个一天，有可能半天就能吃了，
0: 对对对，一两天绝对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好吃，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被货抢爆了呀，
1: 真的是
0: 现货不足了，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然后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刚刚在现场大叫一声，然后小薛什么了？因为耳机里面导演跟我说，两箱的组合还剩最后两个，对吧？
1: 真的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一个，最后一个，我惊叫起来，我说啊，我说大叫了一声，这，那你还能给我们补货吧？啊，
1: 肯定能补货的。然后的话，预约现采现发，更加新鲜的给大家。
0: 是的，我们本身给大家 piece 也是刚刚采摘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现在我们两箱全部售完了。
1: 是。
0: 你下的订单，我们在无锡阳山给你去采，采完了发货，一定是尽快送到你的府上。
1: 没错，
0: 像这种高级的这种水果，你就是要吃新鲜的。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你可能你现在预约到的，可能就是这两天采的，
0: 然后在树上，
1: 对，送到你家的，真的是更加越新鲜越好。关键我再强调，一定是我们正宗的啊，我们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很多人打擦边说是自己是无锡水蜜桃，他不敢说是阳山的，我们就敢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的，
1: 只此这一家，东方购物也从来不擦边，不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有授权证书，授权证书上面两个字看到吧，阳山的，它有这个授权的编号的，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是，
0: 最重要的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颁发的这样一个证书。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只要你是销售阳山的水蜜桃，必须要有这个销售的证书的，
1: 对的，
0: 才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啊。
1: 是，关键是这个是一除了正宗之外，这个正宗的到底是好吃啊？
0: 是的，
1: 整个都很香。首先闻到的就是一个我们水蜜桃
0: 浓浓的果香，
1: 是的，水蜜桃，然后整个也是粉粉嫩嫩，非常漂亮的、
0: 啊，是的，
1: 你看真的是很漂亮的。为什么就是女生
0: 蜜桃色呀？我不是跟你说了，
1: 对的，香水好像也有这种蜜桃。

0: 我们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里面的果肉的这个多汁啊。
1: 对，
0: 你在家里的话，直接把皮剥掉吃肉。
1: 没错，哦、你看，
0: 因为它的肉很软，桃子的肉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够直接吃的。
1: 没错，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哎？嗯，真的是整整都是汁水啊！我水里没，我手里没有装那个水龙头啊，什么东西的。哇、我这个有点浪费了，但是这个桃汁我们等会都会吃掉的，桃肉也、我们也不会浪费的，
0: 浪费，对，我都喝掉的。
1: 是的，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导演跟我说一箱的也卖完了，啊、全部进入预约，全部预约了。
1: 天哪！啊，
0: 观众朋友们，现在你无论是买150块钱一箱，249块钱两箱，
1: 是
0: 全部现货售完，但是可以预约的。
1: 对的。
0: 预约的话，你现在下单，我们最快的速度，明天后天就给大家采起来了。
1: 采起来，对。
0: 对你预约多少，我们就去给大家现采。
1: 没错。
0: 真的就是现采。现发，
1: 没错，一定是新鲜的。预约的话就更加新鲜了，现采现发。预约的话，基本上你就像青青老师说的嘛，我们明天后天给大家去采，一两天就到你家。
0: 是的、而且它的包装非常的这个精美，
1: 没错。
0: 现在我说实话，大家条件好了，说100多、200多去买一些好的这个水果，大家都是舍得的，
1: 是，
0: 对吧？年纪大的，像我公公婆婆，他们也是觉得吃的东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我要吃高品质一点的，
1: 没错，
0: 我要吃正宗一点的。那现在这个季节六月底的话，将近六月底就是吃什么水蜜桃，
1: 没错，
0: 阳山水蜜桃
1: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是这样的啊，整个也是粉粉嫩嫩的，
0: 送人多体面，
1: 对，送人很体面。然后的话拆出来之后就是整个八个一盒八个给大家，
0: 对的，
1: 就是写在这上面，
0: 是的，
1: 送人自己吃也非常合适啊，真
0: 的，
1: 关键是送的是一份心意，现在也是吃阳山水蜜桃最好的时候啊，
0: 是
1: 送的就是吃，
0: 尤其跟长辈分享一下，
1: 没错，而且桃子这个东西大家都喜欢，男女老少，
0: 真的，是的，因为它的颜色诱人，
1: 没错，
0: 它的味道浓郁，
1: 没错，
0: 它吃起来的口感那就更好吃了，还有营养丰富，
1: 没错，
0: 营养丰富，好吧，赶紧留时间给大家现货全部售完，然后呢抢预约的名额，现采现发，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啊，太好了！今天小薛给我们接受了预约啊，但是预约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现采现发，就是还是要人工他去现采的话，你太多的话忙不过来。所以呢，但是我们预约的名额也会尽快的，
1: 预约的话
0: 送到府上。
1: 预约的话是这样更加新鲜嘛？为什么预约是我们是现采现发？
0: 现采现发。
1: 比如就是可能这两天去采，然后的话送到你府上，其实更加新鲜。
0: 我们
1: 预约也不会，也是正宗的，也是哎，你说。
0: 你说哦，我又互相打断，我们的现货也都是刚刚采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你定的人群啊，我们所有的桃子本身就是刚刚采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你是预约的话，我们现在去采，
1: 没错。预约的话就是现在去采，然后的话可能明后天就可能就快的话就送到你家了，
0: 对吧？还好无锡离我们上海也近，
1: 好近的呀，是的呀。关键你预约的都是新鲜的时令货，是我们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
1: 为什么我要强调阳山来的这个人？你说无锡水蜜桃，其实无锡跟无锡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还不一样。我们是阳山，无锡阳山桃农协会就是给我们认证的。
0: 对的，
1: 所以无锡阳山，我敢说，外面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无锡的，打个擦边啊，不敢说自己阳山的。但是我们首先是有这网络销售许可证，给大家证实是真的。其次，东方购物也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对的，
1: 该哪里的就哪里的。第三，现在预约的你们收到是更加新鲜的批次，送人自己吃更加合适了啊。
0: 对的对的，所以呢认准我们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现在只要你销售阳山水蜜桃，无论在什么渠道，它必须有到那个销售的那个证书，
1: 没错，
0: 授权书。
1: 是
0: 我们就是有这一张授权书的，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只敢说自己是无锡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
1: 是
0: 大家也都是会算这笔账的，一定是买两箱。
1: 原来说实话我们一开始跟东方购物定价是这样的，两箱是299，其实真的因为做这个水果很难做的，我们也不想便宜，但是我们想哎还是优惠一点吧，两箱的话更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对的，
1: 你买一箱其实不划算的啊。
0: 对的，买两箱肯定，因为

0: 东西的话，你一箱不够吃，
1: 对，
0: 真的说实话，一吃呀没了，再买一箱，那你再补一箱，前后买的话不是300块吗？
1: 没错，
0: 对吧？所以你一口气买两箱，这个的话真的家里绝对没有人会嫌多的。
1: 关键是现在是吃洋山水蜜桃正正好好的时候了，为什么？你看大家还是懂货的，
0: 对的，
1: 我们大概15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现货没了，大家还是懂，大家还是很喜欢洋山水蜜桃这个东西的。
0: 对的。
1: 但是我跟大家再承诺一下，你现在预约的还是新鲜批次，更加新鲜的给大家，更加正宗是一定正宗
0: 的
1: 批次是更加新鲜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去预约，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去这个预约啊。2箱249元是卖爆的一个节奏，
1: 是，谢谢大家。
0: 关键它是时令的好东西，尤其自己吃，跟你的长辈分享一下，跟家人分享一下，还有就是马上要放暑假了，给小孩子吃太合适了。
1: 是的呀，这个男女桃子这个东西
0: 也
1: 男女老少都喜欢，
0: 对吧？我刚才说了，
1: 是的呀，
0: 有些水果香蕉苹果就你喜欢，可能我不喜欢，
1: 是，
0: 但是很神奇，桃子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没错，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啊。
0: 对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预约的名额，扫码听或者打电话02153219900。

0: 朋友们，这是我们刚才挤的那个桃汁哦。嗯、我跟小学说，今天这一滴不能浪费，我全部都是他挤多少我就喝多少。
1: 没错，
0: 你知道口渴的要命，这个喝下去好舒服、
2: 哦。没错，桃汁就是这样好吃啊、嗯，而且关键这个是原生态的桃汁，嗯、没有加任何的那个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我用手挤手打桃汁，
0: 粉红色的，
2: 没错，
0: 桃汁原来是这么粉的这个颜色，嗯、
2: 是。
0: 里面果酸、矿物质、维生素不用我多说了，
2: 对，是，
0: 而且我上网看了、嗯、桃子的话它还是这个高营养但是低卡的，热量还蛮低的、
2: 啊、健身人士非常喜欢的关键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点奢侈了，为什么？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桃汁有多、嗯、我们的汁水有多浓，
0: 对的，
2: 正常的你拿到了我们
0: 这直接吃，
2: 对，正常的你拿到了比如我们这个一个漂亮的无锡水蜜桃、嗯、你就是找个就是方便漏水的地方、嗯、就是直接啃就行了啊。
0: 好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来给死亡给对吧、嗯、死得往比水池偏，是这个阳山的水蜜桃，
2: 没错，我再给大家挤一个、嗯、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宗的那个无锡阳山水蜜桃就是汁水多、嗯、就是甜，就是桃味浓啊、嗯、
0: 哎，对的、嗯、就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
2: 没错，
0: 不但是吃起来，甚至你去闻那个桃子就是很浓郁的，
2: 没错，
0: 哎，所以以前古代不是说没有香水香氛的话，他们把桃子放在房间里面，
2: 哦，也是可以的、啊、
0: 有那个香味嘛，
2: 没错，
0: 看那个宫廷剧看到的，
2: 是，你看我随便挤的啊、哎，
0: 这个颜色
2: 是粉粉嫩嫩的，
0: 粉粉嫩嫩的，
2: 是像下雨一样啊！
0: 真的奢侈点的话，几只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2: 是的，当一个浓缩的那个桃汁，是不是？哎，
0: 这种小朋友的话，这种小宝宝对吧、嗯？你给他直接。再奢侈一点，来挤出来给他喝，喝这个桃子汁，非常补的，非常好的，营养很蛮全的。
2: 是的，你看、哦、整整这一杯啊，嗯、我们这个杯型非常大的啊，真的是新鲜现榨桃汁给大家。
0: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2: 是
0: 粉红色的，
2: 漂亮的啊！
0: 哎呦，真的是漂亮的，嗯、里面满满的维生素、嗯，对吧？矿物质、果酸的含量也很高，
2: 没错。
0: 包括像那个桃子里面，它维 C 和维 A 的含量都挺高的。
2: 对的，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
0: 对、嗯，
2: 其实一年也就这一个月左右。
0: 对、嗯，说到这个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销售证书啊，网络销售授权证书，嗯、有那个销售的授权的这个编号。阳山两个大大的两个字、嗯、你看给到我们的店铺名称就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2: CJ,、嗯、
0: 对，供货商是无锡丰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 没错，
0: 它颁发的地方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2: 对，
0: 所以我们是正正宗宗的阳山水蜜桃，
2: 除了正宗之后还有各位
0: 还有保证，
2: 对，还有保证、嗯、就是你现在预约的我们正宗保证是现采现发、哎、足斤足两、嗯、坏果啊烂果啊都包赔的啊，关键是现采现发，你现在预约的可能我们这、嗯、今天明天就帮大家采，然后更送到您府上更加新鲜吧，
0: 是的是的、嗯、再把构成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你真的好有福气、嗯、因为今天这档水蜜桃的直播是今年夏天第一次
2: 对
0: 首档的这个直播啊，
2: 没错，
0: 但是它的肠胃期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一箱150块，两箱249，省了51块钱，
2: 没错，
0: 肯定是买两箱更划算，
2: 是的，我们可以订299，我们没有，我们两箱的话更划算、嗯、
0: 是的是的，
2: 249给大家，
0: 对的、嗯、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最后4分钟止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嗯，现货刚才说了一箱、两箱全部售完，
1: 是。
0: 但是我们接受预约的，但是预约的名额是限量的，因为它毕竟是要人工去采的，我们现采现发，
1: 是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的桃子都是新鲜，也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桃子都是正宗。
1: 对，
0: 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无锡的水蜜桃有名，无锡阳山的水蜜桃更加的赞，
1: 没错。
0: 怎么每年只有到6月份，等啊等，一年终于等到这个时
1: 间了，就这一次嘛，对吧？而且下市也很快，关键是你要吃到正宗的，你要吃到我们这个季节才有的无锡。那我们为什么4、5月份？那你那4、5月份阳山水蜜桃还没有
0: 吃，
1: 对，没熟嘞。
0: 对，
1: 是的，我们
0: 8月份后面嘛没了，
1: 没了，对，
0: 下市了。
1: 所以其实能吃的赏味期很短很短，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就吃这口新鲜的，要吃就吃这口正宗的嘛。
0: 对的，它不但是正宗好吃，里边我们刚才说它果胶，果胶是促进肠胃蠕动的，
1: 没错，
0: 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里面含有到绿原酸、儿茶素这种多酚类的物质，
1: 没错，
0: 所以女性爱吃呀，男女老少都爱吃水蜜桃呀。
1: 除了各种营养物质之后，里面而且非就水蜜桃，水蜜桃嘛，吃的一个软糯的口感，吃到一个汁水多，而且桃味的整个我们就是
0: 浓郁，
1: 对，我们就是挤了点汁水嘛，整个眼波厅都是这种桃香的味，
0: 对，
1: 这说明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真的就是又香，然后汁水又多。桃味又浓又甜，真的是完美的一个水蜜桃。
0: 它这个水果放在家里啊，就看着都让人是赏心悦目。
1: 没错，
0: 桃子就长得就好看，
1: 就是粉粉嫩嫩的，是吧？
0: 对的，
1: 圆圆润润。
0: 然后你切开来那个家里啊，就是像我们家的话，一个切个几天，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还拼一点别的这个水果。它作为这个餐后水果，又解腻，然后又补充了我们一天需要的这种维生素，各种的。
1: 关键是吃要买，一定要买正宗的，不是正宗的桃味没那么足，而且很多人都打擦边，都是很多人
0: 就我不想花这个价格买到假的，这个不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1: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卖真的，只卖正宗的，只卖阳山经典的这个水蜜桃。
0: 是，
1: 关键是我们有证书给大家看了，
0: 对，我们有正宗的这个授权网络销售的一个授权证书，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观众也是火眼金睛的，一上来大概就是节目一半全部卖完，
1: 没错，
0: 一箱两箱全部都卖完了。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预约也不要，就大家也不要放，为什么？预约的话更加新鲜，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去采，对吧？你收到的只会更新鲜。
0: 对，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老顾客、回头客，就是去年买过的，
1: 对，
0: 今年继续购买，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桃子的话，你说我自己吃，我要送人的，尤其是要送人的，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没错，
0: 包装也是非常精美的，
1: 是。
0: 好的，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加油预约，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不期先，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这个季节啊，大家会觉得哦，嘴巴当中有点淡淡的，但是呢又吃不太多，总想有一口鲜美的味道。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老大黄品牌为大家所献上两道非常经典的美食。第一道呢就是我们的啊腐皮荠菜卷啊，带回去之后又鲜又嫩，还有蔬菜，对不对？那么上海人的早餐也好，包括是点心也好，怎么舍得了上当呢？那另外一款好商品就是我们的上当了，当然两款商品结合在一起买的话。
1: 性价比更加高，价格更加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就朱亚玲，亚玲你好。
2: 你好，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今天的价格特别劲爆，我先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在东方购物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双档呀，比如说什么这个豆腐卷啊、荠菜卷啊之类的。
2: 对。
1: 但是今天西区老大房，我们帮您单价打到了只要几块钱一份，只要几块钱一份，你自己现在随随便便去苍蝇馆子呀，去什么小店，点一份。 再加上我们的老上海双档食盒，总共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20。对，就像我们亚玲说的哈，单独一盒就几块钱，
2: 九块钱，对，
1: 就快多，而且都是十足的分量，而且用料非常的好。那还有呢，就是小组盒，小组盒呢其实也蛮划算，跟外头来比的话啊，腐皮荠菜卷食盒120，那么我们的这个双档啊十盒带回去190，如果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将近两百六十块钱？对不对？你买大组合等于在东方购物啊，就等到节目当中又被大家省了大概60多块钱了，对吧？
2: 对，肯定是实价实的组合嘛，对吧？两个味道你都吃到了，因为你又可以红烧，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烧汤，等于全有了。
1: 是的。
2: 然后我们看品质，好吧？因为今天算下来确实9块来钱一盒单价的话，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我看过产品的本身实物，
0: 减料。
1: 是的，
0: 拆一盒给您看看啊。
1: 好的好的、哎，
2: 不好意思，
0: 这个美工刀。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原材料吧。你看，我们是头豆的这个麸皮，对不对？嗯、所以呢，它是啊非常的嫩，
0: 对，
3: 然后呢颜色也是很正宗。我们看看，对吧？这是麸皮，你看薄如蝉翼哦，但是
0: 蛋白质含量更高，
3: 它吸饱了青菜和黑猪肉、嗯，它整黑毛状猪肉，哦，这个味道肯定是一绝呀。
0: 对对、嗯，然后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小叶荠菜，小叶荠菜都是挑选那种更嫩的。对，然后呢，荠菜味道会更香一些。
3: 是的，是的。
0: 然后来打开盒子，我们看一下哦，今天不是9块钱一盒吗？
1: 对，
0: 你看划算吗？嗯，划算不划算？9块钱、嗯、一盒，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
3: 6个嘞！
0: 来来来，我就是抓紧时间，嗯、没戴手套。
1: 好好。
0: 不是说包的泼泼满的都是荠菜吧？
3: 对呀、啊。
0: 是不是里面黑毛猪肉、啊？
3: 我们黑毛猪的占比更加多了，所以才排在那个前面。
0: 就这么一盒9块钱，
3: 是
0: 九块多。你红烧一下，这是一道菜了。
1: 对，
0: 9块多钱，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3: 是的。
0: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典的双档。嗯。你外面9块钱可能一份单档都吃不到，
1: 对，
0: 我们让你吃双档。
3: 哎，是的。
0: 然后配料表猪肉看清楚，后面括号是什么？添加量70%以上。
3: 太多了。
0: 猪肉添加量70%以上，饮用水、鸡蛋、大葱、油面筋、豆腐皮、竹笋、食用盐、木薯淀粉、生姜粉、黑胡椒粉、花生酱等等一些调味料，啊、哦，是不是也很干净？
3: 对呀、
0: 啊，对吧？然后来、哦，我也给大家开开来看看、啊。
1: 好的。
0: 双档顾名思义就是两个百叶包包肉，
1: 对，
0: 两个面筋， 塞肉，所以就是这样，这构成很简单。啊、
3: 对的，
0: 9块钱一盒。哎、
3: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10+20盒190元，现在已经是抢疯了。
0: 他们以后还来卖吗？
3: 不一定吧，我是觉得哈，因为他们家也是提前引爆了618。
0: 赚钱吗？
3: 你看吧，这是我们这个哎呦
0: 双档，我
3: 们双档浓弄点这个细粉对吧？粉丝弄点这个小青菜，
0: 对，
3: 又挡了挡了太紧哦。
0: 我们里面呢放了这个、哦、放了两份双档，就是4个百叶包肉，4个这个面筋，
3: 是的，
0: 也就成本花了18块钱，嗯，成本18块钱，
3: 对。
0: 然后我要给你看看这个里面包的这个肉馅儿啊，
3: 是糯子朗，
0: 你先吃，我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3: 好，
0: 不愧是西区老大房，
3: 对，
0: 有的很便宜的，他给你包的里面的肉馅很少很少，
3: 是的，
0: 就是烧完了之后很小很小一颗，你看我把外面的这个油面筋把它包掉，
3: 大肉丸，
0: 哦哟，这么大一个大肉丸
3: 是吧？而且这个油面筋哦也是触感可知很嫩的，吸饱了那汤汁，
0: 很有弹性，很有弹性。
3: 对呀，肉好呀，
0: 肉新鲜度非常好，所以老大房我们老字号出品的东西，你是不用担心任何品质方面的一些问题，
3: 对吧？
0: 无非就是说，哎呀，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10几20块钱一盒，你在什么渠道买，可能花了才几块钱一盒，
3: 是的。然后呢，这个雅玲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百叶包，对吧？百叶包同样也是
0: 手工，啊，都是手工包制，包的料足不足？嗯，实惠不实惠？比你自己去买猪肉，自己去买什么这个什么千张，对吧？百叶回来自己包都来得省钱。
3: 好吃，你知道吗？我刚才咬了一口我们百叶包啊，它那个肉皮，我觉得吸满了肉汁的味道，而且当中除了我们肉之外，还有这个笋丁，很脆爽的，特别好吃。
0: 潇洒，不是我要吃这个，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了。
3: 经典的百叶结，包括是我们这油面筋能做好吃，它肯定不会差的。这个呢是啊，就很少，对吧？很少能看到那种腐皮荠菜卷，一般性家里头很少能够做得出来的。
0: 因为荠菜其实处理起来自己家里面挺费时间的，
3: 对吧？
0: 然后这种嘛，就类似于那种黄姜的做法了，对吧？红烧的，然后。哎，
3: 这个倒真的蛮好吃的，你当然要去找找啊，这种什么
0: 黑毛猪肉，
3: 对对，双黑毛猪肉，哎，虎皮什么荠菜卷还
0: 蛮
3: 难，哎，很难买得到的，对吧？今天是西区老大房，10+10的组合带回去，总共20盒，只需要199块钱。好吧，赶紧来抢先了，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三忙了啊，
1: 一下子排队排那么多。
0: 对对对，嗯，老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对吧？一听到，哎呦，这个什么双档啊，百叶节 Sarah， 今天我们这个百叶节当中啊，会有我们这个肉啊，包括还有这个笋丁，嗯，还有那个腐皮的荠菜卷，嗯，黑毛猪的猪肉，加上荠菜，新鲜的小头荠菜，嗯，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腐皮，对吧？头道的这个腐皮，嗯，你可以带回去吃。我说句实话，你端午节也好，包括平时双休日也好，晚上尴尬的时候，包括平时要说，哎呦，我不想是进厨房的，弄个汤，上海人怎么样了，对吧？不管吃什么菜，汤汤水水的，这个做汤可以，那红烧的也可以啊，各式各样的做法，包括是油里头过一下煎一煎，也很好吃，香脆可口。关键啊，认准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每个菜都是跟肉有关的。嗯，因为做成了肉酱啊，包括是这个有锅子跟牛辣，嗯，大家如果说不认准品牌的话，都会觉得，因为为什么这家人家的这个肉啊有一点松，有个奇，他那个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不是很新鲜的呀，原材料你也不知道。那西区老大房他们那么多条生产线，也有线下门店，对不对？也有很多一些线上的，特别是在东方购物跟我们进行合作，保证新鲜批次。十盒我们的腐皮荠菜卷加上十盒精品的双档超值组合，20盒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送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购物积分的话才9块多一盒。
1: 对，嗯，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闭着眼睛入，好吧？一定要订我们的大组合，哎，因为今天这个组合方案我们618活动开始了，嗯，也是618活动才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如果不是刚好碰到我们的年终大促的话，不可能大家看到9块钱你要吃一盒双档，9块钱
0: 我这个商品都很难卖的。
2: 对，哦，
1: 我们之前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推荐过很多？ 对， 对， 对， 对吧？就没有一家是低过什么10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1: 这15块钱以下都比较少见的。
0: 对对，是的，所以呢，赶紧来把握住了，老客人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27跟27这样打电话来的朋友们，有些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先生们，这个比较长，对吧？年纪比较长，还没搞清楚。我告诉大家，如果说是你买10盒双档。 或者是10盒我们的啊，这个荠菜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单独的话10盒10盒是120.90元。那么是不是两套组合20盒带回去要290块钱左右了，对吧？
1: 嗯。
0: 那今天不是你买199的，同样也是10盒双档加上10盒腐皮荠菜卷，通通带回去，不需要269元。所以今天你看到129的价格和199的价格，立刻选择199，好吧？立刻选择199。然后呢，你吃起来也方便，然后做起来也方便。
1: 对，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没有一下子选择20盒装的理由，无非就比较担心啊，你都是盒装的，我冰箱里面放得下的问题，对吧？
0: 很有水平的，
1: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因为基本上这个的话，比如说这是一人份嘛，双档，家里面有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午可能一个人吃饭的，那可能就这样子装一个袋子。像我们家一家三口的话，我可能就是2盒或者3盒，直接把它装成一包了，对不对？这样子就是冰箱里面就可以省出很多空间。但是我们看品质，你这样子是不是9块钱是不是很划算？
0: 对呀。
1: 很划算的理由是在什么？一个是性价比之外，一个是我们是西区老大方，
0: 买个好。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品牌过硬，我们的原材料选择够严格。然后这一份呢，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你看。
0: 1盒180克，
1: 对，就这样子的一份，可算吧，
0: 中午大夏天，小组马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小组节气，
2: 对的，
0: 大热天在家里面清蒸一下，是不是很方便？
2: 是的，
0: 不用家里面再去这个厨房间啊，反复去捯饬了，对吧？
1: 第一天就要到吃晚饭时间，待会儿我还连床嘛，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个节目当中先吃一轮。
0: 我们先，你要吃红烧的吗？
1: 我要吃红烧的，
0: 上海人怎么会不爱红烧的啦？那红烧的最好配白米饭呀，对吧？
1: 刚刚那个，
0: 对吧？再有米锦。
1: 很面，红烧三丝啊，对，哇，你看，你看，你看，吸满汁水，看到吧？
0: 哦，有汤汁水，清进去之后，它那个肉要咋做？哎，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做菜啊，就是各种肉都可以直接怎么样啊，就是包起来，
0: 对，
1: 面筋包肉啦，青椒塞肉啦，鲫鱼肚子里面都可以装肉啦。
0: 对，
1: 把这些肉啊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做。哎，把这些肉包起来之后，你再去吃，就感觉它味道很好。
0: 有米锦菜，我来。
1: 对，来，因为。
0: 这个肉汁啊，对吧？鲜度啊，香气啊，它就包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对吧？包括你看，你喜欢吃馄饨，喜欢吃饺子，为什么家里面小孩就爱吃馄饨跟这个饺子？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个给你，
0: 好的，也在心子了，对吧？他那个油面筋啊，因为是他那个做的好吃，木耳鲜，然后呢，它能够吸饱红烧那个汤汁，还有当中那个肉的味道也能够沁到面筋当中去，
1: 对，
0: 所以它是个复合味道，它本身带着这种豆香味，所以特别好吃啊。
1: 就是老品牌、老字号，对于原材料他们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买的，它肯定有自己定点的一些采购的原材料，所以你看我这个百叶包包肉啊，看到吗？这个豆皮儿、这个千张，是不是都很有这种弹性的这种感觉？然后再
0: 129，或者你买十盒双档129，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加就变成了260块钱，找你2块钱。今天不需要了，20盒，你如果这两个都喜欢的，你就订大组合20盒带回去，199块钱20盒哈，就两个不同的，通通都有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时间了。目前我们的大组合199元带回去真的是非常多，而且两个口味都有，而且很多一些朋友们看看，哎呦，桑达姆也喜欢的，对吧？然后呢，老弟子米的，然后呢，这个腐皮的荠菜卷，在外头去买买还很难买得到的。说句实话，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头做啦，也很少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西丘老单房中华老字号为大家所就通通弄好的，一样是吃，一样是买了。你买那个小组合十盒装的呢，狗雷啊，12.9元，对吧？12.9元一盒。嗯。但你买大组合核算下来9块钱一盒，
1: 对啊，
0: 好吧，自己可以来看看。而且不同的口味，再加上你说它的食用率，如果只有一种吃法，我还不太建议说那么多带回去。可以烧汤，可以红烧，可以什么酱汁，可以油炸都行的呀。
1: 我跟你说，你就订大组合。你要实在觉得20盒有点多，像我跟艳华，我们俩拼个单，
0: 对呀、啊，
1: 订个大组合，
0: 对呀、啊，对不啦？菜都份份，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我拿5盒双档，拿5盒腐皮荠菜卷，你拿5盒加5盒，两个味道不都吃到了？而且价格还想到实惠价格了。
0: 是的，确实，好吧、这个接下来小朋友们也要放暑假了，然后呢，端午佳节也要到了，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天气也嘛也热了，黄梅雨季就比较昏死一点。那这个时候外头万一下雨，你说中午的时候吃什么，对吧？晚上的时候吃什么？正正好好，双汤也好，腐皮荠菜卷也好，烧汤可以，下面条可以，拌饭可以，下饭也可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那么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电话线很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不要排队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功能扫一扫，扫完我们屏幕右下方那个2维码，扫码之后也可以减5块钱的。哪种你自己用下来方便就订哪种。
1: 对，
0: 关键呢是10加10、20盒带回去，199元，之前在东方购也很少看到，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今天这个订购的数量啊，大组合的话很可能不一定支撑得到我们直播结束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要大组合就是10加10，
0: 是
1: 10盒双档加10盒我们的荠菜这个腐皮荠菜卷的，一共是20盒的，你真的要抓紧时间。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9块多，其实懂的人特别多，因为一看品牌西区老大房，一看配料表，
0: 放心啊，
1: 就买了。哎呀，就下单一看价格9块多，哪怕其实12.9也划算，
0: 也划算的，真的。
1: 9块多是不是更划算？
0: 30、30-40块钱。
1: 我们而且哦，你看我们多挑剔，用的是黑毛猪肉，黑毛猪肉啊，然后荠菜还是小叶荠菜。腐皮还是什么呀？头道原浆腐皮，
0: 对的。
1: 为什么一定要用头道原浆？不是2到3道的营养价值，还有蛋白质，对吧？含量就更高。然后大葱、生姜、食用盐、味精、黑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的，双档也是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而且猪肉添加量7%，看得清楚吗？70%，
0: 反正带回去自己看。
1: 对，大于等于70%，然后饮用水呀、鸡蛋呀、大葱啊、这个什么豆皮啊、竹笋啊、食用盐啊、调味料啊等等等等。
0: 好吧，感谢。对，那位顾客成功回去了。
1: 然后你打开盒子就
0: 这
1: 样。
0: 这是我们的腐皮荠菜卷，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双档，
1: 对
0: 吧？
1: 就这样。
0: 腐皮荠菜卷，这是双档的组合，带回家啊，10盒加在一起20盒，只需要199元。
1: 好，
0: 最后19分钟时间打电话吧。哦，这个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电话排队人数还是蛮忙的，
1: 我们电话已经吃饱了。
0: 对，那如果三点多钟吃的午饭，我本来想过来等等米粥，没想到那么好吃，我跟他报备一下，告诉他我吃了两个有面筋，然后呢一个这个百叶结，还有一个呢是腐皮荠菜卷。
1: 相当于你吃了一份双档。
0: 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一份双档
0: 吃饱了。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一份双档
0: 吃饱了。对，各个好吃，你知道吧？
1: 外头是豆制品，然后它会吸味道，对吧？你外头不一定要弄什么这个盐啊什么的，可以少放一点点，因为每一个原材料它当中的口味都帮你调好的，特别好吃，而且呢就是它既可以烧汤又可以红烧，有时候上点这个上汤类的东西，对吧？就拌汤拌水的，
0: 以前 才只有九块钱的，每一份只需要九块钱，而且啊有肉有菜，而且还不是单档九块钱，双档九块钱啊，对吧？六个我们的腐皮鸡块钱才九块钱，多划算！
1: 订
0: 购专线呢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是非常的繁忙。那当然，大家算这个价格增了个四，对吧？然后大家也是，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一直买菜的，这个领行情肯定比我跟雅玲两个人还
1: 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0: 他们超市里头比一比，外卖的这些 APP 当中比一比，线下这个拧灯啊，这种小摊贩那边啊也比一比，吃品牌的老字号那边也可以比一比的，对吧？很多一些都是从老城区，然后呢就搬出去，或者现在仍然住在老城区的一些朋友，我们都知道了，哟，西区老大房好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头道的这个腐皮，
2: 原浆腐皮，
0: 原浆腐皮，
2: 对对对，
0: 黑毛猪的猪肉，然后呢是新鲜的这个
2: 小
0: 叶子菜，
2: 对，
0: 所以鲜香。
2: 我给你看、哦，
0: 那个苦苦的怎么的？你说了肉哪里没有买，对吧？腐皮哪里没有买？荠菜也有的买的，但是用的原材料好跟不好，它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
1: 我想给大家看是看里面的荠菜，跟黑毛猪肉的配比，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荠菜的颜色，碧绿碧绿的，
0: 是呀，
1: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呀，
1: 是不是特别新鲜？我们今天虽然价格大组合做到了9块钱，但是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品牌，所以我们品质是不打折的。
0: 是的，是的。
1: 只是因为东方购物的618的活动，这点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对吧？
0: 然后我跟雅玲就卖到现在那么多的一些食品，包括我自己也是啊，这套组合我是第一次卖到。
1: 我也是第一次啊，因为就第一次来
0: 啊，我能买
1: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次啊，卖这么便宜。
0: 确实是这个价格也好，包括品质也好，还有这个吃口。
1: 对，
0: 如果有了老爱老爱嘛，拿出来武器，得吃过的嘛，出来武器，对吧？或者说只能烧一种菜式，或者只能烧汤的，
1: 看
0: 我也不太建议那么多，
1: 180克，
0: 但它可以红烧上汤啊，包括是烧汤都可以。
1: 估个价，
0: 估个价，
1: 我9块钱，
0: 18块。20块毛，差不多，
1: 对吧？你基本上这个价格，
0: 搞个活动的15块，
1: 那
0: 15.8块很划算。今天算下来，这个9块多。
1: 那如果跟您说里面用的是黑毛猪肉呢？黑毛猪肉呢？你说说看多少钱？我们是黑毛猪肉啊，
0: 是，
1: 对吧？
0: 我就想，那我得嘎嘎学。
1: 然后不是解释清楚了吗？618的活动啊，对吧？然后西区老大房也第一次把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像这个商品，这种商品，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之前有很多品牌在给大家做推荐，
0: 是
1: 也挺好吃的，
0: 对，
1: 也卖得非常好。那么西区老大房作为后来的一个品牌，对吧？就在同样的品类当中，
0: 有个姑感，
1: 对他要怎么说？哎，人家已经这个好好的，买的好好的，
0: 普通话来进行翻译，大家也能够进行了解一下。
1: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明白就可以了啊。
0: 明白就反正划算的是我们消费者，
1: 对。
0: 再加上因为他要打品牌，而且他本身就有品牌，我的帮农在原材料当中还不够，对吧？我相信不太会，所以今天带回去呢，10加10组合199元，是20盒单品带回去。反正两种口味都有的，
1: 看看
0: 大组合目前啊，直播备货最后的67组了，他们其实备货备的蛮多的了，
1: 对
0: 对吧？但是还剩下最后67组，好吧？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的繁忙，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这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7组，现在十佳蛇组合最后24组呢，当然手速真的蛮快的。还有呢，就是今天这个确实是划算。说句实话，我就报个组合，我就不说是什么西区老大房，大家也觉得，哎呦，这价格蛮划算，
1: 就是买个小品牌的。
0: 啊、对的、嗯，然后再过来看看品质，包括是品牌，又是中华老字号西区的老大房，还用到我们这个荠菜剥，这个不是腐皮荠菜卷当中用到的，
1: 里面是黑毛猪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商品，一算这个价格，荠菜卷啊，里面都是荠菜，全素的，对吧？然后结果一看实物，黑毛猪肉，这样子算下来的话，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是吧？然后再看看它那个口味，还有配料表很干净，大家也是吃的放心，好吧？本场的直播的商品啊，这个无论大小组合即将要售罄了，都备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售完，真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我待会儿去问问。
1: 好
0: 吧，先打电话，现在还有限时现货，能够抢到现货的立刻来抢啊！预约我不能够保证，赶紧去这个商量商量。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供应商在旁边两三个已经在外面都快吃，
1: 然后我们两个也搞得一脸懵。
0: 但是真的不太，他没想到能够卖那么多的量啊！我们也没想到，但是今天确实是划算。你说句实话啊，现在大家看电视的朋友们也蛮多的，跟以前比的话越来越少，大家有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还刷刷手机。
1: 会多少斤？价格撕品只有好的，肯定蛮啥人敢，对吧？
2: 对。
1: 然后现在问的问题就是保证新鲜批次吧？嗯。想想今天要品牌有品牌，
2: 今天要品质有品质，要价格有价格，就看生产日期。
1: 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反正六月份的
1: 新品首发都是，你看新鲜批次六月份的
0: 啊，六月份的
1: 六月十几号，
2: 包装上印的是十一号的，对吧？然后保质期。 冷冻十二个月，冷冻十二个月啊！
1: 这么明确，
2: 然后我给大家看细节吧。你看我们这个盒子，PP5材质，就是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 PP
1: PP5材质，就以前保鲜盒用的材质是PP材质，食品支。它带怎么省成本哦？不会什么省到盒子都还是会打打所做到的。反正这天就是让利，好吧？可能是供应商当我们这边来，觉得我的嘎咕拧嘎，然后呢，那么优惠的价格。
2: 对，
1: 189元十盒，我们的生档，再加上十盒腐皮荠菜卷，加在一起20盒，才199块钱。所以刚才很多些朋友们千万不要什么要二九，我们买一套，我们再要二九买一套，两套加在一起，那不知道加进这个二百六十块钱了吗？对对对，一样两个商品通通带回，就是选择199块钱的，这样呢，在节目当中就能够为大家便宜将近60块钱了。
2: 对，反正你就抓紧吧，闭着眼睛定啊，稀稀拉拉大方，所有的很多的食品啊、熟食啊、点心啊，都能够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好吧？都是卖的非常好的。
0: 这是十盒的腐皮荆菜卷库存快要没有了，然后呢，这个你可以买10加10的组合，这个还有大概到十几套，你不多了，闷到现在。对对对，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哈，七分钟时间，
1: 这是一份地道的双档汤，
0: 反正呢能够抢幺九九的立刻来抢啊，冰箱当中放不太下了啊，等拆开来好吧，放在这个食品袋当中，就节省空间了。看看夏天的时候啊，
1: 汤头也好啊，
0: 夏天一直悟空调房里面一直不出汗，身体里面湿气你看马上上海入梅了，
1: 对，
0: 身体里面湿气
1: 我觉得已经入了大概，
0: 还没正式入梅吧，就湿气也冻的，多喝喝汤。 多发发汗，夏天其实你看，那你要烧个汤，一两个小时，我这个烧一烧才多长时间？
1: 是呀，
0: 是不是很方便？而且这样子，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在这个丢一盒进去，老两口在家吃的可以非常非常的满意了。
1: 是的，其实啊，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其实睡得蛮开心的，对吧？然后呢，起来之后想要吃鸡，对，想要出去买个菜的，一看这个天气阴雨蒙蒙的，不要落雨吧，落雨吧，高兴吃了，那么赶紧开开来，汤水。
0: 可以吃，对吧？弄点面条啊，弄点这个粥弄进去，然后呢，这个荠菜腐皮卷的可以弄成红烧，这个是上汤的啦。对，这个是上汤的。
1: 而且你偷偷的这个番茄的那个茄汁，它有番茄，有丝瓜。
0: 有我们的这个虾仁，人家不知道，这应该是虾脑炒出来的虾油。嘎
1: 讲究啊，虾脑炒出来的虾油，
0: 不会，我看过视频是这么做的，虽然我没有做过，
1: 就是
0: 红烧
1: 大家有买的，
0: 对，红烧，
1: 红烧
0: 然后干煎一下，家里面有小朋友对吧？去爷爷奶奶家过暑假的，小朋友很爱吃这个，这个本来是。
1: 就是满满的一盘，你看看这个，现在不是有这个中秋赛事嘛，对吧？浓浓盒子滋呀，多多快餐快餐吃好了，过过老酒，不太对哦，是不是？好了，这个5分钟的时间提示一下，打电话过来有现货的立刻来抢现货，没有现货的开了少的那预约。我们那个这个腐皮荆菜卷可能有点预约名额啊，这个订购的话预约也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下午十八分的时间了哈，立刻来把握住了，能够有现货立刻抢现货，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再给您报一下组合，是不是刚刚那个准备烧的小菜呀，对吧？十盒我们老上海的双档199块钱，十盒腐皮荠菜卷199块钱。但是如果十盒加十盒呢，腐皮荠菜卷十盒再让老上档十盒，二十盒通通带回去才199块钱，便宜了60块钱。所以今天大组合二十盒组199元的特别热销，
1: 对，一定要订大组合。
0: 一百九十九块钱，而已啊！而且这个九块钱不是说全素的，你现在去买点素菜、小青菜，买点荷兰豆多少钱了，对吧？买一点有机黄瓜等等多少钱了？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我们的腐皮荠菜卷，里面用的腐皮是头道原浆腐皮，包的馅料呢是小叶荠菜加上黑毛猪腿肉，而且是黑毛猪腿肉啊！今天一盒里面有六个188克，您直接选购大组合，我们是9块多钱一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双档，也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169的分量，一盒里面是有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油面筋塞肉啊，所以猪肉的双档猪肉的添加量又是在7%以上，2件单品，每一个我们的配料表都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所以不要订错了，好吧？我们大组合10加10的这个货号，现货真不多了。如果你要预约的话

时间直播结束了啊，我们今天真的电话线打爆了，真的现货抢爆了，不多了啊。今天你是有三个这个货号可以选择，然后呢，我们的十盒腐皮挤菜卷是129，选择二呢是十盒双档129。当然，今天订购最多的是十盒腐皮挤菜卷加上十盒双档，一共20盒，我们今天才199的价格，单盒算下来我们才花了9块多钱。而且保证一下大家，配料表干净，正宗的老上海味道，西区老大房品牌，并且我们的腐皮挤菜卷里面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腿肉，用到的挤菜都是小叶挤菜，用到的腐皮都是头道原浆腐皮。所以今天懂货的懂行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多啊，9块来钱双档，你在外面你肯定吃不到，包括你要吃我们的这个180克，也就是6个腐皮挤菜卷，你在外面你也吃不太到。我们今天这个少量现货了，下一次再来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618的活动方案啊，你自己去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也不可能拿到9块多钱一盒的价格，哪怕你去小菜场自己去买也不太可能看到，好吧。所以还有50几秒的时间啊，一定想办法插个队，或者是直接 APP 上面来下单抢我们一点点的现货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给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7: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3: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4: 有这种可能吗？
5: 也带给我一个呗。
6: 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7: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这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7倍的积分给加赠到，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0: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面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的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97元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丢下到273元，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哎，
1: 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根的牛尾，就是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整根啊。
0: 是的。
1: 您可以看得到有大块的，包括那个小块的都有，它是一整根。而且第二个，它是骨饲的，骨饲的话，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好。
0: 对的。
1: 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个脂肪含量它会高一点嘛，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牛肉味会更香。第三个，我们是人工精修，这个是重点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未经精修的牛尾它是什么样子
0: 的。是的，咱们来对比一下，我从后面给大家看啊。哎，
1: 这样更明显。哎，
0: 对吧？
1: 这两袋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标准的牛尾，如果给您选同样的价格，您会选哪一个？
0: 那当然是选这个了。哎，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1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0: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1: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0: 是的。
1: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哇。
0: 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1: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0: 天哪，
1: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0: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1: 真的
0: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0: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1: 脱骨了，
0: 天哪。
1: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0: 这块是最香的了，
1: 这个很香的。哦
0: 天哪，
1: 你看这个肉，
0: 哎，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1: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呦，
0: 好香好香，
1: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哎，
0: 真的啊，家里边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点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1: 真的
0: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

0: 我等不及的，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1: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骨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骨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0: 太好吃了，
1: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0: 好香，真的好好吃。
1: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夹。
0: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嚼食感特别足。
1: 佳佳
0: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1: 对的，佳佳跟我说它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0: 我特别喜欢吃肉，
1: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哎，
0: 是的。
1: 乌拉圭
0: 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哟，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0: 那我们
1: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材料，我们
0: 都会检测。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1: 对的，
0: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1: 是的。
0: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哎，我们要再
1: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0: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元的积分，加5元自动丢下的话，273元四斤带回家了哦。性价比太高了，
1: 是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得非常的优惠了。
0: 是的，
1: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0: 我要再吃一会儿。
1: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是的。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赠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元，270多元，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0: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骨饲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吃了，刚刚小邓给我加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0: 因为
1: 它
0: 跟太香了，
1: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纹鳞
0: 的、嗯、
1: 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嗯、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巴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嗯、然后的话再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哦、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哎、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
0: 通通都没有、哦、
1: 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嗯、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1: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0: 哎、在精修了，
1: 对，人工精修这个、嗯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代一代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0: 是的，
1: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哎，
0: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1: 都是
0: 大家去承担
1: 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1: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
0: 是谁理你，对不
1: 对，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嗯、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哎，
0: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哦哎。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
0: 种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1: 肉
0: 的部分，
1: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0: 你喜欢吃骨多的？
1: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0: 的。你倒是会吃哦。哎，
1: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0: 真的。
1: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0: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
1: 不太是不是原切的，
0: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1: 来源。
0: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哦，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定价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是的好东西啊、哎、
1: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嗯、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2周年的生日、哎、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2: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你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
1: 出去啃一啃，吃完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你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啊， Q 弹的这种，
0: 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哎、
1: 它里面的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
1: 吗？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也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
0: 好香，真的好香，太好吃了。
1: 下
0: 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273。你想一下，4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吃了，
1: 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样，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嗯，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什么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哎，
1: 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
0: 它是一块。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你就可以把两根的牛尾带回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0: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是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
1: 对
0: 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四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常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的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六下的273带回家四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
0: 了，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这四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四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哎、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就行了。来，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过的，
1: 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哎、这个也真的好香 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的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这儿拆的时候，
1: 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啊、
0: 每次你在这儿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哎、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这种
1: 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
0: 哇，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自动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
1: 人手一块，
0: 还没锅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赤酱的这种做法
0: 也可以，
1: 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子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您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脂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他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邓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手。
0: 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市中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啊，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就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穿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话，我再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囤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块4毛6菜刀，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你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4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多。
1: 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已经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 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拿来
1: 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好好吃啊。
1: 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都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
1: 作证，
0: 是不是？
1: 它真的是第五块
0: 了。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很难吃这么多
1: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了，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刚刚我和小东说啊，我说我吃不动了，因为今天真的吃了五块了，
1: 而且都是大块的，
0: 都是大块的，我就喜欢吃那个大块的肉多呀，好香的。
1: 而且跟大家说啊，你吃肉类的你跟吃碳水是不一样的，肉类的它的一个消化是会慢一点的，就碳水你可能吃了一会儿你就饿了。
0: 哎，这个我不担心哦，因为的话吃牛肉我是就是不会限制量的，因为牛肉特别是牛尾高蛋白低脂肪的，现在春天了，马上到夏天了，很多厨房要控制身材，包括我自己啊，很多的东西不太就是不太敢吃，但是牛尾真的要多吃，因为它营养真的很高，很多的能量来源都要吃牛肉的，而且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是更加高的。你看我们做了1、2、3、4、4个菜，四样啊，我每一个都吃了，而且有个我吃了两块。真的，如果是品质不好的话，我是不会吃这么多的。说实在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加工标准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就是只做一个切割，然后精修的一个动作，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去做的，没有再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你看不懂的或者配料啊都没有。只有两个字，牛尾，就是这样，您吃的就更加放心。
0: 真的，
1: 大家一直说要买原切的牛肉，买原切的牛肉，这个就是按照 GB2707 的标准加工出来的。
0: 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的话品质真的很高。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就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跟你讲，牛尾多给他炖一炖，差不多一周给他炖一顿，是不是？
1: 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还喜欢运动，踢踢球、跑跑步，
0: 真的真的，
1: 你肯定要注意这方面。
0: 蛋白质一定要多吃，
1: 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
0: 对，胶质的部分，因为很多牛肉它里边是有蛋白质，但是没有胶原。蛋白对不对？胶原蛋白是要胶质的部分的。你吃牛尾巴，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嘴巴里边黏黏的， 胶质感满满呀，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辣的，那个我要吃一个。
1: 你已经盯了它盯了很久，
0: 真的很久，真的，我今天是拼了，我觉得太好吃了，好吃的一定要多吃啊，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说今天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常规的话299，是不是四斤带回家？我自己囤的话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蛮划算了，因为去市面上的话，这些东西都替不了的。
1: 真的很划算的，就我们正常的一个价格，常规的价格299，两袋两整根的带回去已经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了。另今天的话，我们是另外再加赠到了一个7倍的一个积分，
0: 真的
1: 自动定格再减5块钱，273，你能带回去两整根4斤的乌拉圭进口原切的牛尾啊！
0: 我要跟小邓说啊，我说确实这次私事故事是比较有诚意的啊，20.93的积分，这么多积分都给到我们了，我们过生日啊，这个积分千万不要错过了，再错过的话，可能哎牛尾是不是以后很难再出现了？
1: 我跟大家说，可能近期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要进口嘛，要在海上漂，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一个货运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牛肉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可能多一场就少一场的这么一个了，备货也不多，所以如果现在有现货的话，我建议您赶快先锁定这个名额，先把它给定下来。
0: 所以千万不要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我们数码阿姨真的都抢爆了，这个价格的话，我自己也订了两套了，因为我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太见得到了。所以厂啊，
0: 因为我们现在库存真的比较难啊，就是补货啊，各个方面我们要进原材料，我们是整根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
1: 哎，你看这个价格299.49，这个之前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区块链的话买到都是这种品质的，
0: 我们是人工精修过的，人工精修过，你对比看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哇，这也是牛尾，也是原切标准的一公斤，这也是一公斤原切标准的。
1: 市面上买到这边的是这样子的，进切过的很少，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除了说我们价格很划算，你看性价比这个还有20.93块的积分呢。
0: 对，20.93，正常的话按照一倍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东西才有的嘛，对吧？273块钱
1: 带走我们这样子品质的牛尾巴，
0: 一整根
1: 哦，你觉得家里面小朋友想身体，真的就是偶尔炖一炖啊，包括说番茄的。
0: 清炖的，2公斤，一整根，一整根，一整根，你就家里面小朋友想身体，真的就是偶尔炖一炖啊，包括说番茄的，清炖的，2公斤啊，4斤带回家，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非常香。我手上都已经拿了一块准备吃了，那我们看那个菜吧。看一下，还有一个辣的菜，
1: 这个叔叔阿姨喜欢吃的，可以用辣的啊。
0: 我喜欢这一个，这种是类似于干锅的一个做法。你看一整块炖出来也是非常的香。
1: 哇天哪，你看这个肉质啊，真的我们
0: 一丝看一看，到里面的这个肉。
1: 里面的带胶质的这个肉，对吧？你能看得出来，好香，好香。
0: 这块肉多的，你看这个肉，稍微炖的酥烂一点，你看它不会咬不动，或者说很柴，因为这个肉它是土饲的肉，它里面生的时候它都是带大理石花纹的。
1: 哇，
0: 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口感呀，它的香味呀，或者说你咬不动啊，不用担心，对吧？
1: 这样的，我跟你讲，稍微做一下。
0: 家里边老年人啊，就是成年人，一定会很喜欢吃这样的小辣口，特别香。我要吃。你刚不是说吃不动了吧？
1: 我
0: 你们又戴手套了，当心烫啊！直接上手，赶紧烫，当心烫。哇，
1: 天哪！虽然说现在啊，我跟你讲八分饱了，但是最后一点点儿，我就是靠它给你。
0: 他刚刚跟我说他是吃不动了，已经吃了6块还是5块了，还在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吧。
1: 一吃一个不吱声是吧？太好吃了，太香了，真的。这个香味我跟大家解释，
0: 我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一个是闻得到，它是带牛肉的那种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因为它是骨饲的。第二个香，就是我们厨师做的嘛，就是你再好的厨师，你也要原材料好嘛，对吧？
1: 它这个我觉得就是选牛尾，为什么说建议买我们四只故事呢？ 它是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剩下的是瘦肉，它能够帮你把做到就是黄金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肥肉的话，它是一点点就是没有香味的。
0: 是，
1: 又有胶质，又有瘦肉，然后又有肥肉，一口吃下去满嘴飘香，而且胶质感满满啊，真的，我再来一口啊。
0: 你吃吧，你吃吧。嗯，今天已经吃了6-7块了，刚刚说已经晚饭都不想吃了。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0: 对，
1: 太香了啊。
0: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家里有朋友、小朋友或者。 大朋友在上班的、上学的，推荐大家还是多吃牛肉，而且吃牛肉，如果您想吃的稍微不一样一点，我推荐您吃牛尾。牛尾它本身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对吧？这个肉也是比较珍贵的。然后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把它的价格也做下来了，做到273块钱，您带回去2整根的牛尾，4斤的一个牛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现在的备货是。
1: 做一套少一套，就卖一套少一套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要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现在情况也是比较复杂。对的啊，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是比较难见到我们的牛尾了。这个品质的牛尾巴带回去，真的你不就您不会觉得不好吃的。家里边有小朋友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养身体的，都是需要吃到牛尾的。而且的话，牛尾是高蛋白低脂肪，在今天这么高性价比的同时，咱们带回家这样的一袋，对不对？去尝一尝，全家人去分享一下，特别特别棒。而且春天的时节。 我们要补而不躁，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关键接性价比太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上海这种闷热潮湿的这种梅雨季节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穿衣服特别麻烦，一方面呢你穿多了会觉得特别闷热，一方面如果你穿少了又感觉到可能会有点凉，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在身上啊，就是汗黏哒哒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它的挺阔感和它的高级感以及它温婉的中国风都是彰显无疑的香云纱。说到香云纱，它又叫响云纱，它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也是属于非遗的一个传承的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唐琪的香云纱，在这个季节里面为您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或者有一些重要的场合出席的时候增加那一抹亮色。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带给大家，也请到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1: 葛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啊，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潮湿啊，而且所以基本上这个汗啊出来之后呢，所有衣服都粘在身上，粘哒哒的感觉，穿裤子也是一样，走一步好像裤子粘在身上一样的。那现在穿上这个香云纱的这个衣服之后啊，你感觉第一个汗湿不沾身，你出了汗之后它不沾在身上。
0: 是。
1: 第二，你行动的时候啊，它这个衣服滑溜溜的，它不会沾在你的皮肤上。这样的话呢，你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适合我们即将到来的盛夏了。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香云纱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在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面料当中，它是独一份的存在。
1: 那我们来说呢，我们首先啊说绫罗绸缎，然后呢布啊，包括麻呀，但是你看一下，占据我们金字塔塔尖的永远是桑蚕丝，所以我们的底料用的是什么？底料用的就是更加尊贵高级的绸，也就是我们的100%的桑蚕丝作为披绸。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咱们再用上顺德当地的一种独特的植物叫黍梁，切开来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这是天然的植物啊，像根茎类的这个植物，然后把它这个汁儿啊染在这个我们100%的桑蚕丝上面，再经过我们顺德当地的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污泥黑泥，再进行这样的染煮蒸煮之后呢，然后才形成了我们香云纱独特的这个魅力啊。
0: 是的，再往下看。
1: 对，那香云纱呢已经被列为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也是传承千年之久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我们是顺德的这个顺西黍梁厂啊，我们顺德的顺西黍梁厂，这是我们的工厂，这个工厂呢获得了专用的标志，地理保护标志啊。那有这个标志的我们是有一共全中国只有6家，那我们就是面料生产商呢，就是顺西晒粮厂。那么唐琪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品牌。那我们最终给大家看一下，总结一下啊。
0: 是。
1: 首先，我们今天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在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老字号的香云纱。那么第二呢，我们的整个的面料，也就是我们整个的面料呢，全部都是顺德顺西晒粮厂出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全国仅有6家这个工厂，它获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非常难得。
0: 是的，我们今天的女款是全新款给大家介绍，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看一下啊。女款呢，我们会有2件上衣，一件呢是开衫，高丽已经揣在身上了，一件呢就是直接我们说套头衫啊，这2件都是本身就有点像一个套装。
1: 对，
0: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分开来穿，因为它们的颜色整个是非常非常协调一致的。来说一下这件开衫，因为这个季节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里面会搭一件小内搭，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外边呢就穿一下这个开衫，你穿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对不对？那它用到的就是你看天然的这种黍梁的枝叶啊，包括呢用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非遗的这些古法的技艺、然后我们这个整个的面料的大身，大家如果是之前一直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这个就是过河泥的，
1: 对，
0: 过污的，它这上面会形成天然的皲裂纹。而这件衣服你会发现，它用到的真的就是老料子，
1: 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因为做香云纱，我们做的太久了，我们就知道
1: 一上手一摸一看，
0: 对，
1: 就知道了
0: 哪些是老料子。老料子就是你看啊，我这还没有穿很多年，还只是说刚上身，它那种油润感已经出来了，它那种光泽感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1: 对，
0: 这没有上过油的，就是天然的，它这种光泽感就是老料子带来的，因为它经过晒凉啊，经过过污啊，
1: 3蒸9煮18晒，
0: 对，这些所有的工艺之后，它天然会释放出那种就是我们说桑蚕丝跟天然的这种植物染料和河泥当中的这种化学反应，呈现出来那种光泽感和挺阔感。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设计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小的这个中式的服装，所以它显得非常的温婉大气，在领口，来这儿领口的位置，领口它是跟黑色的这个我们的香云纱和我们这种红棕色的香云纱做了一个 相互呼应的这样一个设计，
2: 对，
0: 点睛之笔。嗯，再来看到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袖口的地方，嗯，袖口的地方以及我们的衣摆的地方。啊，全部做了呼应，所以这件衣服啊，你看它刚好是一个中袖。我们平常比如说走路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这种中袖是特别合适的，刚好把我们的胳膊肘给遮住了，对，肘部
2: 关节
0: 你不会觉得很凉，对吧？刚好，但是呢，它又不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小臂给遮住，
2: 对
0: 吧？就整个我们的手腕的位置
2: 了嘛，
0: 对，手腕的位置，你该戴什么首饰戴什么首饰，它是可以露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小细胳膊就可以露出来。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花卉上面是今年的新的图案啊，就这边就是国色牡丹啊，国色牡丹，再有就是下面的这种江崖海水纹啊，就是这些就是波浪海水纹，就让你整件衣服会有那种灵动感，既有花卉的美感，又有这种波涛这种就是滔滔不绝的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灵动感，所以整件衣服的设计上面是
2: 而且是立体刺绣的，
0: 非常美的。对，这块是立体刺绣，立体刺绣是在我们整个这件有着这个打底的这件红棕色的香云纱的基础之上进行红色的立体刺绣，所以整个的这一块就是非常的耗工耗时。这件衣服如果说是加上工时，可能真的是没有一个一周的左右的时间出不出来的。
2: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既耗料又耗工。
2: 对
0: 啊，然后除了这件之外，我要推荐一下就是这一件，这件就是我们直接套头的，我给大家上身比一下啊。这件也非常好看，它就是很中国风，
2: 对，
0: 很中国风。它的整个的这个正面是一个水滴形。
2: 是，
0: 看到没有？你就像戴了一个很漂亮的项链一样，
2: 或者一个玉坠，
0: 对，一个玉
2: 坠子，对对，很漂亮。
0: 就是在你正前方一个水滴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就是一粒这种像一个玛瑙形的这样的一粒扣子，这个扣子是对，这个扣子是个活扣，所以你是直接可以打开，然后套头这样来穿着的。
2: 是，
0: 整件这件衣服你穿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自己瘦了很多？为什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这种设计上面，
2: 对，
0: 就是帮你把腰身
2: 视觉收腰，
0: 对。一下子让你这个腰身，我待会可以试一下这一件，你会发现好像高丽又瘦了5斤，它就是在视觉上面帮你做到了收腰，
2: 对，
0: 所以这件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但它实际上用到的面料可不少，还是很宽板的面料，而且下摆呢是松松的，
2: 对，
0: 所以你说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是那正反两面都是这种收腰款哈，都这种收腰款，所以如果你说想要那个显得苗条的，对吧？或者说是想要这个平常穿衣服上面想要显得更加瘦一点的，这件衣服是不错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两件衣服我是建议大家一起带回去，因为你接下来的活动很多啊，暑假到了，对不对？
2: 对，
0: 要出去玩了啊。下面我搭的就是我们今天香云纱的裙子，
2: 对，
0: 香云纱的上衣一定要搭香云纱的裙子，
2: 全身就一整套的香云纱，更加舒服，更加清
0: 凉。一整套，
2: 对。
0: 我们今天有香云纱的长裤啊，
2: 对，还有这个是裤子啊，
0: 对，有香云纱的裤子和裙子，裙子是新款，有人说我之前买过香云纱的裙子，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
2: 对，
0: 很漂亮的绣花，这个带绣花的这个香云纱的裙子也是今年第一次出现，
2: 是
0: 这么漂亮的，
2: 更考究的做工，
0: 很考究，很考究，
2: 一看就与众不同，更高级，
0: 对，就呢这边全部都是。刺绣一直到这个位置，到整个那个裙子是位置，所以这条裙子是经得起细看的。当你往那一坐的时候，对吧？然后呢，你翘个小二郎腿的时候，
2: 是
0: 这条裙子是摇曳生姿的，非常漂亮。那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对吗？
2: 对，男款的话，我今天就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短袖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圆领啊。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整个的来说呢，做得非常考究，更清凉，更舒适。第二个在于什么呢？我这个做工考究在什么地方？大家看一下。我所有的纽扣你看不到了，对吧？以前我们还看得到这个纽扣，但现在所有的纽扣它全部做了一个暗门襟的装饰，所以整个衣服它是浑然一体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些露出来的地方。再有一点呢，它在这个我们前门襟的局部的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立体的刺绣，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女士的裙子这个地方一样啊，它很高级。你仔细看一下，这是有一种刺绣的立体的，给人一种非常轻奢贵气的感觉。而且呢，我们这件它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中式，它是这个花罗提花的，所以这件衣服啊，它跟还更加高级一点的在于它是什么呢？它里面是古法的啊，四金啊，这个绞花绞罗的这个工艺，
0: 对，
2: 所以它是自带啊这个透气的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它是非常的镂空透气的。
0: 对，哎，我们到那边去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罗孔，那个罗孔。
2: 是是是。
0: 对，就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感觉不到什么叫做这种带有那个镂空的这种罗孔哈。
2: 对。
0: 我拿一件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那个衣服是有绿色和红色。 色的两件儿。男士的，我们把这件照上去，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都是有细节的，这件衣服真的是漂亮，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给
2: 大家看我们打底的地方、啊、
0: 哎，漂不漂亮？
2: 我们这是我们的底纹啊，非常精美，非常漂亮，对吧？
0: 对，
2: 它里面的图案非常古朴雅致，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还不一样，
0: 通体啊，
2: 通体，它里面的螺孔都是透风的啊、哦。
0: 对对，
2: 这个你说你稍微有一点点，但凡有一点点风，啪就穿进来就舒服了。你的热气，你出的汗，擦的热气丝丝缕缕都往外散出去了，对吧？又美观。
0: 我们这件衣服就放在这个上面，让大家可以仔细的欣赏。
2: 好，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在专柜里的价格全是有售的，因为刚好就是到季节了嘛，对不对？来自于杭州的。这个唐琪的香云纱，今天我们的这件女款的价格是1980，1980，我们的价格今天给大家直播价格是599，对吧？
2: 是
0: 599块钱，
2: 599。
0: 所以其实你在专柜里拿一件，东方购物让你拿差不多3到4件，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哎呦真好看，我就觉得它那个料子一看，
2: 对，一看这个料子就好，老料，一看就是好像，
0: 一看就是老料子，
2: 对，
0: 真好，这个老料子。我们赶紧把那个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现在已经有朋友在订我这件上衣了。
2: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件花罗香云纱的上衣啊，它这个上衣呢，我们女款的话，它四个尺码，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它是110斤选 XL 码，130选2XL 码，150斤选3XL 码，170选4XL 码。那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也是根据体重来的，140斤 XL 码，160斤2XL 码，1753XL 码，190斤4XL 码。
0: 是。
2: 裤子和裙子呢，包括也都是一样的，就根据这个尺寸，我们来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所有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实是今天的这个料，我们今天给大家备的货是非常少的，平均到每个尺码2到3件，没有更多。所以如果你看中了哪个尺码，你就赶快把这个尺码拿下来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4: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我们现在是这个女款的开衫和我们的这件套头衫是卖得特别好的。
1: 对，
0: 香云纱呢本身就是我们说是低调又奢华，就是你走出去的时候它不会显得很张扬，
1: 是，
0: 但是呢懂行的人一眼就会发现说这件衣服高级。
1: 对，
0: 那很多的小

0: 煮十八晒之后呢，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让这个颜色定型固定下来。你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面料，所以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这个真正的面料把它做出来。
1: 今天我们好多的男士是订了一整套，一整套，
0: 对，
1: 一整套其实就是上面的衣服再加上裤子，
0: 是
1: 这个一整套，其实在专柜里面要花到差不多4000块钱吧。
0: 那当然了，我们是1980嘛，1980你要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的话，将近4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649，你想想看，加起来才不过1200多块钱。
1: 是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而且呢，在东方购物目前我们在售的所有的香芋纱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款带有非遗传承的这样的一款香芋纱。香芋纱现在在很多外面哈都你可以看到很多门店里都有卖。
0: 对的。
1: 但是呢，真正说有带这个非遗记忆的香芋纱，其实在全中国只有6家。只有6家，
0: 因为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允许使用的这个厂家商标当中啊，其中有一家就是广东顺德的顺西晒凉厂。我们所有今天的男士女士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顺西晒凉厂获得仅有的6家允许使用地理标志的那其中的一家。
1: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如果你要买香芋纱，你要认准地理标志，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用到的染料，我们是纯植物的染料，
0: 是
1: 我们过的河泥确实在
0: 顺德
1: 当地的河。你看这个料子，大家肉眼可见这个料子
0: 自带光泽，
1: 对，它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直播间里面卖1000-2000-3000里面的那种老料子。
0: 是，
1: 但是你看看它这个价格卖给你完全不是老料子的价格呀。
0: 对，这个老料子啊，最起码经过3到5年的时间，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老料子的这个质地啊。因为这个河泥它过染之后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这个颜色它定型定在那个地方的，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料子的颜色深沉，而且呢润泽的颜色才能出现出来。
1: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男款好不好？
0: 好的。今天男款呢，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这是一个圆领款，那么我今天穿的一个黑色，还有一件呢是非常漂亮的一件绿色，也是可以选择的。第一，那整个头颈露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哎特别的舒服清凉呀，对吧？没有这种领子翻在这个地方。第二点呢，仔细看一下，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古法的四经绞罗的这工艺。你仔细看，它是有底纹的，对吧？而且它隐隐看，它是有什么呢？它是罗孔的。这件衣服啊，就是说稍微我的热气一出来，它热就散出来了。它不会逼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很多人我的老闷啊。第二点呢，外面有一点点风，哎呀，就像吹荡风一样，就老晒一样。
1: 是的。
0: 第三一点，这件衣服汗湿不沾身，你看。它这个衣服啊，稳稳的贴在身上的，像我以前穿的这个全棉的这个衣服，像这个天我出点汗，局部贴了身上一下，实际上在空调房间还是有点冷的。但这个呢，汗湿不沾身，它不会贴在身上，所以当你动的时候，它不会粘在你的皮肤上。哎呦，懂啊懂不了，这种感觉你其实很舒服。再有一个，它的悬垂度非常好，你看我这衣服，稍微往外一提一放，你看。悬垂度非常好。
1: 是的，
0: 这件衣服始终是笔笔挺啊，
1: 没错，
0: 始终笔笔挺，靠在椅背上开车都没问题。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因为这会儿女款是卖的特别好的。女款的开衫，这会儿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在订购当中。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件开衫，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这个开衫是可以一直穿差不多4-5个月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哈？你像现在闷热潮湿的季节，你里边穿一件打底的，像我今天这里边就穿了一件打底衫，那就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然后你里面也可以穿别的颜色，红色呀，或者是那种暗红色呀，或者是那种藏青色都是可以的，黑配黑色是最好看的。那么这种黑色的打底衫穿在里边，你外面套一件这种开衫很方便，大家知道吗？进到室内如果有点热了，咱就把它脱了，对吧？然后呢，到了室外有点凉，咱们就把它穿上。它的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和优雅的那种感觉是很多服装做不到的。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件开衫我觉得是必入的。如果这两件大家说要犹豫一下，想要给让高丽给一个参考意见，那我就说你首先选它。你在选完它之后，你觉得你还有点不够，你就选它。为什么这么说？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开衫更灵活，
0: 对，更方便，
1: 灵活度很高，然后你穿脱很方便。另外一点就是这件开衫它的做工非常漂亮。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从料子上来说，大家远远就看到这个衣服的光泽感，
0: 这光泽感特别，
1: 对，都是老料。
0: 出彩，
1: 哎，对，是都是老料子啊，老料子哈，这个背后是背后就是垂顺感，大家可以感觉得到。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因为香芋纱呢贵， 所以很多的面料，服装的面料它是拼成的，几块几块的料，比如说它袖子，它是两截袖子给你拼成一个袖子，你远看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拿到实物的时候，发现它不是一块整料，就好像我们说家具，一块整料的家具，
0: 那当然，
1: 和几块拼成的家具的料子是那个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好，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带有几粒非常漂亮的这种纽扣，跟我们的衣服是形成点睛之笔的。
0: 对，
1: 再看到领口的位置，领口是用到一个我们的这个红色的红棕色的这块面料，
0: 对，
1: 跟我们的这件衣服形成一个呼应。
0: 对，
1: 我特意把这个领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了让大家看这里面的做工。
0: 是。
1: 因为香菱纱的做工非常考究，
0: 对，
1: 要求非常高。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里衬啊什么，全部用到的是香菱纱啊，大家放心。然后这个做工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做工一看就是高档衣服的做工，
0: 对，
1: 就是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包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是做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高档衣服。
0: 所以唐琪嘛，
1: 对，唐琪嘛，
0: 高端的。高端的，我们说旗袍定
1: 制、啊，人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一件的，
0: 对对对，是是是、
1: 啊。再看到这个服装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设计上面，它就是不经意当中的小奢华。我们的袖口的这个地方呢，就这一块它帮你做了加出来这么一截，对，这一截很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件衣服的味道就差了，
0: 就太朴素了。
1: 哎，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比较一下，我们比较一下。就差了，对不对？就一定要多这么一段
0: 出来，贵气出来
1: 了。对，一定要多这么一段出来，就好看了啊，就好看了。如果你觉得热，你把它往上翻，你就这样往上翻一下是可以的
0: 啊，
1: 是可以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群红边，
0: 这个
1: 袖边露出来。这个料子跟我们这个料子是一样的，全部也都是100%的桑蚕丝。它这个是红棕色的这个香菱纱的面料，红棕色的香菱纱的面料跟我们整个这个上面的黑色的这件面料就搭到一起，呼应到一起。
0: 对，
1: 首先是底部是我们有这个花卉，再有这个花卉上面再是立体的刺绣。
0: 哇，
1: 这个立体的刺绣，大家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来，
0: 这个
1: 我们近距离给大家看这个立体刺绣，来，再推进啊，给大家看，哎，好，可以了。这个刺绣大家肉眼可见的，
0: 是是是是，
1: 大家小时候都绣过花，对不对？那个我们说那种所有的这些绣花的这些工艺，你看这个细节，你看这个细节，然后这上面的这个金丝线，
0: 金丝线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金丝线
0: 啊？
1: 这个是真的很耗工的，非常耗工的，而且它的
0: 光彩夺目、啊、
1: 它的这个衣、就是对服装的这种损耗是很大的，因为你一下子如果没有刺绣好，整件衣服的平整度会受影响，
0: 对对
1: 对吧？
0: 它综合考虑的，
1: 对，所以这件衣服的整个的这个设计和它最后的这个成品出来，是对于这件衣服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还有这面，还有
0: 对，
1: 这面就是有点那种江崖海水的那
0: 种。哎，你想象一下，今天下午比如说龙美术馆有一个新的一个画展要开幕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一下这个展。这个衣服你穿出去的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就是特别有味道。
1: 我跟你讲，我随便往这坐一下，
0: 对对对，
1: 我走累了，我随便坐一下，
0: 对，
1: 都很好看。
0: 是的，
1: 就这套衣服，对吧？我随便坐一下，这件衣服坐着也好看，对不对？我们站起来也好看，因为这个裙子啊，它长得好。
0: 是，
1: 咱们这个香菱纱一定要搭这种香菱纱的上衣，是一定要搭香菱纱的裙子的。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小 A 版。你无论，我跟你讲啊，你如果买了这件上衣，你这条裙子，我是建议大家是一定果断拿下。我给大家看这条裙子的细节。
0: 好，
1: 来，大刚老师帮我拿一下啊。它的这个细节在哪里？就是前面的这一片是平整的。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一片是打皱的，就不好看了。就是因为我们肚子，我拿到这边来啊，那个因为那个背景看不太清楚。
0: 好，
1: 我以这个地方为背景。哎，对对对，因为这一块如果我打皱。就你买很多不是百褶裙吗？
0: 对，
1: 很多很多，我们说身边有很多的女性喜欢买百褶裙。我告诉你，百褶裙是最容易显腰粗的，百褶裙是最容易显我们这块胖的，因为你本身这块就有肉，它还给你百褶。
0: 对，
1: 所以前面的这块一定要平整、
0: 简洁。
1: 对，前面这块一定是平整的。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心机在哪里？在后边。弹力也好，
0: 后面在弹力呢，
1: 对，弹力也好，包括松弛度也好，是在后边的。所以呢，这条裙子你穿着的时候，来，您帮我拿着一下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小肚子，就这一块，我到这边来，它不会显胖，你知道吧？然后你看这个腰身，它腰身会给你这块显得服服帖帖的，
0: 对，
1: 感觉到了没有？
0: 对。
1: 感觉到了没有？这块的腰身它给你显得服服帖帖的。如果的这块它是摆折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块摆折的，
0: 你把你夸张突出来，显出来
1: 了，你反而会突出你的腰身的这一块的赘肉。
0: 对，
1: 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很藏肥显瘦。很多人就说：“哎呀，高丽，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其实我没有瘦，是这条裙子的设计上面
0: 是
1: 遮盖了我的身材的缺点。让我显瘦，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条裙子是搭配你上衣的一个，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如虎添翼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件上衣拿下之后呢，我跟大家讲这一件的小上衣，大家一定也要拿下，水滴型的，显腰身细的。搭配你这条裙子也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所以你这个三件衣服，这三件我觉得是大家都应该拿下来的，
0: 是，
1: 或者你这两件拿回去之后，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这件水滴型的这件小上衣也是非常非常
0: 很耐看、很精看，而且把你的腰身显得更加的细，
1: 没错没错，
0: 旁边的装饰很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1: 是的，我们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会儿男款、女款都定得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女士的开衫这会儿是卖得特别好。
0: 好的，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开衫也好，套衫也好，都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女款的话呢，是110斤呢选择 XL， 130斤的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 啊。那裤子的包括裙子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裤子和裙子的尺寸呢，我们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110斤 XL， 130斤2XL， 150斤3XL， 170斤的4XL。那男款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140斤。啊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衣服裤子全都有。
1: 今天我们的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0: 哦，是吗？
1: 哎，
0: 好的，裤子也可以看一下、
1: 可能大哥老师没想到啊。
0: 哦，这真没想到。
1: 男士的裤子卖爆了。
0: 你，我其实想也应该能够理解得到。
1: 对，
0: 裤子啊，衣服你还多，裤子舒服的裤子，像这个裤子，像空调一样的裤子，你还真的不多。哎、你自己看，不沾身的。
1: 你要不要把男士裤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因为这会儿男士的裤子有几个尺码已经告急了。我跟大家讲，你订一条回去，你自己试穿一下，你觉得不好退还给东方跟我没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用料，你看这个皲裂纹，来看到，全是老料，全是皲裂纹。
0: 对，
1: 然后可以看到、看到没有，这个皲裂纹。
0: 这正宗的，这才是正正宗宗的香云纱的传承工艺啊！
1: 对，这会儿裤子男士的裤子卖的爆好，我们导演老师已经在我耳机里说了，说那个
0: 有眼光有眼光，
1: 跟大家讲一下，尤其是4XL 的。尤其是4XL 的
0: 宽敞舒服，
1: 对，宽敞舒服，
0: 对，
1: 你找不到这么显瘦的裤子呀，又凉快，你看这看到有皲裂纹，
0: 它出汗它不贴在身上
1: 的，对它，我现在拿在手心，我的手心都冰冰凉凉的，
0: 而且还有一点啊，它这个裤子它不皱，对吧？
1: 这是男士的啊，
0: 不容易皱啊。还有一点，它好处柔软，它有伸骨，它始终是笔笔挺啊，
1: 就是
0: 这件衣服就悬垂身挺，悬垂就挺阔，
1: 好看的，
0: 好看的。这裤子一条裤子穿好多年了，
1: 好多年，
0: 好多好多年，
1: 越穿越凉快，
0: 对，
1: 越穿越凉快。清洗的时候就放在温那个清水当中过一遍就可以了，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学洗涤剂去洗啊，因为它就是天然的桑蚕丝。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个原创设计的对于香烟搭配料的诱惑实在是抵挡不住，所以每期我们说新款都会补香烟搭，因为这个面料太特别了。
3: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名片。香云纱的染整技艺非常复杂，两面双色的秘密来自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黍梁，与顺德本地富含硫酸铁的禾泥布料，在黍梁枝叶、禾泥、阳光作用下，经历3洗、9煮、18晒诸多工序，最终呈现一面红棕、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整个染整过程只能依靠人力，梁珠老先生也因此练就了一身好力气。第一次见到香云纱的服装设计师都不敢相信有如此神奇的面料。
4: 那个面料很奇怪，放在桌面上的时候，那个面料轻轻会往回弹。
3: 香云纱薄如蚕丝，无比通透，穿在身上飘逸灵动，仿佛若无其物。 霓裳摆动间流露出风情万种，好似一幅洒脱飘逸的纸墨画，通过匠心手作跨越千年时空而来。深山旷野的水凉，岭南的河水与泥土，北纬温暖的阳光，给予了香云纱无与伦比的自然气息。香云纱来自于大汗淋漓的劳作，却拥有夏日微风般的凉爽轻柔质地。无论是原料工艺，香云纱都有着其他纺织品不具备的价值，但最为昂贵的永远是像梁珠这样坚守传承的工匠们。

0: 今天有30%的顾客是两件一买，有的人是买了裤子带上衣，有的人是两件上衣，反正大家都是
1: 对，
0: 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些朋友呢是裙子搭上一件上衣，有的是裤子搭上衣，有的是一件男装一件女装，反正基本上都是两件齐买。
1: 是是是。
0: 因为唐琪的香云纱确实是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我越卖唐琪的香云纱，我越觉得确确实实是东方购物谈下来的价格很划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不是我不了解外面的市场，正是因为我了解了外面的市场，我兜了一圈，我回过来发现还是东方购物的划算。我觉得今天都是几百来块钱一条，而且可以一直穿，是真的很划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真正做到非遗记忆的，真正有地理保护标志的，咱们全中国一共才几家？
2: 六家，
0: 才六家。
2: 所以你看，铺天盖地的很多很多在直播间里面卖的，我跟你讲，你
0: 自己要洗澡的大闸蟹，
2: 对，你自己要稍微长个心眼
0: 啊，对，
2: 这个是不是正宗的？既然要穿，你就享受它整个的传承，
0: 对，
2: 千年的我们染整记忆的这个面料的舒服感，
0: 是
2: 垂顺感，
0: 没错，
2: 包括它的质地、它的光泽，
0: 绿色，
2: 对，
0: 这件绿色的香云纱是为数不多的男士的绿色。色款的这个香云纱，100%的这个桑蚕丝，而且是重磅的桑蚕丝。我是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是家里的先生啊，你可以给他买一件这个绿色，
1: 是的，
0: 一件黑色，两件换着穿，
1: 对，
0: 因为不能只有一件啊。现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啊，
2: 是是是是是，真是全世界人民都到上海来了，
0: 对对对，
2: 是吧？打卡
0: 来了。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有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在国外。他们每年都要，比如说我有亲戚朋友在纽约生活，从纽约飞到上海来说，还是上海好。
1: 是，
0: 而且你看上海现在有多少国外的游客在上海来游玩以后舍不得走，
2: 小红书上都留下他们的，对吧？
0: 要在上海定居，
2: 对，
0: 对吧？要在上海买房子，要在上海定居。很多很多呀，就是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只要出门，我们就要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对不对？
2: 时尚之都，我们是一份子。对，
0: 你打开那个衣柜，里面发现衣服都是老样子，
1: 对，
0: 那就有点，哎呀，觉得有点不过瘾啊。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我们现在不管是出去喝个下午茶也好，还是说跟闺蜜聚个会，
2: 看个电影呀。
0: 对，
2: 对不对啊？
0: 咱们都是要打扮的光鲜亮丽。
2: 你只要出门，你都要稍微注意点形象
0: 吧。因为你要知道，你身边走过的人，他们看你就是你就是上海的一个行走的名片，
1: 对，
0: 他们就说，哟，到底是上海人，洋气，
2: 洋气啊，
0: 洋气，
2: 世界时尚之都呀，
0: 对，这个世界时尚之都，
2: 对， 对， 对，
0: 上海大家知道吗？刚刚被评为了全球幸福指数还是什么指数啊？排名第二，排名第二的城市啊，在全球的范围内已经到第二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出去，我们都是代表着上海的海派文化，对吧？海派的文化传承，那海派文化就是兼容并蓄，我们说就是海纳百川，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的根基，我们也会接纳，对吧？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去吸收。我们再看到这件开衫，因为这件开衫我真的好喜欢。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就是这种阴冷啊，不是阴冷，就是潮湿的闷热的天气里面，
2: 黏哒哒的衣服，
0: 我们有的时候就里边你可能穿一件小的这个小衣服，对不对？
1: 打底的。
0: 然后作为一个打底，然后你外面你肯定是愿意穿一件这种小开衫的，
2: 对，
0: 你出去玩你穿这个开衫都是很方便的。
2: 不是你打底衫，你很多场合你不适合呀。
0: 对，你天气有点热，你就把这个脱了，你就这样。你天气有点凉，或者哎呦空调开的有点大，
2: 对对对 对，
0: 或者是地铁里面那个有点冷，你
2: 像
0: 我今天就坐地铁来的，我旁边有一个阿姨。他就这样把衣服缩得紧紧的，因为地铁10号线被称为是行走的空调，行走的那个冰箱，
2: 冷啊，
0: 有点冷。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件小衣服，哎，又有档次感，对不对？我们再看到花卉啊，
2: 这个是出彩的啊，
0: 我还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
2: 对，而且这么大块的刺绣，
0: 给大家看细节，给大家看细节，
2: 点眼落睛，上海人要点眼落睛啊，
0: 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带有那种丝线，那种闪光的丝线，
2: 晶莹丝线。
0: 所以你如果说是晚上出去，去比如乌镇里面呢，用那种酒吧哈，
2: 有点光，
0: 有一点点光的时候，这件衣服就
2: 稍微闪一闪，哇，
0: 很美，
2: 人家眼睛马上吸引过来了，对吧？
0: 我走一走，给大家看一下啊，它 它这个花一定不能是左一朵右一朵。
2: 对，
0: 如果左一朵右一朵就不好看了。
2: 对，
0: 你到乌镇去，你去那个木心的美术馆，对吧？然后你去看展的时候，你就穿这样的衣服去，你穿一般的衣服是不像的，是没有那个
2: 味道，
0: 那个味道的，是不是？那个，所以就要穿这样的衣服，你把它扣起来也很规整，它扣起来就是一整幅画，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它整个的下摆的部分啊，
0: 它是连成一体的。
2: 对，它有一种华贵的气息。那你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哎，
2: 再往上，
0: 这个
2: 特别精致的大朵的这个刺绣，立体刺绣，一下子眼睛就全吸引过去了。
0: 前短后长啊，这件上衣必入啊，必入的。我要不要给大家试？我们这个上衣，这个开衫是不是快没货了？
2: 这个开衫
0: 大家真的不要光看。几百块钱真的就买起来，
2: 对，穿搭又方便。
0: 对，这个裙子大家买了吗？你买了这件上衣，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把这条裙子买回去。这条裙子的长度很有味道，它就是拉长你下半身的比例，你知道吧？然后让你整个人一下子瘦5到10斤，这条裙子一定要买，而且这条裙子上面是有绣花的，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看不太清楚。
2: 是，
0: 那。看得清楚吗？哎呦，我不知道大家，因为它这个绣花是它是那种暗纹的，
2: 有那立体感出来了，立体感出来了，
0: 它好
2: 就侧面，
0: 好低调啊，
2: 对，
0: 好低调。然后这边的花好漂亮啊，真的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2: 这个看得出来是做工考究，面料这个是。应该讲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香云纱独特的这个老料面料，
0: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暗红色再加上这个黑色哈，这一套就是1000来块钱，
2: 是，
0: 但是你比穿连衣裙要更加有档次感，
2: 那完全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种开衫上下两件比连衣裙更有档次感，
2: 是。
0: 我们这件开衫快没有了，大家赶快来
2: 买，加油、
0: 啊！我待会下面我换这一件啊，然后让那个大刚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2: 那个绿色，我看看这个绿色的啊，因为里面穿的这个黑色的啊，大家刚才给大家看过了，这外面搭一件这个绿色，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的光泽感特别好？你稍微这样动一动，你看到没有？就特别好，哎。这种光泽感真的有点流光溢彩的感觉，你所有人的眼光真的会被这件衣服吸引过来。我背后再给你看一看，稍微这样抖一抖，你看，这样稍微抖一抖，那你看这种波纹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非常棒的，我们的天然的重磅真丝的这个面料，是垂坠感。你看我手一松啊，垂坠感啪一下子下来，任何时候它都垂，别挺啊，对吧？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柔软，但是它不容易皱。哎，但是轻薄，但是它又有深骨，始终挺的，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四面的啊，跟你讲，这是真的是绞罗啊，这个花罗啊，它是能够透把这个风透进来，把这个热气从里面散出去，又飘逸又潇洒。然后别人在那儿呢，汗哒哒地的，前胸后背全部湿在那个贴在那个地方的，你走过来飘飘逸逸的，那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这件衣服绿色的，尤其绿色特别出彩，穿着你试试看。我现在穿在身上的感觉啊，都有点觉得凉丝丝、滑溜溜的这个感觉。尤其上海的黄梅天，那今天其实我说句实话，虽然可能黄梅天不一定到吧，但是地面上很多瓷砖上都已经撒露露了。哎，那我跟你讲，这个湿度80%以上，你这个身体上都是汗，你就怕衣服粘在上面，你穿这个衣服不会粘。汗湿不沾身，你看这腰身一收，是不是瘦了呀？
0: 哎，我们的开衫快没有货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件换上了。
2: 对对对，
0: 你看是不是显瘦？我穿的是最小码，
2: 漂亮漂亮。
0: 我穿的是最小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件一定要买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
2: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如果说是。那个什么的话，我还有这么多的余量在这里，
2: 富裕
0: 的很，
2: 足足富裕
0: 啊！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整个上身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很正式，很提气的，
2: 对
0: 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有两种穿法，你比如说你把它放一点在裙子里边，
2: 是
0: 就是稍微可以拉长下半身的比例，这是一种穿法，
2: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两种穿法都可以，
2: 对。
0: 然后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建议说两件衣服都要买？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像个套装的感觉。
2: 哎，这开衫外面一披，
0: 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的，哇，是不是？
2: 这感觉，
0: 你完全可以这样穿。
2: 哦，它里面胸口的那一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类似于玉坠的这个造型啊，
0: 这一套就奢华了。哎呀，这一套就真的奢华了。这一套就是说，你去参加任何正式的场合，嗯，这一套的造价，全身的造价，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会以为要上万元。
2: 对的，没错的，
0: 或者七八千。
2: 对，
0: 那就是说你穿脱的时候会更加正式。
2: 是，
0: 你比如说你在进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路上的时候，你是这种场合，对吧？嗯、然后呢，你进到室内你可以把它脱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像不像一整套？然后下面的裙子是完全，我们出一个高丽的全身，好吧，给大家看一下。嗯、对，就这条裙子，你搭这个上衣也是非常好的。
2: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很显瘦啊？
2: 但是你不用想着花上万块钱啊，咱们这个花了1100多块钱，可能就把这些事情给搞定了啊。
0: 我这个三件哈、嗯，我这个三件加到一起才多少钱？
2: 你这三件就是599×3嘛。但1500不到嘛，1400多嘛。啊、
0: 就是66361800。
2: 不不，你是1800。
0: 对对对，1800，
2: 1800不到，1800不到。
0: 1800不到嘛，1700多块钱嘛。
2: 三件来。
0: 三件来。
2: 啊，
0: 三件、嗯。然后你可以自由组合，自由搭配，你可以两件套穿，嗯、你也可以分开来穿。嗯、就像高丽一开场跟大家说的。
2: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这件衣服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很显瘦。你看它这个背后，
2: 对，
0: 旁边它因为这个侧腰，
2: 它侧腰的地方特别出彩。
0: 哎，它这个地方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它一下子把腰身收下去了。而且它这个颜色，再加上它的这个花纹，嗯，这感觉哦，你就觉得贵气十足。
0: 对对对，哎、是我们把尺码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哈。嗯，
2: 我们这个其实呢，女款的话呢，它两件啊，花楼款的和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龟裂纹的，全部都是根据体重来选择它的尺码 ，XL 到 4XL， 110斤到选 XL， 130斤2XL， 150斤啊，选3XL，170斤选择4XL。那至于刚才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个裙子啊，包括裤子啊，你也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的。110斤 XL， 130斤2XL， 150斤3XL， 170斤呢4XL。当然了，很多现在看电视机，很多太太呢也给男士选择了这个绿色的呀、黑色的呀。这个上衣今天特别出彩，也是我们全新款的啊！140斤选 XL， 黑色、绿色都行。160斤，你看啊，选2XL；175斤3XL；190斤呢，选择4XL。啊，这件衣服上身之后，建议两件都可以带回去。
0: 对，因为马上
2: 你要替换一下嘛。
0: 马上是端午佳节。
2: 对对对对对。
0: 端午佳节，大家肯定要家里面家人要聚会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想到今天的聚会的。
2: 对，没想到今天的裤子男裤卖的那么的让大家。
0: 哎，今天男裤卖爆了。
2: 对吧？因为这特别的飘逸，不沾身，特别舒服，140斤 XL， 165斤2XL， 185斤选 3XL， 200斤选择4XL，
0: 是，
2: 反正大换小，小换大，换大买为止。
0: 今天这件开衫，我们的这个很多尺码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然后我跟大家讲说，因为确确实像这种有点大户人家，当家主母的那种感觉的衣服，还真的是不多见。那大家呢，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想要花小钱办大事儿，其实像这样的香云纱的衣服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其实一件普普通通的桑蚕丝的衣服，可能都要500-600，
2: 对，
0: 600-700，
2: 要的，
0: 对，何况是这个价格，
2: 那工艺不一样啊，嗯，
0: 确确实是，而且我也知道接下来的香云纱的价格都要到1000多，东方购物的，不是外面的。其实香云纱的衣服就应该是1000多一件，像这种档次的，但是只是唐琪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划算，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有更高的性价比，里面的上衣效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点吃不准，你就两件一起买回去。
2: 你先带回去试试看。
0: 你两件都在家里试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它特别显腰身，它自带那个
2: 收腰曲线，
0: 对，它自带收腰的效果，因为它就是这种轮廓的线条美一下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打扮自己，不要觉得你衣柜里面的衣服还没有穿破，衣柜里面还有那么一柜的衣服，
2: 那是老黄历的概念了。不对，
0: 现在不要的，现在我们退休工资每年就是要让你打扮自己的。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你也不可能朋友圈去年发的、前年发的、这个季节发的，每年都是一样的衣服。
0: 咱要不一样、
2: 不对的，
0: 对不对？咱要活出大都市的一线大都市的精气神来。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高丽还是强烈建议大家首选的是开衫加裙子。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有余力的情况下，咱把这个一件上衣带回去，再给先生再添置两件。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我还想什么时候说到先生的，也有的啊，
0: 先生一定要有的，
2: 考虑到了，
0: 对不对？一个也不能少。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1。

0: 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确实是好的衣服不等人，开衫的有几个尺码已经快没有货了。一定是首先是把开衫带回去，把开衫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在开衫这个买完以后，咱们再看看能有其他的这个服装你喜欢的，再把它带回去。
1: 是，
0: 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1: 对，
0: 因为我是帮大家是筛选过的，什么样的衣服咱们使用的频率高，对吧？能够一直穿，能够久穿久新，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开衫，然后再是圆领衫，再是裙子啊，裙子我觉得还排在第二位啊，
1: 对
0: 啊，裙子要排在第二位啊。所以今天带回去你可以多订几件嘛，
2: 其实你都可以订回去自己在家里慢慢试嘛，让老公给你看一看，要小姊妹帮你看一看，要子女帮你比较一下，是吧？你选择你最合适心意的。
0: 看这个电视有的时候看不怎么出来的，
2: 你要上身感受一下，
0: 你一定要上身的
1: 啊。
0: 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现在开衫也快不多了，02151199000。

这位老先生名叫梁珠，14岁就开始学习制作香云纱，如今已染纱60多年，是各大知名服装设计师的座上宾。香云纱产自广东顺德，是世界纺织品中唯一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几乎一度失传，因材质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穿在身上走动时还会发出沙沙的响声，故称为香云纱，后因变为香云纱。以前广东女子出嫁时，母亲会亲手缝制一套香云纱衣服作为嫁衣，等到28少女满头华发时，香云纱却风采依旧。香云纱染整这门拥有千年历史的手工技艺，不仅是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顺德走向世界除美食以外的另一道文化。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在栏目里面呢，品质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在这个季节夏天高温高湿的天气时候，很多食物，比如说它的细菌滋生的速度更快一些，然后呢，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肠胃的负担更重一些的好的产品，就是我们的有益菌。其实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肠道当中的有益菌，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乳酸菌啊，它的数量开始锐减。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开始慢慢的往下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外界来补充。就好像你的心脏，对吧？你需要吃点辅酶 Q 十，你的这个眼睛需要吃一点这个叶黄素，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那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的手上是最近一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的，然后我们经常断货的，也是在东方购物一个断货王的一个产品，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新生命的乳酸菌呢，很多朋友是我们说已经跟着它吃了好多年了，那么今天又到了现货哈，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跟着吃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最近我身边的好多姐妹也会跟高丽来分享说，好像最近拉稀跑肚的情况特别多，因为一个就是天气热，对吧？你那个细菌滋生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第二，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胃口不太好，很多朋友原来一天吃三顿的，现在变成吃两顿，原来一天吃两顿的，现在变成吃一顿，然后这一顿的就吃的特别多，或者吃的特别杂，或者吃的特别的刺激，对吧？你可能吃火锅呀，吃烧烤啊，吃一些刺激的东西，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胃肠的消化呀，包括你整个的这种吸收啊，都会带来很大的负担。跟大家首先来说一下啊，乳酸菌在人体内是逐年减少的，怎么个逐年减少法？在出生期0到1岁的时候还含有99%，你会发现小宝宝的那个便便哈，它的那个便便的颜色是金黄色的，然后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臭，然后呢到了儿童期的时候12岁左右已经降到只有80%了。如果电视机前有青年朋友，比如说您的孩子或者您的孙子，他体内的乳酸菌其实只有50%，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的朋友，我们说59岁以前的中年期的朋友，你的乳酸菌，体内的乳酸菌只剩下当时出生时候的1/3都不到了，只有30%啊。再往下走，如果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只有10%左右，而且可能有些朋友的含量会更少一些。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肠道当中那种屏障的作用啊，还有就是我去吃东西的那种消化和吸收的那种作用啊，哎，好像一下子有点往下打折扣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给大家看了，我们会有三个版本，最老的版本2500亿，往上升级的一个版本是10000亿，其实10000亿就已经卖得非常好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这个全进口的15000亿的新生命的乳酸菌，所以哎，它的含量上，包括它的作战能力和防疫能力和它的这个打仗的能力是非常强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在我的手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我们这个上面会看到15000亿，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好奇说，你这个15000亿它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一盒当中含有15000亿？不是的，我跟大家来讲，我们这里面一共有30包，我们每一包当中含有的有益菌，帮你去打仗的那个有益菌的数量是15000亿。啊，你没有听错哦，不是我们这一包当中总共含有15000亿，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益生菌含量它差不多就是30亿，对吧？60亿、70亿就已经非常多了。我们今天这一包，注意了，是15000亿。如果你跟市面上的30亿去比，你算一下，我们今天是那个30亿的多少倍，对吧？500倍，所以很厉害。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当中是一共有5克，它的味道非常好，并且它是一丝条，就直接用手把它撕开就可以了。我是可以这样挤到嘴巴里面去吃的，但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我把它挤到这个勺子里边，让大家看一下，它是这种果冻凝胶状的啊，果冻凝胶状的，然后这个里面是酸酸甜甜，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就口感会特别好啊。你可以在饭后来啊吃上这样的一勺，就是帮助你，今天的益生菌的功课做完了，帮助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帮助你在身体当中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打仗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我们这三大有益菌跟大家来分享，是今天我们这个每一条当中15000亿包含有哪三大菌团啊？第一个菌团就是射链球菌，射链球菌呢，它其实是作用于胃部和小肠的，它帮助我们这个乳糖不耐的一些朋友，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让你肠道的微环境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肠道在微环境如果没有改善的情况下，你去吃一些食物，其实可能效果并不大。当它的微环境，就这种消化吸收的环境一旦建立起来了，非常良好了，你吃下去的食物其实是事半功倍的。所以射链球菌它做到的就是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到下面叫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夏天，比方说会有一些让大家身体不舒服的这些菌，然后呢你会肠胃的各种疼，对吧？不舒服，然后里面隐隐的不舒服，隐隐作疼，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有点好像睡不着。这个时候就是乳糖片球菌，它帮助你维持你的菌群平衡。很多朋友说菌群平衡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肠道当中分三大派，有益菌是一大派，有害菌是一大派，还有一大派是中间力量。如果你这个肠道当中的菌群是失衡的，比方说你的有害菌占了优势地位，而有益菌就被它压倒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的有益菌的数量上升了，那么有害菌其实就自然被它压倒了。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就像我们说打仗一样的吧，对不对？就是你如果说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作战力量增强了，那么有害菌其实就被我们干趴下了，而且呢它可以拉拢中间力量啊，可以把那些中间菌把它收为己有，这个是维持菌群的平衡，保护有益菌成长的这个意义。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就是物糖片球菌，它针对是营养吸收。其实我们这个呢，你看这是个胃哈，胃里面这个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然后食物进来以后先进入到小肠，小肠加到一起的总的这个面积，就是把所有的小肠绒毛的面积全部都算进去，这个总面积加到一起有200平方米，所以这一块是我们主要的营养的吸收的场所。吸收完了之后，小肠绒毛干完了它的事儿，对吧？吸收完了之后，然后小肠会把营养精华吸收完，把食物的残渣通过大肠排出体外。大肠这一段哈，那这个地方就开始是大肠了。这一段叫升结肠，这一段横的叫横结肠，这一段叫降结肠。那最后好排出体外，就是你的食物残渣排出去了。那么在整个这样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物糖片球菌它起到的作用就是针对于你营养吸收的。因为如果你的营养吸收成问题，那你整个的这一套流程就没有办法更好的进行下去。所以你看这三大菌就好比我们说作战的力量需要有海军、陆军、空军一样的，它帮你建立好屏障，它帮你打仗，最后它帮你构筑一个新的健康的长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是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768块钱三盒装，那么三盒装呢一共有90条，你就吃3个月就可以了，你不用多说一天吃一条2条3条完全不用，因为我们这一条就是15000亿。反复跟大家讲，一条是15000亿，一般来讲30亿，对吧？我们15000亿是什么概念？是30亿的500倍，是不是500倍？那你一天吃一条是足够了，这个打仗的力量，对吧？原来你吃下去的是一个师，你现在吃下去的是500个师，你要这么想。好，然后我们来看到东方购物的价格，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是1358，有6盒。6盒这个呢，我们是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你其实可以跟家人来分享，或者是自己来吃都是可以的。这个是满3件满3888送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只要958块钱了啊，958。所以这个6盒装其实是每次大家会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构成。三大有益菌全部都是列入到咱们中国的新资源食品的名录当中，射链球菌、乳糖片球菌和物糖片球菌，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它其实就是食品啊，食品原料，只不过你可能以前不了解它，你现在知道它了，因为你看这个东西很多都加在酸奶啊，加在很多这种好的食材当中，对不对？我们现在就相当于直接把它吃到身体当中，为我们的身体加油助力。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2: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3: 做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4: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5: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3: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哎，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6: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想来走了，我就定了。
7: 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6: 哦，外加效果又好。我老早子做个2-3礼拜左右，搿个现在一吃哦，做个2-3天做个有了，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
8: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6: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买一，
9: 是吧？
7: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些送的，也是搿搭搿种，
6: 伊
7: 拉说也买搿搭搞活动。
0: 到了30度的时候，30度以上哈，其实很多细菌的这个增殖的速度就会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惊人的速度增殖。你比如说像剩饭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叫沙门氏菌，对吧？沙门氏菌如果在剩饭当中，像这种30度左右，它每4小时的增殖速度可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成倍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然后还有就是大肠杆菌，它是每20分钟，在30度的时候啊，每20分钟会分裂一次。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容易身体不舒服，对不对？容易屏障失衡。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就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当中有过多的垃圾的时候，你整个人的无论是头发也好，还有你的身材也好，还有你的整个的皮肤状态也好，都不尽如人意。啊，久坐的朋友，你看办公室里有的时候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5-6个小时。还有你出去旅游的，你在大巴车上，比如说到新疆去旅游，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你真的就得坐5-6个小时啊！我去过新疆旅游，真的就当时我就是把益生菌啊这些东西我都带在身边，我就生怕自己到时候菌群失衡了。还有就是你如果说是特别容易就是这个小肚子啊老是有点消不下去的，其实你要考虑到这个里边是不是累积了一些垃圾。我们夏天每天都要倒垃圾，家里面那个湿垃圾大概多少天？2天要是倒一次，你都已经有点忍受不了了，对吧？都是每天晚上要把这个湿垃圾要赶紧扫出去。你体内时刻保持37度的高温，如果你不能每天把体内的垃圾清除出去，你想象一下这个细菌的繁殖，对吧？这些不好的东西它的繁殖的速度是多么的惊人。所以其实想想看这些道理哈，我一说出来大家都懂，但有的时候呢就不太会去关注这些话题。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天气下面，为什么大家容易肚子不舒服，容易拉稀跑肚，容易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找上门来。其实就一方面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减少，我们从内因和外因方面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就是外界的高温高湿。好，我们来说到各种各样的有益菌，为什么今天的新生命的这个有益菌这么受欢迎。 其实我们体内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生化反应，然后你也可以想象成我们人，对吧？细胞一直在分裂的过程当中，是吧？DNA 一直在这个复制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能够保持一个更年轻的状态。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为我们身体所利用，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把这些食物的残渣排出体外。其实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但是其实真正做到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尤其是在这种天气下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助外力，我们不能光靠自己，我们光靠自己已经有点顾不过来了，对吧？就好像说你早上可能要吃粒辅酶 Q 十，你可能要吃粒鱼油，你可能要吃点叶黄素。最近我看手机看的比较多，我就在吃叶黄素来补充。你的肠胃需要什么？你的肠胃它的整个的这个屏障、它的消化吸收、它的有益菌，它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是需要有有益菌来帮忙的。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手上的这个新生命会特别的受欢迎。在我的手上的这一条是五克，注意了，它是五克，它不是一克或者两克。那么这上面会写一个15000亿啊，15000亿乳酸菌啊，我一共有三大菌，我要给大家分享哪三大菌啊。15000亿，很多人会马上脑子里面会想到说，哦，你这一盒是15000亿。就像高黎开会的时候，我也说，哦，你这一盒15000亿还真挺多的。然后供应商就纠正我说，高黎你理解错了。我们今天是一条是15000亿，我当时一听我就惊到了，因为我以前吃到的一条都是30亿，啊，30亿。那你想想看，我今天这一条15000和30，这个是以前我吃到的30亿的一条的500倍。哎呀，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厉害了，啊，这个东西厉害了。它是什么状态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给它把它这个拿一个勺子。其实平常我吃它呢，我是这样挤的，但是我挤出来你看不见，那我就把它挤到这个勺子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果冻凝胶状。它的味道是酸酸酸酸甜甜，酸溜溜甜滋滋，特别特别好吃。所有吃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高丽说这种感受，对不对？就酸溜溜甜滋滋，你就像吃果冻一样啊，而且孩子也会特别喜欢吃，因为我们就是新资源食品嘛，孩子放心的来吃啊。然后我们说上班族、老年朋友都可以来吃。怎么吃？就这么简单，可好吃了，我跟你说，可好吃了。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你刚刚比如说你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零食啊，然后吃下去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其实有点来不及对付这些食物，因为食物的消化分解它也是要有个过程的，对吧？然后如果来不及对付的话，可能很多的食物就会累积在小肠，变成这个小肠当中的一些消化不了的负担，或者是变成大肠当中一些累积的食物残渣。不用担心，我们今天有新生命这一条15000亿。我们来说一下这个15000亿的这个军团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的啊。我们首先来说到这个里面有三大菌，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三大菌，很厉害的三大菌。首先我们来说到这第一大菌，就嗜热链球菌。我们现在夏天很多朋友会喜欢吃冷饮，对吧？吃酸奶，吃各种各样的这些乳制品，乳制品当中很多都是带有乳糖的，而咱们中国人其实70%是乳糖不耐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吃下去肚子怎么觉得胀胀的，怎么觉得有点不舒服，哎，很有可能是乳糖不耐的问题。然后你的肠道的微环境，如果是吃了大量的冷的东西、刺激的东西，肠道的微环境是一定受损的，对吧？你这个时候肠道的微环境都受损了，你这个消化吸收从何谈起呢？对吧？从何谈起？那么嗜热链球菌它就是专门帮助那些乳糖不耐的这些朋友，帮助你来很好的来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一个改善啊，让你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建立起来，对吧？为什么上海有这么多的游客来玩？因为我们的环境好啊，对不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啊，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游客过来玩来打卡，是不是？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就是一个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叫做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是从乳糖当中提取的，那么它专门针对的什么呢？针对于你菌群失衡的，因为菌群当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我们每吃下去一口食物，你觉得是食物，但是这个食物当中可能在空气当中待了一会儿，对吧？可能在自然的环境待了一会儿，或者是烹饪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 或者是你吃了一些别的东西，这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菌，对吧？再吃到身体当中去，本身身体当中就有一些有害的这些菌在那边为非作歹，那你这个时候菌群容易打破平衡，容易失衡。乳糖变球菌是帮助你重新建立菌群平衡的。这个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肠道哈，当中三大派，有益菌一派，有害菌一派，中间力量一派。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是有害菌数量占大多数，它就会挤占有益菌的生存空间。如果有益菌我的这个自留地，我的这个根据地扩大了，哎，你的有害菌就无处藏身，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乳糖变球菌是帮助大家建立菌群的平衡，保护有益菌的成长。另外就是误糖变球菌，就我们的肠道是一个吸收的一个主要的场所，是在这个位置，对吧？针对于吸收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菌它必须要耐得了胃酸，耐得了胆汁儿，那它能够顺利的抵达，最后能够抵达到这个位置。如果你在胃酸的期间被0.9到1.2的 pH 值就干趴下了，我怎么工作？我没法工作，是不是？所以这三大菌它们在耐胃酸方面都非常厉害，能够顺利的抵达咱们这个肠道，最后来可以给你工作啊，主要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建立，把屏障建立好之后，把食物的残渣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大肠排出到体外，这样你一天的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工作就很顺畅了。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三大菌全部都是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了咱们国家的新食品原料、新资源食品的这个目录。你看这边嗜热链球菌在这儿哈，第一种，第二个在这儿。乳糖片球菌，第三个误糖片球菌。所以这个呢，就大家上班族啊，上班的那个退休一族啊，咱们说年纪大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来吃的。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以下的问题，你都可以来注意一下，是不是你的肠道菌群失衡了，皮肤变差，体重不正常，这个肚子这一块儿，就是这一块儿，那我站起来啊，就是这一块儿特别的这个臃肿。就这一块啊特别的臃肿，本来是个小细腰，结果这一块变得特别的臃肿了，这也是属于菌群失衡的表现。还有你的头发如果特别容易分叉，对吧？干燥，还有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坐的比较多，久坐的朋友，孕妇妈妈也可能比较容易久坐，应酬多，压力大，压力也会让你的菌群失衡啊，压力不要小看压力。所以这些都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好的这个有益菌就可以帮助到大家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大组合这会儿卖得非常好，大组合是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958块钱，你可以吃6个月。注意了，这个一盒就是吃1个月，我们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它一条就有15000亿。目前这是我接触到的这个一条当中能吃到的这个有益菌最多的产品了，真的是没有之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1: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2: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3: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2: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3: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4: 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打开就是肠道，肠道是全身的细菌的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5: 细菌的家，
4: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6: 老早我有个习惯，一吃咖啡呢就会得肚皮胀，拉肚子。后头呢，我就在了吃咖啡前头呢，我就吃了新生命的乳酸菌。那么这样子呢，吃了以后呢，我就不担心拉肚子了。
7: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多囤一点货。
8: 去医院最近又去检查过了，医生说现在很正常，就是可以最近可以完全不用来医院了，我觉得很开心。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6: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记得。

在这个外面的天气真的是够热的，对吧？我们说这一周啊，这一周整个上海都是火炉一般烧烤啊，啊，爆出来的这个天气预报都有38度、39度左右，那实际温度肯定会更高一些嘛，对不对？就是地表的温度，其实30度，只要是30度啊，大肠杆菌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大肠杆菌。好，然后我们再说沙门氏菌。沙门氏菌在剩饭剩菜当中都容易有的，你看夏天大家是不是很容易中午吃完了饭之后，那个剩饭剩菜就往那个餐桌上一放，对吧？你上面盖一个盖子。提醒大家，每4个小时它的增值就是几倍的往上去增值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其实是你就算是很强，其实你也挡不住外来的这些菌，对吧？气势汹汹的往里面进攻，是不是？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是这些菌它进到你的身体当中了，它把你的身体当做它的一个繁殖的，对吧？或者说它的一个聚居的场所，它不出来了，它就待在你这个小腹这儿，你这个小腹是不是越来越大？是不是越来越臃肿？是不是？而且会整个人的体型身材都会失衡，所以这个小肚腩也起来了，对吧？它待在里面待得可开心了。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你的这个身体的屏障功能，你的身体的这些消化吸收的营养的消化吸收，这个都不能有任何问题，因为你每天都在吃饭嘛，对不对？每天都在吃下去东西。我跟大家说一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这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其实是一个衡量你的肠道当中的菌有没有失衡的一个很简单的直观的办法，就是你每次你便便完之后，你回过头去看一眼，啊，你看一眼要看哪几个点呢？第一看颜色，第二看形状，啊，一个是颜色有没有往金黄色上面去靠？如果是黑黑的、青青的，哎，这就说明肠道没有那么健康。第二个看形状，如果你那个形状呢是一颗一颗像羊粪球一样，不好；如果是稀稀拉拉的、水当当的，不好。最好是能够有形状的，我们形容这个完美的便便叫香蕉便，大家都吃过香蕉，对吧？知道香蕉是什么样的形状的，对吧？宝宝一般有的时候能够拉出香蕉便来，他的体内的益生菌啊，这个有益菌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出生的那个出生期的宝宝，乳酸菌在体内有99%，你再往下走，儿童期只有80%，再往下走，青年期只有50%了，对吧？中年期只剩30%，咱们的中年往上走呢，只有10%都不到了，那你就必须要借助外力，从外力来帮你来补充。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乳酸菌叫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这当中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一条的作战部队可能是你以前吃30亿的，对吧？那种500倍。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哎，怎么吃起来效果又好还省钱。你像我妈妈现在这个季节她出去旅游，她就一定要带着这个在身上，因为天气热啊，在外边旅游，对吧？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中招了。然后我给大家挤出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我吃这个呢，我就直接这样对着吃，但是大家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那它就是这样的凝胶状果冻状，这个里面就是这种小分子，让你的肠壁特别好吸收。然后当你去吃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你不用说什么还要去泡水啊，不用。你可以就这样挤到嘴巴里吃，它的味道是酸溜溜、甜滋滋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甭管了，它就在你的这个地方，对吧？这一块，我们的这个。这一块有小肠有大肠，就有它来帮你工作了，对吧？你这一块里面如果说是有一些食物刚好吃下去了，有它来帮助你来建立屏障，然后维持好的菌群那个平衡，包括来帮你更好的促进你身体当中这些消化和吸收，让你的让你整个肠道的这种正常的这些运转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大组合卖的非常好，1358凑单完了之后就958，958块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958块钱，一共有6盒，然后是36180包。这个是真的是每天吃一条，真的能够帮大家解决很大的问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我们刚刚排队的人是特别多的，02151119000。

0: 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2: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3: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呛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不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1: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那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4: 肠道当中是需要有乳酸菌来帮忙的，对吧？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很大。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的肠道不稳定，其实就是。第一个吃东西没什么胃口，第二可能睡得不踏实，第三你根本无心出去旅游。你像我妈有段时间，她就给她安排出去旅游，就算是在上海短途的她都不敢出去。为啥呢？因为她一出去她就担心，对吧，自己的这个肠胃不稳定，然后在大巴上万一她要上洗手间啊啥的，对不对，就会影响到大家休息。所以她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根本不敢出去旅游，但是现在她出去玩是完全没有问题，对吧？我妈妈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她现在玩得可嗨了。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肠道现在稳定了。大家不要小看肠道不稳定这个事儿哈，肠道不稳定，你出去玩你真的没有心思，你也不敢参加团，对吧？因为你怕拖大家后腿。所以当你如果是整个的肠道是健康了的话，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太容易发生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作战能力强。以前呢，我们说吃下去的，为什么有些朋友说吃下去没有感觉？因为你的肠道当中的环境可能已经很差了，那你吃下去的迅速就被人家干掉了。那我们今天不是的，我们这一条当中是15000亿，因为一条你想看，你吃30亿的话，这15000亿，这是以前吃30亿的500倍呀，500倍的概念，对吧？你吃那个吃一条，你这是相当于吃了500条，是这个概念吗？所以它能够迅速的帮你分解残渣，帮你消化那些以前可能就是消灭不了的那些一些坏的东西，然后迅速的帮你建立打造好一个良好的肠道当中的屏障，让你吃下去的食物更加好的能够为己所用。你会发现不同的食物吃下去，其实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吃下去之后，哎，马上就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了；有的人吃下去之后，哎，好像没有消化吸收，好像就排出去了。其实就跟我们肠道的屏障有很大的关系。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身体当中哈，哪些朋友是特别需要来吃这个乳酸菌的？第一个，我们说上了年纪的，你体内的乳酸菌是肯定不如 小朋友的。乳酸菌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出生即巅峰，它越小的孩子体内的含量越大。包括我们也听说过，就是建议这个孩子是这个顺产，对吧？顺产的时候可以孩子从妈妈的产道出来，可以从妈妈身上来携带好的这个有益菌，对不对？我们都听说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生物钟乱了，你的作息时间乱了，你爱吃一些外卖，然后呢，你的这个生冷刺激的东西吃多了，糖的东西吃多了，对吧？现在都讲究要控糖，然后你的冰的东西吃多了，对吧？这个蜜什么冰沉啊，然后吃下去一杯又一杯的，里面的含糖量还是很高的。再有就是你这个整个的刺激的食物吃多了，那你的这个皮肤的状态是不会好的啊，体重也不会好啊 ，BMI 指数也不会好，还有就是头发的状态会分叉。干枯，再有就是如果你久坐的上班族，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盯在电脑面前根本挪都挪不动，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你一个任务没有完成，你是要一直盯着他的，几个小时要盯着他的。其实这样的朋友我都挺同情的，因为你的肠道是真的一定是环境不太好的。包括像如果说是应酬大、压力大的，让你的整个的肠道菌群都会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那么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就可以帮到大家了。它每一条，注意了，它不是说一盒，它是一条有15000亿，就这样一条啊，15000亿，一条当中是有5克。我们一般吃到的就1克，对吧？它是有5克，然后它的味道还特别好吃，然后你吃起来很简单。我今天这一条最后一条，我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啊，给大家感受一下。你看，就这样吃就可以了。你还需要冲水吗？不需要，而且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的，就像吃果冻一样。哇，我今天这个肠道的环境绝对是可以打一场大胜仗了。这里边有好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忙。我们这里面会有三大的有益菌，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海陆菌三菌联动，海陆空三菌联动。射链球菌针对于肠道当中的微环境，先给你把环境打扫干净。好，菌群平衡，把自己的有生力量建立起来啊。有害菌你别过来了，有益菌我帮你迅速的繁殖，因为它会给有益菌提供粮食，让有益菌吃饱饭。有益菌跟有害菌吃的东西不太一样的，那它就会给让有益菌吃饱饭，饿死有害菌。然后第三点，无糖片球菌针对营养吸收的，我们这块小肠就是营养吸收嘛，对不对？针对于营养的消化呀、吸收啊，它都是需要有这个好的有益菌、益生菌，包括乳酸菌来帮助你共同维持一个体内的肠道的平衡。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构成是性价比很高很高的。你想想看，你一般的你可能吃2条、吃3条可能都没有用，我们今天一条搞定，你不用多哈，一条就是15000亿。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早是这个，有没有印象？最早是这个。后来我们升级到了10000亿，包括我刚刚看到采访里面有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很好，是10000亿。我们今天不是10000亿，我们再往上走了一格，我们是15000亿。而且我这15000亿是这样的，一条5克，这里面有5克，然后是凝胶状，不用再去冲水，它就是15000亿。再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3盒，一个是大组合1358有6盒。这个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只要958块钱，性价比老高了。你想看你夏天，对吧？很多朋友是容易那个哗啦啦啦啦啦啦，那个这肠道不舒服，然后拉稀跑肚，这种问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肠道的这个平衡赶快建立起来，你再吃一些食物，对吧？就可以正常的进入到一个很好的消化吸收的一个流程了。所以还是跟大家讲说，肠道健康，人长寿，对吧？我们都知道肠道这个脑，这肠脑联动会有一个肠脑轴。你肠道如果不好的话，甚至你整个人的情绪，对吧？甚至会影响你整个大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会联动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5: 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6: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7: 为什么说我们要把5月29号设为肠道健康日？这一天提示大家要注意什么呢？肠道健康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8: 对，肠道健康热呢，我们知道为一个
7: 对
8: 器官专门设定一个节日，那说明它非常重要，因为肠道太重要了，对吧？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人体应该说最疲劳，对吧？最劳累的器官之一。
7: 嗯，那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哈，这个肠道健康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提示我们大家要小心了。
8: 肠道出现了问题，它肯定要表现出来，对吧？这个大家是最能够第一感觉到的。我觉得大家最能感觉到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拉不出来，一个是拉得太多了。那两点呢都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幸福很简单，吃得进去，正常的拉得出来就很幸福。
9: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第二个产品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需要的。因为夏天其实很多人会感觉到自己人没劲儿，然后人没力气，说话走路都没有力气，然后你出去一趟回来，哎，中招了，免疫力低下了。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在这个最热的季节里面把自己的免疫力增强一下。其实夏天也是一年四季当中免疫力相对比较低下的时候，因为你吃不下东西嘛，然后你的消耗增大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大家来讲说，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每次会带来特别好的东西。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同含春堂啊，同含春堂中华老字号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他们家的包子油。这款包子油其实在各个渠道最近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同含春堂本身是中华老字号嘛，就很多朋友是非常信赖这个大品牌，然后它本身在很多的产品方面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那关键是它最近从大概今年的应该来讲就是二月份过完春节之后，它的这款产品就一直卖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渠道都可以看得到它。然后今天其实是它在我的栏目当中会给大家有特别的力度给到大家。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力度，就是我今天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448粒的大组合。这个448粒的大组合帮大家谈下来的价格，单粒的价格只要9.8块一粒。所以如果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吃包子油，你的印象当中还停留在我一粒包子油至少要花到30块钱或者说是50块钱这样一个价格，那你今天的这个产品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好，我们今天是栏目呢，就这个专享啊，栏目专享，就今天我们的品质生活栏目专享，16瓶共448粒，这是也是目前我能拿到的粒数最多的这个包子油，以及这个粒数单价最低的包子油。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产品上面会有哪些东西是大家特别关注的，然后很喜欢的。说到包子油，它到底是什么？先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说灵芝，灵芝在中国的很多的古籍当中都有记载，它被称为是九大仙草，对吧？九大仙草当中会有这个天山雪莲，会有冬虫夏草，然后还会有灵芝。那灵芝它在中国古籍当中的记载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字，叫扶正固本。那么扶正固本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那我们很多朋友对于正气这个词儿其实听得不多，那正气其实在现在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个概念当中，其实它就是叫做免疫力啊。古人他不说免疫力，对吧？他就说正气，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

干眼，其实就这个意思。那么灵芝的种子就叫孢子粉，就是灵芝它向空气当中弹射它的种子，那个会携带它的营养成分啊，携带它的那些生物活性物质，就叫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是需要破壁的，破壁完了之后，这个里面会含有两个很核心的成分，一个叫做灵芝多糖，一个叫灵芝三铁。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叫做灵芝总三铁的含量高低，其实是决定一款这个灵芝类产品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参考要素。所以我们往往都会跟大家去比那灵芝三铁多少，灵芝三铁多少。那么我们从孢子粉当中进一步通过二氧化碳的那个萃取技术，二氧化碳的超临界萃取技术，再另外提取出来的就是那个孢子油啊，就是灵芝孢子粉当中的营养成分的精华啊，就叫孢子油，这个就是孢子油。那么孢子油当中的灵芝的总三铁就是大幅提升，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刚需人群，包括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想要增强免疫力的，或者说是最近工作压力很大的，但精神啊包括状态啊很差的，就不想让自己的状态继续差下去的，很多人会就来吃孢子油，就是迅速的把你的免疫力提升上来。好，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这个是蓝帽子，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认证。然后这边来看到具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啊，具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每100克注意了含有灵芝总三铁32克，32克是印在和身上的。然后大家回忆一下，你以前吃到的是不是印在和身上10克、15克已经算非常高了，对吧？然后我们的老版本印在和身上的，我今天也带过来了。我们的老版本哈，就是我们之前卖的批次是每100克，注意了，每100克是30.6克的灵芝三铁，这是以前的老版本。老版本，我今天带到的新版本又多了将近2克，每100克又多了将近2克的灵芝三铁，就是帮你来打仗，让你的身体当中的免疫力更强的东西，就是灵芝总三铁，每100克32克。所以这个东西好在哪里，就跟大家来说清楚了。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它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打开你要是送人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也很漂亮的一个很精致的这个礼盒。这个在专柜里是有售的，这一瓶是你如果在那个就是同安春堂的蜀西店曙光医院旁边这个店是买得到的，这一瓶1499一盒哈，也叫一瓶，它一盒当中就一瓶，你可以我反正我跟大家说的一盒就是一瓶。这一瓶你看的就是它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这个里面是有28粒儿，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说，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构成，它的整个主打的就是一个极高的性价比。那么我们在吃这个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关注说这个产品它的背后的一些好的点在哪里。因为灵芝总三铁它讲究一个，就是灵芝它讲究一个种植的环境，讲究一个它的批次，以及它讲究一个我们当中的灵芝总三铁的含量到底够不够。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哈，《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就是赤芝生霍山，主胸中解疫兴气，生于枯木，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益寿。这个赤芝就是灵芝的一种，灵芝有6种哈，赤、青、黄、白、黑、紫。赤芝的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高的，就是《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那么生霍山，霍山在哪里呢？霍山就是今天的大别山腹地安徽金寨。好，那么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说，那我们今天的产品，我们的产品跟安徽金寨有没有关系？放心，我们今天产品，我拿那个礼盒子啊，在这个位置，在这边位置啊，就在这边，安徽金寨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看到没有？看到金寨这2个字了没有？就是安徽金寨啊，然后六安市金寨，看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就在这里。所以就是当年《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这个地方，就是安徽金寨。另外它是仿野生的环境。什么是仿野生的环境？仿野生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普通的生长环境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生长环境，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生长环境，美不美？美不美？我们的所有的灵芝宝宝在这儿，在这个木头上面慢慢的生长，吸取这个天地之精华和灵气，
然后生长

0: 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生长环境，优越的生长环境。然后呢，我们这当中每一百克当中含有磷脂总三贴32000毫克，32000毫克也就是32克。也就是32克，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么高的指数你真的达到了吗？我打一个问号。来，我也给大家打一个问号。我们今天有批次送检，它确实是达到了，啊，它确实是达到了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做到了和身上标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是性价比很高的。如果电视机前朋友有这个确实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刚需的情况，或者家里面有刚刚动了大刀子的，想要去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的6瓶装今天是帮大家直降了1000元，只要1999，这是6瓶装，是1999的价格。然后我们会有2个组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是6瓶装，6瓶装是168粒儿。然后是8994的专柜价格，今天6瓶装1999，算下来那送完积分之后，相当于11块5一粒儿啊，这是送完积分的价格。另外一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16瓶装，16瓶装我们今天一共是448粒儿，448粒按照专柜价格是54块钱一粒儿，今天直降将近19000，再加赠200元积分。这个200元积分是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加赠的，就是你看到的价格4999，其实你一定够马上200元积分就到你的账上了，就不用参加凑单。当然你说你想参加凑单，这个价格肯定想参加凑单，一凑单成功又200元到账，就相当于600了啊，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就是9块8一粒儿，所以性价比就是这么高。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1: 其实灵芝孢子的话呢，它和灵芝虽然都是这个本草当中，但是灵芝孢子它是灵芝的精华，我们可以用这么来说。因为灵芝孢子是灵芝在成熟的时候它喷发出来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非常细小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非常小的叫核桃。那么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核桃把它去壳，然后再吃里面的瓤。那灵芝孢子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灵芝孢子一定要把它破壁，所以我们就讲究它的一个破壁率。如果说破壁率能达到99%以上的灵芝孢子的话，它就是非常好的。但是灵芝孢子粉它和灵芝孢子油它是又有一定的区别。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精华，而灵芝孢子油呢它是灵芝孢子粉的精华啊，所以它里面的灵芝三萜的含量，包括它的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尤其对于我们的这个 NK 细胞的这个活化率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呢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成分的含量。那如果说平时我们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灵芝孢子粉就够了。那如果说我们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重大的这种健康的风险的这种人群，那灵芝孢子油会更好一些。
2: 一个是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讲我已经70岁了，对吧？我觉得要增加自家的免疫力，对吧？我有好处，增加那个抵抗力，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对搿么有好处。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的成分量呢，基础上呢更加提升了一步，对吧？就是讲那一个萃取我都提炼出来了。辰光呢，就是也是阿拉爷娘一直讲的。刚以后呢，阿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跟阿拉爷娘一道用。我老娘已经100岁，140岁人家跟我讲起搿事体，我到现在已经是100岁了，应该讲是吃了还有几十年了。所以当时断断续续，现在吃了呢，改成功吃搿个叫灵芝孢子油了，是吧？觉得搿个产品更加好。
3: 灵芝孢子油伊讲，搿只物事呢，对老年人呢，增强抵抗免疫。相当好，后来呢，我就听了伊拉闲话，我就去买了吃了。而且伊拉问我讲，何里只物事比较好呢？然后我想想，还是选择阿拉自家上海的品牌，桐园村里的物事好。我前两天还来了外头旅游了，出去介热的天出去旅游啊，我一点也不觉着老吃力。吃搿个灵芝孢子油呢，便当，伊只一吞头就可以了。不像孢子粉呢，侬假使倒进去吃呢，嘴巴里向腻哒哒，会得搭牢的。伊搿只物事呢，再加上呢，纯度也比孢子粉的纯度高。健康呢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后头啥物事侪无所谓了。 对吧？自家想吃点，买点搿种营养品对自家身体好，多活两年，对吧？葛末搿个就是对阿拉自家负责，对小人也负责。
0: 其实我们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免疫力真的是往下走的，然后呢大家就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免疫力能够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旺盛，但是其实很难做到，对吧？因为你的免疫器官它慢慢的在衰退，然后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也在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一下外力。那外力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标明明确告诉你能够帮助你来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够明确告诉你能够增强免疫力的好东西，就是灵芝当中的灵芝总三天。你看这个灵芝哈，它在采收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设备是非常好的，它从灵芝的孢子粉当中提取当中的精华的部分，哎，就这个看到没有，一粒一粒的精华的成分，然后我们帮大家争取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哎，我们是最新鲜的批次吗？最新鲜的批次哈，没有比这个更新鲜的了，没有了。就是你如果想要最新鲜的批次，那一定是我今天给你带来的，你放心。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电视大屏，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定是优先拿到这个批次新鲜的。如果你是吃这种孢子油，这种油性的东西，那你肯定要去吃这种它的批次新鲜的，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好的嘛，对不对？因为油性的东西，它相当于说越新鲜，它的那个整个的营养的保留是越好的。我们拿到的是目前市面上所有的货源当中，我帮大家挑到了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灵芝总三贴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一个是免疫器官，一个是免疫细胞，对吧？让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变得更多，让我们免疫细胞的活性变得更强，然后调节免疫因子的分泌，包括呢让我们的免疫器官它的整个的培训的作用、储存的作用更强。所以很多现在我身边的一些就我身边的已经吃孢子油的就已经不下十个人了，就高黎身边哈，就是我知道的我身边的吃孢子油的啊，包括一些长辈也好，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哦，不止，如果加上同事的话，能有20多个人了，吃孢子油。就是你会发现，确实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他们是这方面是做得很到位了。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这是灵芝总三贴对于免疫器官的作用。那这个是胸腺，它是培训免疫细胞的地方；这个是脾脏，它是储存免疫细胞的地方。这两个器官，那灵芝总三贴对于它都是有帮助的。再有就是灵芝总三贴对于免疫细胞数量的增强，对吧？活性的增强，免疫因子的分泌都能够有帮助。所以这个东西年纪大的人真的很多人是非常喜欢的。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哈。我们今天一粒是六百毫克，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我们看到的是300毫克一粒。400毫克一粒，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一粒600毫克好大啊？大家注意一下，它比一般的那个孢子油粒数要大哦，有没有发现？那我们整瓶的状态在这儿，它比一般的要大很多啊，因为它有600，你看到没有？它有600毫克一粒儿呢，所以你对于300毫克一粒儿的话，我这一粒儿顶300毫克的两粒儿呢，是不是？晶莹剔透的，有没有发现这个里面含有很丰富的灵芝总三贴的含量，就在这个里边。所以你每天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吃啊，就跟自己的需要来吃。这个是在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孢子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升级版本，传统的老的版本是就是在这儿，这边每100克是30克左右，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新版本，每100克是32克。你看包装盒都一样，包装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新版本，新版本的情况下，东方购物说你去给我做个检测，看看你有没有到。好，然后检测的这批货在外面，这批货在外面的能吃到这么高的吗？吃不够，我们是更高的，来看到没有，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值数，来高丽所指的这个值数，看到没有？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指数，外面的可能顶多就30或者32，我们能够到这个位置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货比货，对吧？货比货，我们就是 就怕你不比，你只要来比，你就知道它整个的品质是上升了有多少。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帮大家争取到了6瓶装和16瓶装。如果家里面是吃的人比较多的，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16瓶装。16瓶装我们能拿到448粒儿，算下来是9.8块左右一粒儿，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8块一粒儿，这个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今天的实测值给大家做了批次检测的，是非常好的一批货源。你吃其他的你的那个货源的那个批次，你到不了这个数值，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6瓶装是168粒儿，由2999今天直降1000到1999啊，这是6瓶装，也同样是帮大家做了抽检。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这个组合，就是无论是小组合大组合，今天我们都是拿到的是东方购物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就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经常吃的，我就建议大家拿16瓶装，如果说是今天想尝试一下，咱们就拿这个就6瓶装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
4: 金寨县位于大别山腹地，神奇的北纬31度，这里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境内群山起伏，河流纵横，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共有野生药园237棵，1363种，是闻名全国的西山药库。这里更是灵芝的王国和天堂，是赤芝的原产地，是更是赞誉。
5: 世界灵芝看中国，中国灵芝看金寨。
3: 灵芝孢子以后一讲，搿只物事呢，对老年人呢，增强抵抗免疫相当好。后来呢，我就听了伊拉闲话，我就去买了吃了。后来伊拉问我讲，何里只物事比较好呢？我想想还是选择阿拉自家上海的品牌东园村里的物事好。我前两天还来了外头旅游了，出去加热的天出去旅游啊，我一点也不觉着老吃力。吃搿个灵芝孢子油呢，便当，伊只一吞头就可以了。勿像孢子粉呢，侬假使倒进去吃呢，嘴巴里向腻得得，会得搭牢的。伊搿只物事呢，再加上呢，程度也比孢子粉的程度高。健康呢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后头啥物事侪无所谓了，对吧？自家想吃点，买点搿种营养品，对自家身体好，多活两年，对吧？葛末搿个就是对阿拉自家负责，对小人也负责。
6: 一位同事呢，就生了毛病啊，手术大刀以后呢，才选择去吃搿个孢子粉。那么经过了搿个10年以后嘛，科技更加进步了，所以呢，伊提炼出来的物事呢就更加好，所以现在产生了一种叫孢子油。一个呢，伊个孢子油的提炼成分啊，跟伊的所有啊搿个含量，就是含量呢，侪肯定要达到比以前的孢子粉要来得好。我呢也辣盖就是讲考虑到要去买搿个孢子油吃，为啥呢？自家年龄也上去了，免疫力嘛也降低了。看了介许多零零总总的搿种保健品呢，就好像觉得勿晓得选何里种比较好。听了老多人的帮我介绍，伊拉讲，辣盖搿个年龄上去啊，或者免疫力减低啊，买搿只孢子油吃，搿能介呢，就对侬的身体各方面的搿个提升，跟这个抵御力，就是那个免疫力的提高，都是有相当大的帮助啊。那么尤其呢，在选择商家的前提下头呢，我觉着呢，东园村呢是阿拉上海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店的品牌。那么在搿只店里向买呢，就大家就比较放心。
0: 为您带来的是同韩春堂的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哈，就是他们家的灵芝孢子油。今天会给您带来的是目前我们能够拿到的最大的瓶数、最多的瓶数和最多的粒数，一共有448粒儿，而且每一粒儿都是600毫克啊。无论是说毫克数来讲，还是说它的这个粒数来讲，今天都是可以说是 顶峰相见了啊，巅峰相见了。那么它的整个的种植很讲究，因为它本身是那个就是安徽的六安市，然后是京寨，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灵芝的最早的那个原产地之一，就是安徽六安，然后京寨。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经过这种高端的这种提纯技艺之后呢，保留当中的灵芝总三贴的营养成分。你看这个可爱吧，一粒一粒的。今天帮您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啊，大家放心的来买，然后给家人，假如说是家里面有就是遭罪的、动了大刀子的、身体比较虚的呀，你就一方面该治疗治疗，该去那个专业的机构该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免疫力，你要做一点自己该做的功课，那就是增强免疫力，对吧？就是你自己该做的这个事儿得要做起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4999的套装，其实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套装，因为你想想看，一般来讲，如果是按照正常的吃包子油一粒儿的价格。一粒儿的价格差不多你要花到30块钱左右，今天16瓶是448粒儿，9块8一粒儿。你一天如果吃一粒儿，你就是花9块8，对吧？你一天吃两粒儿也才18块多一点，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然后这个组合也是栏目专享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你每天来吃，给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滋补，它当中就含有我们日常的希望身体去处在一个打仗的状态的高含量的灵芝总三贴。我们一粒哈，就是100克，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总含量是瓶身上标了32，目前瓶身上标32的也是东方购物这家，是就是这个是独有的，帮你进行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双方面的免疫，免疫力就是我们的铠甲呀，朋友们，如果没有免疫力还得了？现在这个外界好像最近不好的东西又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看了新闻没有？就是我们之前很害怕的那个东西，现在又开始有了，大家就刷刷新闻。啊，那个很害怕的那个当年很害怕的东西，它现在又开始又起来了。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人，要是去人多的、年纪大的人去人多的地方，我真的提醒大家。还有就是，如果你之前身体不太好，免疫力有点低下，人总是反反复复的中招，免疫力低下有好多表现，比方说你皮肤上会长那个蛇缠腰，大家听说过吗？蛇缠腰就整个那个腰身上面会有那种红的那种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伤口半天好不了，对吧？就身上有伤口半天都好不了。还有就是你可能反反复复的感冒的时间拉的时间很长，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表现。那你都可以来通过吃这个好的包子油来提升一下自己。这个一粒是600毫克，我给大家倒一点出来，这个很珍贵啊，我们叫它小金疙瘩啊，小金疙瘩。这个拿到手的也全部都是，我倒到这个前面来，拿到手的也全部都是今天高丽给大家带来的，也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看到没有？小金疙瘩豆在这儿，看到没有？你每天就给自己的身体吃个几粒儿，这可是宝贝啊。这都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同含春糖的好东西。我随便拿几粒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你每天就这样吃个几粒儿，感觉一下对自己身体的帮助啊，真不一样。包子油是见效特别快的啊，就让你的身体的感受力会特别特别强的，就是让尤其是年纪大的人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有一股外面来的这个力量帮你把免疫力一下子拉上来，拉到一个正常的速度。我之前吃包子油，我觉得我之前对包子油有误解，我觉得我可能要到70多岁80多岁再去吃。后来是前两年也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当时也是感冒，是拖的时间很长，一直好不了，就所以那个时候直播老是请假，然后我就想，我既然自己都在买包子油，我干脆就吃。从大概3年前开始吃，我现在就是，大家会发现现在的高丽的身体真的是比以前好很多，然后我的就是整个的就是身体的状态，包括如果说是我有一些小问题，我不太会拖很长的时间，就基本上2-3天1-2天啊就过去了，这也是免疫力强的一个表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组合，6瓶装是168粒，直降了1000块钱，跟之前的直播相比，我们直降了1000。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价格，618的时候的官网的价格都单瓶的价格要510到599啊，这我们比618期间的官网的价格都要便宜。 然后今天栏目专享的16瓶448粒是9.8元一粒，这个是栏目专享的这个构成，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就好好在家里吃一段时间，让这个夏天到秋天安然的度过去。这个我们是可以吃蛮长的时间的。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构成，就是如果说是吃这个，来吃这个的，吃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按照专柜的价格，差不多花到24000元。今天东方购物是直降了将近19000，16瓶4999的价格，算下来参加完活动，这200元积分是直接打到账上的，然后算下来还有400元的凑单的积分也是可以打到账上，那算下来这200+400一共600嘛，你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8元，9.8元就是这么来的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7: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8: 哇，真是
7: 什么都可以，阴阳双补。
9: 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10: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11: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2: 一个是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讲我已经70岁了，对吧？我觉得要增加自家的免疫力。对吧？我有好处，增加那个抵抗力，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啊，对搿么有好处。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粉的成分量呢，基础上呢更加提升了一步，对吧？就是讲那一个萃取我都提炼出来了。辰光呢，就是也是阿拉爷娘一直讲的，刚刚以后呢，阿拉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跟阿拉爷娘一道用。我老娘已经100岁。180岁人家跟我讲起个事体，我到现在已经是100岁了，应该讲是吃了还有几十年了。所以当时肚子说，现在吃了呢，改成功吃个叫灵芝孢子油了，好吧？觉得搿个产品更加好。
0: 是这样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我们的回头客很多的同含春糖的这样的一款孢子油，目前在售的有中华老字号的上海本地的金字招牌的就这一家啊，同含春糖。然后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嘛，所以它在选料方面，它在品质方面，你看它整个的车间，对吧？它的整个的这种就是流水线的这个作业是非常严苛的，都是无菌化的这样一个生产的车间。然后这个里面就充分的把孢子粉当中的营养提炼出来，变成孢子油当中就是含量三铁含量非常高的产品。我们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啊，家里面如果有，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有是身体不太好的、年纪大的，真的孢子油是可以来吃一点的，而且是选好的品牌。因为真的以前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产品不太了解，觉得孢子油这个产品可能就是那个重大问题的朋友才去吃，但现在真的不光是重大问题的朋友，就我身边我们工作压力大的，我们这些同事，40来岁的同事，包括我自己啊，我就发现说，我要是真的有什么问题找上门来，我绝对不靠自己身体去扛。我干嘛要靠自己身体去扛啊？如果我靠自己身体去扛，我就白白损失很多的我的免疫细胞，对吧？去跟他打仗，然后我的身体还能不能迅速的生成新的一批免疫细胞呢？对吧？胸腺本身18岁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还有我们的这个脾脏，还有我们的骨髓，它随着年龄，它的活性都是往下走的。我要靠我自己的身体去跟它硬拼，能拼多久呢？而且我还不想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其实是就是作战能力是很弱的。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但凡只要是碰到了我的身体不舒服，有点坑坑咔咔的，然后有点那个头痛脑热的，或者说有点不舒服的，我真的半点都不带犹豫的。我们家的那个冰箱里面是常年 就放着这个包子油的啊，就是包括我先生在他那边，还有爸妈那边都有，家里都有，都备这个包子油。就我不会说等到一定等到大问题再去吃，我干嘛要等到那个大问题再去吃呢？是不是？我现在吃不是挺好的吗？我现在就吃，我把我的免疫力提升上来，我这样我可以不耽误工作。我耽误工作，我要耽误多少事儿啊？是不是？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四十多岁的，如果你已经四十多岁，其实很多人是非常累的。我自己就有明显的感受，像我们做直播一直在说话的呀，或者是这个天气大热的天，我们还得来回路上，我上下班路上要一个多小时，然后你想想看，其实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还有家里的老人家他们。比如说像我父亲已经快80了，我母亲已经70多岁了，他们这个年龄肯定是免疫衰退期的，所以我也是跟他们讲说，不要去，有问题千万不要用身体去硬扛，对吧？你一定是要求助的。那求助什么？对吧？我就是求助于他。我们是人人手上都备有这个的包子油啊，个人管个人。像我先生也是一样的，因为我先生是经常熬夜加班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真的有的时候年轻人不要去硬扛，年纪大的人是拖不起的。就这两类人群，小孩子不用吃，青少年不用吃，都不用吃啊。小孩子他自身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完全不用碰啊，包括孕妇乳母也不要去碰。那么我们说正常的，我们说成年人上班族很累的，对吧？上有老下有小，要去打拼的，你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去硬去扛。还有年纪大的人是拖不起的啊，这两类人群。今天是这样的，今天这个两套组合，我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这个货源，第一，我们是不是，我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全渠道最新鲜的批次？
8: 对，肯定是的，5月份的。
0: 5月份的。五月底的哈，我记得是全渠道最新鲜的批次，不是我说的，是来自于同安春堂的老总说的，全渠道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8: 对对对，绝对是。
0: 好，这是第一点，请大家放心。第二点，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拿到手的是不是同安春堂和身上标那个灵芝总餐贴最高的？
8: 对的，
0: 也是的。其实这有两个版本，你容易弄混。我今天跟大家讲，你在其他的渠道拿到的可能是这个版本，远看这两个版本很像，对吗？你几乎看不出来区别，对吗？远看你看得出来区别吗？看不出来。然后里面的瓶子也都是一样的，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里面的瓶子也都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你看得出来区别吗？但是一个是30毫克，100克当中30毫克，我拿到的是100克当中32克，32克在这儿，那100克当中，哎呦字有点小哈，32克啊，在这儿，没关系，大家带回去自己看。还有比这个更高的吗？
8: 没有了。对，
0: 这是最高的，这就是你
8: 32克是咱们现在目前为止
0: 最高的了，对吧？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拿到了最高的，对吧？然后我们的批次又是新鲜的。那你们的油其实如果说是有的时候比如品质上面时间已经很长了，有效期过了，可能会价格稍微松动一点点，对吧？
8: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吃这个的时候，它其实是还是要考虑新鲜度。就我来讲，我觉得要么不吃，要么就吃新鲜的。大组合还有2套，小组合还有5套，加到一起一共7套。我建议大家拿大组合，给大家看一下，每一粒是600毫克，很多包子油是300毫克、200毫克、400毫克，我们今天是600毫克，600毫克相当于300毫克的几粒？2粒了，对吧？
8: 2粒了。
0: 然后你们有没有比600毫克更多的？
8: 没有了。规格的话就是最高的。
0: 最高的了。
8: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全部拿到的都是顶配了啊，给大家带来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和力度。方案是这样的，每次吃2粒，每日吃2次，每次吃1粒，每日吃2次，每次吃1粒，可以吃3个月，这是这个构成，就是168粒的这个。我们今天直降1000，只要1999，算下来是11.5元1粒。你吃到的是目前我能拿到的最新鲜的批次。也是同汉春堂最新鲜的批次，你再说一遍是不是这样？
8: 对，绝对。
0: 承诺哈，最新鲜的批次。好，然后不好的批次就让别人去吃吧。我们在我的栏目里面，大家一定吃到最好的批次，最新鲜的批次。好，然后我们这个大组合16瓶的448粒的这个可以吃7.5个月。注意了，7.5个月是一个人，如果你是2个人一起吃，就是3个多月，所以吃起来很快的。啊，吃起来很快的。这一段时间，如果家里面有中招的、动大刀子的，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去硬扛。我们现在可以借助的东西很多，你可能就是花半个月的退休金，对吧？1个月的退休金，你多领几年的退休金， 这是一笔很划算的投资。然后就是24000块钱，然后今天16瓶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高，算来9.8元一粒。这个9.8元一粒也是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很高的性价比，就是栏目专享的这个构成，448粒。你们在其他渠道有16瓶装吗？
8: 没有。
0: 没有。
8: 对，
0: 只有在我这儿。
8: 只有在
0: 我这里16瓶，全部每一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
8: 对，最新鲜的5月份的批次。
0: 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全部是600粒，全部是每瓶身上标32克的。
8: 当然，
0: 没错，
8: 没错，
0: 全部是32克的，没有一瓶是30克的，
8: 绝对没有。
0: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精挑细选过的好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大组合又走掉一套，我们反正大组合大概就是只剩下一组，小组合还有4组到3组左右，售完即止，没有预约，02151119900。
4: 金寨县位于大别山腹地，神奇的北纬31度。这里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境内群山起伏，河流纵横，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造就了生物的多样性，共有野生药园237棵，1363种，是闻名全国的西山药库。这里更是灵芝的王国和天堂，是赤芝的原产地，是更是赞誉。
5: 世界灵芝看中国，中国灵芝看金寨。
1: 其实灵芝孢子的话呢，它和灵芝虽然都是这个本草当中，但是灵芝孢子它是灵芝的精华，我们可以用这么来说。因为灵芝孢子是灵芝在成熟的时候它喷发出来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非常细小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非常小的叫核桃。那么我们在吃核桃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核桃把它去壳，然后再吃里面的瓤。那灵芝孢子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灵芝孢子一定要把它破壁，所以我们就讲究它的一个破壁率。如果说破壁率能达到99%以上的灵芝孢子棒，它就是非常好的。但是灵芝孢子粉它和灵芝孢子油它是又有一定的区别。灵芝孢子粉是灵芝的精华，而灵芝孢子油呢它是灵芝孢子粉的精华啊，所以它里面的灵芝三萜的含量，包括它的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那么它对于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尤其对于我们的这个 NK 细胞的这个活化率啊，它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呢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它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成分的含量。那如果说平时我们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灵芝孢子粉就够了。那如果说我们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重大的这种健康的风险的这种人群，那灵芝孢子油会更好一些。
6: 这位同事呢就生了毛病啊，手术堵到以后呢才选择去吃这个孢子粉。那么经过了这个10年以后嘛，科技更加进步了，所以呢以提炼出来的物质呢就更加好，所以现在产生了一种叫孢子油。一个呢一个孢子油的提炼成分啊，跟伊啊所有啊这个就是含量呢，才肯定要达到比以前的孢子粉要来得好。我呢也辣盖就是讲考虑到要去买搿个孢子油吃，为啥呢？自家年龄也上去了，免疫力嘛也降低了。看了介许多零零总总的搿种保健品呢，就好像觉得勿晓得选何里种比较好。听了老多人的帮我介绍，伊拉讲。辣盖搿个年龄上去啊，或者免疫力减低啊，买搿只孢子油吃，搿能介呢，就对侬个身体各方面的搿个提振跟搿个抵御力，就是那个免疫力的提高，都是有相当大的帮助啊。葛末尤其呢，辣盖选择商家的前提下头呢，我觉着呢，同安村呢是阿拉上海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店的品牌。葛末辣盖搿只店里向买呢，就大家就比较放心。

其实包子油也好，包括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带来很多的这种包子粉也好哈，其实它都是灵芝当中的精华。那么现在呢，大家有条件了，如果说是家里面有这种条件的话，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好的包子油。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啊，跟以前是真的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生活方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然后人的寿命也大大延长了，所以。

0: 呀，那个时候就是排班，我们直播排班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我们的有个通知，我们那个通知栏里面，今天我的班就换走了，因为我生病了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哎，我又请假了。那段时间真的是太频繁了，然后现在就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就是因为我自己注意了。我之前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我还不需要吃，然后现在我是从根本上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就是如果现在碰到了问题，我根本就是不会去让我的自己的身体去硬扛，或者说是硬去拖，因为就算我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我也会觉得说我其实还有更多的精力，有别的事情去做，我干嘛要让我的免疫细胞去帮我去扛那么多事情呢？免疫细胞现在生成的速度已经不如年轻人了嘛，对不对？好，我提醒几类人群哈，比方说长期劳累的，身体压力比较大的，或者容易感有易感的，对不对？还有容易过敏的朋友，其实你的皮肤其实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如果经常容易皮肤上长一些小块块肿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个问题叫什么蛇缠腰，就是一碰就钻心的疼。我爸当时跟我说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六月份出生的，我妈当时生完我之后呢，就是我爸就照顾她，就很累，之后我爸当时就是蛇缠腰啊，就是免疫力极度低下的这种情况，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也差嘛，哪里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对不对？所以现在他我看他蹦跶的挺开心的，就是也是这个包子油这些东西都没有少吃啊。睡不着，多梦，然后或者说是你整个的食欲不太好，年纪增长之后免疫力开始往下走，还有自愈的速度很慢，就是以前大家碰到一个问题可能两三天就过去了，或者最多一周，但现在就会发现哎呀要拖很长的时间。如果你发现自己需要一个小问题要拖很长的时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信号，就说明你的免疫力已经不像从前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借助拐杖了，对吧？去借助外力了，就好像你需要去吃一些东西，让你的眼睛，对吧？你的叶黄素多一点，让你的关节，对吧？吃一点氨糖，让关节上面的这个润滑更多一点。一样的道理，包括吃辅酶 Q 十，让你的心脏的这个动力，对不对？更加强劲一点。其实这个就是免疫力。它就是帮你让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更多，给大家看一下哈，增强免疫力它不是一句空话的，它听上去像好像是一句，哎，好像大家觉得哦，增强免疫力大家都在说，其实它是可以落到实处的。总三贴，灵芝总三贴对于细胞的免疫作用就是促进免疫细胞的增殖。打仗的人原来是一个师，现在变成十个师，这叫就是速度增多了，对吧？另外一个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以前我没有装备，我现在有装备了，以前我一个人打不了一个人，现在一个人可以打十个人，活性增强了啊。包括调节免疫因子分泌，我们说有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两种啊，对不对？好，另外一个是对于免疫器官的作用，它对于胸腺呐、脾脏啊，对吧，包括我们的骨髓呀、它的这个就是培训机构，或者说是免疫器官的这个那个重量和它的整个的功能性是有增强的，所以它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免疫细胞，一个是免疫器官，双方面的一个增强。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我跟大家再梳理一下。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前的很多的渠道都是30克，对吧？
1: 对，
0: 每100克30克。
1: 对，
0: 我们今天是老版本吗？
1: 升级版。
0: 升级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32克的啊。你拿到手的是32克的，盒身上标的不是30克，而是32克，这两个盒子很像。很多很多渠道卖的是老版本30克的，你看盒子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拿的盒身上是标到32克升级版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批次是所有的，这个同安春堂的包子油当中最新鲜的批次吗？
1: 对的，5月份的批次，今年5月份
0: 最新鲜的批次。还有比这个更新鲜的吗？
1: 没有了。对，
0: 这是最新鲜的。那么我第三个问题，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是600毫克。600毫克一粒，请问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粒数
1: 没有
0: 了。600毫克一粒就是目前同安春堂最大的粒数了， 对不对？最大的粒数了。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组合啊，一个是可以吃3个月，一个是可以吃7个半月。建议大家拿7个半月的这个，因为7个半月的这个算下来参加活动性价比会更高，9.8块一粒，一共拿回去448粒，一天只需要吃2粒。提示大家，一天只需要吃2粒。不是说需要吃很多粒儿的，他一天只需要吃2粒儿，2粒儿的价格你才花到10几块钱。 你吃两粒儿只花十几块钱，就是这个构成16品的448粒儿。这个448粒儿也是我们目前同安春堂最大的组合了，
1: 对吧？
0: 组合最大，批次最新鲜，单粒的容量最高，和身上标识的总三贴的含量最高，四大全部集齐。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入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那现在已经是吃完午饭了，对不对？今天你午饭吃了什么呢？是不是一直想想啊，外面天气又很热，然后要睡午觉了，之前不太高兴弄啊，弄点粥啊，泡饭啊什么的。如果说有点面的话啊，这个鲜咸口感还是很需要。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七重天品牌的咸草鸡和他们家的黑猪肉的红肠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啊，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大家好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啊，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专门是为我们东方购物做研发的啊，这款红肠在市面上你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我们东方购物才能买得到。至于怎么样升级什么，让我们慢慢来聊。
0: 哎，那为什么要给到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外面买不到，然后给到我们买？
1: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是七重天的中央厨房出品的，我们不走通路啊，我们除了在饭店里面你能吃得到这个红肠以外，你只能在我们东方购物这边买得到。
0: 对，地里下吃得到的啦。
1: 俺们前两天想说的，地里下是麻烦的了。
0: 哦，原来是这个，我想那么轻贵，只给东方购物，根本我想想亏门门亏啥道理的。
1: 是啊，
0: 原来是只在啊他们家，等于说是在菜场当中买不到的，在饭店当中，七重店饭店当中你可以去吃得到的。
1: 对呀、啊。
0: 但是他们没有外卖，对不对？我们在东方购物可以吃得到一模一样的口味，
1: 是啊，
0: 各杠清爽啊，
1: 非常打打鼓
0: 的
1: 饭店。
0: 东方购物的这个品质，
1: 我们是饭店的中央厨房，它不是说是一家标准的。
0: 那么除了我们红肠之外还有咸草鸡，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啊价格和组合。两整包的咸草鸡，每包的净含量呢是500克，给到大家99块钱啊，两整包，那等于说是两斤带回去。另外呢是4根，每根是200克的红肠带回去是99块钱，都是黑猪肉的红肠带回家。
1: 对，
0: 当然了，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大组合是有4根红肠加上4包的咸草鸡带回去啊，总总是8件单品带回家。东方购物的承受价格是268，那今天再为大家只降20块钱，只需要248元，是我们的今日特卖。
1: 性价比特别高。
0: 再说说我们今天的红肠，包括咸草鸡，在门店当中你可以吃得到。那么菜单给大家看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哦 ，Scarlett 跟我们相爱全部都嘞。
1: 是的，我们七重天，这是我们七重天，你到饭店里面去点可以点到的啊。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
0: 先看
1: 到，
0: 看到，
1: 哎，
0: 那咱本包咸草鸡，
1: 咸草鸡，
0: 哎，
1: 78元半只
0: 啊。
1: 我们今天500克这一包也是半只，
0: 也正好是半只，
1: 也是半只。
0: 那么我们今天大组合四包，对吧？
1: 啊，对，
0: 哦，
1: 4包就已经是260多了，
0: 对吧？
1: 对吧？260多了。
0: 嗯，
1: 红肠的话，你在门店里面36块钱是这样子一盆，就这样子一盆。
0: 哦，
1: 啊，是，所以说今天的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248块钱，
0: 嗯，
1: 你在门店吃4只鸡就已经小280块钱了呀，对吧？272，
0: 272，
1: 对，272了。那今天我们只要248，还送你4根黑猪肉红肠。
0: 嗯，
1: 关键是什么？我们正因为是中央厨房的品质，七重天饭店出品的，所以说我们都是现做现发的，新鲜的，最新鲜的生产日期。
0: 确实，有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这个踊跃的订购起来了啊，先到订错，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到底有多好。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戴下手套啊。
0: 哦，好的。
1: 我们这个红肠啊，为什么讲就其他地方不供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七重天饭店，我们。是饭店，不做其他渠道的。
0: 嗯，
1: 那么跟我们七重天跟东方购物又兄弟单位，所以说是哎，我们引东方购物之邀，我们专门是把这款产品推给我们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好吧？来，我们这款红肠啊，用的跟市面上一般的这个红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配料表更干净，用的原料更好。我们用的是什么原料呢？用的是黑猪，所以叫黑猪肉红肠。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猪肉100%用的全部是黑猪肉，而且不添加鸡肉，一点鸡肉都不添加。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在镜头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黑猪肉红肠啊，这一粒粒略为白色的、黑色的这些深色的，我们都是整个的肉块、肉粒，我们在做这个红肠，不是用肉米。另外，我们不添加淀粉。
0: 对。
1: 在生产过程当中，一点淀粉都不加，所以我们淀粉含量是小于1%的。我们标签上也有，待会儿杨华老师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小于等于1%。
1: 对的啊。然后我们用的是那个叫什么全植物提炼的这个那个发酵剂。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配方配料更干净，比市面上红肠口感又不比市面上红肠差更好，因为我们原料是用的黑猪肉。
0: 哦，刚才朱总啊，你这么罗卡奇啊，我瞬间觉得自己小学的数学可能啊乘法口诀没有背熟。78块钱乘以4的话啊，单价已经高达了312块钱了，我的2块钱的几，好吧？
1: 我算
0: 312块钱
1: 了。对，
0: 单独这4包咸草鸡，您在门店当中去吃的话，就价值312。
1: 对，
0: 今天我们整套组合是4包的咸草鸡，都是半斤的分量，
1: 嗯，
0: 再加上这个4根红肠，只有二。 248元，
1: 跟门店一模一样，就是你饭店里面吃到的味道。
0: 是的，然后呢，带回去之后啊，不仅仅是可以红肠切片当做冷盆来吃，
1: 对的，
0: 弄点粥啊、泡饭啊、面条，常常弄个浇头，对吧？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啊，放在汤当中，包括上海的这个色拉也很好的，这色拉我也过来捞回去，
1: 是吧？
0: 你再帮夸几次呀？对，这是上海本帮色拉。
1: 对。
0: 然后呢，在我们的七重天的门店当中啊，他们饭店当中这个本帮色拉点的真的特别特别多，然后他们用的这个红肠啊，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黑猪肉的红肠，
1: 对的，
0: 又鲜美又很鲜，关键呢，这个老人啊，包括是小朋友吃的放心，对吧？因为它更加健康了，
1: 对，口感越嚼越香，真的就是老三十年前老红肠的味道。现在很多人不太愿意吃红肠，为什么？吃到嘴里以后，除了这个过头的鲜味以外，你吃不出别的味道，肉味也没有，就模糊糊了。还你讲起来，
0: 对
1: 吧？我们今天这款红肠真的让你尝到三十年前的老味道，为什么？越嚼越香，肉香。啊，这个红肠的这个香味是越来越香，越来越香的。
2: 那这个红肠吃进去的口感，同样也是味道非常的纯正，好吧？
1: 老的红肠配方里面是要加一点鸡肉，起到嫩肉的作用。我们今天配方全面升级，只用黑猪肉。
0: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的这个配方里面啊，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位就是黑猪肉。整个里面是没有鸡肉的。
0: 是的。
1: 啊，是没有鸡肉。然后大家看清楚啊，这是两行啊，这个是两行。我今天带了一款我们七重天在前年在东方购物卖的牛蒡大红肠，老的配料。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足足五行。足足五行。
0: 等于说我们自己就是升级了，然后给到大家包吃的更加健康和安心。
1: 对，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配料减少了以后啊，让大家对红肠的一些担心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掉一部分。
0: 确实。
1: 另外，我们的所有的配料全部是天然植物提取的。
0: 关键是这个价格啊，我是觉得，因为大家在熟食店能买得到，但是呢，七重天的品牌更加放心。他们店当中啊，本帮行草鸡半只就是500克的净含量，78块钱半只一份。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套组合当中啊，这个半只的行草鸡就4份带回去。
1: 对的。
0: 门店当中78乘以4的话，这就高达了312块钱了。312。然后他们红肠呢是36块钱一份在回头，对吧？36块钱的瘦肉红肠带回去。
1: 对的。
0: 那这样算下来就是大概要150块钱不到一点点，这样算下来，在门店当中自己去吃的话，就400多块钱。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是268，是承受价格再减20，等于248。而且您在家当中啊，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好吧？
1: 对的。
0: 立刻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吃这种品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个，没啦，我里向个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还有烧眼冬瓜汤啊、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下。搿下头个油呢，也不是老多个，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4: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个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个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个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个味道。
0: 所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七重天，坐落在南京路上步行街当中，很多人到了那边人头攒动。那在这个等于说是很早以前吧，就是有几位啊这个达人就说了呀，永安百货旁边开个鼓楼，那边是七重天的宾馆酒店，以前是华侨在那边经常聚集的，包括是宴请宾客的。
1: 对的。
0: 那七重天因为在7楼，包括啊谈朋友啊，包括是宴请宾客啊，有一点点档次的，或者说有家里头有这个华侨。然后回乡故里了，过来看一看，请到哪里去吃哦，肯定首选七重天，
1: 是的，
0: 味道好。然后他们那边在当时的年代也是属于上海很高的一个楼了，可以俯瞰上海的整个的世贸，环境又很好。
1: 所以最早电视台就是在七重天嘛，
0: 对
1: 是吧？
0: 对呀、啊，对对，风从东方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有意思的地方啊，就那边它是个文化，包括是青葱岁月的记忆地，因为之前他们在前面的时候呢，都会有着咖啡厅啊。包括是吃哈咖啡、跳跳舞的，那边地板也很好。 那在九龙当中，你会发现那个不仅仅是住的舒适，然后环境好，菜式做的也很出名，所以很多人吃完菜之后说本帮的代表，特别是对于老上海的顾客朋友们来说，吃本帮菜还蛮挑的。有些说是说本帮一吃嘛增重了，全都是吃不是搿米的，到七重天过去吃吃苦。那无论是现在有一个孙子啊，包括是孙女啊，已经到这个留学的，还不在上海的，或者平时不太在待在身边一起吃饭的，那么要吃到本帮的一些味道，大家刚落落尾啊，会到他这个到七重天
1: 真正需要人光的味道。
0: 哎，安阳啊，哎呀，等侬到七重天去吃，哎，就快了上海本帮的正宗的上海菜的味道，
1: 是啊，
0: 对吧？那所以今天带回去正正好好啊，你看有咸鸡、咸草鸡，它的草鸡呀本身它的原材料就要选择好，它不能用其他鸡，对不对？
1: 对，
0: 一定是草鸡品种。四整包带回去，等于说是四包啊，每包呢是500克的四斤。然后呢，这个呢是我们的红肠，黑猪肉的红肠带回去4根。在门店当中自己去吃的话，
1: 来
0: 咸草鸡单独你吃4份的话，
1: 78半只啊，
0: 就要312块钱。
1: 对的，没错，
0: 312，等于红肠全部都送给你，还要能够为您所这个打折扣，好吧？
1: 对的。
0: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咸草鸡，
1: 哦、
0: 好吧？咸草鸡的一个价格到底？
1: 我们七重天这个咸草鸡做到了4步。啊，是哪四
0: 步？是四步添加
1: 啊，
0: 四人家会说
1: 四个零，四个零，
0: 给大家说一下。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包装上面就写清楚的啊，我们不添加亚硝酸，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保水剂，不添加色素的。
0: 放心，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用的原料，
0: 哎，
1: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吗？
0: 看得清
1: 啊
0: 啊，老母鸡，
1: 老母鸡，我们写清楚，因为咸草鸡搿只物事，上海人晓得，咸草鸡搿只物事必要用老母鸡。
0: 对呀对呀。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配料啊，老母鸡
0: 食
1: 用
0: 盐、
1: 白砂糖、
0: 味精，
1: 然后香辛料，就这点东西，
0: 是
1: 干干净净。就是饭店标准，核心是什么？
0: 核心
1: 我们这个咸鸡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是说是那种，哎，现在咸鸡有两种腌法，比较麻烦的，市面比较多的是一般就是用盐水去腌一下。
0: 哦，那这个呢？
1: 我们是干腌，
0: 哦，
1: 而且不是只是一次，我们必须是两次炒盐，然后干腌。第一次炒盐以后去腥去膻，去腥去膻。第二次增加了香料，就是说把香辛料都拌进去以后，再去腌制，干腌过程当中增加风味。
0: 是的
1: 啊，所以说我们咸草鸡，上海人讲吃咸草鸡这个东西啊，皮很关键。咸鸡搿只物事皮啊，一定要脆。阿拉上海人讲吃咸鸡啊，一定要皮脆，皮脆就行。因为腿
0: 高头也有的。
1: 对，但是我要给大家看皮。
0: 对，有韧性。
1: 皮啊啥，我在嘴里啊，像海蛇头一样。
0: 是的，
1: 要脆，要刮上脆。阿拉海宁讲，
0: 刮上脆。
1: 然后这个肉要什么？要香，要香。这个肉非常非常的要，一定是要腌的。
0: 确实啊，
1: 正好入味。
0: 它很 Q 弹啊，它这个咸草鸡那个皮确实跟以前就是到外头去买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1: 那我不知道我在嚼的时候大家听得见吗？
0: 它整个的一个皮是非常的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皮下脂肪薄了之外，你看水晶透明的。
1: 对的。
0: 但是你放心啊，这个很安全，因为有零添加各种各样的什么保水剂、亚硝酸、亚硝酸盐，对不对？大家尝一尝我们整个的这个鸡皮。
1: 好，关键为什么那么好吃？现做现发的，就最新鲜的一期，大家不用担心的。
0: 而且你不用担心现在咸草鸡什么齁咸齁咸的，完全不是，
1: 对，
0: 是鲜咸。
1: 因为用干腌以后，它的腌啊是把这个叫什么，这个肉里面这些腥膻气带出去，然后再把香辛的这个味道，啊，吃到这个咸鸡里面。上海人吃咸鸡天热了。是非常喜欢，
0: 很好吃，而且你啊，前一天晚上有这个什么饭冷拌，弄下来对吧？
1: 鸡泡饭对吧？
0: 哎，鸡泡饭，鸡泡饭，这真的是
1: 啥？你知道我点了吗？
0: 对吧？
1: 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因为经过两次干以后，我们选用的是老母鸡啊，所以说不用担心老母鸡会不会很肥，因为我们咸鸡腌完以后，它的油脂啊，
0: 对，
1: 基本上全部都脱完了。
0: 没有饭啊，没有米饭啊，没有这个面啊，但是就是咸草鸡吃到嘴巴中啊，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鲜的感觉。
1: 咸鸡不是
0: 咸，哎，真啊，一
1: 定是
0: 细的啦，
1: 要细。所以说咸鸡跟阿拉上海人一般性吃的三黄鸡啊是不大一样的，白鸡是不大一样的，白鸡要嫩。咸鸡一定是要皮脆肉香，
0: 怪不得啊！我们再看看菜单吧。如果在七重天门的当中，大家能看到啊，包括是吃到这个半只的咸草鸡，500克的分量的话，单独一份就要78块钱。
1: 对的，
0: 菜单
1: 来
0: 啊、嗯。那么只能说四份带回就是312块钱了。
1: 对的。
0: 那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四份的咸草鸡，然后再用四根的黑猪肉的红肠带回家，
1: 嗯，
0: 只需要248元，
1: 性价比相当高。
0: 今日特卖才有的优惠价格，好吧？
1: 对的。
0: 我们分量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样的，都是
0: 本帮咸草鸡，
1: 都是
0: 对吧？
1: 都是半只，
0: 都是500克，
1: 啊、
0: 对吧、
1: 啊？对，嗯，红肠36块钱一份。
0: 嗯，阿拉我哪买亏了？都是矮草鸡，买矮草鸡送红肠，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4: 因为上海人侪欢喜在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鱼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鱼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个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老紧，老老紧。
3: 红肠不是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了老人呢，还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中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啊。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吧，欢喜做做搿只叫沙拉啊，炒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嗯，吃中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的香，嗯，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

0: 粽子，你看杨洋买了杨洋吃的，对吧？你买99加99也要毛200块钱了，
1: 对
0: 吧、那只有是两包我们的咸炒鸡，两根红肠，这样算下来是一半的价格。那如果翻个倍，就是我们今天大组合了，199的话，1198乘以2的话，要毛400块钱。
1: 是啊，
0: 多方购物今天翻个倍的组合只需要248元，便宜的很多了，对吧？
1: 可以看着刚刚你像两个小朋友，
0: 哎，
1: 实际上是国外回来，
0: 哦，
1: 国外回来了，阿爷阿娘带到吃东西，吃顿正宗的上海粉包子，
0: 是的呀，
1: 吃得够红肠哦，开心得不得了，
0: 哎，
1: 不红肠上去，谢谢两个小朋友才风光了，为啥道理？阿拉哈吃肉红肠，搿只口味真啊可以讲。味道了30年前的老味道，让侬越吃越想吃，越吃越想吃。
0: 然后我现在呢一直在啃我们这个咸炒鸡，它也超级正宗正宗啊。以前我到外头去再去什么买咸炒鸡，吃到的啥没吃到，皮下脂肪特别厚，然后那个咸炒鸡有点像跟白斩鸡一种样子，但是它又是咸的，侬觉得很怪异。但是今天真的是正宗的上海本帮咸炒鸡的口味了。
1: 因为啥个？因为一顿家做。比较快，外加不失重，像阿拉搿个闲鸡，侬看看侬到手是500克，我正常的要用到将近600克的鸡原料，因为伊是来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要脱水的，它我们不是用盐水去腌的，都是用炒盐，
0: 对，它是炒盐，
1: 两次炒盐把它腌香的，是这样子，所以它的肉的口感，特别是皮，为的吃个老吃客上海人才晓得个，搿闲鸡搿物事皮一定要像海蜇头一样的。叫皮脆肉香，
0: 对，
1: 肉一定要是一丝丝有的劲道的，谢谢。跟白斩鸡、跟三黄鸡是有的本质的口感区别。
0: 我不来哭了，我为了吃到那个皮，因为皮真的是红色，
1: 是的，
0: 我把下面这一圈鸡给啃到了。然后给大家看呢，就咬进去之后，它那个鸡肉当中的纹理呀，你看到吗？肉是红色的，一丝一丝非常非常的干净，
1: 略微有点纤维感，这样才有嚼劲。
0: 但它非常好咬，一点都不老。然后呢，每一个都很入味入进去，它不是齁咸。我到现在这边啊，没有任何的这个饭啊过进去，但是这个咸鲜的这个咸炒鸡，你可以当做这个等于说菜呀、零食呀，不管了刚冷盘当中，
1: 对呀，
0: 冷盆菜当中非常绝佳的一个。
1: 而且我们这个保存很方便，你只要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面。咸鸡啊，咸鸡放冷冻，红肠放冷藏，别放错了哈。
0: 是放
1: 在冷冻保存的。
0: 对，
1: 为什么放冷冻保存？我们这个不做不了常温，因为是门店同款，
0: 因为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1: 没有
0: 硝酸盐，
1: 是的，这些东西都没有的，就是
0: 包括保水剂、色素都是没有的，所以它就是古法的制作，古法的保存，好吧？
1: 你要吃以前从冷冻的拿出来，到冷藏的里面放24小时，让它自然化冻，你切盘就是一盘喷喷香的上海鸡。
0: 是的，那给大家吃咸草鸡啊，那品种是草鸡品种，然后
1: 用的
0: 是精选的老母鸡作为原材料。
1: 对的，
0: 四整包的咸草鸡加上四根红肠，今天价格只需要248元。给您来算笔账吧，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呢是，我们先不算这个。
1: 好，
0: 看两整包的咸草鸡99。
1: 是的。
0: 如果加上两整根的红肠这是四根红肠对吧？
1: 四根
0: 红肠99，那么就4+2的这个价格的话，198。
1: 对呀。
0: 198，那么198我要再多加多少呢？198块钱多加50块钱，再得99，等于又便宜了这个40块钱。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因为咸草鸡它两整包是99嘛。
1: 对呀。
0: 我们还没跟门店当中菜的价格来进行比。
1: 没跟菜单比啊。
0: 菜单的话，单独一份这个咸草鸡就是78块钱一份，就等于多得两份的话，又接近于160块钱左右了。
1: 对呀。
0: 自己看看啊。
1: 侬来到吃东西饭店里向去吃，78块是半只。
0: 四只
1: 就320块了。
0: 侬
1: 再加上
0: 四份
1: 就三百十二块了。侬再加上搿只红肠36块一份，就搿样子一根切出来一份
0: 啊。
1: 搿样子哎，我侬算算，就小毛400块了哟。
0: 是的，
1: 对吧？
0: 那我们把红肠再给大家切一下，因为红肠当中大家看看，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红肠跟外头买到的一些红肠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它是把黑猪肉是直接标在它的品名当中了。黑猪肉的红肠，配料表的第一项，看配料表第一项就是黑猪肉。
1: 对。
0: 然后呢，当中我们是啊，你说就怕吃到什么淀粉肠，对吧？它这边标注的
1: 不加淀粉，
0: 无淀粉。
1: 配料里面是一点淀粉不加的啊。
0: 淀粉含量小于等于1%，净含量每根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这个红肠带回去啊，它是这个你可以斜切，就像小时候你知道红肠一样。以前小时候啊，到了暑假的时候或者过年过节之前，爸爸妈妈把辞了这个家的醋的啦，到熟食店当中去买这个红肠，那 去买红肠之后回来，哎，我觉得就是鲜呀，好吃呀。
1: 是啊，
0: 煮冰了好吃吃。等开饭正式开饭的时候，红肠半盆已经没有了。
1: 哦哟，跟
0: 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提前知道了，红肠呢再多切半根啊，当做小菜啊，冷菜来吃一吃。
2: 我们这个红肠啊，而且这个肠衣也是我们传统的红肠肠，红肠的肠衣。
0: 对的。
2: 为什么讲传统红肠肠衣呢？我们用的是进口的动物蛋白肠衣，是可食用的。
0: 是的，
2: 可以食用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红肠切开来以后，这个切面啊，这个切面，我们这个黑的、这个白的都是肉粒啊，是整颗的肉粒。阿拉用个不是肉酱，用个不是肉酱。第三个，我们关键是什么？我们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是不放淀粉的，所以我们的淀粉含量小于1%。最关键的用料好，我们用的是黑猪肉作为原料，不添加鸡肉，整个配方这款红肠的配方里面是没有鸡肉的，
0: 是的，
2: 好吧？
0: 所以你看啊，可以当做冷盆来吃这个红肠，对吧？可以当做炒饭的也很好的，你炒份饭或者在面当中放一点点，或者呢，你说啊，我们上海人吃东西呢会有这个要汤的这个等于说加进去，对吧？
1: 卤松汤
0: 一菜一汤，两菜一汤，一菜红肠再四五菜汤，那么罗宋汤有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它那个酸甜的口感啊，非常的开胃。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当中那个红肠也是一绝。你不需要像熬煮、炖煮牛肉一样的啊，炖煮很长时间了。我们红肠加进去，哎呦，解苦一了呀！加点中菌新菜的啦，加点土豆啊，哎呦，不太贼哦。
1: 哎，去年了。
0: 又爽快，又省时间，又省力。
1: 是是是，相当开胃。
0: 确实。那么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我们大组合依然是走得非常的热销，因为什么？确实是划算，
1: 性价比高啊。
0: 四整根的红肠带回去，再加上我们的四整包的咸草鸡。
1: 对呀、
0: 啊。每一包咸草。鸡啊，它在门店当中一粒的价格，一份的价格就是78元。光咸草鸡的话就价值312元了，更何况还有四根红肠。那东方购物曾收价格不是说毛400元，对吧？是268元。本档节目因为是今日特卖啊，特地我印象中好像之前没有降过这20元，今天现在降了20，第一次降了20，248元带回去，保证新鲜批次吧。
1: 阿拉吃东西重要是往出啊，现做现发。
0: 现做现发，就是你现在定，他们开始做，
1: 是啊，
0: 对吧？
1: 没错，
0: 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时间，02151199000。
3: 吃东西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眼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4: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冬天，吃冬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13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248元哈，这四根红肠加上了4包咸草鸡的组合，只有最后的65组限时现货。
1: 为啥道理？阿拉是青铜器中央厨房出的，出个品，不是一般性的工厂啊，来海上海的。所以讲，能够生产出来的各个产品数量一定是有限的。哎，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带回去吃的同时，跟他们门店当中吃的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阿拉为了保证产品的品质啊，保证新鲜，侪以做以发的。侬搿些辰光，我得只今朝只生产，
0: 现做现发，对吧？而且这个是因为是凉菜嘛，这个口味一样啊，一模一样，那更加好了。你不需要再什么加热，然后说什么大打折扣。
1: 关键啥了？关键阿拉搿种红肠也好，搿只咸炒鸡也好，侪是勿添加防腐。所以讲阿拉是没办法常温存放的，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的产品还有得老大区别。
0: 确实。
1: 第二，今朝子搿只价钿只有东方购物有，侬到门店里向去吃个闲话，要啥价钿？78块，
0: 48块，
1: 对吧？哎，48块，
0: 48块钱了。
1: 东方今朝子打码，
0: 哎，248，而且今天是首次降了20块钱。还有点呢，提示一下，因为我们的咸草鸡啊，它是不添加任何的什么亚硝酸盐啊、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所以非常的干净和卫生，古法传承的炒制盐腌的组合，而且原材料用的是我们经典的啊草鸡的老。老母鸡作为原材料，
1: 顶顶关键，顶顶关键是啥？
0: 是啥？
1: 就是讲阿拉搿个产品，搿只咸炒鸡，搿只黑子肉呢，侬直接到七重天饭店吃得着，侬只有辣海阿拉东方购物，侬今朝子才能够顶得着。阿拉侬想到菜场里向好，到熟食店里向好，吃了好，再去买买七重天搿两只物事，咸炒鸡买得着吧？黑子肉呢买得买不着了。
0: 所以赶紧来抢先，好吧？248的组合不多了啊，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组合最后是最后的57组了。
1: 哎，对呀、
0: 啊，赶紧来上去。
1: 这是一组一分啊，两分对吧？
0: 我们组合能总能在几天成功？我如果赶火车几天，赶不赶滴滴个就三百啊。
1: 嗯，
0: 那吃的是啊，哥哥马上就不可能了。但是
1: 说明好吃，
0: 好吃
1: 啊，对吧？
0: 好吃。
1: 嗯，
0: 我是吃过中饭的，然后呢过来之后，那个咸草鸡的咸鲜口味仍然是忘不了。
1: 是啊。
0: 还有呢，这个咸草鸡好吃在哪里啊？
1: 嗯，
0: 能做个矮泡呗。上海的咸草鸡泡饭啊，哎，鸡泡呗，它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正宗。你就用到冷饭，
1: 是啊，
0: 大地菜、落叶菜，
1: 哎，
0: 弄弄个矮草鸡的嘛，化了冻之后，能都放进去好了，
1: 哎，
0: 剁一剁，哎呦，这割破了，这香子香的嘞，然后当中那个鲜是鲜的嘞，不得了。
1: 为啥道
0: 理？你这个弄啊，弄完其他菜不用说的啦，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咱碳水也有了，
1: 嗯，
0: 蔬菜也有了，肉也有了，而且又很鲜。
1: 对呀、啊嗯，为啥加鲜？为啥加香？因为阿拉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用盐水做的这个咸草鸡、
0: 不一样，
1: 不一样。我们的工艺叫两次
0: 炒盐。哎，帮我盛一碗，帮我盛一碗这个。哎，
1: 哦，侬别吃过了，侬要再吃一碗。
0: 再吃一碗，因为正宗的盐炒鸡泡饭啦，侬老难得吃得着的啦。
1: 哎，
0: 外头能吃到咸鸡，
1: 嗯，
0: 能吃到咸鸡当中的咸味。
1: 是啊。
0: 但是正宗的咸草鸡它是鲜，
1: 白的，
0: 对吧？
1: 真的是哎，不是讲是老黑老黑的。
0: 汤都已经变成黄颜色了、
1: 啊啊。
0: 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咸草鸡炒鸡好呀。
1: 母鸡用啊是老母鸡。最最关键啥个？最最关键，阿拉是没加过乱七八糟的鸡，什么么子放，
0: 夫妻
1: 老啥侪没加过。
0: 对呀、啊。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真的是就是外地菜的味道，外地菜的配方，外地菜的标准。
0: 对啊，那像农农有比当，对吧、嗯？这两天天气外头那么热，
1: 嗯，
0: 然后你厨房当中都不想进，
1: 哎，
0: 那泡饭融合子，你把进去弄点青菜，然后呢弄点就蔬菜啊，各式各样都可以的，
1: 嗯，
0: 这道具放进去好了，是不是都有了，对吧？
1: 是啊。
0: 那除了可以弄泡饭之外、哎、啊，面也可以，面好你下一个、啊，这个省时间又方便，而且营养也够了，关键是口味好，
1: 嗯，
0: 鲜鲜的味道啊是有了、嗯。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
1: 好，
0: 这个咸草鸡为什么说那么的好吃？
1: 嗯、
0: 第一点，它用到的。就我们说是这个材料啊，就配料表第一项是什么？给你看看啊、哦，是老母鸡配料，老母鸡、
1: 嗯，
0: 然后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
1: 的。就是外地的配方，外地的配料。
0: 你所担心的什么亚硝酸盐啊、防腐剂呀、啊、保水剂啊、色素啊、香精都没有的，
1: 通通不干。
0: 什么概念？就是你古法传承的本帮的菜的做法，它就是这么做的。
1: 对呀、
0: 啊。你说让它鲜，让它保质期长，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嗯、
1: 是、啊、
0: 但是七重庆品牌说，可就违背了我们。说古法传承的一种口味和口感，
1: 对，
0: 你都买得起吃吃口，哎呀，火样子又火样子，中国骨头好像欠缺一口，
1: 差口对吧？
0: 吃好几次那嘴巴干到了要一直喝水的那个什么咸草鸡，
1: 嗯，
0: 这个是正宗的，你带回去之后啊，直接是烧啊，包括是像我们这种千层冷盆、
1: 嗯，
0: 你不会担心说哦，觉得来直播贵得了要命啊，因为什么？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不光
0: 而且我们不仅仅是那么的好的一个品质，嗯、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1: 对呀、啊，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菜单。
1: 好，
0: 啊、如果这份咸草鸡你到七重天啊，这个七楼对吧？你家去敲永安坊或榜鼻的嘛，单独一份的一个价格就是78块钱。我们今天这一包，这个一包就是这半只，
1: 就是半只，
0: 就是半只，500克，好吧，78块钱了。那今天是四包带回去，大组合当中四包带回去四份，那78乘以4的话是312块钱。
1: 嗯，
0: 你单独去买这四份的咸草鸡的价格就要312。东方购物今天是248元，这四包太空带回家吃吧。再等于赠送给大家他们的本帮的黑猪肉的红肠，
1: 相当合适。
0: 哎，最后的七分钟时间呢，把时间和组数都给您啊，再给您看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嗯，
0: 四整包的咸草鸡加上四整根的红肠带回去，总共8件单品。
1: 对，
0: 在他们门店当中去吃要毛400块钱，单独咸草鸡的价格就是312。
1: 嗯，
0: 东方购物今天也是首次为您降了20块钱的这个力度，对不对？
1: 对，
0: 从268。变成了248，所以这个价格是今日特卖才有的，最后的35组限时销货、
1: 哦。关键是什么？
0: 啊、
1: 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现做现发的、
0: 嗯，
1: 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0: 哎、
1: 不是一般工厂工业品，
0: 赶紧打电话了，
1: 就跟饭店一样哦。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不过上海人侪欢喜在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盐。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盐对了厨房间来讲，两次炒盐要求老高，因为盐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掉，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老紧，老老紧。
3: 红烧么子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

0: 家啦，像了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中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中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1: 时间啊，我那个咸炒鸡的泡饭吃的真的是好香啊！我们厨师还问我，咸炒鸡的泡饭香吗？我说香啊，真的，我想要撒妈妈吧，连盐都没有放。我说那么好吃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整个的红肠，我真的是在碗当中有嘛，垫在下头。哎呦，那个鲜美的味道真的是太正宗了。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看看啊，就是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还有就是老豆腐，咸炒鸡弄的傣椒啊，然后呢这个小豌豆，包括我们的红肠都剁，对吧？三鲜汤。你都不止三鲜，有咸炒鸡，有红肠，有虾，有蛋饺什么的，老是都鲜
2: 了。香了吧？
1: 反正就是鲜啊，反正就是鲜。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天气热了，人是吃不进很多一些大鱼和大肉的。
2: 对呀、
1: 你真的好掉掉鲜味的东西要有，优质蛋白质、低脂肪的东西一定要有。那这个我们是老母鸡，对吧？做成了这个咸炒鸡，再加上是本帮黑猪肉的红肠，
2: 是的。
1: 从原材料来说，已经为您所做到了一个优中选优的一个这个品质。
2: 对的。
1: 再加上咸炒鸡古法传承的做法，没有加入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呀、色素啊、保水剂啊、药硝酸盐等等都没有的，
2: 对的。
1: 所以都给您做到的是什么？就是你以前看到上海的本帮菜的这个咸炒鸡是怎么做的，该怎么做怎么做，它当中就是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香辛料，
2: 对的，
1: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
2: 啊。我们不光这个咸炒鸡特别的好，就是饭店。饭店的品质，饭店标准。我们这个红肠也非常的棒的啊。阿拉搿只红肠主要啥个晓得吧？用的原料相当好。一用的是黑猪肉。第二，整个配料里向，阿拉是没乱七八糟防腐剂老啥加了里向的啊，侪勿加的。所以小朋友吃也相当放心。口感又勿是因为阿拉勿加搿眼物事，又拿红肠的味道流失脱了，勿是。真的三十年前老红肠，
1: 关键啥
2: 个？侪整颗这个肉来做的。
1: 导演说的后边全靠光组合的 ，OK， 我们组合最后的二十一组限时现货。还有点就是我们的红肠，很多老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戴假牙的，你黑猪肉鸡啃啃罗奶，你啃啃这个红肠，四整包的咸炒鸡，每一份在门店当中吃的话是78，四份啊，如果就是要312块钱，
2: 对呀、
1: 东方购物今天248元四份，通通带回去，想什么时候吃，提前12个小时来进行自然化冻，
2: 对的，
1: 对吧？然后呢，红肠是四整根带回家，
2: 红肠要冷藏保存啊，不能常温的，因为我们这个红肠里面也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加过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对对，
2: 所以说都是饭店标准。
1: 248是8件单品带回去，算下来其实每一件单品性价比真是很高。
2: 是的。
1: 还有什么口味好，米豆子，
2: 对，
1: 中阿宁啊，这个为了什么便宜呀、包什么的，就买回去之后又不来塞，多么把苏打去吃没有把香吃，我们这个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真的品质更好的，确实今天因为是今。特卖再额外啊，等于说是降了20块钱，这个之前没有出现
2: 过，性价比老高，
1: 对吧？以前东方购268已经是常常卖断货了，卖疯了。今天再为大家只降20，变成248元，但是仅限于今日特卖。最后15组限时现货，好吧？现在订购，我们开始，我们的厨房师傅开始做
2: 啊，就是饭店的标准，上海生产，上海发货，阿拉叫现做现发。
1: 好，现做现发，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的时间了，赶紧来抢蟹啊！如果说还没有抢到幸事心，或只能跟您说抓紧时间，因为什么？他们的厨师当中，除了要做我们这个饭店当中的，跟东方购的，他是等于说是没那么多的人来做。
1: 是的。
0: 你问是哪嘛地？他也不是做这个半成品的店。
1: 侬要想吃，
0: 他是饭店
1: 呀。是啊，侬要想吃的话，侬想到我到菜场去看看有吧？说到菜头高头有吧？没个，只有俩东方购买
0: 的。
1: 我在吃东西，外地吃的。
0: 这个要提示一下，不是说红肠买不到，也不是说咸草鸡买不到，而你要说的是那么高标准、高品质和本帮的传承的味道。道确实很难找得到了，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放心，第二点正宗。什么正宗？你知道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正宗老上海本帮菜的独特的味道，好吧？248元的组合快要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关键是抢到今天今日特卖，再为您立减20%的优惠力度。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产品啊，来自会期鲜的酱牛腱啊，去年也是潘丹给大家推荐，但今天是增加了一包，11包带回去，268块钱带回家啊，原先是298，今天再降价30，加量降价啊，也是在夏天给大家多添一道特别好的高蛋白的一个营养物质，每包是150克的分量，配料表示非常干净，所以直接切开来就能吃，对吧？我们一个冷菜啊，或者是弄点粉丝汤啊，都可以当个热炒也没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关注一下。分享的依然是雅丽，先给我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老商品了啊。东方购物其实卖了挺多年的，因为我们的牛肉呢，就是以原材料特别的优质来著称，全部都是内蒙古的牛肉，而且今天都是牛腱子肉，所以今天算下来成本很高，但是我们今天是特卖。
0: 对，
1: 5个月的时间没有来跟大家做直播了，今天特卖单包3两，相当于20多块钱。
0: 对，
1: 纯牛肉。
0: 对，
1: 听清楚了，不是拼接牛肉啊。
0: 这个天其实卤牛腱子的人特别多。哎，我前两天卤了个牛腱子，真的是热火朝天
1: 啊！我还想说卤
0: 这个厨房间里面真的热气蒸腾啊，可可操！然后汗流浃背。牛腱子很好，因为它很好补充我们蛋白质营养，
1: 对吧？但你家还有女儿嘛？
0: 对啊，
1: 是给小孩吃、
0: 啊。这小朋友都爱吃啊，早上夹个面包可以吃了，对吧？你晚上当个夜宵啊，也好吃。
1: 对，
0: 然后下酒菜啊，下饭菜。酱牛腱酱好的啊，然后每一包是150克的分量，然后再来我们的配料表干不干净，清清爽爽啊，来给大家看看啊，
1: 牛腱肉，
0: 牛腱，
1: 听清楚，它不是写的牛肉啊，它不是写牛肉啊，牛腱肉顾名思义牛腿肉对吧？食用盐包括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酿造酱油、白酒、香辛料，没了
0: 没了。
1: 卡拉椒有吗？
0: 有。
1: 大豆分离蛋白有吗？
0: 有，
1: 对吧？什么面粉淀粉什么什么有吗？
0: 没有，
1: 完全就没有，对吧？我们就是牛腱子卤完了之后给大家切割成150克，也就是3两的规格，
0: 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1: 对，
0: 好吧，然后日期很清鲜。
1: 对，然后你再往下看我们的这个、
0: 营养成分，
1: 这个制造商厂，这个制造商就是内蒙古，
0: 啊、对吧？
1: 内蒙古的牛肉啊，
0: 对，
1: 我
0: 那会儿13年去呼伦贝尔，
1: 哇，
0: 哎呀，那个牛羊肉吃的呀、
1: 啊，
0: 那这味道就不一样，就好吃。然后再来我们的营养物质当中，蛋白质含量，看好，每百克27克。
1: 很厉害哇，
0: 太厉害了啊！这个大家说，这个体液汗液流失的多啊，一定要补充高蛋白。来，这一包是150克，给大家打开切开来看看啊。
1: 好，每一包是这样子的，你拿到手呢，透就是避光的一个保存。潘老师来剪刀递给我啊，我们全部都是抽真空的啊，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你就常温存放。但是现在天气热，不建议大家放厨房。
0: 对，
1: 好吧，你就把它放客厅啊等等的，冰箱里面如果冷藏有空间的话，你可以直接放在冷藏也可以啊。然后来，
0: 你看它弄得多紧啊！
1: 这个密封确实挺紧的。
0: 是是是。
1: 然后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美化修饰，来打开来什么样子？您看到、收到都是一模一样的。
0: 香啊！
1: 来，什么是牛腱子肉？我把它割干净。这个是什么
0: 啊？筋呀！
1: 筋啊！这是牛腱肉当中的，而且有没有发觉它的筋很粗壮的感觉？
0: 对
1: 吧？不是细细的一根，是粗粗的一根，全部都是内蒙古的散养牛、草原牛。我来切一刀，好不好？
0: 切刀，切刀。
1: 这个就是拿回去之后的话，你想，你家里面这样子的牛腱子肉，
0: 等一会儿，
1: 小心。对，切的时候就小心点。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切的话，也比你家里面自己去卤啊，卤个什么3-4个小时来的好吧？你看，哎呦，漂亮吧？
0: 哎，这就是自己卤出来的效果。
1: 对
0: 吧？但是你就省去了很多，对吧？一两个小时卤牛腱子啊，各位。
1: 对，
0: 这个炖的时间特别长。
1: 哎呦，这
0: 个很正宗，这个肉很正气。
1: 这是正儿八经的，看到没有？纯牛肉，对吧？没有任何的拼接等等什么在里面呢？
0: 漂亮。
1: 对，喜欢吃牛腱子肉就喜欢吃里面带瘦肉、带这个筋的、带牛筋的这种感觉，
0: 好像
1: 口感。
0: 这是牛肉啊，
1: 牛肉啊，
0: 它必须得牛肉的味道，
1: 肉中骄子啊，对吧？
0: 而且牛腱子好吃的原因是在于它有筋。
1: 对，
0: 它有瘦肉，
1: 对，
0: 它还有筋，
1: 对，
0: 就嚼起来口感层次感特别丰富啊。
1: 是，然后你回去之后，现在这个天气的话，你就直接打开包装，如果是宵夜就直接吃了，
0: 对，
1: 对吧？如果你说我要切个冷盘下酒菜，我切一切就行。包括你要做凉拌菜，夫妻肺片里面，
0: 我们都精选内蒙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散养的牛肉，对吧？这种牛腱肉啊，你看这个就是特别好的这个
1: 原料。我们的肉比这个漂亮，有没有觉得？我有没有觉得？
0: 香辛料和食用盐和白酒。好吧，
1: 是，
0: 然后酿造酱油
1: 是，
0: 对吧？然后那个黄豆酱是吧？
1: 对，
0: 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对，然后保质期啊，常温下我们有8个月的时间，八个月的保质期，防腐剂没有，大豆蛋白没有，卡拉椒没有， 什么保水分保持剂什么没有，添加剂通通都没有。哎，
0: 嗯，这一份150克，一顿饭刚刚好。你要不够来两包，今天反正量管够，11包，好吧？原来298，今天降价30块钱，日期还很新鲜，好吧？就是给大家在夏天添一道菜，添一道冷菜，添一道热菜都可以。抓紧时间，既营养又好吃又美味，价格又便宜啊！021-511-9900。
2: 我搿只牛肉吃来吃了嫩，大了力气做了啦，能够咬得动。
3: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来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的。
2: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3: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哎，这么算啊，今天268，不是298，268现在11包，每包150克，
1: 每包3两，你自己算，
0: 你今天总共1600克，1650克，3斤多，
1: 3斤多的熟牛肉，
0: 三斤多的熟的酱好的牛腱子。
1: 那原材料
0: 你自己买买都得40-50块钱一斤的，
1: 原材料五六斤的话，你自己算算，
0: 你自己算算吧。
1: 对，3-400元的原材料，
0: 光原材料就不菲，这个价格就不便宜，好吧？而且你还未必能买得到正宗的内蒙的牛，
1: 对，
0: 牛腱子，
1: 对，我们全部都是内蒙古的啊，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好吧？反正这个本身的话，你想锡林郭勒也是这个草原，也是在全中国知名度非常高的。
0: 是是是。
1: 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放暑假了，大家去北方去玩的，去内蒙古玩的挺多的。对，天苍苍，野茫茫，而且牛羊肉好吃哦，
0: 是，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全部保证大家啊，正宗的牛肉，没有任何的拼接呀，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等等在里面。一直以来，我们汇齐现在东方购物就非常的受欢迎，但是直播。几个月来一次，上一次的直播是在我们2月份的时候，
0: 是，
1: 现在你看7月份了，
0: 对，
1: 对吧？有断货小半年的时间没来了，然后你再仔细算一算，我们今天3斤多的熟牛肉，外面熟食店随便买一买，100多块钱一斤的话，3斤都给要300多块钱，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我算的还是比较便宜的价格，还不一定是牛腱子肉嘛，
0: 对，对，但关键是这个是大家省去，因为都知道，其实夏天牛腱子要吃一些的，好吃，对吧？而且它你弄完之后你冷藏，
1: 对，
0: 对吧？你今天切两片吃，
1: 凉菜嘛。
0: 凉菜热菜都好吃，夫妻肺片拌点黄瓜丝儿，
1: 但是
0: 花生，
1: 但是有一说一啊，夏天大家做的比较少是什么呢？一个是太热了，你那个煤气灶不停的火开着，不停的咕嘟咕嘟咕嘟热气沸腾着，对吧？还有一个不像冬天，冬天我卤一锅，我放冰箱可以吃一个星期，夏天你再卤一锅放冰箱一个星期，你试试看，你压根儿不敢放冰箱放一个星期，
0: 不敢，
1: 放2-3天之后就担心有没有这个馊掉，有没有变味儿，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每一包3两，一顿你就开一包全部。都是新鲜的，对，不需要考虑一些什么存放的一些问题。
0: 对，这一大块牛
1: 3两嘛，
0: 对吧？
1: 你看这个冻肉冻都带着，
0: 好吃啊，
1: 对，
0: 这么好吃，好吧？给大家切一下，
1: 烫一下，来
0: 吧，
1: 好，
0: 来，
1: 行，
0: 好，
1: 来吧。
0: 就自己在家就不用再去卤了，你把你卤好的，而且配料很干净。
1: 来来，我再稍微切薄一点。
0: 这个肉很正气，就是筋肉、瘦肉跟那个蹄筋
1: 儿、
0: 牛腱这个位置。
1: 等一下啊，等一下啊，稍微切的仔细一点，给观众朋友看一下这肉到底是什么品质
0: 啊。
1: 来，漂亮吗？
0: 是，
1: 好不好看？哎，看到没有？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
1: 对，带有筋肉，带有瘦肉，这是腱子肉，对不对？腿肉是不是非常有劲道的？
0: 对，今天老爸下班说：“哎呦，这个想喝点老酒，对吧？没有
1: 喝点
0: 冷菜酒，不要再去外面买了嘛，直接在家现成有的酱牛肉。”
1: 哎呀，怎么能这么好看呢？这个肉啊，是不是？
0: 我们是盲拆盲切啊。
1: 对，盲拆盲切。对，潘老师桌上随便拿一包，
0: 随便拿一包，真的是，好吧？
1: 来。
0: 我们放心品质的，因为这个去年的卖的特别好，今年2月份也是断货很久了，现在半年的时间
1: 啊。对，然后现场的话，
0: 摆个冷盘，你看，夫妻肺片，来，
1: 调一调，辣椒酱，油泼辣。
0: 来吧，来看好，来浇上去。哦
1: 哟，你不用准备那么多，你就黄瓜跟黄瓜片跟牛肉片就可以了。
0: 香菜来一点，
1: 哎，香菜也行，花生米，
0: 花生米
1: 也可以放一点，对吧？你要是去熟食店去夫妻肺片办的话，这牛肉的价格加一点多少钱？加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一包一拆3两的一个规格，
0: 这个肉好看也好吃。
1: 对，当然如果你现在说天热了，我们上海人其实大夏天。吃那些什么？
0: 每天运动的人啊，来点牛肉啊，各位，就是高营养价值。
1: 这就切了，
0: 然后也没有太多脂肪。
1: 你看，我切开来任何一个角度，你看，
0: 随便切，随便
1: 切，这横截面，好看不好看？这个是我们就是没有。
0: 包括现在，其实天热消耗大，大家说晚上特别饿，这两天晚上我吃夜宵次数特别多啊。晚上吃夜宵，这种方便面啊，什么炸鸡腿啊，就不要吃了。
1: 来，
0: 像这种高蛋白的，好吧，低脂肪的，好多吃一些。
1: 我拿过来干嘛？
0: 你是直接放啊？
1: 做个罗宋汤，对不对？就是大热天，对，你想想看，家里面这种啊，平时根本不太会去用牛肉做罗宋汤，卤的时间太久了，对不对？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的话，你想这个罗宋汤也来了，也搞得定了。
0: 好吃，配料干净是王道。我跟大家再次说一下，这个配料干净到大家会说，哎呦，这个就是自己买回来的牛腱子自己卤，对吧？你自己会去加什么大豆蛋白啊？什么不会加的，对吧？你看好了，我今天配料里面就是这么干净，好吧？来，我们牛腱肉，对吧？然后再来是这个食用盐，
1: 对，
0: 味精、
1: 豆腐乳、
0: 黄豆酱、
1: 酱油、白酒、香辛。
0: 没了，
1: 没了。 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不是拼接牛肉，我们是纯牛肉啊，百分百的真牛肉啊。
0: 内蒙的企业。
1: 对，
0: 内蒙古
1: 锡林郭勒，看到没有？
0: 蛋白质含量27克。
1: 锡林郭勒蒙镶黄旗。
0: 关键今天还降价，品质这么高。嗯。哦，我今天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你自己看好了啊，这个东西就是自己买回来自己腌制、自己来调味儿、
1: 自己
0: 来卤的，
1: 对，
0: 这么一个过程，好吧，这些都不含。同时，今天原售价239.8，嗯，今天只降30，268，
1: 是的，
0: 每袋24，总共是1650克，三斤多，
1: 是的，
0: 三斤多，你自己来算算，性价比很高的，
1: 对，
0: 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搿只牛肉吃了之后嫩，阿拉年纪做了啦，能够咬得动。
3: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有酥有辣，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
2: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吃开来，想炒也可以。
3: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对，
1: 所以天热我们有时候想吃，那怎么办呢？偷懒点的做法，熟食店去买，要不然你就饭店里面点，点外卖，对吧？但是你看今天有更好的办法，就是东方购物选择我们惠七鲜。惠七鲜我们是专业的牛肉制品的品牌，而且惠七鲜这个品牌，这个公司本来就是在内蒙古的，所以我们公司也是内蒙古，品牌也是内蒙古，所有的牛养殖的基地也是在内蒙古。
0: 对，我们今天是一共1650克，好吧？3斤多的牛腱子，
1: 三点三，不到一点，
0: 268块钱。我刚刚查了一下，网上卖，一斤也差不多要50块钱。
1: 一斤生的，
0: 对吧？
1: 你是内蒙古的吗？
0: 没说，对吧？
1: 那内蒙古的牛肉更贵一点。
0: 好吧，所以这个品质，但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牛腱子，你直接就可以切了吃的。
1: 对对对，
0: 对吧？切盘装盘之后就可以直接吃的。
1: 冷吃，
0: 冷吃也可以啊。
1: 做炒饭，
0: 你
1: 现在做炒饭做三明治，可以吧？
0: 芹菜炒牛肉，
1: 可以
0: 加点百合。
1: 我今天中午刚吃，
0: 对吧？芹菜炒牛肉丝儿，这是我女儿最爱吃的。
1: 对。
0: 然后你今天再来点那个花生米，黄瓜丝儿，对吧？香菜来一点，夫妻肺片。
1: 豆腐，豆腐跟牛肉，一个锅仔，有，
0: 对对
1: 对，就是对，就是那个什么，豆腐包，
0: 柴火豆腐吧？
1: 哎，不对，那就买嫩豆腐，然后牛肉锅都往里面一倒，然后打个蛋进去，稍微焖一焖就好了，豆腐熟了就好，因为我们的牛肉全部都是熟的，全部都熟的啊，
0: 卤好的，
1: 对，
0: 卤制好的，然后内蒙的。锡林锅真的很好吃，
1: 而且是牛腱子肉，这点要听清楚啊！我们惠七鲜确实卖过很多的组合，
0: 对，
1: 但是不是所有的组合里面的肉用到的都是牛腱肉，它的配料表当中可能第一位它就写牛肉，对吧？
0: 对，
1: 或者是牛腿肉，但是呢不会给你写的那么清楚。
0: 等会儿，
1: 牛腱是什么？牛腿中间这根牛腱心呀，对吧？
0: 对，
1: 哎，
0: 牛腱子肉是它身上力道最大的。然后肉质它最不柴的那个部分，对吧？因为它每天在运动啊。
1: 哎呀，
0: 当心啊！
1: 对，你要是回去要吃热一点的，你把它烫一烫，这个边上全部都是肉冻啊，全部都是肉冻。
0: 哎，你买这种乳制品就担心说，哎呦，它是不是过分的红啊？对吧？担心啦，
1: 没，
0: 你这个担心就不需要，对吧？我们就是自然的这种，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包括切开来之后啊，你自己看一看，是拼接肉吗？
0: 没有。
1: 是什么假牛肉吗？
0: 没有。
1: 因为买这样的熟制品，有时候包装的牛肉，我们就会担心，怎么什么里面还要加大豆蛋白、加卡拉椒，对不对？它又不是调味料，所以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没有任何卡拉椒。就是你自己去买的生牛肉，卤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
0: 是。
1: 但是我们这个味道它更好吃。
0: 是。
1: 你看它的调味料都能看得出来，
0: 就是你直接切片装盘，对吧？今天说，哎呦，不高兴买荤菜，这么大热天还要去买菜，热不热呀？
1: 这肉吃到嘴巴里面什么感觉吗？
0: 啊，香，
1: 第一个字香，
0: 香，
1: 真香，
0: 真香。
1: 对，它不是这种过重的香料的那种香，有的就是什么八角香啊，或者桂皮香。它这个牛肉它就很香。
0: 你切一盘，对吧？我们说晚上10点钟、11点钟看看追剧。对吧？晚上7、8点钟你追剧的时候，你当个夜宵来吃，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1: 这不是肉冻，
0: 对吧？
1: 这是筋。
0: 筋。然后小朋友，比如说游泳啊，
1: 是肉冻呢。
0: 打完篮球啊，
1: 这是筋。
0: 满头大汗，这个点儿回来，哎呦，肚子饿了。那你这个晚饭6、7点钟还有几个小时呢？你切半块牛肉，让他吃一吃，垫垫饥，都很好。今天总共是11包，然后原售价是298，今天再降30，268带回去。每一包算起来才20来块钱，
1: 每一包
0: 实实在在
1: 三两24块钱。
0: 对，
1: 我做牛肉炒饭可以做好几盆，但是你叫个牛肉炒饭的外卖，20-30块钱里面就星星点点几粒牛肉，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然后我今天可以炒，我可以炒菜，
1: 对，
0: 我可以切冷盘，
1: 对，
0: 我可以做一个夫妻肺片，加点香菜和花生米，
1: 对，
0: 我可以煲一个罗宋汤。
1: 而且主要是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放着就行了，可以不用放冰箱。8个月的保质期，没有防腐剂，你是不是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牛肉好东西，好不好？我又想到一个，就是那个牛肉粉丝汤
1: 啊，
0: 咖喱牛肉粉丝汤，我女儿最爱吃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可是牛肉吃了吃吧，能大了力气做了啦，能够熬得动。
3: 你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2: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3: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小人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哎，我跟你讲，您嘴里都塞满了牛腱子、牛筋啊、哦，真的很好吃、啊，
1: 就是越吃越香，
0: 真的香
1: 香。
0: 因为我去那边，我呼伦贝尔玩过啊，就是你看牛羊肉真的很好吃，它那边的牛肉跟羊肉就跟咱们内陆的就不一样。
1: 嗯，因为
0: 香
1: 吃的不一样，就是这个牛它生活的环境是不一样，对吧？锡林郭勒草原嘛，本身也是几大草原之一，嗯，河流又多，湖泊又多，然后水草又特别的丰富，就是那种植被啊。就是生长的这种草啊，就牛吃的羊吃的非常非常的丰富，种类也很杂多，
0: 对，
1: 就是很繁复，而且这个牛它是散养的，嗯，就每天啊就是吃吃草晒晒太阳然后散散步，对吧？草原上面漫步，所以它的肉就好吃，
0: 是，
1: 对，
0: 香，而且买牛肉现在就是怕，对吧、嗯、什么合成的呀，然后买的是不是真正宗的呀、嗯、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的品质保证就是牛肉的香气，而且这个牛腱子买回来之后你自己卤，你得买个40-50块钱50-60块一斤吧，对吧？你说什么、嗯、那个什么八角呀、啊、茴香啊、香辛料自己卤，时间又长，费的时间火候，对吧？煤气费还费了不少。
1: 我们就往低了去算，就今天268，你要买这么多的原材料，不一定卤得出我们这么多分量的牛肉出来。
0: 对，
1: 对吧？牛肉它是有缩水比的，我们今天做熟的牛肉是3斤多。
0: 对。
1: 3斤多的熟牛肉，原材料怎么着5-6斤要不要？
0: 对，
1: 对吧？那你算一算，算它50-60块钱一斤的话，是不是原材料都给要300来块钱？
0: 要的啊、
1: 哦，我们今天268现成帮你做好的，但是你要听清楚，这不是常规的直播价格，嗯，这是我们特卖的价格，而且有5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嗯，你今天这一份150克3两，24块钱，
1: 是多实惠，对不对？
0: 哎，中午就是下一个挂面，嗯，来一个牛肉，这个挂面，对吧？切2片牛肉，
1: 而且对，
0: 好不好？这很简单，然后来个粉丝汤，
1: 对，
0: 加一点牛肉，加点咖喱，咖喱牛肉粉丝汤，
1: 而且说1000到10000，品质放心，
0: 是
1: 吃的放心、嗯，我们自己吃的放心，爸爸妈妈您订购回去，您吃的也放心，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哎呦，这个牛肉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像这种牛肉它颜色就是你看更加这种颜色深、哎哎、
0: 这就是锡林郭勒的牛肉，
1: 对，
0: 对吧？你看锡林郭勒的这种牛肉，
1: 肉中焦子啊，
0: 107.86万公顷，20多条河流，天然散养的草原牛肉，对吧？每天健步10公里，给他带个肉表去记一下步数的话，哎，他这跑了不少步呢。
1: 他不是圈养的呀，
0: 对，
1: 而且草原跟山地不一样，山区的牛的话它可能活动范围没那么大，
0: 是，
1: 对吧？草原的牛它活动范围就来得特别的广阔的感觉，
0: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还是惠七鲜这个品牌，惠七鲜品牌强调清楚啊、嗯、内蒙古惠七鲜食品有限公司，我们这公司就是内蒙古的，
0: 对，
1: 工厂也是内蒙古的，
0: 对，
1: 对吧？然后牛肉又是在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
0: 来，你就买这种，对吧？帮你卤制好的东西，对吧？大家说我没有看到它怎么卤制的过程啊，这个东西放的是不是干净？配料表是不是干净？看好了，来看好今天我们的牛肉，对吧？牛腱肉啊，然后再来我们说白砂糖、食用盐，对吧？包括像
1: 豆腐乳、酱油、白酒、香辛料，
0: 是。
1: 然后来看清楚了啊，有没有找到防腐剂？
0: 没有，
1: 没有看到任何的防腐剂，有没有任何大豆蛋白？嗯，有没有卡拉胶？这两个不是调味料是什么、嗯、大家会不会担心买到熟牛肉是合成的，
0: 对，
1: 是拼接的，我们是完全没有，我们保证大家是真牛肉，而且不添加水分保持剂啊。
0: 这么好的牛肉一袋，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原先298，今天是268，降30块钱，
1: 降30，
0: 嗯，24块钱一袋，一袋是150克，一袋正好一顿，
1: 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我们还降30，
0: 这个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的实惠、嗯、好吧？有的人说那东西好不好，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再看一个
1: 来，
0: 对，现场切，眼见为实。
1: 抽真空包装，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啊！你就阴凉的地方，啊、就是客厅要是空调一直开着，放客厅特别好。
0: 你要是不切一个人的话，就自己啃吧。
1: 可以，
0: 对吧？也可以，好不好？
1: 你这个做宵夜特别适合，
0: 对，
1: 我跟大家说，
0: 是的，
1: 对吧？一点都不担心这个。
0: 你吃2块就饱了呀，对不对？
1: 看，这个是
0: 牛筋呀，
1: 这是牛腱心，然后靠近那个烧头的这一块地方，我最喜欢吃卤牛腱，就是这块地方，
0: 有嚼头，
1: 就有弹性，有口感，哇，这漂亮
0: 哦，
1: 真好看，真好看。
0: 切几片，对吧？我们说挂面上面放几片，
1: 你
0: 或者是
1: 对，
0: 那个面包。对吧？
1: 原来
0: 牛肉三明治，
1: 原来真正的内蒙古的牛肉牛腱子原来是这样子的，牛筋是特别饱满粗壮的，对吧？这就是草原牛，这就是散养牛，真的跟我们有时候自己去超市买的牛腱子那不一样，
0: 对，
1: 不一样啊、哦！
0: 哎呀，特别好，
1: 对，而且这肉啊香，隔得那么远，我们也没有放其他过重的料，你看看是吧？ 这个大夏天，我知道天气热，像我从小就是的，放暑假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做的最多的是什么？煮面，嗯，对吧？就煮个面，然后因为方便嘛，几分钟就煮完了。你拿这个切几片，就是牛肉面了，
0: 牛肉面
1: 浇头就有了。
0: 牛肉，
1: 而且你给小孩吃，一顿300克，哦不，一顿是3两，150克的，也就花20多块钱。
0: 对，嗯，牛肉粉丝汤，咖喱牛肉粉丝汤，
1: 对，
0: 这就是一个汤，这个汤其实很有营养，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摆个，哎，你今天来个夫妻肺片，嗯，对吧？切两片牛肉，放点花生米，放点那个浇点那个汁，
1: 是的，
0: 都可以，
1: 包括。你看这边
0: 芦笋
1: 炒牛肉，今天中午的话，刚给我儿子吃的2个牛肉，一个是牛肉跟豆腐炖在一起的，一个是牛肉炒芹菜。啊，就是牛肉都愿意多给小孩多吃。
0: 青少年朋友一定要是多吃牛肉的，好不好？
1: 你看这好看吗？看吗？
0: 对，
1: 对不对？是不是你回家之后刀工好一点，稍微把它切的薄薄的一片，对，摆个盘儿，这不就饭店的感觉
0: 就出来了？这一份饭店里面可不止这个价钱，
1: 对。然后你看牛肉炒饭，
0: 对，
1: 对吧？小孩在家，像我有时候我工作忙，我老公也那个忙的时候，我儿子自己就让他自己在家做个炒饭，
0: 好吧？嗯。但是今天是直降啊，直降30，
1: 对啊，
0: 今日特卖的价格直降30，268，嗯，然后是到手是11包，每一包都是150克，
1: 对，
0: 每一包算起来24块钱，
1: 都是新鲜批次，常温存放啊，8个月的保质期，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搿只牛肉吃了之后嫩，阿拉年纪做了啦，能够咬得动。
3: 伊搿只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伐，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伐，又酥又嫩，外加伊咬劲老足的，侬吃上去对伐，老有满足感。
2: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以后侬拿出来吃开来，想炒也可以。
3: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哎，对，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这个我觉得其实给家人啊准备一份好的食材，你只要看几点。第一个，它的原产地啊，产地是哪里，内蒙的牛。然后第二个，你看它卤制的过程有没有放一些你不放心的一些东西，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
1: 对啊，
0: 如果配料也干净，价格还合适，我觉得这三样要素都齐备的话，你就闭眼入。
1: 对，
0: 就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1: 对，就很简单，你就看配料表的东西，你是不是懂？
0: 对，
1: 对吧？你是不是看得明白？
0: 是，
1: 对吧？但凡有一些看不明白的，你不熟悉的一些东西的话，那你觉得不放心就不要去买它。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是可以在让大家吃得非常的放心。
0: 是。
1: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新疆的朋友都有在订。
0: 对。
1: 本身新疆内蒙这个地方
0: 牛羊肉。
1: 对，牛羊肉就非常多，因为我觉得北方人应该更熟悉惠七鲜这个品牌，对吧？所以的话，你看东方购物的话，确实我们惠七鲜入驻进来挺多年，但是
0: 价格也是298呀，
1: 298之外，它几个月来一次，
0: 对，
1: 对吧？它不像我们这是南方的品牌，不像我们上海本地的品牌，什么每个星期每个月都来，
0: 对，
1: 没有，他们是好几个月来一次，
0: 对，
1: 上一次我就跟您说特卖，上一次特卖什么时候？两月份的时候，是不是五个月时间没来了？
0: 对，
1: 然后今天。来是特别好的一点是，大家天热了不愿意在家做这样的卤菜，
0: 对，
1: 卤牛肉、红烧牛肉时候我们来了，对吧？
0: 但是本身想吃卤牛腱的朋友啊，也不用自己去费功夫了，
1: 对吧？
0: 满头大汗的厨房间里面，真的自己跟个蒸笼头一样，在那儿出汗特别难受，对吧？
1: 对，
0: 你一卤，因为牛腱子它不像其他的一些肉类，你要炖的时间长一点，炖酥炖烂的呀，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一两个小时那肯定也是要的。来，今天帮你卤好的，酱牛腱，酱牛腱，好吧，150克，
1: 对，
0: 然后再来配料表，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配料表就刚才两位也说了，
1: 嗯，
0: 就是你要看得懂，什么叫看懂？你厨房间里面有没有，对吧？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香辛料、

0: 没有啦，
1: 对，
0: 对吧？
1: 嗯，酱油、
0: 包括像豆腐乳、酱油，
1: 对对对，
0: 好了呀。
2: 然后这些东西通通没有的，
0: 对，
2: 这个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毒都毒不来的
2: 啊，所谓的一些
0: 对，
2: 大豆蛋白、卡拉胶、水分保持剂，
0: 嗯，
2: 化学合成的东西，我们配料表当中是不是完全都没有？
3: 是。
2: 所以正儿八经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哦，今天是牛腱肉，
0: 牛腱肉
2: 是牛腱，
0: 这个牛腱
2: 它跟牛腿肉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2: 哦。牛腿肉是包含了牛腱肉的，
0: 哎，嗯、牛腱肉，然后锡林郭勒大草原，
2: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像买这种吃的产品，
2: 是、嗯、
0: 你不是说其他渠道不能买，但是电视大屏的这种公信力，它对所有的供应商都会做一个严格的筛选。
2: 是的，
0: 你的肉类的来源一定是要正宗。嗯、你说锡林郭勒，那必须是，对吧？同时，我今天的配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透明可见。
2: 对、啊、对，就是
0: 没有让大家很深奥难懂。
2: 对，而且夏天来说的话，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做菜比较麻烦。嗯、
0: 对，
2: 比较麻烦的点在哪儿呢？不太能像冬天，
0: 嗯，
2: 一做做一大锅、嗯，对吧？因为真的放不起。
0: 嗯，
2: 像我们家昨天就是的，烧了个肉圆，
0: 啊，
2: 嗯、放在因为吃的慢嘛，放在冰箱里面放了大概五六天，
0: 啊、
2: 拿出来酸了，酸了，
0: 对，
2: 你就那一锅全倒了，对吧？但你看我们每
0: 这一份一顿都能吃完。
2: 这个
0: 对吧？
2: 你要是觉得一包少了，你可以多拆两包，对吧？
0: 我健身完这一份还不够呢。
2: 你要是觉得少，你可以多拆两包，哎、好不好？
0: 正气了这个肉，这就是
2: 你
0: 标准的牛腱。
2: 这个肉它值不值二十几块钱？
0: 嗯，
2: 二十四块钱这一包，它值不值？是不是很超值？
0: 对，
2: 看没？
0: 哥这么美好啊！
2: 是不是
0: 真的吗？
2: 它跟那种什么五香酱牛肉还不一样。
0: 你要整，
2: 我们是酱牛腱。
0: 你要一片一片吃，国国老酒吃，对吧？今天开心了，开一罐易拉罐，开罐啤酒吃也可以。
2: 这个、
0: 你把它切成丝儿，炒个芹菜，哎，芹菜炒牛肉也很好啊。
2: 这个特别适合家里面长辈
0: 啊，
2: 对吧？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0: 一
2: 个是牙口不好的，啊、还有呢是家里面可能呢就平时儿子女儿不就是
0: 对
2: 不回来，对吧？双休日回来，平时礼拜一到礼拜五，你做菜嘛做不多的，很麻烦的，对吧？我们这个刚好150克这样一包、哦、三两一包、
0: 嗯、
2: 老两口老夫妻两个人开个一包就是当顿吃完新鲜的，对吧？又方便又省事，
0: 真的好吃，又香又有嚼劲。
2: 对，
0: 今天是直降了30，看好了，
2: 不好意思，
0: 总共11包，每包150克，总共是1650克。
2: 对，
0: 1650克是不是3斤多？
2: 是
0: 的，牛腱子是帮你卤好的
2: 熟牛肉啊，
0: 熟的。
2: 嗯，
0: 你去买一买，这个成本可能都不止这个价钱，
2: 对，
0: 3斤多，好不好？
2: 对，
0: 所以帮你卤好的，而且你要知道，你买回去的这种大块的牛腱子，它有一定的缩水比的，
2: 嗯，
0: 所以你本身的成本也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今天降了30块钱。
2: 对，还有卤完了之后还要担心这个味道好吃不好吃啊、
0: 哎、
2: 对吧？我们今天是正宗的专业的啊，
0: 268，
2: 对，
0: 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24块钱。你今天来一个牛肉面，来牛肉面，
2: 好奢侈的牛肉面，
0: 牛肉粉丝汤，
2: 对
0: 对不啦？
2: 对，
0: 你芹菜炒个牛肉、嗯、你今天再来一个夫妻肺片，
2: 嗯，
0: 都好吃，
2: 嗯，
0: 罗宋汤等等等等，你就空口吃也很香，
2: 是的，
0: 它也不咸。
2: 好
0: 吧、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4: 我可是牛肉出来吃了能大了力气做了啦，能够熬得动。
5: 你个这酱牛肉啊做了老好啊，打开了以后对吧，就有一股香的味道，吃起来对吧又酥又嫩，外加以熬劲熬熟的，侬吃上去对吧老有满足感的。
4: 搿只牛肉又好做冷门，又好侬拿出来切开来想炒也可以。
5: 伊只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4: 小人也好吃，我老人也好吃，我呢也老欢喜外头出去旅游的，拆开来就好吃的，咸淡外加正好，又方便又实惠。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是内蒙的惠西鲜的产品啊，牛腱子带回去。
1: 你看这牛生活的环境，哎呀，你看这牛，对吧？就是我网上看人家内蒙古去旅拍，拍出来照片都老好看了。嗯。然后这个牛就是这样子的环境下，
0: 对，
1: 喝的是什么？喝的是这种雪山水，因为北方嘛，对吧？长白山一带，天山山脉一带嘛。然后这个吃的草，草原上面的这种草资源多丰富。
0: 对。
1: 啊、嗯，所以我们今天取它的精华部位，牛腱子肉啊，牛腱子肉带瘦肉带筋的，而且是纯牛肉，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不是拼接肉，不是合成肉，
0: 这点我们可以拍着胸。

0: 100%的保证
1: 啊，
0: 这个我们真的是100%的保证，
1: 100%的牛肉了。
0: 对，我们长辈也好，我们自己也好，我们都知道牛肉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嗯，
0: 对吧？这不用多说，我们蛋白质含量啊，氨基酸含量都很高，
1: 对，
0: 就是价格贵，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自己做呢，还确实有点麻烦，
1: 嗯，
0: 你想去菜场买，这么大热天气，将近40度高温天气，对吧？菜场里又闷热。然后你手机呢可能说哎呦这个买菜也不一定弄得来，对吧？好，我告诉你，今天就是我们直接送到你的府上，帮你卤好11包，对吧？总共11包，每一包是150克，每一包算下来成哎，每一包才24块钱，
1: 一包是3两哦，
0: 三两
1: 24块钱哦、
0: 哎。
1: 那么其实换算下来的话，你自己去熟食店买个1斤熟牛肉都给花多少钱了， 对吧？每天要吃新鲜的，你每天去买，大热天你出去买，对吧？费事儿啊、哦。
0: 我们切了4、5包，每包都是这个样子。
1: 这是我切的，
0: 对，
1: 刀工不咋地，
0: 哎，刀工还
1: 可以，肉是挺
0: 漂亮的，肉是挺好，能看得出来的啊。
1: 你看呀，真的是。
0: 对吧，哎，我拿哪一片都一样。
1: 对，浸在汤里面。
0: 好吧。
1: 哇。
0: 中午一份牛肉面加点蔬菜，好嘞。早上的时候一碗牛肉粉丝汤，咖喱牛肉粉丝汤也很好吃，对吧？晚上的时候牛肉切丝儿，芹菜炒牛肉加点百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弄个凉菜，放点香菜，放点花生米。
1: 对。
0: 都好吃，你空口吃，我刚才就差点空口吃了，直接嚼了，直接咬了。
1: 对，我们一定是内蒙古的，
0: 哎、
1: 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草原散养的牛，
0: 对，
1: 配料表里面大家都看得懂的啊，
0: 看看清楚啊，
1: 干干净净。来，首先是牛腱肉，它写的不是牛肉啊，是牛腱子肉，敲重点。
0: 对，
1: 然后食用盐、味精、豆腐乳、黄豆酱、酱油、白酒、香辛料，
0: 对，
1: 防腐剂、卡拉椒、色素、香精，对吧？什么成分？和甘酸二钠什么什么那种大豆分离蛋白通通没有，
0: 对吧、嗯、然后内蒙的企业会提鲜，
1: 对
0: 吧，营养价值极高，来，蛋白质含量每100克27克，
1: 脂肪那么低，
0: 对吧，
1: 碳水高蛋白那么低，
0: 都知道好东西。我告诉你，选牛腱肉你要选那种帮你卤好的，你就看三样，第一个牌子是内蒙的，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内蒙啊新疆牛肉，对吧，更好吃，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配料里面是不是很干净，
1: 对，
0: 我是不是都是厨房间里的配料，
1: 对，
0: 第三点价格是不是划算，
1: 好，
0: 这是三点，
1: 今天是特卖，
0: 我都达到了，我今天还特卖，
1: 但是有一点就是特卖的直播大家看到的概率很低很低，
0: 对，
1: 而且我们直播也就这一档，卖完就结束，卖完就不加货，
0: 直降30，268，每包24块钱，一顿午饭，一顿晚饭夜宵，
1: 吃的很好了，
0: 都好吃，
1: 哎，
0: 吃的很好，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半钟直播结束了啊！大家看到的今天是我们的今日特卖，现在画面当中的全部都是我们西林郭乐，然后天然草场散养牛，而且今天给到大家所选的牛肉的部位都是牛腱子肉，纯的牛腱子肉，没有任何大豆分离蛋白卡拉胶，不是拼接肉，不是合成肉，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身会七鲜这个牌子就是内蒙古当地品牌，而且有自己的这个牧场，对吧？自己的这个原材料，然后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食材，并且给大家做到的生产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拿回去之后呢，这么热天你可以不用放冰箱，找个阴凉的地方，我们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8个月的保质期，全部都新鲜批次，备货最后17组。为什么抢得那么厉害？因为今天特卖价格太划算了，298的原价今天降了30块钱，268，一共是11包酱牛腱带回家，每一包3两的分量，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花了24块钱。回家之后啊，开袋即食，做冷菜，做汤品，包括包个三明治，做个牛肉炒饭，对吧？做个什么牛肉面，甚至我牛肉跟其他的素菜炒一炒，烩一烩，都很方便。主要是今天买到正宗的原材料，实惠的价格，平均下来24块钱一包纯牛腱子肉酱牛肉啊，卖完即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老观众持有可以直接按下1号键或者是 APP 来自助快速下单，祝您订购成功。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燃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们在那个。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天热的时候，大家出汗比较多，体力消耗会非常大。那这时候呢，随着汗液体液的排出呢，要需要更好的补充自己的营养元素。那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健美生，再一次带给大家。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是不能错过。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了解到 B 族维生素对于人体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而喻的。 B 族维生素在人体当中最快啊，大家可以看到差不多4个小时就会被新陈代谢掉，对吧？然后再来 ，B 族维生素是中国人比较缺乏的营养元素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的比例达到了80%以上。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是一些这个新闻当中都会提到的。所以大家会说，那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它会在我们的平时当中摄入的过程当中会有所缺乏呢？是因为跟我们中国人自身的，比如说像我们的烹饪习惯，对吧？包括像我们的一些作息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啊，来，饮食习惯当中，像淘米的次数啊会增加，大家会发现这个为了吃到更好的这种营养口感，对吧？反复的去洗涤，反复的去淘米，大家其实会发现一点是什么？就像这种精白米面其实应该是在每周当中跟我们的这个粗粮杂粮其实应该混合再来吃。当你吃的这种淘米次数越多，毫无疑问会把我们说米粒当中表层的一些坯牙，对吧，给洗掉。好，这时候维生素 B 其实也是随之流失。然后再来高温烹饪我们说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煎炒油炸的这各种的这种烹饪习惯，往往也会损失掉我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然后再来包括像很多人说这个荤素不能够很好的均衡摄入，那这时候其实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它其实也是在处于一个流失的状态当中。那另外呢，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也很大，对吧？前段时间我们会说世界杯来了都差不多在0点一两点钟这种凌晨熬夜看球，那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损伤其实也是蛮大的。另外一个呢，包括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像经常的抽烟喝酒，对吧，也是会对自己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会起到一个流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还有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加班熬夜包括像夜生活大家会说可能这个下了班之后再去搓一顿再去这个加个班写个 PPT 等等都会带来一些压力非常大的一种生活状态。包括夏天我们都知道夏天高温天气这已经是过了大暑的节气了一过大暑节气这个天真的是桑拿房一样的高温的然后湿度相对来说也比较高这时候人会体感特别的不舒服，稍微动一动就会出汗。那你随之出汗液的排出，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B 族维生素它本身也会带来一定的一种流失的影响。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他说缺乏 B 族维生素了，刚才说到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一些作息习惯还有烹饪习惯，那你缺乏之后呢，你不要小看它，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包括你在日常的这种交往当中，你可能也会发现自己也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比如说维生素 B 族缺乏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缺乏 B1， 对吧，大家会说哎呦有点倦怠有句话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夏天正常的你说中午想睡个觉有点倦怠那是可能的，但是你要频繁的出现那种困意睡不醒明明睡了已经是6、7个小时7、8个小时时长是够了，睡眠的质量也是有保证，但是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倦怠的情况，包括还有头疼，对吧，包括还有恶心等等，可能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的一些情况。那第二点我们看缺乏 VB2 这个其实我小时候经常会说哎呦嘴巴里面出现一个小泡泡，对吧，然后妈妈会说拿一个 B2 贴鼻梁这时候一吃就会觉得酸酸甜甜的这种感觉。好，那这时候大家会说这个对于我们口腔包括皮肤包括呼吸道的黏膜它都会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但是在夏天大家说刺激的饮料也好包括像冰的啤酒等等，包括烟酒都会对我们的一些呼吸道包括口腔黏膜造成一定的损伤，这时候你的 B2 也在开始流失，对吧。好，包括再来看B3 我们说到了皮肤当中大家会说其实有一些毛发也好皮肤也好对吧，都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有一些色斑有一些沉降有一些色块等等，那可能就是我们 B3 缺乏的一些症状。还有包括像 B5 皮肤干燥肠胃不适身体无力， B6 大家会说其实 B6 大家会说这个是什么，这其实就我们叫它快乐维生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会说其实在这种
过了对吧6月份啊，开始要写年终总结，精神压力相对会比较大一些，对吧？那这时候啊，有的人就会说了，这我睡眠质量也不是很好啊，精神焦虑，对吧？等等，但是这时候我们会说，它对我们的啊，比如说像多巴胺以及 GABA 的分泌，都是有一定的促进和帮助的作用，对吧？然后再来维生素 B 七，叫生物素 B 七，对于像脱发呀、白发呀、脱皮呀等等，对吧？大家有的时候会，我以前小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在换季的时候，手脚特别是手掌心的部分，特别会有那种蜕皮的一些问题啊。后来才知道，哎，生物素 B 七缺乏，还有叶酸 B 九啊，血管内脂啊，这个硬化啊，包括贫血等等这种情况，包括维生素 B 十二，抵抗力下降、体弱以及呼吸急促。好，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维生素 B 族，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家族群啊，就像我们会说到了这个木桶原理一样，一个木桶它能盛水的多少，并不是取决于说我今天最高的那块板，对吧？比如说我今天补充了很多 B 二啊，或者说补充了非常多的这个叶酸，不是的，你要均衡的去营养补充，一定是取决于你最低的那块短板。对吧？所以我们说要均衡来进行补充。那么大家会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今天的这一款健美生？看好，健美生首先第一个老牌子，1922年成立在加拿大，迄今为止整整104年的悠久历史，在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进行销售，啊，可以说它在无论是它的知名度还是小誉度都非常高。再来。今天进口到国内的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健美生 B 族维生素，它得到了蓝帽子的标识。好，它蓝帽子既然有蓝帽子标识，大家都知道引起重视啊。看好，它这里有句话叫补充 B 族维生素，补充 B 族维生素，每一瓶当中是有60片，每一瓶当中是有啊是有90片，是有90片，对吧？你一天吃一片，这一瓶它差不多可以吃上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好。既然是说到了健美生，既然是说到了这款 B 族维生素，很多人说了，那我从 B1 B2 B5 B6 一直到 B9 B10 B12， 好，我既然要补充，量多少其实也很重要。看好，来，我今天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看好，它在营养成分表当中特别为大家吃是吃了，有的人说我是补充 B1 了，对吧？我是补充 B2 了，可是我量为零格，但是你看好，我今天维生素 B1 的含量是每一片当中含13毫克，维生素 B2 的含量每一片当中含13毫克，包括泛酸，不对吧？好，每一片当中含13毫克，维生素 B12 的含量每一片当中含5微克，就是你吃不但是要吃到我全面的家族 B 族家族全都补充到，同时我的含量还不能少，这叫补充到位，明白吗？好，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在而且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我今天对吧，这个产品像这种保健产品营养素，它的生产日期也很重要。今天是全新的批次，2026年的3月份全新批次带回去，好吧？在目前市面当中，你可以像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成熟，对吧？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0: 大商超啊，包括像一些进口的超市啊、高端商场啊都有。这一瓶的价格，看好，198，一瓶。你差不多今天买三瓶呢，就要达到600块钱，对吧？好，今天看好，我们有个大小两个组合。如果上一次吃完了，刚刚好，今天是需要囤货和补货的机会，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哪怕你今天想说先试试看，体验一下四瓶装也不错，对吧？外面一瓶差不多将近200，我今天一瓶还不到100块钱，这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如果说你常吃或者想给自己的父母啊，对吧，给家人来进行补充，一定是推荐大组合。大组合有几瓶呢？你看好了，一共有1、2、3、4、5、6、7、8，8瓶装，按照目前市售价格是要将近1600块钱，对吧？好，我今天价格多少钱？我把大头去掉了，696，看好，696，单粒价格不到1块钱，单粒价格不到1块钱，好吧？然后再来，如果大家再参加活动，当然这个价格会更划算，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健美生 B 族维生素片，特别是在夏天高温天气，在我们汗液、体液、精液流失的比较多的这个季节，很好的补充一下自己的身体，好吧？下半年还接着继续的打拼，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维生素 B 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清洗碗，它会觉得你没劲儿，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不太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4: 哦、B6
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0: 好的啊，其实我们说 B 族维生素这个家族呢，大家非常熟悉啊。健美生这个品牌，其实很多人都是非常的认可这个牌子，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蛮长时间了，也是多届进博会的一个受邀参展品牌。所以大家会说，其实专业做这个保健食品的一个品牌，1922年成立，104年的时间啊，到目前为止104年。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很多人说，在这种季节更替啊，特别是在高温天气来的时候，而且是在温度其实骤冷骤热，为啥这么说？因为你出了门，对吧？你然后出了门一下子37、8度，甚至地表温度都已经是超过40度的高温天气，让大家觉得哎呦，人都有点站不住，对吧？有点心慌体乏。好，你一到空调房间里面，又是那种啊，这个很冰冷的那种感觉，你可能甚至还要添衣等等。所以像这种环境之下，温度的突然之间的变化，对于大家的身体的反应，其实是更要呵护到的。那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这个家族呢，无论是从 B1 也好 ，B2 也好，啊，包括像烟酰胺啊，包括像 B5、B6、B7、B9 以及维生素 B12， 都是全面的来进行补充，而且不但是补充，我们今天补充的量还是非常到位的。以我们今天这个 B1 和 B2 来说，每一片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B1 是13毫克。每一片当中含有维生素 B2 的含量也同样是13毫克，泛酸也是13毫克，叶酸320微克啊，包括像维生素的 B6 和 B12 分别是5毫克和5微克。所以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既然是要吃，就是要吃到位。然后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像我们以前吃那个 B 族维生素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是那种黄黄的片剂，叫核黄素，对吧？黄颜色的。但是因为这个呢，它容易受潮，一受潮呢，你手一拿呀，因为每次开瓶啊，去用手指去拿，拿完之后手指上都会染成那种黄颜色，因为它本身也有核黄素在分泌，对吧？然后怕潮湿啊，怕光等等。但是我们今天它有一个叫生物包衣技术，所以它很好的把我们整个的核黄素包裹在里面。它其实这个技术避免，你看就这个颜色。有点褐色的，对吧？有点灰白褐色这种感觉，它是完全基本上隔离了空气的氧化以及空气的潮湿，让我们从第一粒开始吃到最后一粒啊，都是这种，听这个声音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清脆的啊，也是干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和感觉，对吧？好，除此之外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说到了，既然是 B 族维生素，很多人说对它的认知还不够全面，对吧？或者说我只是了解。

洗衣辫，那对于像叶酸啊，对于像那个泛酸啊，生物素的补充啊，甚至像 B6 啊等等补充，我还想多了解一下。那我觉得其实今天大家可以不光把它当做一个电视销售的产品来看，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普及自己常识的啊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吸收一下，好吧。来 B 族营养小课堂，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B 族维生素啊。第一点啊，我们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它主要是由哪几样东西构成，主要是由 B1 B2 B6 B12 泛酸叶酸生物素烟酰胺八种组成。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它的作用是什么，能够帮助维持心脏神经系统功能以及消化系统和皮肤健康，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好吧。好，具体到我们每一项给大家看，今天我们这每一片啊 B1 的含量，每一片当中含有13毫克 B1， 它能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好，这第一点。第二点，维生素 B2 同样它含有，每一片当中含有的是13毫克，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参与细胞生长代谢，参与细胞生长代谢。好，我们说这个维生素 B6 它是促进多巴胺和GABA分泌以及快乐维生素，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特别好，是吧？很多人说我的快乐源泉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有说来自于外界，其实有的时候也更多来自于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合成。但是当我们身体当中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么一种快乐的物质的时候，那我觉得从外界的补充也是非常必要的。维生素 B6 B12 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促进蛋白质的吸收和合成，活化氨基酸，蛋白质的吸收和合成，活化氨基酸。但是你要知道，其实蛋白质大家会说，其实我从这个鸡鸭鱼肉牛肉，对吧，刚刚潘东卖的那个酱牛肉等等都可以补充，但是你要吃到这个量，你对食物的要求其实这个量是蛮大的，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要分别补充，从食材当中获取，这个量基本上一个人一天是吃不完的。但是你可以来试试看，我们 B 族维生素都有，对吧，都给大家做到了每一天补充到一个上限。然后再来烟酰胺，它减少了黑色素以及是什么呢，加快皮肤细胞的代谢以及促进铁元素的吸收啊。泛酸有助于脂肪糖类的代谢转化，叶酸是减少血液当中同型半胱氨酸的浓度，减少血管内膜的损伤，而我们的生物素是针对白发和掉发，所以这一整套其实是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物机能来进行打造的。那大家会说，以前啊，我们会说去某机构啊等等啊，去配一些关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营养的元素，比如说 B2，对吧，比如说像 B5 B6 等等都有啊，像 B2 片大家一看就这个很熟悉啊，小时候经常会吃一小片一小片黄颜色，对吧。好，这个你是单一的种类，你只补充了 B2 或者你只补充了 B5 B6 或者 B1， 你没有办法，你如果今天要全部补充，你至少是这一把吧，对吧。但这一把当中的含量有多少呢，大家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来只要这一片，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包装，每一片当中，刚才我也说了，你从今天第一粒开始吃到最后一粒吃完，你能听到的声音都是这么清脆的。他说他不会你斯卡达拉越多吗，对吧，有的人说像鱼油一样都鱼油会粘在一起，正常来说像这种我们说片剂类的，它多多少少也同样会有这个粘在一起的可能性。但是你看，我看今天这个它是这种颜色的，跟我们以前会说到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啊 B 族维生素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 B2， 这一开始是大个头的，它后来啊慢慢氧化了，受潮了，对吧，好，就变成这种形状，你手上一搭都是黄颜色的，对吧。但是我今天从第一粒开始吃到最后一粒，它都是有一个技术叫什么呢，叫生物膜的包衣技术，它就像一个肠衣一样，它外面给它裹了一层之后，来里面才是我们说到的核黄素，对吧，里面才是我们说到的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的 B 族维生素，从 B1 到 B12 八种营养元素全都合成，它避免了空气的潮湿，避免了空气的氧化，水分的进入，以及你每一次用手指去拿可能对它造成的破坏，对吧。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觉得它也是保证了我们今天整个的营养元素能够吸收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2026年3月啊，新鲜批次，保质期是24个月的时间，24个月，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

0: 我的这一款健美生啊，我们说 B 族维生素，在它的专柜当中，一瓶的售价是198，四瓶差不多要接近8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四瓶装的价格是398，几乎是一个对折，几乎是一个对折。但是如果你说我买今天大组合呢，来大组合大小组合之间其实差了不到300块钱，但是你要知道多了四瓶啊，多了四瓶，总共是八瓶带回去，对吧？要说八瓶，我可以跟家人分享了吧，对吧？我觉得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别说上了年纪，像我们这种，对吧？三四十、四五十岁的中青年朋友，哎，未雨绸缪，或者说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不妨试试看，好吧？既有我们说到了加拿大104年的啊这个品牌的背书，同时又有东方购物值得信赖的这个平台的这种信任度，再加上今天给大家价格是真的做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低价，每一瓶算下来，你就算八瓶装，每一瓶算起来才80来块钱，80多，每一瓶是90片，好吧，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总共保质期是2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在这种天气特别炎热燥热的环境之下，给自己多补充一些有益的营养元素。021-511-9900。
1: 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人素第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清洗碗，它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给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3: 协调能力，
2: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3: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2: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4: 哦、B6
2: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3: 那么 B 族的维生素呢，它其实相互之间的结构不是说我们结构是一样，所以都把它归到这里边来，但是它有功能很接近，就是它都是跟我们的人体的正常的生理代谢，就是新陈代谢是密切相关的。那它的作用也是这样子，就是协助我们的能量的这个代谢，能量的，比如说你我们吃的食物啊，要转化成我们的机体的蛋白，要转化成我们的酶，它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起到一个协助作用。
5: 各种忙也不做了，一高困到体凉。
6: 像我洗体子，马在地方回来。吃得不会撑我，现在是胃口真好了。
5: 维生素 B 的对皮肤是相当好的，可是真的皮肤不好，或者干燥啊，或者啥个有的发麻子了啥么子。
7: 一般人不好吃力的，或以上是困觉没困好。
5: 对，现在就是讲，真的越活越滋润了。我说那里就是心情。
1: 维生素。
0: 好的，我们可以通过采访也看到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觉得其实他们也是常吃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营养补充剂，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明天会怎么样，不是的，不是这种立竿见影的，因为任何的营养元素保健品之类的，对吧，都是一个细水长流慢慢润物细无声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养护，大家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从巅峰期，对吧，我们说人体的这种精力啊体力的巅峰期，到我们的这个腿脚开始出现问题啊等等，它其实也是一个慢慢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慢慢的衰减衰退的一个过程。那这时候其实我们要提早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啊预防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个补充也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也是让大家帮大家吧，至少是能够维持啊，我们说到了人体正常的一些啊，无论是新陈代谢呀 啊还是说一些基本的一些营养素啊，都能够保证一个身体正常机能的正常运作状态。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啊，我觉得其实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今天的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网上也可以去看一看，对吧？198。啊，198一瓶，每一瓶是90片，每一瓶90片，啊，因为它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产品，日期也很新鲜。好，今天这一瓶的价格是198，在今天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如果买四瓶装就小组合的话呢，差不多要达到了将近800，但我们今天是398，四瓶带回去，平均每一瓶差不多是90多块钱，100块钱不到。但是如果大家订一个大组合八瓶装的话呢，记住啊，今天是696，对，你没有听错，696带回去八瓶，每一瓶算下来也是80多块钱，好吧，每一粒 单粒算下来是0.9元，一块钱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把从 B1 到 B2 到 B3 B5 B6 B7 B9 B12 总共8大营养元素一次性的补充齐全，而且不但是补充了，我告诉你，在瓶身当中它所印的那一张成分及含量当中，这个非常重要，就是 B10， 就是我们说 B 族维生素，大家会说它补充了多少呢？每一片含 B 族维生素 B1 13毫克， B2 13毫克， B6 5毫克，听好，是5毫克， B3 10毫克，叶酸320微克，生物素65微克，泛酸13毫克。我一会儿给大家看，就是你可以拍照片拍下来，和你现在去从某机构当中配下来的这些啊 B1 B2 哪怕也是 B 族维生素去比较一下含量，对吧？我觉得含量多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标准，含量到位了，那我觉得你补充也应该是到位的，对吧？但是含量往往跟价格是挂钩的，高含量肯定是高价格，就跟你鱼油一样，对吧？你90的跟95的，95的跟97的，甚至98的价格都不一样。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吃一片，我可以全方位的补充到位，而性价比每一粒，以大组合为例，今天还不到1块钱，好不好？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家中的一些顶梁柱也好，还是我们退了休在家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一旦大家会说这个，对吧？有更好的体力和精神，对吧？也希望自己能够啊，有句话开玩笑说越活越年轻，对吧？我觉得怎么样来呢？一个是保持健康的心态啊，一个是保持健康的饮食、合理的休息，对吧？但是这些都不是空话，这些都是要靠自己的体力去完成的。那我觉得还不如啊，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助大家一臂之力的一个好产品，好不好？试试看，今天大小组合反正就是几百块钱，对吧？几百块钱能够啊，我们说跟家人分享也好啊，或者说我自己买回去，反正都能够吃24个月2年时间嘛，对吧？每一粒算下来才不到1块钱，大组合为例，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现在大组合在全线热销当中，02151119900。
5: 夜里向就是讲忙老多的，有辰光困下去，讲我困了早的，我困下去了吧，就困不着。哎，翻来翻去就困不着。
6: 人家就比如讲出去聚会吃饭，搿菜做的是蛮好的菜嘞，看人家吃香嘞，自家好像没胃口。
4: 有辰光就老头发瞎结棍，就是我头发都不敢洗，搿一路哦，搿头发就是落了地浪向，屋里向侪是我头发。
5: 现在就好交关了，就是。困觉呢，困下去也没多少辰光就困着了。就人就适意了，第二天上头就精神就老好的。
6: 哎，胃口好，人么子下去了，人精神好了，讲究吃自己讲究，营养下去了嘛。哎，人搿一吃好像人精神好点了，出去白相相，人精神好，还有劲道，哎，情绪也好了。
4: 现在搿头发对勿啦？我摸上去搿搭有点点就硬的嘛，就像小头发长出来。
8: 老早末我才吃个一个 B1、B2、B6，因为侪是一粒粒吃的，要分开吃，觉得蛮麻烦的。现在搿只含量又高，一粒头就搞定了。
9: 它是
10: 有糖啊
9: ，B 族有九种，
10: 就光 B 族就有
9: 九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11: 不
10: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11: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10: 什么叫
11: 第三个特点？
10: 辅酶？什么叫
11: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10: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9: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11: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是对自己的身体是更加的引起了重视啊。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买任何的营养品、保健品啊，我们说到了今天的生产日期很重要，2026年3月份啊，这个呢是我们保证大家新鲜批次、原材料和我们的瓶身，通通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健美生本身就是一个知名的老牌子，一百多年历史了，所以毋庸置疑啊。当然说各大超市啊等等，包括线上平台都能看得到这个产品。那我觉得看得到是一回事儿，但什么价格入手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吧？696啊，今天带回去8瓶，每一瓶算下来是80多元，每一瓶当中是90粒，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一粒啊还不到1块钱，好吧？9毛钱左右，那你今天从 B1、B2 一直到 B12， 8大维生素 B 族维生素群都补充完毕啊！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从大家说这个吃饭对吧？因为夏天呢，确实也是吃的不是特别的多，胃口也不一定开。但是你想啊，人体本身流失的对吧？我们说就像我们。一家公司一样，对吧？你说我支出会比较多啊，我的收入进项会比较少，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啊，相对来说是一个负资产啊。我们人体也是啊，你的支出会比较多，对吧？你比如说排汗啊，汗液流的比较多啊，对吧？等等。好，但是我今天吃的比较少，对吧？你比如说我该补充的蛋白质，该补充的氨基酸、血红蛋白、营养素，对吧？包括一些膳食纤维啊等等啊，这些补充的比较少，为啥？因为天热。天热你就不太会有胃口去吃。好，当你一个支出比较大，体力消耗比较大，第二个我的胃口又不大，对吧？我这个吃的又比较少，那这时候大家说怎么办？我正常要维持一个人的新陈代谢，维持一个人的健康状态，是不是还得每天正常运转，对吧？好，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我们说 B 族维生素啊，我们说从头啊，都包括到脚，对吧？全方位来进行补充啊 ，B1 也好 ，B2 也好啊，包括像烟酰胺啊 ，B3， 包括泛酸 B5 啊，这些名词大家说不用去记，你只要记住今天8大 B 族维生素家族群一次性的补充齐备，而且性价比每一粒今天0.9元，好不好？性价比非常高，一定是定大组合的，一定是定大组合。那大家会说了，那 B 族维生素缺乏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和一些症状？这个啊，我们说不能够说统一化一个标准啊，我今天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不一定的。但是你就拿我来说，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每年换季的时候，我手上会有一些一层层的皮啊，手皮会剥落啊，这个就是我后来才知道可能是缺乏某一项 B 族维生素，然后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在口腔当中的一些问题。无论是起个小点子呀，还是今天会有一个小夹子呀，对吧？有个小红点呀，等等，啊，你后来才知道也是缺乏某种 B 族维生素，对吧？包括有一些就莫名其妙的一些倦怠啊，莫名其妙的一些情绪低落等等。所以这个一方面靠我们说正常的啊这个饮食，另外一个良好的睡眠、乐观的情绪、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但是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是好的，是正能量的，但是这个能量是从哪里来呢？也许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应该从我们身体当中啊，包括像我们的饮食当中来进行摄入。但是我们中国人本身的一些啊饮食习惯也好，烹饪习惯也好啊，包括我们那些作息习惯也好，就不那么的，对吧？我们说不那么的能够让这个 B 族维生素更好的留存在我们身体当中，反而会流失。比如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我们的这个烹饪习惯、饮食习惯，洗米次数、淘米次数，哎呦，反复去洗，就怕是洗不干净浑浊的米汤。不要，我要是清澈见底的米汤，哎，你洗的次数越多，你本来就是精白米，对吧？我们说为什么一周要吃3到5次的糙粮糙米？因为糙粮糙米上面它有一层衣，有一层胚芽，那一层啊，它是富含 B 族维生素，你把它洗掉了，对吧？精白米面吃多了。对吧？我们都知道不是特别好的。来，这个就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再来看啊，高温，对吧？滋啦一下子，这油温，就是啊，这个菜端上来是马上油喉，对吧？口感也不错，但是无疑，对吧？你说温度过高，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也在流。

节气了啊、哦，这个大暑节气，大家特别要注意三伏天，现在是最热的时候，体力消耗也大，汗液流失也多。好，这些大家会说流失之后，其实对我们的人体补充，你要补吧，你是要补的。但是大家会说，哦，我正常吃。来，我们来面前摆来的各种食材，您自个儿来看看。那你要吃，你说B1补，你基本上要吃5.3斤，5斤多的精米啊，能吃得不起吧？对吧？我就问大家吃得下吗？然后 B6 有差不多约等于4斤的牛肉，你一天要补充4斤，你吃得下吗？对吧？你又不是梁山好汉，你又不是鲁智深，你又不是李逵，一下子能吃这么多，对吧？不可能吃的。好 ，B12 4.5斤的鸡肉，你能行吗？做不到吧？烟酰胺就是 B3 来25斤的香菇，泛酸35斤的苹果，生物素6斤的猪肉，叶酸2斤菠菜。牛奶9.4升的牛奶，啊，就真的从这个食材当中摄取，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好吧？所以这时候要靠什么？来，不妨试试看我们的这个营养素，我们的健美生。健美生这个产品啊，我首先告诉大家它的含量，它因为首先瓶子你看好了，它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好，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然后再来它里面补充的营养素，从 B1 开始。每一片每一粒当中含有的 B1 维生素 B1 13毫克， B2 13毫克，维生素的 B5 是5毫克，然后维生素 B6 是5微克，然后再来泛酸是13毫克，对吧？生物素是65微克，等等等等。你可以把这张照片拍下来，拍下来，好，你再去对照您现在所谓吃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含量跟它差不多，还是跟它不一样，您自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那我们说到了，说 B1 B2 B5 B6 一直8种营养素都集齐了，那对人体当中的那对身体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变化呢？来，我们还是那句话，了解一下 B 族维生素，哪怕你今天不订购也没关系，但是你至少知道这些物质的存在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对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 B1， 比如说 B2，大家可以慢慢往下看，我就不念了。包括像 B6， 包括像 B12， 对吧？包括像 B3， 泛酸、叶酸，对吧？生物素等等。叶酸多提一句啊，我觉得不光是孕妇朋友，包括正常我们，对吧？我们说正常人体它也是需要补充叶酸，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可包括现在有些像这个豆包啊之类的，对吧？你也可以去问一问啊，各种 B 族维生素对人体的补充到底怎么样，好不好？而且含量很重要，每一片当中的含量至关重要。你是吃了，你是补充了，含量不够，对吧？你可能要花更多的钱，更多的剂量去吃到它，但今天一片就够了。而且这一片我多提一句啊，今天这一片它还用到了这个技术啊，我觉得这个技术也是老牌子啊，国外的老字号哦，带给大家更好的保障。这叫什么呢？叫优质原料的双重保护，对吧？说的最简单一点是什么？就这一瓶，从你第一天打开，很多人说我以前吃这个 B2 也好，对吧？像吃这种，对吧？一盒子打开之后，要么是潮掉了，啊，要么是已经是真的是发霉了，对吧？都有可能的，因为它从第一天开始吃，你每一次打开瓶身，你都是对它一次接触，甚至是一些污染。对吧？你到最后可能不能保证它里面的营养价值、营养元素跟你一开始摄入还那么多不一样的。但是我今天生物膜的包衣技术，第一天吃和最后一天吃，你第一次你去听听这个瓶身的声音都是这么清脆的，说明它没有粘在一起，没有粘在一起就说明它的含量没有减少，好吧？好，倒出来这一片啊，这个包衣是什么？他说：“哎呦，这个颜色跟我以前吃的那个。”这个 B2 或者是这个 B 族维生素颜色不一样为样嘛，对吧？哎，它这层膜啊，这个包衣技术，我给它撕开啊，掰开来，好，这里面才是我们说到的核黄素，对吧？有 B2， 有 B1， 有 B5， 有 B6， 有 B7， 有 B9， 有 B12， 全都在里面，好吧？每一瓶当中，今天是有着90片，你可以一天吃一粒的话。那差不多吃上3个月的时间，老两口如果两个人一起吃，每天吃一粒，那差不多是45天的时间，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订大组合，因为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门店当中这一瓶的售价是198块钱。好，今天4瓶装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来，398，4瓶装，398。但是很多人会订大组合，为啥？大组合性价比划算呀。
八瓶装696，每一瓶算下来多少钱呢？80来块钱，好不好？给自己身体更好的营养补充，对吧？无论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我们这样的中青年、正当壮年的朋友，其实都应该好好的、细水长流的补充起来，好吧？02151119000。

0: 人素第一，如果它缺乏的话，我们说会得脚气，可不是指我们那个真菌感染，而是一个轻奇怪的，它会觉得你没劲儿，啊，乏力，有时候嘴唇还容易紫干。什么叫供气失调呢？走路步态不稳，
1: 协调能力，
0: 记忆力也不好，也是 B 族维生素中我们比较容易缺的。
1: 最后一个，恶心呕吐，头发稀少，
0: 这个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2: 哦、B6
0: 对一些妊娠剧会用来调节我们的神经，对症呕吐。还有头发稀少的人其实也缺少维生素 B6、哦、所以大家可以对照就去看一下您是否缺了维生素 B 族。
3: 那个很多食物跟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递质是有关系，所以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是有帮助的，机制就是可以参与我们大脑里面的蛋白质的合成代谢过程，可以改善我们的自主神经活动的功能。
4: 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能让大家开心的食物，其实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开心，叫做开心果。它呢是含有丰富的 B6，
3: 这个维生素含量越丰富。另外像这坚果类的也是确实有好处，
5: 发育要好，要学习好，要记忆力强。是谁起作用？是 B1 B3 B6 B9 和 B12 共同起作用。哦，女生要皮肤好，皮肤漂亮，皮肤健康，谁起作用？B2 B3 B6 B9 啊，
6: 这么多，
5: 协同起作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补 B 族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要吃复合的维生素 B， 这样会比较好。
7: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的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我觉得其实对于中国人，无论是从他的这个作息啊，还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日常的烹饪习惯、饮食习惯，其实 B 族维生素呢，应该来说都是需要及时来进行补充的啊。所以大家说，其实，在我们日常的，比如说就是很简单，一天三顿饭，对吧？我们说淘米。啊，淘米你反复的去洗啊，洗涤次数过多啊，你这个米是洗得很干净，但是同时也把我们的营养元素给洗没了，对吧？包括高温的烹饪、油炸，对吧？这种就煎炒烹炸各种的这种啊高热量高温的这种烹饪习惯，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一种损害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烹饪习惯。那另外还有我们说生活习惯、作息习惯，压力也大，对吧？熬夜加班，啊，天气热的时候炎炎夏日，出汗也多，体力消耗各种也比较大，心神不宁等等等等各种情况。那我觉得其实你一方面要保持自己一定的食物的摄入，另一方面也要保持更好的睡眠、乐观的情绪。但是有的人说了呀，说潘登啊，这个我真的是做不到，为啥呢？哎呦，夏天没有什么胃口呀，对吧？你要我吃，哎呦，这个面对鸡鸭鱼肉，可能我在其他冬天，对吧，吃只老母鸡还不错，但是夏天真的我这个鸡汤都喝不了啊，我这胃口没有这么好。好，这时候其实大家要注意到，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好的营养补充，好吧？更好的一种啊营养吸收，除了说从食材当中获取之外。我建议大家不妨试试看，B 族维生素片，它是一个家族群，从 B1、B2、B5、B6、B12，包括像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等等，全方位来进行补充，全方位来进行补充，对吧？以 B1 为例啊，我们可以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B2 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参与细胞生长代谢。B6。促进多巴胺和嘎巴分泌，快乐维生素。B12促进蛋白质吸收和合成，活化氨基酸。泛酸、叶酸、生物素等等，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网上去问一问相关的啊一些信息，因为现在这种信息也是非常之多，对吧？也可以去取得一些相关的常识。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一套产品在它的门店售价是198元，含量很高。啊，我告诉你，这个价格其实，价格定价更多的机制是来自于它本身的含量，对吧？你就像吃鱼油，大家很熟悉了，鱼油的含量从 Omega 3含量，对吧？你说八十的到90的，那是一个价位吗？应该不一样，对不对？90的和95的 Omega 3含量价格也不一样啊，那95和97含量不同，价格定价也不同，所以这一瓶的售价198。它的 B1、B2 的含量分别是13毫克，每一片当中含有的含量是13毫克，好，包括叶酸和泛酸的含量也同样是13毫克，好吧？所以含量到位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可以把它拍下来的 B1、B6 对吧？包括像我们的泛酸、烟酰胺等等，好不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一定要是补充到位，补充到位对自己的身体帮助，您花的这份钱才值得，好吧？今天的门店当中，在它的门店当中，一瓶的售价198，我们今天差不多也就花了3瓶的价格，3瓶多一点价格，你可以拿到8瓶装，696，8瓶带回去，每一瓶是90片，每一瓶你一个人吃，一天吃一片，你差不多可以吃3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保质期是整整24个月，两年的时间，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可以跟家人分享啊。你要一分享的话，可能今天这个消化速度会更快一些，好不好？所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还能够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不管怎么说，对于 B 族维生素，你一旦了解它的一些性状，一旦了解它的一些作用啊，不妨先入手。你可以入手小瓶的啊，小份装的，对吧？你可以先买个4瓶，没问题，性价比也很高，单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常吃的朋友，今天大组合囤货是更好的时机，更好的时机，好不好？先锁定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大组合现在遥遥领先啊，这个大组合定的人特别多，因为确确实实常吃 B 族。B 族为什么是这样？就任何的营养品、保健品，不是一定不是说我吃了怎么样立竿见影，绝对不是。一定是大家在日常的保养当中，对吧？车子日常你要小心的开，它才能开得长久。一样道理啊，我们人体这么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吧？我们要认真的去仔细的呵护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需要在365天，对吧？5年、10年这日常生活当中去保养它。好，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但同时应该讲究科学和方法。那什么叫科学方法？我觉得一个好的啊健康的心态啊，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和摄入，以及更好的性价比高的营养素保健品的摄入，是不是也是有帮助的，对吧？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说，今天你既能花更少的钱，但是能够补充人体所需，对吧？或者说流失速度比你摄入速度更快的 B 族维生素，不妨试试看。大组合在热销是有道理，性价比更高，每一瓶价格不到90块钱，每一粒单粒算下来0.9元。好，从 B1 一直到 B12， 8大营养素一次性补充集齐，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过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正好是节气上刚刚过了大暑，非常的炎热，体感温度我觉得有40度的左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不下饭了。像我家的话，厨房里面热的我都不敢踏进去。那这个时候啊，像这个红糕的蟹糊，还有黄泥螺，真的是我们的佐餐圣品了。早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晚饭的时候，不是说其他的菜不吃，对吧？有的时候用它，用它，哎，你米饭啊、泡饭啊，就吃得下去了，
1: 开胃，
0: 三养肾。对的，今天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2: 今天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这个商品的话，其实中华老字话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参与到东方购物的特卖。
0: 是的，
2: 两个货号不要订错了，大组合那个是更划算的。
0: 是的，
2: 为什么这么说？来，一罐我们的红糕蟹糊180克，在我们三阳盛的门店哦，48块钱一罐，就是接近小50块钱。我们凑个整数，50块钱算一些，好吧？然后大组合，你看看今天的
0: 6罐，
2: 今天的性价比啊，多厉害啊！
0: 那如果是48乘以6的话，
2: 530，
0: 这已经是将近300块了。再给大家两罐的黄泥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品质高的黄泥螺，外面买蛮贵的。
2: 这两罐60，加上刚刚300，
0: 将近360
2: 了。360了，
0: 是的。
2: 360，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售价是多少钱？248。
0: 是的。
2: 是不是这套组合我们本来就已经卖爆的节奏？
0: 来，今天我们特卖。再加赠一罐
2: 是
0: 蟹糊，哎，这就是48块钱哦。
2: 对，又给大家送了一罐蟹糊，等于今天我们的蟹糊是有7罐，然后泥螺是有2罐，加在一起就是9罐，9罐248，相当于每一罐多少钱？27哦，
0: 划算哦。
2: 这个一罐要接近50哦，接近50，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27，批次啊等等你不用担心，都是新鲜批次。
0: 对的，而且你放在冷冻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了300天的保质期，
2: 12个月，
0: 12个月，
2: 对啊，
0: 一个是300天，一个是12个月，
2: 对，蟹糊是12个月，
0: 对。
2: 然后你看这个品质，最重要的是看品质，看品质啊，什么是红糕蟹糊？它不是普通的白糕蟹的蟹糊，白糕蟹糊它没有这么多的黄，没有这么多的膏。然后青青那一罐来给我来看。我们每一罐都是这样的品质，看到没有，在不在？特别嗲嗲爆了，真的是。
0: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罐身上的信息啊。
0: 好，
2: 一罐呢刚刚好的量，180克，180克对于夏天这个天气来说啊，对于三伏天这个节气来说的话，差不多2顿你就吃完了，对吧？2顿就吃完。然后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
0: 对。
2: 再一个，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啊、香精添加剂在里面。配料表是海蟹，对吧？红糕梭子蟹，然后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没了。对吧？没有任何添加。
0: 对的。
2: 还有一个，我们吃蟹其实看产地的，对吧？
0: 我
2: 们接下来
0: 所有的产地，
2: 浙江省舟山市。
0: 是的，
2: 哎，舟山市啊，本身红糕梭子蟹价格就贵，成本就高。
0: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一罐180克倒出来看看，好吧？
0: 是的，来自于舟山新鲜捕捞的海蟹，给大家制作成这样的红糕的蟹糊。
2: 我刚
0: 而且我挺喜欢这个大小的，
2: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你每次吃完了再解冻一罐，就吃的比较的新鲜。
2: 我刚直播之前哦，去看了一下网上现在能买得到红糕梭子蟹的渠道，大概是3两150克，给花个50来块钱左右，就是3两哦，150克，50来块钱。我们今天一罐是180克，今天才花了27块钱，对吧？
0: 你自己去买
2: 来
0: 新鲜的活的梭子蟹制作这个，那成本太高了，
2: 你还要去蟹蟹盖，
0: 现在这个也做不来，这个工艺真的是已经有点失传，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外婆是宁波人。
2: 对，
0: 他在我小的时候还会自己腌这种咸蟹，但现在的话已经我们只能是去买的渠道。
2: 对，
0: 那你买的话认准了，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2: 而且夏天啊，这种生腌的东西自己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做，
0: 对
2: 吧？卫生啊、细菌啊等等啊，温度啊，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很好的控制，我们就交给专业品牌，对吧？全程都是冷链配送到家。
0: 是的。
2: 然后你看这个还是没有完全化冻的，我喜欢吃它完全化冻的那个状态，那个糊糊状态，蟹糊蟹糊，
0: 香，它里面喷了白酒，
2: 来，
0: 特别的香。
2: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三阳盛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不单单今天帮大家做到性价比高，对吧？不单单给大家做到的是舟山的红糕梭子蟹，还有一个它用的都是得肉率很高。 糕的。嗯，就以前我碰到过啊，我自己也买到过。
0: 什么壳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放进去了，
2: 角尖尖头那个蟹脚怎么头，
0: 那是占分量的，
2: 全放在里面，所以你吃来吃去都是壳，对吧？吃来吃去都是壳，因为它把壳都放在里面占分量。但是你看我们是不是都是得肉率就是更高的，得肉率更高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真的我们的产品一直受到的哪些人喜欢？老宁波人，
0: 对，
2: 还有就是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到了夏天感觉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好这一口，
0: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像我家的话，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呀，所以我们家里是非常好这一口的。
1: 对，
0: 早饭的时候把这个稀饭啊什么，
1: 对吧，
0: 泡饭
1: 对
0: 凉一点，让它放放凉，配这个黄鱼油，还有这个蟹糊。你知道我们家有这两样的东西，有的时候吃晚饭，小孩子比如说这个菜不对胃口，或者我们自己大人有点那个不开胃，我们晚饭都会拿几个。哎，包括你现在外面请客吃饭，黄泥螺都算是一个凉菜的。
2: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只有大组合，
0: 大
2: 只有大组合才有两罐黄泥螺给大家。如果你是订购小组合199的，是没有黄泥螺的啊。然后你看这黄泥螺大不大？
0: 这黄泥螺
2: 大不大？
0: 品质很高，
2: 来，
0: 没有沙，
2: 等一下，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没有防腐剂。
2: 我先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一罐呢也是180克的量，然后我随便捞一颗起来，我们看看黄泥螺品质呢，不单单看个头，个头越大越值钱，个头越大越贵，还有看它的工艺，吐沙吐的干净不干净？你看这壳，
0: 我们这处理的非常的干净的，
2: 看这壳里面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0: 对的，
2: 对吧？然后你再看这个肉，是不是弹弹的？它不是软趴趴的。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啊，
0: 是
2: 都是新鲜的，品质非常好。
0: 作为家里对吧？老宁波，
1: 他们家的泥螺还特别好吃，你知道吧？
0: 香，
2: 对，不是齁咸的那种，对吧？
0: 我刚要说这句话，不是那种辣辣咸，
1: 对，
0: 然后带有到这种酒香，配料一定是干净的，因为三阳盛是我们的中华的老字号。而且这泥螺大的呀，
1: 而且它调味调得很好，我看一下，里面确实加了一点白砂糖。
0: 应该还有白酒的，
1: 对，有一点鲜鲜的味道，然后有一点点甜甜蜜蜜的这个味道，对吧？
0: 对，你看它就是带有咸鲜，但是没有咸到你要马上去喝水。当然了，你早上的时候来碗这样的一个，
2: 而且你没有发觉他们家这个黄泥螺的肉是脆的，就咬到嘴巴里面咯吱咯吱脆的。
0: 过好的黄泥螺那个肉没有 Q 弹，
1: 对，
0: 然后味道是不好吃。所以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一般买的时候不能贪便宜。像这种生腌系列的，你必须买有品牌的。
2: 是，
0: 而我们推荐的就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这个鼎鼎大名的牌子了。
2: 对，然后去门店买的话，接近小50块钱一罐。我们东方购今天特卖是大组合，是20多块钱一罐，180克。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纯蟹糊的重量180克。但你要是说自己现在去买一个红膏梭子蟹，150克、200克，带蟹盖、带蟹腮，多少钱啦？都给要59.9块一只了，对吧？我们今天一罐哦，180克，我们才花了20多块钱。
0: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价格是今日特卖，
1: 对，
0: 特卖才有的力度啊。
1: 对，
0: 6罐我们的蟹糊，加上2罐的黄泥螺，再送一罐红膏蟹糊。9罐带回去，平均到每一罐大约27块钱，全部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2: 是，
0: 你放在冷冻，想吃的时候解冻一罐，慢慢的吃，好吧？保质期的话都非常的长。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对吧，最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盛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这个红膏蟹糊呢？改正了以往的各种鱼，就是海搞水啦，你对吧？海、地、水，你里向是吧？有的交关的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肥哒哒，老嫩的，相当的好吃。还有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吧？伊做的对吧？侪是用海蜇做的啦。哎呦，就等于是个骨头，那么现在也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沙，搿三阳盛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沙，而且是肥哒哒、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门，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盛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西地 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是一个老好吃的。
0: 我们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对吧？很多的老宁波，包括你，即使祖籍不是宁波的，对于这口的话，阿拉上海人是非常喜欢，生腌的。然后呢，今天平均到每一罐，因为是今日特卖，九罐带回去，相当于每罐是20几块钱。
1: 对，
0: 又有蟹糊、哈乌，又有网尼卤、黄尼螺。
2: 对，每一罐是18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的话，口味上面啊，我们是老字号，坚持的是传统，坚持的是传承。但是口味上面也要满足一下现代人的需求。
0: 没有以前宁波人做的那么咸了。
2: 对对对，不像老早老早。
0: 带点甜鲜的味道。
2: 对，口味呢就是没那么咸。对，然后更满足现代人稍微有一点小甜口。
0: 对的。
2: 然后呢，更好的这个下饭呀，或者是空口吃，
0: 对的，甚至我觉得家里的爸爸爷爷作为他的那个下酒菜也很合适，
2: 特别
0: 夏天。包括我觉得你囤在那边，因为它是可以放在冷冻的。
2: 对，
0: 然后接下来那个，我觉得中秋节它是其实是两个冷菜，
2: 对，
0: 开胃的冷菜。
2: 上海人的凉菜，逢年过节有蟹糊，有泥螺、都算是比较高端的了。
0: 别夸自伟的汽车德泥螺
2: 对
0: 蟹糊。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像这种蟹啊，就是煮熟这个后那个膏啊，我儿子反而有点吃不下去，因为一个有点腻，但是它变成生腌了，你那个红膏你很吃得下去。
2: 对，我们南方人，包括像潮汕啊，对吧，宁波呀，像我们浙江上海啊，对吧，
0: 对的，
2: 吃这种生腌的，就是它这个口感是其他的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哎，
2: 因为又嫩又滑又鲜美。
0: 对对对对，是的。
2: 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它是年菜，对吧，然后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它真的能够让你的食欲、
0: 是
2: 哎，对嘛，就是大夏天的时候确确实实啊，满桌子菜放那边的时候，
0: 对，
2: 真的不知道吃哪一个，就不太想吃，对吧，
0: 是的，
2: 荤腥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的，包括你即使你说哎呀我好像有点饿了，但你都懒得去大烧特烧。
2: 对，
0: 甚至有些人就是胃口还不太好。
2: 对，
0: 而这个泥螺还有这个蟹糊的话，帮助我们来开胃。
2: 对，
0: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外婆就是哈乌啊，骨骼破胃，或者那个饭就可以吃得下去。
2: 对，
0: 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很多菜它真的是有点吃不下了。
2: 对，
0: 因为作为我外婆是宁波人，像这个泥螺的话，阿拉黄不夸张哦，就冰箱里面一年四季都有的。
2: 对呀、
0: 还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很早就移民去了那个洛杉矶，然后有次纽约，我去他们家玩，住在他们家里，伊拉话是宁波人，打开那个冰箱啊，都是那个黄泥螺，
2: 就想这一口啊，
0: 世界各地你都会忘不掉这一口的泥螺蟹糊，对吧，我们的地方的特色。
2: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很有智慧，就有很多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那么多美食，对吧，米其林啊等等啊，一些高端的高档的都很好吃，但是有一些它这个味道它是复制不出来，
0: 这是个经典味道，
2: 它复制不出来，对吧，它不像有的东西我调一调，加这个加那个加什么调味它能调得出来，像这种什么蟹糊的这种口感，这种鲜美的味道，是你放什么鸡精放什么味精你都调不出来这个味道，对吧。再一个，我们今天是红膏蟹糊，看清楚了什么是红膏蟹糊，红膏梭子蟹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蟹糊，不是那种白膏蟹啊，不是那种白膏蟹。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还是7月份，每年的5月到9月我们是不是休渔的时候，对吧，所以你想现在这个时候大家要吃到红膏梭子蟹是不是更加的难一些，然后我们今天拿来做特卖，这一罐在我们三阳盛的这个门店就是48块钱，是这一罐180克。
0: 我们这样子的有6罐，
2: 今天是6罐，
0: 再送一罐是7罐。
2: 对，今天7罐。
0: 对，
2: 今天是7罐。
0: 5×7=35，将近350块钱。
2: 350，再加2罐泥螺，
0: 对，
2: 就是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400多块钱。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今日特卖的话，就这一个加赠没有的话，那就是8。
2: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
0: 48元是8，
2: 而且我们有一阵子没来了，
0: 没来，对，真的很长时间。包括你知道吗？我昨天是刚刚从云南飞回来的，我一看到有这个直播，我有一种打开味蕾的感觉。
2: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对啊，昨天一早也蛮累的，当然旅游。

0: 是开心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像我跟我妈妈、我儿子，就那个傣族菜吧，吃到最后有点不行了。
1: 我知道，你懂的，你第一顿、第二顿新鲜嘛。
0: 他们已经玩了十几天了，已经有点吃不下了。
1: 第三顿、第四顿。
0: 然后我一看到这个直播，我说我要回来，我要做这个直播。我还跟我妈说了，因为了俺不拧婆牛瓜娘缸，我把明天我要去直播这个蟹糊黄泥螺，我相似这个味道了。
1: 对，
0: 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一罐，
1: 来吧，
0: 那也就是有到七罐的蟹糊，两罐的黄泥螺、
1: 啊，来看看这个品质。啊，180克一罐，今天20多块钱，真的是这个价格实惠到家了，只能这么说。你就冰箱里面冷冻室放着，反正也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的，对的。
1: 我们都是冷链配送到家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配送过程当中
0: 是
1: 哎品质啊
0: 绝对
1: 化掉了，对吧？或者是什么这个温度等等没有给大家把控好。
0: 有些直播品牌频道，你可能怎么说渠道，你不敢下单，对吧？像我妈也说，信任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亲戚也是信任东方购物的。
1: 对。
0: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然后像这种生腌类的，我们也没有做那种什么500克一大罐的，180克，阿拉也这种东西，在这个季节也是要尽快吃掉，
1: 就是
0: 把打开，就是你冷冻解除之后尽快吃。
1: 对，就是这的一罐啊，180克，我转一转给大家看看，基本上你就两顿吧，差不多。大夏天大家吃个吃的会比较消耗快一些，配白粥两顿。
2: 这么大一块、
1: 我喜欢吃。
2: 你看我加到一块这么大的，
1: 我喜欢吃、这个。
2: 你喜欢蛋糕的？
1: 我喜欢吃这个。
2: 就是我来尝一块。
1: 哇，这个口感简直太细腻了，
2: 又下酒。
1: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闸蟹清蒸的呀、或者梭子蟹蒸的那些，我不太愿意去吃。
0: 这个吃的多，
1: 因为那个要。那个，特别是啃那个什么蟹腿呀、等等啊，
0: 我觉得咬不了，
1: 费劲儿、那你说我们这样子年纪都觉得费劲了、你不要说家里面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我那个要用剪刀的。
1: 但你看我们这个，你就放在嘴巴里面抿一抿、缩一缩，对吧？然后这个壳的话，我们都给大家就是这样子剪开来、而且尽量的给大家保留是肉多的地方。
0: 对，
1: 这种、你看这个
0: 什么腮呀、这种什么。脚就是那种特别重的地方、废弃的骨头都剪掉了，就像你说的，抿一抿，缩一缩，那个肉就吃到了，而且酒香四溢，好吃，
1: 像果冻一样，
0: 最喜欢吃这一口，
1: 对，
0: 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大闸蟹的膏吃得下，但是那个就是汪吃不了、就是这种红色的汪，它变成生的我倒吃得下，
1: 对，它没有、
0: 那个吃不多，
1: 它没有那种。煮熟了之后，它会有点厚重的感觉，
0: 对的，
1: 这个就没有，
0: 对
1: 吧？滑滑的、嫩嫩的这种感觉，
0: 而且现在的口味的咸度降下来了。
1: 经过生腌之后，它的壳没有那么硬，你觉得吗？
0: 我也觉得，咬得了，否则的话我也是咬不动了。就是一个字好吃，好吃，两个字好吃。
1: 三伏天，我们应该是今年暑假第一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因为现在呢不是我们开鱼的时候，所以的话我们的备货。就是没有那么的充足的、每年基本上在天冷的时候，像9月份、就是东海开鱼，
0: 对，
1: 补上来的还都是白蟹，知道吗？红膏梭子蟹真正的是天冷的，就是特别冷、大概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才补上来的。
0: 而且我一好吃，我就不自觉的刚刚就要这样子拍手了。所以这个你存在冰箱里面，它的保质期的话，蟹糊是300天啊，12个月，
1: 对，
0: 然后黄泥螺是300天，
1: 反
0: 正就是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你就放在冷冻，等到天冷了，9月份、10月份都可以继续拿出来吃。
1: 是，
0: 因为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今日特卖。6罐加2罐8罐再加1罐蟹糊，总共是7罐带回，9罐带回去。
1: 大组合别订错了，小组合是没有任何的泥螺送，性价比也没有我们大组合划算啊。我们大组合算下来的话，单罐到手就是27块钱。
0: 是的。平均到每一罐是27，好吧，加油订购，而且我们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扫码可以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3: 我的吧，最最欢喜吃的吧，就是三阳城的红膏蟹糊和黄泥螺。个红膏蟹糊呢，改成了以往的搿种鱼，就是海和水啦，伊对吧？海、地、水，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个红膏。还有这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哎呦，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糊对吧，伊做的对吧，侪是用海蜇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素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螺，我一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素， 而且是味道大。

脆香，老好吃的。搞了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门。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菜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西地哎，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属于个老好吃的。

0: 哎呀，这一口打开了味蕾，包括可能电视机前的您啊，现在在看我们直播，是不是早上起来没胃口？中午可能早饭吃好，中午也没吃，对吧？但是有了这个的话，哎，你在饭前先连给当当米的，哎呀，食欲就打开了，然后呢，其他的菜也能吃得下去了，因为像苦夏、苦薯，你也不能完全不吃，对吧？你不能任由性子，哎呀，我们胃口我不吃，那两三天一过，你这个对吧？各方面的营养你不到位了呀，但是通过蟹糊，哎，黄泥螺，我们打开味蕾，再吃点别的菜，
1: 对吧？
0: 尤其家里这种年纪大的，像我妈妈这种七十几岁的，那冰箱里我给她送这个，一聊她开心哦。
1: 对，你就家里面备着，对吧？相当于就是这套组合大组合订购回去多了两道小菜。家里面就多了两道小菜，
0: 真的，
1: 对吧？而且都是海鲜嘛，小海鲜。
0: 对，
1: 这个泥螺的话，我们今天虽然是作为赠品，但是之前我们真的接到过好几个顾客，就是打电话过来，
0: 想单独买这个泥螺，
1: 想单独买，想让我们出、
0: 这个、泥螺，
1: 对，专门做一个泥螺的货号。
0: 怎么跟我想一样？我觉得这个泥螺真的很好，
1: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泥螺没有办法？因为泥螺大家都知道不是人工养殖，当然红高素这些也不是人工养殖，但泥螺它捕捞起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滩涂下面人一直 hold 着，然后进手去摸的，你知道吧？就这种一颗一颗把它给捞上来补上来，然后我们还要挑选这个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0: 均匀大小的，
1: 哎，不是那种
0: 你看那么干净的。
1: 我就给您看一看，稍微比划一下，你看这个跟我的食指的指甲盖，我都没有拿小指过来。对吧，你自己看一看这个个头大小，因为懂的人都知道泥螺以前什么几 A 几 A 都是按大小来定 的，
0: 对对对，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给大家标注什么几 A 几 A， 但是个头大小确确实实是保证大家啊，
0: 是的，
1: 因为三阳盛世中华老字号，所以今天大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罐的泥螺配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像我那时候去宁波玩还去到他们一个很大的像这种什么批发市场买这种的、
1: 水产市场嘛，
0: 这种地方买到的黄泥螺你稍微要大一点的话它都不便宜的，
1: 我
0: 所以我一直知道好的泥螺不便宜，我那次在九光的地下超市还是哪里看到那个大的什么什么级别的这种黄泥螺，好的话要200多一斤哦。
1: 哎呀，你就去舟山当地，我那时候去普陀山就是的，然后点了一个什么葱油泥螺，你知道吗？青草的葱油泥螺，一盆也是68块钱这种价格，
0: 一点没有杀，
1: 就在当地，对吧？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27块钱，
0: 对，
1: 泥螺是27块钱这样一罐，然后我们的蟹糊这一罐也是27块钱，今天这一罐小组合的话是接近40块钱一罐啊、别订错了，一会儿订错了你觉得不划算。算的小组合40块钱一罐，
0: 是
1: 大组合是27块钱一罐，批次都是新鲜的。看看这个卖相，我们透明的罐子，特地做透明的罐子，对吧？大家每一罐就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吧？配料表再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干干净净。
1: 有一段时间没来了，好吧？反正今天大家买到就买到，买不到的话就耐心等我们后续的直播了，不知道等多久。然后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味精就没了。就是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然后来产地看一下啊、舟山，哎，舟山的、正儿八经的东海，然后舟山海捕上来的红高梭子蟹，而且买这种东西一定爸爸妈妈认可这句话的，
0: 对的，
1: 认大品牌，
0: 对的，
1: 因为生腌呢，
0: 原料，
1: 哎，你知道，我真的
0: 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运输，
1: 你知道
0: 你都是放心，
1: 有一些小饭店里面生腌我都不太敢去吃，
0: 对的对的，
1: 我就怕它不卫生，
0: 是的，
1: 一个肠胃比较，特别是夏天，夏天是肠胃真的是比较弱的时候，
0: 是的，
1: 所以吃这种东西。想吃这一口更加应该认品牌啊，
0: 反正现在这种入口的东西吃的东西、
1: 就是、
0: 我一定都是认准渠道、
1: 啊、
0: 认准品牌，
1: 对，
0: 你才敢买，这种
1: 有些真的
0: 乱七八糟的地方你是不敢下单的，
1: 真的不要去随便买、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买一个然后一看我想看看那个生产日期，找了半天没找到、
0: 没找到，
1: 看看工厂的地址信息
0: 没有的，
1: 哎，也没看到
0: 什么作坊里面出来
1: 的，也没看到，
0: 对，就是我们是中华老字号三阳盛，我记得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学校附近就一个老大的三阳盛，
1: 来、
0: 就是
1: 180克，
0: 老字号
1: 180克是蟹糊、就是不带蟹盖、蟹腮、蟹脚趾头啊，我给大家翻一翻，大家能看得到蟹盖啊、蟹腮、蟹脚趾头吗？完全是看不到的。而且我就喜欢吃他们家这个蟹糊，因为他们家这蟹糊是正宗的，像你看，像这种糊，对吧？
0: 对，
1: 就是这种状态。哎呀，吃到嘴巴里面真的不碎牙口。
0: 我小的时候买的蟹糊啊，第一没有红膏嘛，第二那个糊就是打得很碎了。
1: 对，
0: 而现在我们的蟹糊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找到一块一块的。
1: 是的，
0: 对吧？你是吧？小的时候很糊糊了。
1: 对，他把蟹壳一起打进去，
0: 对啊，
1: 你也不知道嘛，对吧？
0: 以前是那种螺舞，而且很咸很咸。现在找得到。 大块的肉，
1: 对，
0: 然后咸度降低，甜度上升，酒香也有，
1: 反正很适合、嗯、好吧，很适合现在，因为刚刚开始，
0: 适合这个季节呀，
1: 刚刚开始棕服。
0: 对， 对，后面还我看那个7月23号那天是大暑、嗯、外面的温度蹭得老高啊、嗯、所以在上海的话我们如何来解暑，对吧、嗯、包括像这样的一个冷盘，现在还是在暑假的时候、嗯、对吧，孙子孙女儿子儿女来的时候你这么摆个盘，嗯，包括我觉得这一盘也有节日的氛围，哎，我们逢年过节，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种东西冷盘嘛，我就觉得你，因为我们今天有道酒罐大组合、嗯、你留着在中秋节的时候这一顿团圆饭很重要呀，
1: 对，
0: 你就学这样的毛德子的中秋节，对吧，你这两个一摆男士就开心了，
1: 放得起的啊，酒罐
0: 下酒菜，哎，
1: 酒罐不嫌多，放得起，因为我们保质期、嗯、尼罗300天，然后蟹壶是12个月，放冰箱冷冻室，实在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分一分也可以、
0: 哎、对的对的、嗯、是的，今天尤其是大组合6+2+1，总共是9罐带回去啊，7罐我们的红膏蟹壶，2罐黄泥螺，格子呢没有上海家庭嫌多的、嗯、爱吃这一口的，好吧，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将近一年的这个时间，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是吧，最最欢喜吃的对吧，就是三阳城的红膏蟹壶和黄泥螺。搿红膏蟹壶呢，改装了以往的搿种鱼，就是海和鲜啦，伊对吧？海、地、鲜，伊里向对吧？有的交关的红膏，还有的个肉质老厚的。一口咬了嘴巴里向哦，味道的，老嫩的，相当的好吃。哎呦，锅泡饭，搿是奢侈品嘞，老好吃，老好吃的。因为呢，我以前买的红膏蟹壶对吧？伊做的对吧？侪是用海蜇做的啦。哎呦，就等于侪是个骨头。那么伊现在，伊是一锅一锅的，而且关键哪能呢？伊个配料表相当的干净，好的黄泥螺对不啦？伊没素的，搿三阳城的黄泥螺，我一吃吃上去哦，里向一眼也没素，而且是味道的脆香，老好吃的。搿老搿两样物事啦，又可以做冷盆，天家现在越来越热嘞，嘴巴里没味道嘞，搿两样菜一端端上来哦，哎呦胃口大开，所以讲我就相信搿三阳城的老牌子，伊搿产品。阿拉信得过啊，而且伊搿是鲜、甜、咸，搿味道综合了一道，所以讲呢，搿物事是一个老好吃的。
0: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是三阳县的宁波特色红膏蟹壶，还有黄泥螺，这两个产地呢，我们都是来自于舟山啊，这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舟山的。
1: 我们上海人要吃，上海人要吃海鲜，吃黄鱼、带鱼、鲳鱼、泥螺、蟹，不就是认舟山、
0: 是的，
1: 认东海嘛，对吧？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啊，这个是特卖，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对，反正这个价格你看，本来我们常规节目是6罐蟹壶加2罐泥螺嘛、
0: 对，
1: 今天再送一罐蟹壶给大家、
0: 是的，而且这一罐蟹壶在三阳县门店有销售的，
1: 对，
0: 48块钱一罐，
1: 小50，
0: 三阳县很多人都是家门口啊附近啊、都知道门店在哪里的，是认准的、像我刚才说了，以前我住在浦东的时候，家里门口就是有一个三阳县，
1: 你们家那还方便点来，那我们家离三阳县门店那么
0: 远，
1: 我要想吃的话怎么办？
0: 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家附近没了。
1: 哎，你要不跑腿，这样跑腿那个跑腿费不得了、要不你自己去买、这个体感温度40度高，
0: 说不是，我跟你说，
1: 而且它这个是冷冻的、冷冻的你其实高温下拿回家、就像你买个冰淇淋一样的感觉、对吧，但是我们都是全程冷链帮你配送到家的、所以这个温度啊，这个运输的过程啊，全部都是给大家保证的、
0: 对的，
1: 然后没有额外的收您额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附加的费用，
0: 对的，
1: 反而今天给大家打折，在我们门店你自己去买48块钱一罐，东方购物今天是27块钱一罐，也就每一罐帮你省了21块钱呢。
0: 对的，
1: 对吧？
0: 但我们是特卖的力度，也就意味着平时的常规如果没有开启特卖这个活动，那就没有这个价格。
1: 一罐省了20多块钱， 老字号店里面，你自己什么时候能讨什么时候能讨价还价去还个20多块钱下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我们就是现在手机购物很方便，但我也经常会刷一些直播间。但是像双阳顺这样的老字号老店，好像哦，参与到很多什么这种直播间比较少，对吧？大家不太能刷得到的，因为我们价格是公开透明的，不太可能说哎呀这个店这个直播间来来那个直播间来来什么321上链接，这个不玩这一套，不玩什么价格战什么什么这一套。因为爸爸妈妈选择三阳顺就是信任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并不是说哎呀三阳顺这家店卖的便宜或者什么的，我们去就是觉得吃的放心，吃的是老味道，
0: 对的，对吧？而且三阳顺跟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合作了很多年，
1: 对，
0: 所以才给到我们优惠的价格。
1: 但是
0: 但东西跟门店是一样的，
1: 你可以放心，东方购物今天拿得到价格，其他的渠道你是看不太到的。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是48块钱，不是，这个是三阳顺门店48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一罐是27块钱，
0: 27块钱
1: 一罐省了21，我们今天有几罐？7罐呢？
0: 7罐，
1: 你自己算一
0: 算。对的，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蟹糊的部分是7罐，
1: 对，
0: 然后黄泥螺是2罐。这个黄泥螺好吃到有顾客让我们单一个组合，但没有，像妹子没有这个组合，对吧？
1: 对，没有
0: 我这两个东西都吃了，
1: 没那么多泥螺做组合。哎
0: 呦，真的是排名不分先后，两个都好吃，
1: 对，
0: 都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样的一个胃口，尤其在现在大暑。对吧？
1: 对，
0: 离开这个酷暑还有很长的时间。
1: 泥螺，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吧，好吧？因为也到现在一直讲它好，一直讲它好，没有仔细看过。黄泥螺、黄酒、食用盐，然后白糖、味精、白酒。是不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不是也是浙江舟山？
0: 是的，
1: 对吧？所有的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我打开一罐也给您看看啊。
0: 我其实都悄悄空口吃了好几个了。
1: 他们家的泥螺吃到现在就这个口感，怎么去形容呢？很多的泥螺都很鲜，但他们家的泥螺有个更大的特点，特别的脆，特别的嫩。它的肉是很嫩的啊。
0: 是的，
1: 嫩嫩的。
0: 以前也买到过瓶哦，这个这一罐也很大，
1: 哇，
0: 好大。
1: 这个有
0: 有些是沙沙的，或哦。
1: 快，就是有
0: 那个膏，像膏一样，它其实它的膏，黄泥螺的膏，
1: 黄泥螺的膏就是油露，就是
0: 油露，好大的，哎、个都大，哎呦
1: 这个拿不起来，
0: 拿不起来，
1: 拿不起来，
0: 有点滑，黄泥螺嘛就是滑滑的呀，
1: 是，
0: 宁波的小海鲜，
1: 就品质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2: 然后这透明的那个，
1: 对，特别的鲜，特别的鲜，
2: 我也有，
1: 然后
0: 而且它处理的真的很干净。
1: 对，黄泥螺其实比较倒胃口的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吃下去之后一口沙。对吧？吃下
0: 它有些肉是蔫掉的，
1: 对，
0: 吃到过哦，
1: 或者是肉不脆，对吧？肉不紧实，你看我剥开来之后，你看这壳，很干净，
0: 是
1: 很干净。你看这肉，哎呦，我把
0: 这个品质真的好，
1: 我把这肉
0: 三阳顺挑的真的好。
1: 你看这肉，我的食指拿过来，你看这肉它多大呀？
0: 大的呀，
1: 它不是人工养殖的，对吧？这个真的是品质很好很好。
0: 我这个还要大。是不是比你这个还大？
1: 是的，
0: 好大这个，
1: 放在我粥里面。
0: 而且它空口吃都吃得下去，啥叫空口吃？我们上海人
1: 就不是很
0: 直接吃。对的，你那个早上啊，晚上
1: 对
0: 吧？晚饭的时候下饭都可以，大不了。
1: 对，很久，东方购几年前可能大家看到的直播泥螺的直播还比较多，但这两年确实很少。
0: 家门口不是三阳顺门店的，就有些其他品牌的稍微大一点的黄泥螺，价格都卖得挺贵的。
1: 对。
0: 所以泥螺又要品质好，又要个头大，就是贵，对吧？
1: 对，57组，我们这个现货的话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反正也有几个月没来了。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的话，肯定是比我们常规的直播都要优惠很多。常规的直播6罐加2罐都已经非常的划算了，对吧？今天来我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罐，而且送的这一罐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对的，
1: 全部都是组商品，
0: 是的，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像这个的话，就是一定要吃新鲜，保质期泥螺是300天，蟹糊是12个月，
1: 对，
0: 你放心心的囤在那个冰箱的冷冻，是不是到了中秋节你都能吃上这一口？好吧，过年过节真的是需要这一口的。加油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直播还有9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呢下降的非常快，嗯，因为很多人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两款东西的这个直播了，对吧？然后今天呢还是特卖的价格，
1: 对，
0: 尤其如果你买248的这个套餐的话呢，有到7罐的蟹糊，2罐的黄泥螺，平均到1罐才20几块钱，嗯，这个价格是真的，你外面可能买不到，真买不到。
1: 对，哪怕就是你在我们可以捕捞红膏梭子蟹季节，对吧？你想想看，红膏梭子蟹
0: 去到舟山当地吃，
1: 红膏梭子蟹
0: 也不便宜啊，
1: 都比白膏蟹来的贵。对吧？红膏梭子蟹本来就是属于比较金贵的一种，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还不是开鱼的时候，都不是捕鱼的时候，不是捕蟹的季节，所以你自己如果去到一些生鲜超市，你去看看这个价格，更不得了了。我们今天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
1: 单罐20几块钱。然后天气那么热，对吧？天天37、8度、38、9度，真的比南方的很多城市都给要热。
0: 而且我觉得，像昨天虽然写的好像是36，但我觉得
1: 体感温度热，
0: 有点不止。
1: 对，你要去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往下拉，你去看体感温度是多少，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的温度
0: 比较高。
1: 对，然后你再看看电视里面这一款，想不想吃？有没有感觉？哎呀，
0: 尤其它这个我们是放在冰箱的嘛，
1: 冷冻
0: 拿到冷藏，然后有一点点冰冰的，就很舒服，蛮解暑的。
1: 对，又下饭，又开胃，又解腻，对吧？夏天呢，就是想吃各种的一些，比如说是糟卤的，
0: 对，
1: 或者是这样子生腌的，
0: 稍微有点咸度的。因为本身出汗也多，你稍微吃咸一点，真的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对，
0: 而且它真的不像以前传统的老宁波做的那么齁咸了，咸度是 OK 的。然后呢，它还带有一点甜鲜，
1: 对，
0: 包括它喷的都是那个白酒，
1: 对，
0: 那个酒香也好闻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
0: 工艺，
1: 所有的料，对吧？酒加多少，
0: 是
1: 要腌多长时间，很讲究。
0: 是的，
1: 因为如果你这个没有控制好，可能白酒味道过重。对吧？要不腌的过久了，可能这个咸度太重。如果腌的不到位，又觉得吃到嘴巴里面有股什么，或者腥味儿或者什么的，对不对？还有食材的新鲜度也很关键。所以你看，我们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配料表当中就是海蟹、白砂糖、食用盐，然后就是白酒、味精。就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三阳盛给您看一下是不是中华老字号，对吧？中华老字号啊，然后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红膏蟹糊，
0: 对，
1: 它不叫蟹糊，对吧？蟹糊真的普通的白膏梭子蟹也能做蟹糊，但是我们这个是红膏的。
0: 是的，小的时候吃到大部分都是白色的那个蟹糊，而且打得很碎很碎，齁齁咸。像我外婆是属于老宁波，葛冷光，她小的时候还会去菜场买一些梭子蟹、紫甘伊格这种这哈咸蟹，但现在不会。我跟我妈说你去弄，她说怕细菌，
1: 对
0: 吧？
1: 对，
0: 就你现在算下来20几块钱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必要自己去做了。
1: 我跟大家说，就是大夏天，大家有的时候呢吃不下的时候，绿豆粥啊，或者是白粥啊，然后配什么呢？有时候会配点咸鸭蛋，因为咸咸的也是开胃嘛，配点榨菜等等的。但你看我们今天拿这个红膏蟹糊配
0: 不一样了，
1: 你一罐我们今天才花27块钱，你这个一罐来个2顿来个3顿，其实平摊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没花多少钱，对不对？
0: 哎，我想
1: 还是真的很实惠的。
0: 吃到过来一口，
1: 你来。
0: 哎，这种红膏说实话，它蒸熟了变成那个熟的之后呢，
1: 不一样，
0: 一点都吃不多，
1: 那个口味跟这个不一样，
0: 吃一点点。
1: 对，
0: 而这个生的时候，它变成生腌的时候，这种丝滑的。好吃，开胃，
1: 嫩的。
0: 甚至像上海的话，你请客吃饭，这个还是一个很高级的冷菜。
1: 这个你吃完了之后，你就会发觉整个口腔里面是满口流鲜，
0: 好吃。
1: 对，你一定这种都一定要认牌子的，因为你要是不认牌子，有的不新鲜的蟹给你做出来的时候，你能微微吃到一股腥味儿，对吧？一股腥味儿在里面，但是我们吃到的就是一个鲜美的味道，
0: 这种生腌，
1: 然后带一点点的。咸甜口，
0: 对
1: 吧？带一点点的咸甜口，
0: 像这种生腌类的东西，没品牌你敢买的，我都完全，对吧？咱们是不敢买。
1: 对，你中午的时候，公司有冰箱的，你甚至可以，对，甚至可以在，对，在公司的冰箱里面自己放个一罐，对吧？中午的时候配这个白米饭，配什么？
0: 而且它的得肉率很高，不像我小时候吃的蟹糊，真的糊糊了。
1: 我刚刚吃一个蟹腿，里面这个肉都是很饱满的，对吧？这个蟹腿里面的肉都是很饱满的，非常好品质。
2: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现场真的吃的好开心，而且它还有过节的氛围。
1: 对，
2: 像过节的时候，家里人款就是这么摆。
1: 哎呀，你夏天的时候，糟鸡爪、糟毛豆、糟花生，再配一个蟹 糊，这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叫什么呀？你这个上档次了吧？然后你吃起来又很方便。
2: 对。
1: 但你知道我们的蟹糊，如果去我们的门店买的话，
0: 好吃了。
1: 对，去我们的门店买的话，就是小50块钱一罐，对吧？
0: 我们有7罐，
1: 248块钱，你自己算一算能买多少罐？248块钱5罐嘛。对吧？
0: 对，
1: 是不是？只能买个5罐，
0: 对。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蟹糊是有7罐，还要加2罐泥螺。
0: 是的，这两个真的是不能做选择题的，都要。所以你买这个组合，今天今日特卖超级划算，平均到1罐是20几块钱。
1: 对，
0: 然后是新鲜的批次，时间呢也放得起的，你放在冷冻，可以放到将近1年的时间。
1: 对，
0: 好吧。
1: 对，
0: 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3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今天三阳肾这个蟹糊还有黄泥螺，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现在呢正好是节气当中过了大暑，炎热的这样的一个酷暑和苦暑，
1: 对，
0: 所以呢你吃一些吃对东西，你可以开胃。
1: 对对对，就是想不好吃什么，对吧？感觉吃什么都是比较寡淡，或者完全没有什么食欲，太过于荤腥的一些大荤，又感觉自己吃不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冰箱里面这个拿出来就很好。我们家昨天真的是吃那个醉蟹，之前也是冬天买的时候放冰箱冷冻室里面，现在夏天把它拿出来，对吧？
0: 刚好合适，
1: 提前化冻，哇，清清凉凉的，太适合这个季节了。
0: 是的呀，尤其我说上海家庭老宁波那么多，我们家外婆就是宁波人，所以这个的话我们真的百吃不厌。
1: 对对对，更何况今天你在门店要小50块钱，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东西一样，品质一样，分量也都是一样，保证大家，而且批次还能保证大家新鲜。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的话就主打一个啊，我们买的特别的实惠，同时吃的又非常的放心，因为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品牌。
0: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力度呢，我们是给大家7罐黄那个蟹糊，2罐黄泥螺。
1: 别买错了啊，
0: 对，
1: 如果是小组合199的是没有泥螺的，它每一罐蟹糊算下来要40块钱，但是大组合我们每一罐蟹糊算下来是27块钱，更加的划算。
0: 是的，一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一些。关键我们说了，你反正这些也不怕多，你囤在冰箱它放得起的。
1: 对，365天，也就是12个月嘛，
0: 冷冻嘛，你冷冻在那边，
1: 对，
0: 接下来秋天啊冬天你都能够吃的。
1: 对，然后蟹糊的保质期是12个月，泥螺的保质期是300天。对，配料表都是干净的，都是没有任何添加的，
0: 是的，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对，
0: 三阳肾中华老字号，尤其你相信东方购物，我们的配送的话也是让您放放心心的。然后现在呢，你要做的就是扫码订购，
1: 对，
0: 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

0: 东哥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非常的炎热，非常的燥热，所以这时候呢，一个好的滋补产品应运而生。今天的神像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一个爆款产品再次带给大家，不但价格还是非常的划算，同时今天啊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啊，今天正好是一个滋补的正当时，抓紧时间。这一盒总共是有着16支16条。免费让大家试吃，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剩下的几盒不要开封，退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邱老师，请大家问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最近这段时间的高温让很多人还感觉到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状态啊，就像黑乌刚喝死，哇塞，对吧？沙哒哒，腻子嘎哒。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身体里面对于这个暑期啊，这个高温带来的一些反应。其实大家会发现，夏季比较典型的就是出汗多。按理说出汗多之后，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些废物会随着汗液排出去。但为什么会有这些情况呢？是因为我们身体代谢的水分出去了，但身体代谢的废物却滞留在身体内部。那滞留在我们各个脏器里面，混入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时候，您就会觉得各种各样的通行不畅。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对湿就有一个定义，叫重浊。浊代表着脏，重代表它喜欢往上身上往下沉。所以到这个时候啊，如果早上起来你感觉这个头像有块毛巾给你裹着，脏的不行，或者说整个人觉得脏脏的，胸口觉得憋闷的，那再看一下自己的体型，看一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也是厚腻的，体型是比较胖的这种，那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有大量的这些我们说湿浊类的物质没有被排出去。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不光是要排的问题，更要解决是如何把它运化完成之后让它排出身体。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光是这个暑期的解决方案，更是有针对性的好产品来帮大家。
0: 我们有句话叫过时不时，对吧？我们说时令季节其实也是正当时来吃，为啥呢？其实夏天一个是高温天气，第二个三伏天气，
1: 对
0: 吧？三伏天，你看7月25号是中伏，8月14号末伏，对吧？好，高温暑湿天气的时候，第一个出汗多，
1: 是
0: 吧？精液啊，包括像我们的一些体液排湿的比较多，但是你其实是处在一个就是冷热完全不均匀不对等的一个状态，对吧？你汗出的多，一下子到了比如说汽车里面空调、房间里面空调、办公室里面空调，好，一下子毛孔收缩，对吧？我们说该排出去的它往往还留存在我们体内当中，所以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啊，正好是在正当时，因为很多人都认神像这个牌子，老牌子了，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说红豆薏米茯苓粉，就家里面时不时的也会煮点薏米水啊，
1: 对，是
0: 吧？弄点赤小豆啊，但这个呢在家里面确确实实这个在高温天气厨房间也很热，你还要煮上个1-2个小时的时间，但今天原料都配料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再看到我们今天这些丰富的品种，崔老师，我们真的是一点添加都没有啊！
1: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只有这7个成分，而且7个成分各有讲究。比如说我们今天用到的赤小豆和薏仁，这2个成分就是早总帮大家排的。那么在市面上现在红豆薏米也大行其道。但是一旦用错了，你不但不能帮身体排，可能还会给身体来增加这些湿浊物质。
0: 是，
1: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道地的，那个非常经典的赤小豆和薏仁。然后薏仁还要经过敷草，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些代谢废物要排出去的过程有一个动作一定要做，就是健脾。健脾就好比我们这个水当中的这些那个黏腻的物质跟水要有一个震荡摇晃的过程，摇晃完了之后融在一起，它才能随着汗液给排出去，否则的话就水出去了，脏东西还在身体里面。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健脾用到好多材料，第一个用到山药，第二芡实、茯苓、白扁豆，全部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但是健脾有讲究，我们这四个材料在上焦、中焦、下焦，全都有针对性的。所以无论你嗓子眼里面黏黏腻腻出不来的这种湿，还是看到食物没胃口的中焦的这个湿，或者是在下焦经常一拉就黏马桶，或者说有瘙痒这种情况的这个湿，上焦、中焦、下焦都给你管到，然后把这些湿浊去掉之后，再加上红枣，给大家稍微补补，稍微提一提自己的那个气机。这样我们才完整了身体的一套新陈代谢。
0: 对，所以它不是单项，它其实多项来进行调整的，对吧？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说是神像，神像这个牌子，说神像的香参粉啊，神像的香参片啊，这些当中卖的都特别好啊。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红豆薏米茯苓粉。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是，哎， 刚才说到了，就是你自己去买、啊，就是我们自己能随手可买的一些原材料，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红豆，红豆粉它是赤小豆，
1: 对，
0: 对吧？薏米仁
1: ，
0: 对吧？然后现在像我们的这个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以及茯苓和芡实，
1: 对，
0: 没有添加剂，什么麦芽糊精啊，什么没有，
1: 都没有，完点点就完完全全都是我们需要的这些材料，
0: 是。
1: 然后这些材料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加工的是低温粉碎，哦。然后在低温粉碎前，有些关键的材料进行麸炒的，比如说山药、薏米仁，我们都给大家做完了麸炒，所以您打开以后，扑鼻的香味，这个香味一到我们鼻孔里面，你就有感觉胃口大开，想吃东西，
0: 对，
1: 所以而且经过我们的特定的这个低温粉碎之后，我们今天这个水里面只要摇三下啊，完全溶解，
0: 是
1: 不会像其他粉全部给你浮在那个水面上、
0: 啊。而且你看我们外包装密封好的，
1: 对
0: 吧？里面还是一条一条的石榴汁，
1: 对，
0: 石榴条，
1: 十条，
0: 然后也是给大家密封好的，对吧？
1: 对的。
0: 好，来，我们用剪刀把它剪开，
1: 对，
0: 对吧？你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的。
1: 是的，所以很多人啊，出门旅行的时候，或者说在外工作的时候，就很喜欢把它带在身边，因为一方面它顶饿，可以像代餐一样；另外呢，它虽然是我们的五谷杂粮，但是都是一些帮我们健脾的好材料，没有让我们更多的去蒸湿的机会，三下
0: 三下，
1: 好了
0: 好了，
1: 你看潘老师觉得轻轻摇三下，
0: 说了三下就
1: 都没有用力啊，
0: 完全溶解了，
1: 完全溶解了、所以这样的那个就是我们带出去的时候，你即使在那个冷的矿泉水里面啊，都是可以的。
0: 对，我觉得特别好。刚才他说了一点，就是咱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说带原来带那种粉状的一罐一罐的不方便，
1: 是
0: 又占旅行箱。
1: 对，
0: 我这一支一支的多方便了，对吧？
1: 没错，
0: 我直接可以喝了。
1: 直接喝、
0: 好香啊，
1: 真的好香，而且入口的口味啊、也是那种香香甜甜，
0: 像那种糊糊的香味。
1: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杂粮的香味。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吃杂粮好，杂粮里面有那个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但是我们很多的小朋友、老人家可是吃不了，因为为什么？那个胃啊还没发育完成，或者说胃本身的那个能力在减弱，吃这种东西觉得负担很重。但今天通过我们这个加工，你把营养全都吃进去了，
0: 是
1: 没有什么负担，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啊。那个脾虚的特别多，就脸色黄黄的，头发稀稀疏疏的。
0: 他去大号的时候啊，就粘马桶，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吃饭不香。
0: 大人也是啊，早上起来对着镜头看看舌苔，
1: 舌苔特别厚，舌质特别的，旁边有齿痕，对吧？我们都要解决一下。然后解决的，我们也希望通过食物的方式来解决。今天我们就以食物的形式。帮大家来解决
0: 天然的食材，
1: 没有任何添加，关键是上焦、中焦、下焦的脾运都帮你兼顾到。
0: 对，
1: 脾运打开之后，身体的浊水浊液融合之后，再通过我们的赤小豆和薏仁，很快的帮大家解决出去。
0: 是，
1: 所以这才是完整的在身体里面进行新陈代谢，减少我们这些浊气浊水的一个好方法。
0: 这个真的不要小看这个湿。不要小看这个浊气浊水对人体造成的影响，在夏天特别是包括你，我还是那句话，那除了我们说到了空调环境之外，
1: 是
0: 吧，还有冰的饮料，冰的啤酒，
1: 是，
0: 对吧，刺激性的东西其实对我们的人体其实多多少少造成水分要么积聚太多，
1: 对，
0: 要么是排不出去，
1: 是吧，
0: 更好的解决它的一个方案，来，我们不妨试试看神像的老牌子啊，东方购物的20多年的一个品质背书，
1: 对，
0: 然后今天给了大家这个方案还特别好，刚才肖老师还在说这么多年了，它这个价格一直没有变化过，
1: 对，就是啊，而且比以前好像还便宜了。
0: 是的，我们说在门店当中啊，你可以看啊，这一盒的价格是一样的克重啊，
1: 对，
0: 一包是一盒是10只，每一只是12克，总共是120克，39块钱，对吧？你差不多哪怕就是买10盒，今天也要390块钱，
1: 对，是的。
0: 来看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方案啊，来看今天给到大家价格方案是来298，
1: 每一盒的价格还要便宜哦，
0: 总共10盒，对吧？然后再来每一盒是10只，那总共是100只，对吧？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298块钱。特别要告诉各位的是，这个在这个福利啊，接下来这个福利啊，在门店应该还是没有的，
1: 那当然，
0: 在其他渠道也没有，
1: 只有在我们这里有啊。
0: 我今天是加赠一包免费试吃，邱老师这什么意思？
1: 这就拿回去让大家去试啊，小朋友可以试一条，老人家可以试一条，我们的中青年也可以，试完之后看看香不香，口感好不好，然后我们待会儿还会教大家很多烹饪的方法。你可以轮流着来一遍，觉得好，今天大这两盒您留下来，不满意，您一个电话，298退给你，
0: 剩下七盒不要开封，原封不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啊、赶紧抢免费试吃名额，但我觉得大家试吃完之后都是会留下来的，
1: 是的，
0: 好东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2: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3: 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4: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味了？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芡实米，
6: 芡实米，
5: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7: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8: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3: 第三，多运动。
8: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3: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8: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3: 是
8: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9: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0: 超微破壁。
9: 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0: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9: 对，
10: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9: 对。
0: 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免费试吃名额啊！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真的特别好，总共是十盒，每一盒里面是有着10只、100只，你一天吃一只，一天吃2只，其实都可以的啊。那我们对于大家来说，其实首先第一点，你要认准牌子，像吃这种营养品的话，我觉得牌子很重要。
1: 哎，是的，因为五谷杂粮在外面很多，但是五谷杂粮用的到不到地，跟我们的那个能不能解决身体的左水左液就关键很关键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五谷杂粮大家都吃过都知道，就是说它里面的那个就不太好消化，不太好烹饪，所以很多时候啊。老人家小朋友去吃它知道好，但吃它的时候就会有烧心反酸难受的感觉。而我们今天把这两个问题都给解决了。首先从配料上面，我们神象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这个专做生酮的滋补的这个品牌，对于各个地方的到底的材料，那是用料非常讲究的。
0: 东北的赤小豆，
1: 哎，
0: 贵州的小薏米，等等等等啊，就是真的是集采了全国各地的一些特产，
1: 是的，
0: 对吧？也是当地的一些名的一些食材，
1: 知名的一些食材啊，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说，其实天热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说，哎呦，空调开得很足，然后你在空调房间待得特别的时间长，你真的好像一刻都离不开空调了，就像我们一刻离不开手机一样，
1: 对，
0: 对吧？我们在演播室里空调，一会儿开车回去也是空调，
1: 是的，
0: 回到家里面马上就是空调房间，
1: 是的，
0: 还吃着冰镇西瓜，
1: 对，
0: 还吃着冷饮，喝着冰饮料，
1: 没错。
0: 所以这时候其实大家说体内慢慢你不自觉的就觉得，哎，有什么反应就会觉得这个人体发沉，
1: 哎，是，
0: 早上起来就是浑浑叨叨的，
1: 垃圾特别多，
0: 对吧？
1: 我们现在人其实饮食结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以前我们说厚粮肥膏的食物啊，就是身体容易去生湿
0: 啊，
1: 我们说啊那个脾为生湿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些食物的情况下，自然而然让我们现在人的身体里面垃圾越堆越多，所以我们要决定是我们要去选择一些好的食物，做减法，把这些堆起来的东西给它运化出去。但是在运化的时候，我们季节上面也很有讲究。为什么我们说三伏对我们来说很友好？是因为夏季你毛孔是大开的，就像门窗都大开着，
0: 是
1: 你这些不好的东西才能散失出去。一旦到了冷的时候，哎，毛孔一收紧，全部闭合在里面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利用好三伏天的这个时候，把身体里面的这些藏着的藏污纳垢的物质给它运出去。
0: 是
1: 这样的话，秋季我。

0: 我们就不会有秋后算账的这个事儿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七个材料，不但材料好，加工也好，因为刚才潘老师也给大家摇过了，
1: 对，
0: 就三下，我上次特地使了，用冰水
1: 啊，用冰水也可以，
0: 都能融得开，
1: 因为它打得很细，
0: 特别细，
1: 所以粉碎，
0: 是的，所以你想五谷杂粮带给我们这种难消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加工方面低温粉碎的过程当中，营养保留了，那个消化难度给你解决了，你只要每天不用专门像我们这样冲水喝，如果你在外面可以，在家里面我们有几种吃的方式啊，
1: 泡在粥里面可以，
0: 哎，粥里面拌蛋
1: 也可以，
0: 可以，牛奶豆浆，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不知道什么米饭里面你都可以拌，
1: 米饭也可以，
0: 米饭一拌它就是杂粮饭，而且特别香，
1: 很香，
0: 小朋友可以吃，
1: 是，
0: 还有就是我教大家做的味噌汤
1: 啊，味噌汤也可以，
0: 蘑菇浓汤你都可以把我们今天，当然就是我们先把它在水里面先把它舀好，舀好之后倒到食材里面稍微一煮就好了。
1: 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养生的成本真的真的不高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总共十盒，每一盒里面是有十只，像这样的十条，
0: 对，
1: 一共还不到300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算出来差不多单只3块钱都不到，
0: 对，
1: 对吧，2块多钱的，但是你今天这里面可补充的都是实实在在你可以买得到的一些食材。
0: 哎，我们今天是两大提160条，16盒，然后还有单独的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配料里面很干净，对吧？红豆粉、薏米、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和茯苓和芡实。
0: 对。
1: 没有其他东西，
0: 你看连糖都没有，
1: 哎，
0: 连那个糊精都没有，我们真正就是我们传统老祖宗给大家选的这七样好食材，
1: 是，
0: 而且第一步先把大家健脾，上焦中焦下焦全都管到，第二步帮大家排，排出去之后再帮大家小补一下，
1: 对，
0: 让整个身体新陈代谢做得特别好，沉的去掉，新的进来，然后身体有能力不断的去运化，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干干净净的身体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对，
0: 是不是，哎，你看到饭菜就有胃口了，小朋友不用追着后面去喂他饭，
1: 对，
0: 催着他吃了，老人家有胃口有营养一吸收，你的体质自然就上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今天一袋的代价很便宜，1块多钱，但是给我们身体做到的帮助就不是1块多钱带来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在天热的时候往往是人没有胃口啊，
0: 对，
1: 是吧，人家说没有胃口要吃什么，哪怕是烧了爸爸烧了一桌的好菜，你可能都没有胃口去吃它，
0: 是的，
1: 那其实对于自己的五脏六腑来说是不是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像三伏天气这么大热高温天气，你的地表温度都超过40度了，
0: 对，
1: 人体体感温度是特别的闷热，特别的燥热，好吧，就是你动不动，你别说动了，你就是不动站在那里30秒钟1分钟，大汗淋漓，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说，哎，我们的脾胃也好，对吧，我们说的自己的身体当中是不是要好好的滋补一下，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帮大家健脾来的，
1: 哎，
0: 健完之后就知道有能力去运化食物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体质，有能力把营养吸收进来，垃圾不堆的那么多，
1: 对，
0: 身体有多爽，
1: 是，
0: 所以一个夏季现在三伏天就是养生，养我们脾的一个好日子，
1: 对，
0: 同时让我们每天把身体里面代谢出来的废物，无论是浊水浊气浊液都尽快的去排一排，所以如果小朋友脸色黄渣渣，就是我们说五色对那个五脏嘛，
1: 对，
0: 黄色对的就是脾，如果小朋友的脸色黄黄的，家里面老人家的脸色也是萎黄的，那么说明他的脾就比较虚，就要健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啊四个食材全部跟脾有关的，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当脾运建好之后，您身体里面代谢废物就有机会跟我们的那个体液融合，融合完了之后吃小豆薏仁马上把大家排出去，所以今天这一套下来之后一个月过去，你来看看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绝对没有什么夏季没胃口的这个那个情况，
1: 对，
0: 舌头可以每天来照一照，是不是不那么肥大了，
1: 对，
0: 舌苔没有那么厚了，如果包括像脸上头上没那么油了，如果是这样我相信让你退你都不愿意退啊，
1: 真的是这样，而且今天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你就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10只，
0: 对
1: 吧，有10条，
0: 然
1: 后今天总共是8+8总共16盒，你再想想来，我们今天其实吃起来很方便，
0: 是的，哎，
1: 在家里面其实你用碗也可以，因为它本身
0: 倒在饭上就可以了，
1: 溶解于水的速度，
0: 那个饭就变得特别香，
1: 非常快，
0: 我们这里就给大家现场一镜到底啊，我们不做那个，就大家看一下，
1: 看好，
0: 就三下啊，1、2、3，好了，全都好了，哎，底下都没凝结的，
1: 对，
0: 所以像这种状态，你说你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哎呀，肚子饿了没地方吃，那个有的时候加班晚了，
1: 对吧，
0: 想吃个宵夜，但是像这样的你吃进去以后身体略微的充下电，同时帮身体做一下打扫，没有让身体有负担太多的东西，所以你说是不是一个好的 在夏季养生。

0: 好
1: 东西价格在外面一盒是39，
0: 对
1: 吧？哪怕就是10盒就要390，对吧？你16盒的话价格会更贵。今天看好了，来，今天16盒带回去，每一盒里面是10只，160只，然后再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总共是170条，对吧？
0: 对，
1: 这一盒是送给大家的，
0: 是吧？
1: 你就这一盒里面一共是10只，你就送给大家的。那你说满意了咱留下来，不满意剩下的时候就是16盒退给我们。
0: 对，你回去牛奶里面，对吧？调一下，豆浆里面拌一下，粥里面、饭里面拌一下，再学着我刚才说的。做那个味噌汤，里面放点三文鱼，放点那个裙带菜，放点豆腐，然后把这个水浇进去调个味，跟味噌汤非常像，同时比它还要香。
1: 好吧，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在夏天，在一年四季节奏
0: 都可以吃，
1: 好吧，好东西大家可以跟家庭成员分享一下，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3: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4: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2: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4: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湿，
3: 像什么关节痛啊，这也都是一
4: 都属于这个问题。
5: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6: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胎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7: 腹胀，
3: 腹胀还有什么？
7: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3: 容易反胃，
7: 反胃对，
3: 这也是
6: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3: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0: 这个在办公室一族啊，特别我觉得就是备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1: 哎、
0: 对吧？我觉得中午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代餐，然后吃的比较轻装上阵，然后轻食。
1: 是。
0: 但其实该补充的能量，该补充的一些，但是你想，办公室本身空调又很足，
1: 对，
0: 对吧？你就冷气不自觉的会往里面钻，身体里面钻。
1: 所以你看现在办公一族啊，经常说头油的不行，
0: 哎，
1: 脸油的不行，啊、经常容易爆痘，然后像这种体态的特别多。
0: 是。
1: 其实就是因为动得少，吃得多，然后吃的又是厚粮肥膏的食物，所以呢，堆在身体里面都是出不去的垃圾。所以今天把我们久久没有好好养的这个脾啊给养一养，让它能运动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它就有能力把我们身体的这些废物给运出去了。所以今天两套组合买回去啊，有可能家里有儿子女儿的，对吧？他可能都会拿几盒到办公室去。
0: 对，这个特别好，对吧？但你这样一分的话，估计就没多少了，对吧？总共16盒，人家说买2组，对吧？父母加一盒，自己加一盒，对吧？自己加一箱，父母加一箱，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你在夏天的时候，这你想天那么热，我都懒得动，
1: 对，
0: 我都不想动。但是我吃完之后呢，我就坐沙发。好了，你一坐沙发，对吧？你看上一两小时的电视，这脾胃它怎么运化？它怎么样帮助大家？帮不到的
1: 啊。
0: 然后你再起身，你想做任何事情都觉得脚步沉重，
1: 是的，
0: 脑发沉，对吧？因为你空调的冷气吸足了，你还加点什么冰啤酒啦、冰饮料啦等等。好，这时候我觉得湿在里面，冷在里面，寒在里面，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来神像，就是给大家像红豆、薏米、芡实、茯苓。好，除了这几样你自己在外面买得到的食材之外，还有其他的添加吗？比如说麦芽糊精啊，
1: 没有，
0: 添加剂香精啊，
1: 没有，
0: 它都是自然的。我们说那种糙米的香，
1: 对，
0: 对吧？杂粮的香，
1: 天然谷物香，
0: 这个特别
1: 好。所以这个香味啊，香就代表醒脾，所以你想啊，小朋友不爱吃饭，对吧？他的脾胃没打开啊，所以你把这个跟饭里面拌一拌，再给他吃的时候，他觉得香，哎，他就吃了。
0: 对，
1: 以前那个如。

0: 如果里面有杂粮，小孩可能吃的那个就给你吐出来了。
1: 对，
0: 他咬不动，他胃里面消化不了。
1: 小孩子对西瓜、对冷饮，
0: 哎，
1: 那基本来者不拒的吧。好来，那你说该正常补充的没有，反而是那些寒凉的吃的多。
0: 对，
1: 夏天空调这么一开，你去看他的，我夏天看我们家孩儿，哎，你家一坨一坨的，
0: 啊，
1: 大号都挂在马桶上，
0: 而且小朋友和老人
1: 家呀，
0: 哎，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上焦的这个湿，
1: 对，
0: 经常动不动嗓子眼就开始不对了，
1: 是，
0: 对吧？所以我们说，身体每天一日三餐都会让你产生代谢的废物，
1: 是，
0: 而我们要懂得通过食物当中的智慧，把这些代谢的废物通过食物的方式把它去掉，那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就可以处于一种平衡，你既有营养补充进来，又不会阻碍我们各种营养物质在身体里面的输送。那么我们才能谈得上我们健康的这个。
1: 而神像本身就是名声在外，
0: 哎，
1: 就是老牌子，这是好牌子。神像的西洋参片，神像的各种在东方购物销售，包括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地位，对吧？你哪怕拿去今天这一盒啊，你拿几盒给自己的父母一看，是神像的牌子，
0: 对，
1: 对吧？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东西好牌子，老牌子了，对吧？今天总共看好了，我们是有着16盒啊，每一盒里面是有10只，160只，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一盒叫免费试吃，
0: 对，
1: 这一盒跟我们的主品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60条，然后大家回去可以各种试，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轻养生 DIY 嘛。早上每个人都会喝奶，对吧？奶当中加一条，您觉得这个奶的那个口味就可能？
1: 我觉得可以放在泡饭粥里面，或者放在咱们的米饭里面，
0: 对，
1: 果粥喝，对吧？牛奶啊，果汁啊，你空口吃是最好的，
0: 对
1: 吧？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就是一只一条下去，然后关键是你吃的你没有负担，你不用担心它有添加的任何东西。
0: 对，
1: 你看看我们的配料当中，哎。赤小豆你买得到的，
0: 对，
1: 芡实、茯苓、红枣、薏米仁、白扁豆。
0: 说实话啊，这些都能买到，但是你要1块多钱一天，来吃有可能吗？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外面吃饭，大家都说健康，点一壶那个杂粮汁，点一壶玉米汁，对吧？这一扎价格大概多少？30几块钱、40几块钱都要，对吧？我说你今天这个买好之后，如果请客吃饭，在外面大家10个人一吃饭的话。5条，你就可以让饭店给你充一扎。5条一扎才多少钱？我们1块多钱。
1: 对，5块多。
0: 10块钱都不到，8块多钱，对吧？
1: 对。
0: 你就一杯饮，就每人一杯饮料就分好了。
1: 是。
0: 然后不够再来5条，对吧？这总比你30几块、40几块要省钱省很多吧？
1: 真是。
0: 关键还有一点，在外面给你打的，可能里面有茯苓了啦，会有山药、芡实、白扁豆吧？都不可能的，
1: 是，
0: 都是些杂粮、杂豆。你吃了以后，身体还会增湿，跟你吃的这些，哎呦，大鱼大肉再组合在一起。没有什么健康可谈，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健脾的材料，好材料，价格贵的材料，但价格只有多少？1块多钱。
1: 神像的，我觉得其实它的采购能力非常强。
0: 哦，对，
1: 就它集合了全国各地各种优质的一些谷物杂粮，对吧？我们说赤小豆的来源，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薏米仁的来源，对吧？包括像什么芡实啊等等，就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我是能买到的，
0: 对，
1: 但是我自己还得去费功夫去熬制它，还得去把它打粉等等，这些现在都不需要了。今天只要每天这1块多钱，因为咱们是160只。对吧？再送一盒，等于说170只，
0: 对，
1: 总共才298，公斤够再减5块钱，293，
0: 对，
1: 你算算，真的2块钱都不到啊，
0: 是啊，
1: 真一条啊，但我可是营养丰富，
0: 对，
1: 配料干净，
0: 是，
1: 放心来吃，老人小孩其实都能来吃，
0: 全都能吃，因为你看我们桌面上是不是都是大家平时普通看得到的食材，没有一点点给大家添加的成分。那么这一些你说你平时当食物吃，我们今天给你做好更好的加工，
1: 是
0: 让你这个加工下来的那个食材
1: 啊
0: 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那有什么不能吃？
1: 然后吃起来很方便，像这一条一条的，一卷一卷的，咱们就可以带到外面去了，
0: 哎，对
1: 呀，我们饭店里可以带，我们的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带，每天就不断，
0: 哎，
1: 不间断来进行补充。
0: 你把这个5条交给饭店说来给我打一下，
1: 这叫啥？叫碎片化养生，
0: 对，轻养生。
1: 哎，
0: 然后您看啊，我们真的不骗人啊，3下1、2、3，
1: 它溶解得很细，
0: 全部溶解。你看我们杯底都没有，杯底都没有。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我们上次试了一下，2条放进去以后，
1: 哎，
0: 就厚厚的，有点感觉吃以前炒麦粉的感觉。
1: 特别好。
0: 哎，对，所以像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做汤的时候，就把它摇成这个样子，直接浇进去就可以了。里面你放那个豆腐、三文鱼或者小虾仁，放点青豆，对吧？裙带菜，这样一份味噌汤。 加上我们这个，那叫趋势味噌汤，
1: 而且你想，像这种粉状的，它其实更好的被我们的肠道所接纳。
0: 是的，
1: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想，就像我们早些年说吃那个风斗，
0: 就是
1: 一卷一卷的，说还得宽汤久煮这好几个小时，现在变成了石斛粉。
0: 对，
1: 以前吃香参片，但现在吃香参粉。
0: 还有原浆呢。
1: 但是现在是什么？现在以前说，哎呦，你看，你就像这种食材，
0: 对，
1: 对吧？茯苓啊，切。我们家那个
0: 山药还好煮一点，
1: 有的吃小豆不大好熟的。
0: 薏仁吃小豆，浅是白扁豆，特别是茯苓，
1: 对，
0: 很难熟的。
1: 是是，
0: 茯苓我曾经煮过，煮一天，
1: 对啊，
0: 它都是很难嚼的，因为它不是那个就粮食类的。
1: 对，
0: 它这个粉是菌菇类的，就菌类的一些物质，所以我们要加工的话，没有像神像这样大的那个设备啊，
1: 对，
0: 有点难。关键还有一点，这些东西啊都是杂粮，粮食类大家都知道重金属。农残的问题，
1: 对，
0: 如果没有这样大的企业在后面帮你检测把关的话，那你在吃的时候不是叫养生体，有可能就是在吃一些对我们有危害的物
1: 质。你真的在煮，你也煮不透，煮不酥烂，对吧？更别说去打粉。但我们今天是直接就是粉状的啊，
0: 是的，
1: 而且配料再给大家看一下，就干干净净，你可以放心来吃，大品牌大牌子啊。你看这个配料当中有我们除了刚才说到那些丰富的食材之外，有什么麦芽糊精啊？
0: 没有，
1: 没有，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啊，
0: 都没有。
1: 有为了增加口感加的一些其他东西吗？
0: 都没有。
1: 哎呀，那有的就是我们说买得到的，像啊红豆粉、红豆、薏米仁、茯苓的白扁豆啊，包括红枣、山药等等等等。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实实在在没有任何的概念添加，而这个市面上现在红豆薏米的产品大行其道，红豆薏米水、红豆薏米粉，这个也是红豆薏米啊。来看看配料，这个配料里面第一个是燕麦片啊。第二个就是小麦、燕麦、大米、玉米、大豆、麦芽提取物、食用盐、花生粉啊，然后到这里还有白砂糖，哎呦，后面才是红豆啊，在后面有一个薏仁、薏米，
1: 对，
0: 然后后面又是一系列，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各种各样的添加剂，食用葡萄糖，所以你说这个呢，听上去是红豆薏米，但是你吃了它之后。蒸湿的速度比身体去的速度更要快，
1: 对，
0: 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神像作为上海食药材公司旗下，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它不会做任何概念性的这些那个添加，
1: 特别是我们时令的养生，
0: 是的，
1: 特别是我们说已经是过了中伏了，一年当中可以说是最热的这几天啊，大家现在正在经受着考验，
0: 对，
1: 火字旁那个烤、啊、
0: 对，
1: 特别是特别热，特别燥、
0: 哦、是，
1: 然后你不能不吹空调啊，
0: 对，
1: 对吧？但是你也想到的是，在吹空调的同时，其实你也把湿气和寒气给接纳进去了，
0: 对，
1: 好吧。所以在大量的出汗、大量的有一些积聚的时候，不妨试试看。今天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试吃的，
0: 对，
1: 这里面同样是有十条，
0: 没错，
1: 总共啊，今天有十条带回去。这吃了好了，对吧？咱们留下来。那不满意的话，
0: 一个电话298退给你，你都不用出去买，你也不用出去寄，对吧？
1: 是。
0: 关键你可以有这十条，先自己身体来试试看。因为毕竟整个三伏天是我们往外排的好机会。你说冬天大冷天，人都勾勾嗦嗦的，
1: 对，
0: 那个毛孔都是闭合的，怎么可能往外排，对吧？只能通过大小便。
1: 对。
0: 但是汗出汗是我们很好的往外排的一个方式。但如果不把这个些浊水浊液跟它融合了，没有脾运在这里帮你工作，那有可能水就出去了。
1: 对。
0: 脏东西全留在身体里面，所以利用好我们三伏天，时间不多了，
1: 对，
0: 用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帮身体做大扫除。
1: 16盒，每一盒里面是有10条，160条，再加赠一盒，总共170条。
0: 对，
1: 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方案，再减5块钱的自动订购，293，单条单支算下来1块多钱，
0: 是的，
1: 2块钱不到，
0: 太便宜了，
1: 好吧？所以，但是我们说东西是好东西，配料也非常非常干净，
0: 对，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神药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仙姬有了，那么东方仙姬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问题要优惠得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了。
4: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5: 第三多运动，
4: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嗯，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5: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4: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嗯，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是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
5: 是
4: 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6: 嗯，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7: 现。你有这种感觉？
8: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7: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8: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暑气来了，
6: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9: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0: 超微破壁，
9: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0: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9: 对，
10: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9: 对。
1: 我觉得老牌子真的是工艺方面真的值得大家说一说。大家说，其实看到刚才那个画面，有的人说，哎呦，它没有深度加工，
0: 对，
1: 没有过度加工。你看，过度加工往往会破坏它本身的营养成分和营养价值。我们都是用到了物理性的低温的粉碎技术，对吧？先研磨粉碎，然后再是破壁，等于说是保留和还原了我们物质当中本身的成分，所以它其实营养价值流失不多的。
0: 哎，对的，所以我们说吃那个我们杂粮和我们今天养生的这些食材，正是因为有这些加工，我们才能达到我们最终想要的目的。
1: 对，
0: 而且吃起来真的不难吃。你说如果养生的东西特别难吃，也没人要吃，对吧？我们这个就跟你日常吃五谷杂粮一样的。这种香味也是我们平时可能煮半天未必能煮得出来的，所以你平时把它倒在那个撒在饭上，您这个就是杂粮饭啊，而且没有什么负担的杂粮饭。
1: 对，
0: 您倒在粥里面那就是杂粮粥。包括我们还可以拿它做汤，跟牛奶豆浆都可以搭。另外我们很多老人家早上喜欢摊那个蛋饼，跟糯米粉和在一起之后去摊那个饼，对吧？那个杂粮的香味加上我们糯米的那种脆脆糯糯的感觉，哎，这个口感都能满足大家。
1: 是，
0: 关键是整个夏季或者说我们现代人啊，饮食当中每天一日三餐增加在身体里面这种浊水浊液代谢废物，你要不要清一清？不清的话，湿性重浊，而且阻遏气机，它又脏又喜欢往身体里面沉。沉完之后，您的气血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那个阻遏，就不会让它运行那么顺畅，那么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任何的问题可能都是从湿开始的。而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现代人吃得好动得少，一定要把这个湿这个问题一定要每天及时解决。
1: 有的人说我知道啊，我想管住嘴啊，我也想迈开腿啊，
0: 美食吃过了以后哪
1: 能管，我管不住嘴，更何况我这么天热我也迈不动腿。
0: 哎，就是
1: 但是我在吃的多的同时我没有进行很好的代谢出去，对吧？没有把它给弄出去。所以大家说那为啥？因为我天太热了，动不动就出汗，我没很倦怠。往往是这样，你越倦怠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它沉积的越多。
0: 对，
1: 然后你越在坐在那里，你越是想吃东西，对吧？冷饮啦，这种蜜饯啦，甜品啦、等等啊。好，这时候其实我们说一个很好的帮助大家自身啊来进行一个运化的一个产品，我们今天的神像这款产品真的是在夏天特别建议大家应该是人手一袋、
0: 哎、是的，
1: 对吧？
0: 早点用起来，早点就知道它的好了。
1: 办公室上班一族
0: 可以啊，
1: 对吧？
0: 平时那个到了下午，有的人就喜欢吃下午茶，就觉得有点饿，跟不上了，对吧？您这时候冲一袋，身体没负担
1: 啊。
0: 哎，我们大脑要的这些糖分有一点了，
1: 是
0: 身体要的那个清除垃圾的那些成分有一点了，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代餐，
1: 是
0: 也是很好的日常膳食的搭子啊。
1: 关键神像的牌子，对吧？神像香参粉啊，神像的各种产品，东方购买特别多啊。然后再来，我们看到配料也是非常的干净，对吧？
0: 对，
1: 配料里面就是薏米仁、茯苓，包括像红枣粉、白扁豆、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好了，
0: 对，
1: 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添加剂啊、香精啊，
0: 没有
1: 让它增色增味的东西，
0: 嗯、是的，
1: 对吧？所以这一袋，今天这一袋啊，这一盒是开放大家免费试吃的，嗯、这一盒里面有十支，
0: 对，
1: 对吧？总共加上主品是170支，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哎，所以你想平时出去吃饭，你要点饮料，这个就免掉了。现在还有谁会点雪碧、可乐、果汁，都会点一些杂粮汁，对吧？哎，但是杂粮汁的价格不便宜的，一扎30几块总要的。嗯、但你看今天用我们这个5条去冲一杯杂粮汁，那是不一样的杂粮汁。
1: 3下就好了。
0: 就3下。哎。底下都没有沉积，完全咬匀了。所以这个5袋才多少钱？算了一下，大概就8块多钱。嗯。你38块换成8块，你要不要？对吧？所以今天买回去之后，不但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好处，还帮你省了好多钱。
1: 我们来看一下面前摆出的这种各种食材，对吧？我觉得其实就像刚刚邱老师说，我是可以买得到的。
0: 对。
1: 但是我自己做起来是费工费时的，
0: 对，是的啊，所以你看，你不要说别的，就煮个薏仁，煮个芡实、白扁豆啊，或者是那个茯苓是特别难煮的，嗯，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给你煮一点水出来、嗯、喝一喝，很多有效成分都不在，我们是完整的把原先的食物低温粉碎技术打成很细的粉，烹调起来特别的快，嗯，身体吸收得也特别快，
1: 对、啊，而且它是采集了各个地方特别有名的一些农作物，嗯、对吧？
0: 是的，
1: 包括像这个赤小豆啊、薏米啊，包括像山药呀、啊、等等，它对我们真哎这些大家仔细看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真的是很有帮助。
0: 对，很有讲究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材料好，但是该怎么配比我们不知道。嗯，就神像第一个，从源头到地产地帮大家采购材料，不会吃错。第二个，给大家通过古籍当中的一些那个经验，嗯，进行配比，这个配比更适合我们。第三个，它有大的设备，有检测，有加工。完成之后我们不用担心随着它吃进去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同时它变得更好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所以整个夏季还是这样一句话，三伏天是我们养生的大日子，三伏天就是身体做大扫除的好时间，所以利用这个时间每天把饮食当中的这些代谢废物给清清。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给大家总结了，就这个就是上海话翻译成普通话
0: 啊、哦，
1: 大家说哎呦，咱还念刚期待就刚有一个种齁死哎，我色，嗯，乌素，嗯，所得的，哎，
0: 真是哦，这个夏季，哎呀，总结下来就这样，
1: 对吧？就说起来就是这样，就换句话说，你早上起来明明睡得还可以啊，嗯，早上起来就是有点头胀胀，
0: 就觉得闷闷的，
1: 胸口就有点闷闷的，
0: 哎，这个闷是什么？是感觉有一条湿毛巾给你裹着、哎、压着你那个头难受、嗯，还有呢，胸口就有一块大石头，
1: 对。
0: 其实你想一想，其实我们说到底就是身体的氧气的供应顺不顺畅，
1: 对。
0: 而这个氧气在哪里运行？就在我们的血管、血液。和我们的各个的脏器的毛细血管当中运行，嗯，那我们代谢出来的废物在哪里？一方面也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也在我们的淋巴管当中，所以当这些物质阻滞在里面，它不能被身体有效的给清除出去的话，那它是不是就会正常运行，就是阻碍我们正常很多血细胞的一个运行，嗯，所以老祖宗总结的话非常经典，而我们只要把这个经典的这些话转变成我们的行动、
1: 对
0: 行为，那就是对我们每天的健康一个好的帮助。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嗯。今天总共是16盒，每一盒里面是有着10支，160支，
0: 对，
1: 160条。嗯，好吧，今天再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0: 是的，
1: 这盒一样的啊、哦。这盒同样是10条啊、哎
0: 一模一样，嗯，
1: 好吧，这盒你吃完对吧？你说满意了，我们今天留下来这个主品；不满意，嗯，退给我们。
0: 哎，是
1: 钱一分不少的，今天花298，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0: 是的，
1: 好吧，啊，今天抓紧时间，先抢免费试吃的名额，02151199000。

0: 好的，最后不到五分钟时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全家人应该分享装啊。这个其实从这个条数上来说，今天是满足了我们的量，从价格上来说是满足了大家对于这个今天购入成本的担忧。今天298，自动订购再减5块，293，你算下来今天单条，哎，1块多钱，
1: 是的呀，
0: 2块钱都不到。嗯，但是我今天可以补充的啊，对于自己身体，无论是帮助运化也好，包括我们的这种脾胃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调和。
1: 哎，是的，我们那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大家要吃一点五谷杂粮类的物质啊，但是这五谷杂粮的范围可就太广了。今天我们是把对身体的脾运有好处的这些食材帮大家都挑选出来，关键它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个材料一部分。那么这些食材当中，把我们每天食物当中，代谢出来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那这些废物是要及时排一排的，靠的就是我们自身的脾。我们的脾运打开的时候，它就有能力来解决这些代谢垃圾。
0: 对，
1: 所以每天我们。

0: 不需要花很大的代价，今天买回去每天一块多钱，记得把身体打扫干净。
1: 其实我觉得身体轻盈啊，这蛮重要的。
0: 哎，是、啊、
1: 对吧？因为你想，就本身夏天可能大家会说吃得多，然后呢又是不太运动。我想运动的时候脚步发沉，
0: 是的，
1: 走不动路，对吧？然后呢，明明是睡得还可以，但是总觉得好像，没睡醒，
0: 是
1: 倦怠的感觉特别的多。所以这时候我说，也许身体当中给你发出了一些信号，
0: 是
1: 让大家好好认真对待自己。因为你想没有胃口，对吧？你就没有力气。但是反过来说，我今天越是没力气吧，那我今天越吃不下去。
0: 哎，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啊！我们说的新陈代谢，就是旧的低要去掉，新的才能进来。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解决我们每天代谢废物的这个方案。
1: 是。
0: 那么还有就是神象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对产品这个原料的精选、加工上面的一个精细度，都是可以让大家放放心心来用的啊。
1: 东北赤小豆、河南淮山药、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啊，包括像茯苓啊、白扁豆啊、芡实啊、薏米仁啊等等。就是食材不但是更加的放心品质，而且它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
0: 是的，
1: 麦芽糊精啊，包括像香精、色素添加剂没有，这就是神象老牌子。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的技术用得很好。
0: 是的，低温粉碎技术，这种低温气流粉碎技术，让我们的这个本来很难那个消化的这些杂粮变得非常的细，
1: 保留营养价值。
0: 哎，我们的水稍微冲一下，摇三下就全部溶解了。所以平时出去旅游的带在身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代餐、啊、
1: 是，关键今天是外面一盒39，对吧？一条是3.9块，
0: 对，
1: 我们今天一条是1块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总共是16盒，每一盒里面是有10条10只，就吃起来很方便啊。就是你就直接泡水吃，
0: 对，
1: 空口吃，就包括像你放在粥里面，放在饭里面，刚才周老师说我燕麦粥，对吧，拌饭等等，它就是增加了一种
0: 食物的形式，但是不会让你觉得难吃，同样也是美味。我们是在美味的情况下，让你再拥有健康。
1: 对，然后今天再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啊，免费试吃同样也是一盒，里面有10条，大家可以慢慢吃，是吧？一天吃一只，你10天是吧？两个人吃的话，可能就一个礼拜不到就没有了，对吧？到时候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我觉得其实大热天三伏天节气也很重要，
0: 是的，
1: 对吧？你说空调房间里待多了，出汗也多了，各种情况，对于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调养一下啊。自动订购在减5块钱，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上海人哦，我们爱吃油面筋、塞肉，爱吃百叶包，尤其在这个季节，你不需要大动干戈的去烧饭了。比如说像这个油面筋啊，我们是已经是熟制的，然后呢就是给它加热一下，然后已经是调好味道的。再者的话，我们的这个百叶包，你里面放点蔬菜，放点粉条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呢是要带烫汤汁煮10到15分钟，我们的油面筋塞肉。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而且这两个单品啊，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组合在一起，发现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其实它之前拆开卖都卖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材实料，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对的，对的。
1: 举个例子啊，咱们的油面筋塞肉，我们里面包到的一个猪肉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是的。
1: 对的，而且给大家拆开看一下里面啊，
0: 好的，
1: 就是每一袋每一颗的一个馅肉馅的一个占比都是85%。像这样，我们是汤料包跟它这个油面筋，我们是分开的。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想单独烧，想烧一个浓油赤酱的，您就把这个加进去。如果说您想做一个双档的粉丝汤，或者就做一个双档，您就直接用油面筋跟百叶包就行了。
0: 是的。
1: 每一颗每一袋大概9颗，每一颗的肉馅占比都是85%以上。
0: 是的，我厨艺不好，我更正一下，它不是熟制，是我想说的是它的味道都已经是调好的。
1: 对对对，调好的。
0: 你可以是白色的白烧，
1: 对，
0: 或者呢变成这种阿拉撒黑回球啊。红烧的油面筋，而且我看过了，它烧的话也是蛮简单，
1: 对，
0: 就是10到15分钟，
1: 对的，对的，
0: 还是比较快速的，
1: 对的，对的。
0: 但是以前家里会自己去制作油面筋塞肉，那就非常的复杂了，你要从这个肉馅调好味道，
1: 你还要塞肉
0: 嘞，再一个塞，再去制作。而我们今天的话呢，私厨故事给大家都是调好的味道，
1: 对的，包括
0: 现成的去烧就可以了，
1: 包括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
0: 百叶包，
1: 我们这个里面其实这个组合为什么单独卖都卖得好，因为它本身的话里面都是带汤料包的，我们里面带一个鸡汁包，而且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配料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看一下猪肉千张，千张里面是有饮用水、大豆跟碳酸钠嘛，这是做千张用的嘛。然后后面就是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食用盐、胡椒粉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都是咱们厨房里会用到的一些调味料，对不对？而且里面的这个百叶包，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苏州的千张。为什么要用苏州千张？它是薄而韧，里面包到的也都是猪前腿肉，所以这样蒸出来的、煮出来的这些油面筋塞肉跟这样的一个百叶包都非常非常的香。
0: 是的，而且我觉得私厨故事很厉害。然后我刚才在想，你的百叶包那么干净，油面筋塞肉肯定要再加点什么东西了。
1: 没有，也很干净。
0: 我刚才在很认真的检查，竟然也很干净。猪肉大于等于42%，水对吧？油面筋、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然后鸡粉、食用盐。到这边就结束了，
1: 对，
0: 没有了，那也就是跟家里自己爸爸妈妈制作的是一样的，
1: 对，
0: 无非是帮我们省了力气了，
1: 帮您省了很大的一个功夫了，
0: 对
1: 吧？你想这种天气的话，咱们在家里面吃的话，尽量开火的时间短一点。
0: 是的，刚才看了解冻之后，带着汤汁煮10到15分钟。这个很聪明，把油面筋和我们的百叶包放在一起煮，那就是我们上海人的单档
1: 双档，
0: 对吧？放一个，各放一个单档，各放两个就是双档。粉条，
1: 下一点点的粉丝，
0: 香葱，然后那个叫什么香菜，撒一把进去。
1: 对的，咱们再撒一点点的香菜。
0: 是，
1: 重点是啥？重点是我要拆一下这个油面筋跟这个百叶包给您看到、啊、
0: 黑毛猪的油面筋塞肉，
1: 每一颗我们保证了它的一个肉馅的一个占比是85%以上。您看，把那个油面筋给拆掉，您看里面的肉馅就是这么大颗，而且里面添加到的猪肉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都是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您看。非常非常的香，
0: 真的很大。
1: 然后另外一个，咱们的一个百叶包也是用到的一个。
0: 上海人真的很爱吃百叶包，鼓
1: 鼓囊囊的，但我们不是那种说，你看一撕开里面爆汁，你看，里面不是那种千张给你包的很厚的，我们选用的苏州千张它是很薄的，里面的肉馅为主，对吧？因为咱们毕竟吃百叶包还是想吃到肉多一点，对吧？
0: 是的，你看烧熟这个之后，这个肉呢也是粉色的。
1: 你看这种很薄的这种千张，你看夹都夹一夹它就会往下掉的这种。
0: 对的，百叶包它的千张就很重要了。
1: 它薄而韧，但是它不硬，
0: 对，
1: 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干干的、硬硬的、嚼不动的那种。
0: 所以像家里的老年人哦，年纪大的人，他们是非常喜欢吃这种百叶包的。
1: 是的，
0: 因为又有豆制品，又有这个肉类的，然后做法呢也是比较的简单清爽的，不需要起那个大的油锅。
1: 对的，
0: 一般我们就是鸡汤里面煮一 煮，而且它本身就是鸡汁的这个百叶包，有那个鸡汤的香味的。
1: 对的，如果说您想加一点那种底料的话，我给大家也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好吧？因为咱们所见即所得，而且啊。您收到手的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啊，承诺给到大家，收到批次不新鲜您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的啊。你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鸡汤的一个料包，配料表也相当的干净的，待会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的。
0: 对的，
1: 如果说您想汤里面加一点鲜味儿，您就把这个给加进去，就省得您自己再去调这个料了。
0: 太棒了，
1: 对吧？然后里面就是这样的，千张白叶包是单独拿出来的，你看每多盒都给您准备好了，这样的。
0: 我正好拿了一个，好大，每一包里面是六个。
1: 六只，这还掉了。
0: 这一包是多少？340克啊，340克，100克是汤料包，百叶包呢是240克。
1: 对的，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我觉得可以吃很多顿您的一个，比方说单档、双档的这种粉丝汤也好，对吧？我觉得都非常适合。
0: 是的，就还没烧熟，闻闻它的味道都挺香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就你现在如果太过于荤腥的，你比打个比方，走油，冬天的那个什么走油肉、红烧肉或者蹄膀，你肯定已经是吃不下去了。对的，但是像这种油面筋、三肉、百叶包，它你看豆制品，对吧？加上了这样的一个猪肉，又能够补充到了营养，像动物蛋白，对吧？然后植物蛋白
1: 是
0: 它都有了，然后你可以直接烧白汤，你也可以像这个里面的话是配了那个酱油的调味料，梭龙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1: 红烧的
0: 油面筋塞肉，
1: 这个酱料包是红烧的。
0: 对的，是的，所以今天的话真的是太棒了，太丰富了。那很多人就说了，这个价格怎么样，对吧？我们今天5包油面筋塞肉，5包我们的鸡汁百叶包，总共是10袋回去只要199元，那么平均到这样一份呢才19.9块。
1: 对的，
0: 而且油面筋塞肉一袋挺大的，550克哦。
1: 对，550克，
0: 而且一斤多嘞，一袋有一斤多。
1: 这个油面筋塞肉真的是我们的爆款中的一个爆款，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做了反复的一个升级跟改良。第一个面筋用到的一个传统的苏式面筋，大家吃起来它会非常的 Q 弹，然后那种不破，对吧？然后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所以您吃到又有肉香，然后这个油面筋它又是又有点韧性，
0: 对的，
1: 口感相当的好，而且还吸汁。
0: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在这个季节胃口不好，想不出来要吃什么。那今天私厨故事给你推荐一个油面筋塞肉，一个是鸡汁百叶包，都是阿拉上海人喜欢的，而且呢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总共加在一起5+5，10袋带回去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啊，还有百叶包里面的肉呢，小特跟我说它都是猪的前腿肉。哎，
1: 都是
0: 前腿肉。
1: 包括像我们私厨部是做肉馅的一些产品，我们除了要考虑它本身的原材料的品质，我们还会考虑到部位。比方说为什么要选择猪前腿肉，带肉馅的东西，猪前腿肉大概是28的一个肥瘦比的话，它既不会太腻，但是你吃起来又不会太柴，它是一个正正好好的一个这种比例，你吃起来这种带肉馅的就会很多汁。你想像咱们的这个黑毛猪的一个油面筋塞肉，对吧，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红烧汁，这样红烧出来的话，你整个一口咬下去它就爆汁，然后那种香味是非常浓的，
0: 而且吃得饱。像油面筋塞肉，小的时候我们吃我吃两个，啊，成年人的话，男性的话，可能3-4个也就饱了。我记得我上次出差去哪里，苏州还是无锡？哎呦，那边的话也是，油面筋塞肉很出名。像我觉得上海呀、杭州呀、苏州、无锡这一圈里边的，我们这个对吧，浙江这一块都很爱吃油面筋塞肉。
1: 对的，因为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然后包括其实你看，为什么我们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油面筋？
0: 对的，
1: 就是他们那边其实做油面筋也做的很多嘛。
0: 对。
1: 然后包括苏州的一个千张。就是因为他们在豆制品方面他们做的比较好一点，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无论是油面筋塞肉还是我们的鸡汁的百叶包，都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口味。所以今天的私厨故事给大家出品的是非常好吃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配料很干净。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一般很担心里面有这种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但是刚才都检查

0: 去买普通的肉馅儿和塞了黑毛猪的肉馅儿的油面筋塞肉，那价格一定不一样。
1: 对的。
0: 我们今天选用了黑毛猪，
1: 我直接，
0: 但是价格算下来19块9一包，一包有150克，超过一斤。
1: 夹起来，鼓鼓囊囊的，你能看得到，其实里面都是肉馅。我给大家咬一口您就知道了。
0: 蛋白质啊，我们的油面筋塞肉蛋白质每一克蛋白质有12.3，哎，很高了，非常高。
1: 一口咬下去，您能看得到，就是这个面筋它是。
0: 很薄，然后很有韧性，吃到嘴巴里面。
1: 然后里面中间全部都是咱们的这个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如果红烧的话，我就特别的下饭，可以吃很多。然后中午在学校、初中的时候，到学校的门口去买那个单档双档，就是粉丝汤里面有一个百叶包的和一个那个油面筋塞肉的，就是我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这个味道。
0: 哦，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油面筋。
1: 就它是很有韧性的，你吃到嘴巴里面。
0: 它是还有一点韧性，一点弹性，但是它又吸满了汤汁，
1: 真的要吸满汤汁。
0: 是的，小邓是江西人，可能里面还能自己再加一把辣椒，给它做成辣的。
1: 但我反而，
0: 你吃得惯？
1: 我很喜欢，我都不是吃得惯。我来之前我视频的时候，我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油面筋，因为我觉得很好吃，里面包的这种肉圆加这种豆制品的一个混合在一起，很香。
0: 是的。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百叶包，也可以清蒸，反正做法的话都在包装上的话，都在包装上的话，夏天的一个开胃的一个做法，咱们给它蒸一蒸，撒一点咱们的鲜椒。你们家乡的这种辣的这样的一个剁椒的一个做法，但原材料其实咱们用的是苏式的板，您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整个鼓鼓囊囊的，但是您能看得到，它其实都是肉馅，我给它拆开您就知道了。您看，轻轻一撕，它这个薄而韧的苏州千层就自己就弹开了，而且里面全部都是鼓鼓囊囊的，全部都是肉啊。
0: 都是猪前腿肉，而且用到的都是鲜猪肉的猪前腿肉，不用冻肉啊。用料很扎实，而且你看挤一挤里面的这个汁水，这个油花您都能看得到。这一口下去是非常香的，不管您是单独拿出来蒸啊、煮啊，还是说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之前自己在家里面煮面条，我会加几个这样的一个百叶包。
1: 百叶包，
0: 我会发现它那个汤上面放的那个油花呀，包括它那种香味啊，真的是就是
1: 是的，
0: 里面出来的。
1: 对于上海很多家庭啊，比如说老两口住的。
0: 他们可能晚上洗一把青菜，洗一点粉条、面条什么的，跟百叶包煮在一起，就是晚上的一顿晚饭了。
1: 对的，
0: 对吧？又有到猪肉，又有到豆制品，又有到蔬菜。
1: 给大家咬一口，您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馅啊，不是我给它吹牛或者怎么样，对吧？
0: 是的，而且它这个百叶包的话，我们是这样子，240克6只。 你算一下，
1: 一口咬下去，它这个千张很薄，不是那种特别厚、特别硬的。中间的这个肉馅您能看得到泛油花，然后包括它这种二八的一个肥瘦比，其实你是能感觉到它很多汁很嫩，很多汁很嫩。
0: 是的，而且呢，像我们的油面筋塞肉里面配了这样的红烧的一个汤包，如果你买的是我们的百叶包的话，我们有配到这样的这个鸡汁鸡汁的这样的一个汤包，所以呢用料都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的产地都是苏州，所以苏州菜上海人是非常吃得惯的。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产地啊，一个是当然油面筋塞肉我们是在浙江，但是它选用到的一个油面筋我们是苏式的。
1: 对的。
0: 然后那个千张我们直接就是采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
1: 对的，就是在苏州生产的。
0: 对的。
1: 所以今天无论是
0: 尤其像这个油面筋三肉，它里面还是黑毛猪的。哎，
1: 对的，嗯、而且就我们五代，我不是说那种就双档给你两个，对吧？我们每一包的一个油面筋三肉里面大概是有九颗。嗯，而且都是大的啊，每一颗肉馅都是85%以上、嗯、然后那个每一盒的鸡汁白叶包我们都有6只，
0: 对的，
1: 对吧？其实你如果真的做双档的话，你其实可以就一次就做3碗，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3碗以上的。
0: 你看、这个百叶包有到这样6大只啊，240克有6只，还有100克是那个汤料包，也就是每一个有到40克，4×6=24嘛、每一个大约是40克左右的。
1: 对的，所以这样一顿吃下去，我觉得很满足，而且这样一个搭配你是能吃很久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囤在冰箱里面慢慢吃，保质期是12个月。
1: 对的。
0: 然后批次呢都是新鲜的批次，你囤在冰箱。家人的一个分享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吃了，你可以直接比如说放汤，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酱油的调料，对的，做一个红烧，撒一把这样绿绿的葱，哎，夏天看到就很开胃，这个颜色搭配就很好看， 对吧？
1: 对，其实吧，到夏天，尤其最近温度真的很高，对吧？咱们一个是提倡说不要在厨房待太久，咱们能有这种配料表干净的这种，然后又好吃的食材，咱们拿出来就烧，对吧？
0: 是，
1: 也不要在那边一个一个的再去塞这种肉
0: 了。我说到小的时候自己家里做油面筋塞肉，那很多人说你自己家里做呢肯定会很累，但你如果外面买呢，第一很多人不放心这种肉米，因为你这个肉米的话你就很担心肉不好。哎，而我们私厨故事的话是东方购物自有的品牌，我们精选到了是这样的一个优质的黑毛猪猪肉，无论是面筋还是我们的百叶包的那个千张，都是选到了优质的产地。再者的话，配料里面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跟你家里会做菜这个人自己去做，做完了冷冻在冰箱是一样的。
1: 对的，而且还省时间，
0: 对，
1: 而且还吃的实惠，对吧？其实您自己单独去买肉馅调完，然后再去买这种油面筋塞肉的话，
0: 做不动，
1: 成本也高的。
0: 对的，
1: 咱们现在买肉也贵，对吧？
0: 对，
1: 然后您塞一塞，
0: 是，
1: 您要塞这么，
0: 价格相差不大。
1: 价格，对，一个是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您还花了这么多的一个时间跟精力跟体力，对吧？
0: 对。
1: 但您看我们的品质跟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为什么我们一直反复提到说我们这个肉馅要用黑毛猪去做，包括我们的每一颗肉馅的含量，您烧出来了就知道了。每一颗，你看这个大肉圆，
0: 对的，
1: 它里面这个肉下的
0: 占比大约是整个面筋的1%，要达到85%左右了。
1: 然后您能看得出来，咱们这个苏式的这个油面筋的话，它是很韧的，而且它吸满了汤汁啊。您看，这种它是很韧的，您去扯一扯。它不是说那种一扯就破或者怎么样，它是反而还带一点点的弹性，吸满了汤汁的这种。一整个下去，我觉得夏天真的，我觉得一顿饭就解决了。
0: 真的，像这一袋是我们刚刚拆的，对吧？里面有几只啊？
1: 1、2、3。
0: 啊，九只，
1: 对，
0: 这个我们刚拆的，里面有九只的油面筋塞肉，然后呢也配了这样的一个酱汁，酱油汁。你要吃红烧的就直接倒进去，你不想要红烧的就直接这么烧，
1: 哎，
0: 就可以了。
1: 所以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食材，原材料相当于提供给到你。
0: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个解冻之后，10到15分钟也就烧熟了。比如说这种汤，或者单档双档，也就15分钟左右。
1: 其实我觉得你都不用解冻，因为反正
0: 可以不解冻，
1: 你烧汤了嘛，对吧？你烧汤你直接往锅里一丢，
0: 那倒也行，
1: 冷冻的嘛，反正就当给它解冻了嘛，对吧？
0: 对的。也就是说，像我这种厨艺不好的，哎，你跟我说了不用解冻，我就知道了。直接烧一下就可以了。那煮面啊、煮汤的时候放进去就好。
1: 啊，对啊，就是这样啊。我也是这样操作的。
0: 慢慢学，对啊，大家都是慢慢学。
1: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就是像你让我自己去做这些，我是肯定做不来的。但如果我能买到这么好的食材，然后价格又没有很贵的前提下，那我就交给专业的人了。
1: 对。
0: 像我们这个是苏州的产地，然后油面筋是那个绍兴产的。绍兴的产地都是非常好，尤其像这个百叶包。上海人自己包百叶包也蛮辛苦的，你要去买那个肉米，很多人还要不放心自己去买肉，自己再剁馅儿，再买好的这个千张，你也是蛮，这包一包也累啊，也热啊，
1: 而且就
0: 大不大？
1: 这个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千张是很
0: 薄的，看到它是粉色的肉，
1: 对，你能看一眼看得到里面的肉馅，
0: 对的，
1: 这个千张就又薄又韧，而且里面的肉馅我们包的很多，
0: 对的，
1: 特别鼓鼓囊囊的，就您煮出来就知道了，它整个里面的肉的香味跟油脂都会出来。
0: 是的，现在还在暑期。如果说周末家人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在你这边，你的儿子女儿一起来吃饭，你拿这一袋六个，这里不止六个，你可能再加几个也可以嘛，反正我们有五袋。你放一锅这样的冬瓜百叶包，我们还有配了那个鸡汁的汤包，你放进去，
1: 每一个这样的，对，油面筋你的包，这个
0: 百叶包
1: 你看，
0: 哦，这个真的看得出那个，
1: 还爆汁啊，你看看到没，
0: 那个千张的薄度韧性你都看得到，
1: 里面的这个汁水你看到吗？
0: 是，
1: 它不是那个汤啊，它是里面的这个
0: 肉汁
1: 真的，因为它是泛着油花的，而且你能看得到我们这个千张真的很薄，你看，
0: 对的，
1: 不是那种厚厚的硬硬的。
0: 上海人对这种千张也很挑剔，要么就是太偏硬不喜欢，
1: 对的，
0: 然后它是这种软硬适中，
1: 对，我觉得越是这种家常的菜，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标准其实就很严格，
0: 对的，
1: 从它的一个原材料也好，包括到它的一个调味儿，对吧？所以越是这样的菜，我们就越不能马虎，就包括它的调味儿、原材料，我们都一定要选到好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像油面筋的话，用到的是黑毛猪，然后苏式的面筋，
1: 对吧？
0: 如果是百叶包的话呢，我们用到的是鸡汁的百叶包，里面有配到这样的一个鸡汤，然后这个千张呢用到的是苏州的
1: 千张，
0: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这两样东西 真的是就像小灯说的，虽然是我们很日常的一个家常菜，但是我们一点都不马虎。私厨故事给大家是精挑细选的，尤其在现在这个高温的天气，
1: 是
0: 大暑节气上面正好是过了这个大暑，其实对人体的消耗挺大的，对我们消耗很大，不开胃，吃不下。但是你在越是夏天越热的时候，你适当的还是要吃的，所以对于很多不高兴煮饭的老两口的，可能几个百叶包加个面筋，放点那个蔬菜煮个汤，就是一顿饭了呀。但是你营养又保证的很不错，
1: 对的，又有蛋白质，对吧？咱们动物蛋白、植物蛋白也都有了，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这套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五袋五袋加起来是十袋，五袋油面筋塞肉，五袋我们的鸡汁的百叶包，十袋199元。
1: 对的，
0: 如果你之前购买我们东方购物的东西，在 APP 里面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还可以再抵进去。
1: 对的，
0: 扫码订购的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还有十六分钟啊，我们的直播还有十六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四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是黑毛猪三肉，黑毛猪油面筋三肉，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尤其油面筋三肉，里面连酱油的汤汁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个真的是开启了一个傻瓜模式。
1: 对的，
0: 你连自己去加酱油这一步都不需要。
1: 对的，
0: 你要吃，就是没有加酱油的，你就直接煮。
1: 嗯，
0: 你要吃红烧的，把我们的酱油汤汁倒进去就可以。
1: 对，像这样就你可以单独拿出来，咱们烧一个油面筋三肉，对吧？
0: 嗯，
1: 它也是一道菜。
0: 对的，
1: 咱们有些时候简单的想吃一个双档，咱们就各拿两个出来。
0: 对的，
1: 对吧？你各拿两个，然后剩下的放回冰。冰箱还是可以继续吃的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包括这两款单品它单独卖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嗯、
0: 对，
1: 在我们的一个全渠道销售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但是呢，我们现在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更好了，因为很多时候我可能一次性这两种东西我都需要。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买的话，你又能够拿到油面筋三肉，又拿到了百叶包，
1: 嗯、
0: 这两个东西对上海人来说真的是。吃不厌，
1: 对，
0: 我从小吃到大还没有吃厌过。
1: 对，但关键是从小吃到大，你就会对它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味道，你就会高，对吧？
0: 是
1: 一个猪肉，你会挑它的一个部位，它的一个是用到的什么肉？
0: 嗯，
1: 跟在这里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油面筋三肉里面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嗯，
1: 然后那个包括那个。百叶包，
0: 嗯，
1: 我们里面也是一个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然后千张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千张，
0: 嗯、
1: 确保它在原材料这一步我们就是 OK 的，
0: 对的，
1: 就是大家都满意的。
0: 对的，市面上我去过有些饭店嘛，就是模拟小时候什么单档双档这种店啊、
1: 嗯，
0: 你点一碗不便宜的，
1: 嗯、
0: 也要10-20块钱一碗。好嘞，里面拱总给你两只百叶包，每一只百叶包里面的肉啊，增增硬硬硬，很少很少，你吃到过吧？一点点的肉，
1: 我吃到过，我还吃到过。
0: 然后百叶包的那个千张不灵，
1: 很厚，
0: 不灵，哎，只吃到硬硬的千张。肉嘛，只有那么一点点，然后拱总就给你两个百叶包，都是粉条。
1: 对，
0: 哎，
1: 然后那个百叶包的那个千张啊，咬一咬，感觉有点咬不动嘛，对吧？
0: 对，
1: 我真吃到过这样，里面的肉也很少。
0: 啊、外面去点点，一点都不、哎，因为我上次带我儿子去，我说来吃一下小时候妈妈吃的单档双档，
1: 嗯、
0: 好来一吃。翻那个什么什么翻车了，
1: 翻车了
0: 不好吃。而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平均到每一盒19.9块，但是我们有6大个。
1: 对的，
0: 这六个是240克。
1: 嗯，
0: 然后给你这样的一个鸡汁汤包，鸡汤汤包，这个是100克。
1: 对的，所
0: 以加在一起一袋是340克。
1: 对，
0: 也就意味着每一只百叶包平均大约是40克左右。
1: 对的，
0: 而且你能够隐约的看到里面肉的颜色，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薄而韧的苏州千张，它外面的这个是很薄的。
0: 对的，
1: 你吃起来再给它煮熟了之后，你一口咬下去，你能感觉到的就是里面的肉在爆汁。
0: 对的，
1: 然后这个皮千张是很轻薄的。
0: 对的，这个真的是家里包不出的呀。我没有包过百叶包，
1: 嗯，
0: 就做不来，真的做不来。
1: 对，
0: 油面筋塞肉看家里人做过，但这个我们家还没做
1: 过。但我感觉油面筋塞肉更麻烦吧？
0: 更麻烦吗？
1: 你要买油面筋去塞，等一下一不小心塞破了，还有这种情况的，对吧？
0: 反正还我这还是说我小的时候看我外婆在塞，我妈妈都没有做过了，已经不高兴去做了。
1: 我觉得
0: 同样的事情，
1: 事
0: 对，打个比方啊，如果说自己做一做，要比如说外面买很贵，自己做很便宜，差价差很大，那我可能会自己辛苦一下。
1: 嗯、
0: 但我们今天算下来19.9块，那你肯定是交给私厨故事了。
1: 对的，您看每一袋的话，我们是有9颗，保证您每一颗的一个含肉馅的一个比例是85%以上。
0: 嗯，
1: 然后配一个这样的一个红烧的一个料包，
0: 嗯，
1: 就咱们吃的浓油赤酱的那种口味。
0: 是的。
1: 所以的话，这一整锅您可以直接包个这样的一个砂锅，对吧？
0: 对。
1: 咱们加一点蔬菜。
0: 蔬菜。
1: 它就是一道硬菜，就是餐桌上的一道硬菜。
0: 夏天，你想这样的蔬菜的话，也会吸那个肉汁的香味的。
1: 您可以看一下这种薄而、就是又很韧的这种
0: 苏式面筋
1: 、吸满了汤汁、然后关键是里面的肉还很大一颗，你看这个大肉圆。
0: 而且还是黑毛猪。
1: 对，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们用到的肉馅都是用的鲜猪肉的去做的，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肉，对吧？
0: 那就更香了。
1: 而且这种肉很有嚼劲的，我们是把这种肉的一个颗粒稍微会切的大颗一点，因为打成肉糜，其实您也不知道这种肉到底是用的好肉还是坏肉，你反而有些时候你吃这种肉馅能有一点点嚼劲，你知道我这个肉是用的新鲜的好肉，
0: 是的，
1: 对吧？
0: 把你爱吃的蔬菜铺在下面，加上我们的酱油的汤汁。
1: 是。
0: 这样的话呢，荤素搭配了，你再煮点米饭，下个面条也可以。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再给大家看一下，每一颗，它都是鼓鼓囊囊的，每一颗、你看，这种不是说靠那个千张给撑起来的，您看，
0: 对，
1: 千张是不是很薄？里面这个汁水是不是出来了？因为什么是它的肉本身的一个汁水？因为它是泛着油花的，看到没？这样的一个千张，你看很薄的。 也不是那种硬硬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苏式的一个千张。嗯，一口下去，你看肉香四溢。
0: 是的，而且这个里边的话，鸡汁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对的，
0: 鸡汤料包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1: 省得您再自己再调味儿了。
0: 是的，高汤都有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很省心，也很省时间。放在冰箱里面，这两天这么热，每周吃它个一次两次都可以，保质期呢有12个月，你留着慢慢到呢秋天冬天吃都是可以的。
1: 对，而且我们承诺给到您，我们用到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很新鲜的批次，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就知道了。如果批次不新鲜，您随时退给我。
0: 放心心，百叶包是苏州产的，我们的油面筋是绍兴产的，都是江浙这一块的，所以这个口味的话交给我们了，你只需要订购就可以了。
1: 您只需要订完然后吃，真的很香、
0: 去分享我们这个美食，
1: 真的很香。
0: 是的，然后呢，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好的，还有九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是下午5:30的时候，也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将近这种，虽然今天好像是最高温度36度，但我觉得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一下。你要走进厨房烧菜，然后又加上那个火，一下子你要烧几个菜，真的很热了。你要在那边长时间待不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解冻之后像油面筋、塞肉煮10到15分钟，或者你说把蔬菜跟它煮在一起，那么荤素都有了，就解决了。
1: 然后你给它放在那煮，你其实自己稍微离开就可以了嘛，对吧？就不要待在厨房里面了。关键已经帮您把这个肉也塞好了，对吧？调味甚至调料包都给您做好了，
0: 你自己去制作一个油面筋塞肉，那要花，我没做过，得一小时要吗？
1: 时间成本、精力，包括你买这些原材料，你去调肉馅，我觉得它虽然是一道大家都吃的家常菜，而且大家都会弄，但是你其实真的
0: 要很精细的去操作，
1: 你要花时间、要花精力去做的，不如交给我们。第一个，我们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馅都是用到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黑毛猪的话它的肉会更香一点嘛，然后猪前腿肉就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的话就不会太腻，但是又不会太柴，
0: 对的，
1: 它整个在嘴巴里面它还爆汁，对吧？然后这种我们选用到的苏式的油面筋，又薄又韧，对吧？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您就去想嘛，这一袋蒸出来，我觉得一家今天晚饭就是一道硬菜。
0: 对的，真的是，尤其是比如说三口之家或者老夫妻两个人的，就几个油面筋一袋都吃不掉。
1: 对，我感觉一袋可能是吃不掉的，
0: 因为我们一袋有9只，加上那个汤汁，就那个酱油汁是550克。
1: 对的，一斤多的一个总重量啊，一斤多了，
0: 你要再像我们现场那个铺那种大白菜再煮在一起，一包两个人我感觉都吃不了。
1: 我感觉吃不了。
0: 再配点白米饭，
1: 对的，
0: 就可能每个人的话吃2到3个油面筋。已经差不多了，
1: 对的，差不多。而且我们的一个百叶包，选用到的也是优质的一个猪前腿肉，都是鲜肉啊，不是冻肉。而且的话，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对吧？你能看，包括你在生的时候，你都能透过它看到里面的肉馅，
0: 对的，
1: 里面的肉馅是很饱满的哦，不是说那种
0: 肉馅多，就跟你外面吃这种单档双档不一样。什么粉丝百叶煲汤，那个百叶包哦，先不说千张叫好坏，肉就很少。
1: 哦，就你一口咬下去，它整个
0: 只有千张，
1: 然后千张还很厚很硬，我相信大家都吃到过，我反正吃到过。
0: 对的，反正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吃，自己煮更划算，性价比更高。
1: 对，今天咱们卖的也不贵嘛，199块钱，您带回去有10袋。每一袋的话，比方说咱们的油面筋，保证您给到有这个重量，而且基本上在9颗左右，
0: 对
1: 吧？每一盒的这个咱们的百叶包都有6只，对吧？其实您有些时候做一个双档，您只需要2只就行了呀，
0: 对的，
1: 各取2只就好了。
0: 而且你说2家人家、3家人家各自分享一下，对吧？我们199除以2除以3，大家分享一下，
1: 对的，
0: 那性价比就更高了。
1: 而且主要是您吃的要放心，品质要好，所以给大家再次承诺啊，第一个原材料我们刚刚都给承诺过了，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包括猪的一个鲜前腿肉。第二个，我们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的，就是您收到货如果批次不满意的话，您也可以随时退给我们。第三个，配料
0: 表，配料干净，
1: 非常干净。
0: 是的，
1: 就刚刚也给大家看过了，我们的所用到的都是厨房您基本上能看到的一些调味品。
0: 是的，所以你回去自己检验，你可以完全信任我们的私厨故事。现在呢，就可以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可以订购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分钟，小的跟我说备货也不多了，
1: 真不多了
0: 哦。因为这个组合是非常受欢迎的，之前我们是单买油面筋塞肉或者单买百叶包，那么观众就说了，可能想一下哦，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十套，因为两个都想吃，但各囤一组的话，那量一下子冰箱都塞不下了。
1: 对的。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精选了这样的一个组合，又有油面筋塞肉，哎，又有百叶包。
1: 对，这个是真受到大家欢迎，因为这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首次直播的时候也是产生了预约嘛。这一次当然我们也开了。
0: 好像又要预约
1: 了。我感觉又要预约了，因为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我们真的不备那么多货，是因为第一个，我这两个单独卖它都卖得很好，我在我其他的一些渠道。它每个都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拿过来做的这种组合的数量也不会特别的多。第二个，我们还是要保证它的一个批次的新鲜，所以我们每一次进货也不会进的说进很大的一个量备在那，对吧？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吃的东西，尤其在夏天，咱们还是吃新鲜一点。
0: 我也觉得这点比较好，就是你做一批卖完了，我再去做一批，那么保证大家就是每次你吃完来回购的时候。也能是比较新鲜的批次。
1: 唯一有个问题是在我没估到这个东西能受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备货就备的稍微有一点点少了。
0: 是的，因为我这边看得到数据，我们的备货已经下降得非常厉害了。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这都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油面筋塞肉，这个是刚刚打开的，里面酱油汤汁也给你准备了。你不想要吃红烧的就直接烧，你要吃红烧的油面筋塞肉就把这个酱油汁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撒一把绿色的葱花，刚才我们开了之后就很打开食欲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呢叫鸡汁百叶包，
1: 鸡汁
0: 虽然它是这种白色的，
1: 我们有一个单独的一个
0: 对很鲜美
1: 鸡汤包、鸡汁包，然后每一个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28的肥瘦比，然后的话苏州的千张薄而韧，你看你能透过这个千张看到里面的粉红色的肉馅，
0: 对
1: 吧？说明这个肉一个是新鲜，然后包的非常的多，
0: 对的，
1: 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是
1: 你看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的一个我给大家念一下
0: 啊，好的，你念一下，
1: 就是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有了，
0: 对，
1: 没有了，没有大家以为的那种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
0: 而且百叶包的蛋白质含量也挺高的。13.4，然后油面筋塞肉的话，它配料也极其干净，猪肉对吧？饮用水、油面筋、糖、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还有盐没有了，蛋白质12.3，
1: 都非常干净。
0: 对的，蛋白质含量又高，对吧？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配料又那么的干净，算下来每一袋呢19.9，然后用到的要么就是黑毛猪猪肉啊，猪的前腿肉，然后有到这个苏式的油面筋，
1: 苏州的千张，
0: 对，苏州的千张，苏式的面筋，对，所以这些用料方面都非常的细致讲究的。
1: 对的，非常讲究，而且调味这个肉馅真的要调得好，我们这个味道。我个人觉得是调得非常好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每一袋的油面筋塞肉都有9颗，每一颗的含肉馅比例都是85%以上，对吧？然后千张的百叶包的话，一盒是有6只，所以实际上您带回去有10袋，其实它是可以做很多顿的一个双档，对吧？您如果自己一个人吃，如果烧菜的话，您能起码烧10顿的。
0: 对的，而且现在又是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在家的时间又是那么的长，所以你囤这些的话，你放放心心也不会吃不完。
1: 我觉得吃得很快。
0: 我们保质期反正有12个月。
1: 对的，保质期12个月，批次相当的新鲜。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我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晚上需不需要打开空调呢？感受感受，把窗子打开。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今天晚上无需要开空调，但是就这么硬睡吗？也不行，不开空调的话开个风扇吧。如果大家家里面那种落地的风扇觉得占地儿啊，这个那要弄啊，然后就是挺麻烦的，哎，挪来挪去的，要那个风呢又不可能了，就对不对着吹吧，又哪儿吹呢，就觉得麻烦。我们给您介绍一种灯啊，你看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灯，但实际上呢它还有枫叶在这里面，扇叶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给你介绍的
1: 吊扇灯。
0: 对的，而且来自于
1: 夏普大品牌。
0: 我们跟大家先来聊聊看夏普啊，一说夏普大家说了什么电视啦，啊，什么什么那些发动机的，然后包括什么电那个
1: 夏普的很多大小家电，对，电饭煲，
0: 咱俩也介绍过，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1912年开始，夏普就已经成立了，到现在真的是100多年，
0: 很厉害。
1: 那其实，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呢，1942年它是更名为早川电机工业公司，所以在电机方面的研究已经是非常的炉火纯青了，对吧？因为今天吊扇灯就有很多电机的功能。到1953年的话，是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然后彩色电视机，包括 LED 这个产业。所以夏普被称为液晶之父，是不是？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
0: 耳熟能详。
1: 对对对对，包括到1998年的话，有很多有除菌效果的净化技术的离子群技术来了，包括我们有风扇搭载这个技术的，对吧？包括有很多其他一些光源技术的，所以今天我们整个告诉大家。吊扇灯当中用到的我们的光源、我们的电机，包括我们的离子群净化技术，今天都是夏普的核心优势、核心技术。
0: 好，那我们就步入主题了啊。
1: 好，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两个灯呢，大家看这个颜色不太一样，这边是白的，那边是黄的，发现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灯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这是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个，就是说我们按照那个叫什么，在天花板上侧过来之后给您看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三种光源可以调节，一个是我们的这种自然光，对吧？冷白光，然后这个就是冷白光，所以就是有很多说我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房间里面、不同的季节，可能需要不一样的光源的感受。好，那您如果说到了冬天或者下雨天，想要温馨一点，暖黄光就有了。
0: 可以。
1: 自然情况下，刷个手机啊，或者说看个电视啊，看个什么，就是日常照明当中自然光没问题。包括冷白光，大夏天嘛，就会感觉稍微清凉一点。所以三种光源随意可以来切换。还有一点更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能够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频闪。
0: 常规以前的灯会像。
1: 会就是都会抖抖抖
0: 抖抖抖抖抖，
1: 对。但是你看我这个手机没有做任何抖动情况下，它是里面没有任何频闪的，
0: 是。
1: 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怎么这个眼睛啊，一会儿会就有点酸，一会儿会就有点难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发光源的技术很重要？这两年不停在更新换代，原来那些那种什么日光灯照明的时候，其实确实会发现好像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对不对？现在大家很多新买的这种什么发光源呀、新买的灯就没有那种情况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技术不一样了。那夏普在这个吊扇灯当中用到的发光技术也是对大家眼睛会更加友好一些的。
0: 我就特别喜欢现在这个画面，就像一轮明月一样，
1: 就
0: 蚂蚁在那个明月旁边，
1: 是的，
0: 嫦娥，
1: 哎呦，真的好漂亮，
0: 而且特别柔和，
1: 很柔和，
0: 超级柔和，很舒服，
1: 对对，并且它的发光的这个散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所以就是照明的面积也比较大，您家的主卧呀、客厅呀、包括餐厅呀、次卧，那当然都没问题了。
0: 42寸哦，
1: 对，
0: 算大喽，
1: 是的。
0: 好，那我们过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本事要给您露两手了、
1: 这是一个，对吧？
0: 刚才我一直在说、说风扇如果大家是立式的，收纳起来不方便，
1: 对，
0: 要占地方，
1: 要拿出来收进去，对吧？
0: 我们今天让它藏在里边，
1: 对的，
0: 来给大家看看。
1: 就是您这样看，它不打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灯，一年四季用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您今天说我想要有风吹过来，遥控器一点，它就可以开始工作，它这个叶片呢就慢慢打开，然后打开的同时，您会发现很稳当。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教室有两台那个吊扇， 一打开的时候，咔啦啦，咔啦啦，然后左晃晃，右晃晃，总感觉好像蛮危险的感觉。
0: 削到别的人脑袋上面，总害怕。我每次看那种就金属叶片的，
1: 对对对，
0: 我总害怕的掉下来。
1: 是的，但是您看，我们其实现场这个支架还是比较临时的，就肯定不像您家天花板那么稳嘛，对吧？但是依然没有问题，
0: 就是说而且也听不到什么噪音。
1: 对，
0: 它没有你说的嘎啦啦。
1: 没有。
0: 我能现在是最大风扇吗？
1: 你
0: 帮我调最大，
1: 开到6档啊。
0: 开到6档了。
1: 好，
0: 大家有没有听到嘎啦啦？我们两个人的麦克风同时站在这个风扇正下方啊。嗯。我看这正下方，听到了吧？嘎啦啦，嘎啦啦。没有，我是
1: 没
0: 听到
1: 啊。对的。
0: 两个收音啊，全都没有。
1: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电机特别好，并且用的是直流变频电机，所以其实有很多种，比如说那个洗衣机，不能洗衣机用的也会用这种电机，所以它会更加稳定，对吧？更加稳定的同时就会更加静音，并且您会发现就是这个送风啊，它是能够切得很柔和的。那可能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感受，我们现场给大家来一点干冰，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种效果，您就会明白了。
0: 来了。看看面积大不大，
1: 你风看不见，但是这个干冰的效果能够看得到，对不对？你看中间先是像龙卷
0: 风一样，反正我在这个地方我能感受到，能感受它这种风量啊。
1: 对对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从上到下，包括走得再远一点都没问题，
0: 是
1: 因为它是能够把这个风打散搅动起来，空气一搅动吧，它就变得流通了，流通了之后就冷热空气一交换，它就更加均匀了，所以这个感受是特别舒服的。
0: 但是很多在睡觉的时候，你让我直接吹身上，我不能够，我不可能不选择。
1: 是的，
0: 你这跟我正常的风扇有什么区别了？
1: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干冰停掉，好吧？来给大家看一下，夏普厉害就在于，我们除了正常的这样送风之外，还有一个反转功能。
0: 反转有什么用啊？
1: 反转就是倒过来转。那倒过来这个风有什么感受呢？
0: 是，
1: 我们先把风扇停掉，等它停好之后再打开反转，您就能够明白了。因为确实很多说送风的时候，大夏天或者温度特别热，马上能够给我送来凉快，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就像许明老师提出问题，我觉得非常实际，就是睡觉的时候我想避开风。
0: 这就是我刚开场说的，今天晚上没那么热，
1: 好，
0: 但你不开风扇肯定不行，
1: 反转，
0: 但你又直吹我也不行，
1: 也不行。
0: 我跟你讲，就是事儿多，我就是事儿多，怎么办？我还要凉快。
1: 哎，您看夏普可以帮大家解决，
0: 怎么解决的？
1: 现在我打开的是反转的功能。
0: 哦，
1: 反转功能可能很多时候这个叶片也是一样在转，我也感受不到。那我们一样还是要请这个同事来点干冰，
0: 试试看。
1: 这个您就会很直接感受到反转有什么区别。
0: 哎，它没有往下吹了。
1: 对，
0: 而且我能够感受它这个均匀的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1: 是的啊，
0: 它这个均匀，它是这样的，我能感受它这个空气推到上面，它反射下来的。
1: 对。
0: 抬下来了啊！就
1: 是、它是把空气先抽上去，抽上去之后到你的天花板呀、墙壁呀，再打下来，再掉下来。
0: 对，
1: 并且冷空气本来比较重嘛，它就会往下沉嘛，对不对？所以您就会发现，就是它能够先散开来，然后呢，就是每一点散一点，散一点，散一点，你会感觉整个周边温度下来了。
0: 就它是明显的空气肯定一定在动。
1: 对，
0: 但是它不会影响您睡觉让您着凉。
1: 是的，就是你会发现我头发丝也没有吹到。对吧？我们的衣服裙摆它也没有动。
0: 哎，马伊的头发啊，女性的头发，就前面那些小刘海什么的，
1: 对，其实很容易动的，
0: 几乎不动。但是我们两个就感觉到凉快，
1: 凉快，
0: 就是这么神奇。
1: 对。
0: 那还有一点，有的时候这个窗子啊，一久，我们会比如再大热天，万一是40多度，晚上可能也就是闷，你不开空调这就不行。我能不能开一个小时空调？我就是这个风扇，整天晚上又省钱了，又舒服了。但是万一。那个屋子里的味道，哎呀，这个闷得太久了，臭烘烘，
1: 好
0: 难过。
1: 来，今天夏普还有一个技术，这是我们离子群的净化技术。在遥控器当中会有一个水滴形的这个形状，您点一下，它就能够开始工作。它这个技术呢，就是离子群净化技术。这个技术经常用在很多什么地方，就是空气净化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技术之后，到底作用是什么？我们直接拿检测报告来跟大家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我们2个小时之后的去除率、杀灭率。99.95%、91%、90%，大于99.95%。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白色葡萄球菌， 2个小时之后杀灭率能够做到99.9195%和90%，也是非常可靠、非常厉害的数值吧。甚至对于甲醛，我们也做了一个检测，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说，我要不要新买个家具啊，新买个什么小东西啊，对吧？万一有什么甲醛释放，夏天好像这个挥发会特别活跃嘛。我们48个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所以您就想想看，它是不是相当于部分空气净化器功能？我不说它完全是它空气净化器吧，但是真的，你想看这么多报告就明白了，这个离子群技术是有用的，它是帮我们加分的。
0: 又把风扇合二为一了，把灯
1: 合二为一，
0: 又把一定的离子净化功能和
1: 合三为一。
0: 来给大家看价格。
1: 好，
0: 如果说到42寸，那有些观众可能会提问说，哎呀，许明啊，你们今天这个灯啊会不会太矮
1: 啊，会不会太小，
0: 会不会太压着我？我们今天要给它的距离呢，如果您认为超过30厘米您就装不了，30厘米您就绝对接受不了，那你就不要选我们的机器了。
1: 是的，
0: 我们机器呢因为要有叶片的伸展，你要给它充足的伸展空间，它要翘起来，
1: 对，
0: 所以它给它融个40厘米能接受不，观众朋友们？40厘米您能接受，问题都不大，40厘米左右好不好？哎，这个圆盘是42，面积非常大，42寸。
1: 是的。哦，
0: 旗舰店价格是近2000块，我们给大家直降900块。
1: 是的。
0: 今天要1099，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3件满3888返您400积分，699。
1: 是的。
0: 就拿一个台灯来说。比较好一点的，你400-500块钱
1: 现在也要这个价格。
0: 你的风扇，你400-500块钱左右也是要要的。
1: 对，
0: 今天我们把它合二为一之后，又给你加了一个一定的空气净化的能力。
1: 是的，
0: 免费送货、拆旧、安装、调试、质保。
1: 电机质保10年，
0: 哪个最贵？
1: 电机肯定是
0: 电机最费啊！
1: 对呀，对，
0: 我给你10年，不是1年吗？
1: 是的，配件还有1年质保，还有24小时的快速预约安装。
0: 师傅，人手少，
1: 是的，
0: 我们机器啊，说实话倒真有，所以不是机器不卖你。是师傅不允许
1: 排队，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先预约起来好吗？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好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有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美观的，那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
1: 所以你
0: 对阿拉哎，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得好像有时候感觉冷湿的。
1: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小朋友要是下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的，声音又轻，风又柔和。东方购物夏普的这种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两三百块的、三十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哇，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好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0: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嘛，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他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1: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陆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0: 现在直接收起它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1: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0: 品牌好，
1: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0: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2: 有的时候啊，很多长辈呢会被眼前的价格突然被忽悠了一下，这个便宜赶紧买吧，等大家到家里一安装，发现实用的一些东西呢都很少。我们跟大家一讲，空气长久不流动不流通，窗子一关，大夏天的经常这样，有些人爷叔阿姨为了省钱你知道吧，
3: 是
2: 这一天都不开窗子哦，就那个冷空气就是空调嘛，
3: 就想保留住，
2: 对，尽量保留，我少多保留一点，
3: 对，
2: 意思是我下次在制冷的时候就没有那么慢了。
3: 是的
2: 对不对，姐姐们老师们是这么想的哈。我说太知道大家的想法了，但就是因为这样，你说里面不带点空气的净化的，你说你心里爽吗？
3: 对，
2: 里面各种各样的菌。
3: 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比如说我们睡觉睡了一个晚上之后啊，您出去上个洗手间，再
2: 回
3: 到
2: 卧室那个味道
3: 是有点的，
2: 有味道，
3: 对吧？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是相当于搭载了一部分空气净化器功能，让大家就是整个空气当中啊会更加干净一些。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加分的，因为其实市面上很多在做吊扇灯的品牌，我也接触不少，但是他们说什么可以正转反转，可以怎么的灯可以调节，都可以，都没问题。但是离子群这个技术啊，好像很多品牌没有在做，就算有做，它宣传，但是拿不到报告。
2: 你终究我们是夏普，
3: 夏普有报告，
2: 你要大牌子了，我们安心嘛。再有一个，刚才我看到那个立式的风扇，我不管它风怎么着啊，也可以怎么样，但它一直都是一小面积。
3: 对，
2: 它没有我们的面积这么广。
3: 就你会发现，对着我吹的时候，哎，挺凉
2: 快
3: 的。
2: 你只要一扭头，我就想跟着那个电风扇跑过去了。
3: 是，
2: 那我不可能啊！
3: 摇头的时候就一定要对着我。
2: 你特别是家里人多的时候，
3: 对，
2: 你爷爷奶奶或者你孙子孙女在沙发左面，他在这个卧室的客厅的另一头在干活，怎么着只吹你啊？
3: 那不行啊，
2: 只吹孙子呀？
3: 对呀。
2: 你说奶奶浑身爷爷浑身是汗，
3: 是啊。
2: 所以这一个大吊扇在家里面是整个这一个大空间全都凉爽了。
3: 对，
2: 你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黄金搭档呀。客厅里面稍微开个28度左右，都不用开26，
3: 是
2: 你稍微有点小凉，然后把这个空调稍微风你都不用送那么大，我们都可以开到最省电的状态。
3: 是
2: 28温度高一点，风我就用1档，那你说我吹不出来啊，吹不出来怕什么呢？
3: 有它
2: 把它给搅散就好了呀。
3: 对的，
2: 整个屋子空气一下咱就凉快了呀。
3: 是的，
2: 这多好呢，
3: 并且很均匀，
2: 关键更省钱。
3: 对，确实更省
2: 钱。我们来给大家算一笔账，
3: 怎么算？就是比如说
2: 1000一毛钱，
3: 哎，您原来按照20奥度这个空调的功率去算的话，空调2000多瓦，对不对？我们这个吊扇的功率大概就28瓦。28瓦和2000多瓦对比，那我想想看，大家一定非常清楚了。我们大概毛姑姑算了一下啊，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是9度电， 一个月的电费大概是4块钱。
2: 这里有几个重点啊，不是一档风速，
3: 是的，六档
2: 是最大风速，
3: 是的，最大档位。
2: 很多给你算账，要么用最小风量给你算，要么就3个小时、4个小时给你算。我们不，我们都拉到了极端。
3: 对，
2: 我们六边形战士。要么就六档。要么就10个小时，
3: 是，
2: 你就一天在家里面，你不可能一点门都不出，或者一点卧室都不走。
3: 嗯，
2: 有可能你说稍微的，天气热的时候我就纯开空调了，可能我风扇真就不用了。晚上睡觉的那段时间呢，空调一关，窗子一打开，我只要空气流动起来就行了。
3: 是
2: 这点闷湿呢，我能接受了。很多约束阿姨还是蛮忍耐力蛮强的啊。
3: 嗯，
2: 那你就让风动起来，开它就好了。
3: 对，对对对，
2: 睡10个小时足以了吧？
3: 是的。
2: 有多少的中老年朋友们的觉能睡10个小时样子？
3: 对对对。
2: 有的时候5、6个小时都算多的了。
3: 是的。
2: 所以你看，用它，我们多给你满打满算往多算。
3: 嗯。
2: 一天1毛钱。
3: 差不多。
2: 1毛多一点点，
3: 对，
2: 1毛钱掉地上，我们都以前开玩笑说1块钱都不减的，别说1毛钱了。
3: 对的，所以这个电费就可以几乎忽略不计了。
2: 几乎忽略不计，
3: 就基本上很多。您说我真的空调稍微开高一度，您自己体感还会更加舒服，没有那么冰，没有那么刺骨。然后您还可以把它设置成反撞功能，它也不对着您自己的身体吹，对不对？
2: 那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3: 好，可以
2: 的。就是这个正转反转到底有。
3: 什么区别是吧？好的，我们先给大家开正转的模式。正转模式的话，您会发现就是打开的时候，它叶片再舒展开来，所以不用的时候它就收进去，也不影响您的美观。然后这个时候呢，请后面同事给我们送点干冰，给大家看看这个效果啊。
2: 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扇叶是要往上顶起来，
3: 往上翘一点点起来，
2: 它是往上顶起来，所以它上面一定要给我们留空间。
3: 哦，这个
2: 但不需要太大，
3: 有点凉，
2: 40厘米左右足以了。
3: 是的，
2: 反正我是能感觉到这个风，我的裤腿啊，这个凉爽度全部都有，
3: 就是脚踝、脚脖子里，我就觉得很凉快，
2: 挺好的，挺舒服的，面积很大，
3: 并且你看，就是许明老师，我那边离他对吧？基本上现在可以再走一点，我们出话都没问题，有个5、6米、4、5米。
2: 你跟这个烟。
3: 完全可以的，
2: 被它吹散的、
3: 就说明您家可能说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的，对吧？很多人说我这个可能就放在中间的地方装好，或者我就装在客厅沙发前面。那餐厅那边可能说吃点面条的时候也能够照顾得到，因为它这个风流通起来之后，你就会感觉哎，我整个屋子啊就不闷了，然后你会觉得冷风能够送过来，冷空气也能够送过来。不然的话，好像空调在那个角落，只有空调对着的那个地方是凉快的，这个边上好像还是有点冷，有点热的，对不对？
2: 那么接下来，很多观众们，我不喜欢风硬吹在我的身上，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常规风扇以前的其实不太能够
3: 啊，对，
2: 你就只能硬吹，
3: 是的，
2: 但是这样容易感冒，我们今天给您做一个实验，如果电机正转自如，反转也没声的话，我是蛮佩服这个电机的，说实话，
3: 确实呀，对，
2: 要不然这早折腾坏了，
3: 人家夏普做电机都几十年了，对不对？但是有个小小的提醒，就是你要等它正转的先停好，因为它中间有个风扇停，停止功能按好之后有一个反转，您再点一下，
2: 它的叶片要拱起来一下啊，大家注意了吗？
3: 对，
2: 所以你上面要给它留一点点空间啊，
3: 是的。反转它是倒过来转的，对吧？然后其实速度起来之后，您可能我也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正转还是反转，所以我们再请那个干冰来实验效果，模拟一下，
2: 看一看，
3: 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反转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2: 有没有吹到天棚上？
3: 您看，就是它是抽上去的，我底下是没有什么风的，对吧？
2: 所以这个能力真的好强哦。
3: 对呀，
2: 我觉得你家要是100平左右的客厅装一个它已经足够舒服了，但是再小一点点我就不建议了，我觉得只能更大但不能更小。
3: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挑啦，
2: 42就可以了。
3: 42真的是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以前可能两个尺寸一起销售，但发现90%以上都是定42寸，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优惠放在42寸当中。然后您会发现，它这个反装抽上去之后，到天花板，然后到您的墙壁，然后再掉下来，反射下来，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你在下面，您是感觉不到这个风的，就是您的脖子呀、肩颈呀。我前两天还是吹着的时候有点落枕，你知道吧？所以就不要对着，真的不能直接对着吹。但是反装它是可以避开。这个风对着您吹，
2: 是，
3: 然后感觉凉快依然是存在的，
2: 还是不错的啊。
3: 来
2: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3: 好，
2: 您今天拿回去的呢是1999的情况下降它个900块，变成1099。
3: 是的，
2: 参加满减送百再得个400块钱积分，你相当于699块钱就带回家了，免费送货拆旧安装调试。这里面有一些观众会问说，万一我觉得矮了、压人的、层高变低的感觉，我不喜欢了，我们就拆走。
3: 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上门先跟你沟通好，对吧？如果您觉得不合适，我们就走，没问题的。
2: 明白吗？
3: 对的，
2: 您
3: 可以先定名额，
2: 您
3: 如果不装，反正一分钱损失都没有，钱是退给大家的。
2: 约质保呢？电机
3: 10年质保，
2: 挺好的。
3: 对对对，
2: 预约24小时预约就行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过品牌了，我还是比较欣赏。为啥？我毕竟屋里向老早里买了一些家用电器啊，侪是这个华科。
1: 阿拉屋里向买了三只，五六月份的辰光，旺面季节的辰光，伊就侬打开来哗哗伊，老好啊，空气
2: 啊，天热的辰光，伊是当电风扇，对吧？天冷的辰光，侬拿电风扇好收脱当灯用。
0: 风呢，比较能档次比较多，多了以后呢，就是讲这个风比较温柔。房间的角角头头，伊才能够吹得到。老年人就是讲对搿只物事呢，产品呢还是蛮欢喜的。夜到头慢慢地、慢慢地睡。
1: 风扇呢，就讲开了盖呢，三股像人家没开样的，搿能介就是睡眠很好，就老好，真的是老好老好。
3: 现在这个楼梯电风扇呢，不开了一般性。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声音阿拉年纪大了开的，这个没声音啊。地方线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下雨下雨，它风不太不也好，质量也好。搿只地方线呢，小人呢有辰光了不当心呢能拔了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要出事体。像这个地方线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它在这床上这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等着安装，还有等着试好了它才走，风不太了，向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0: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把这个其他的烟呢什么往棚上卷啊，这就是反转的一个功能。
1: 对，
0: 在家里边很多长辈啊，害怕孙子啊，您自己啊，体质啊，有万一硬风一吹，再吹感冒了，再怎么着的凉着了，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人就容易。风一大就容易这样，
1: 对，因为你是固定一个那个睡觉的姿势嘛，
0: 那时候好像体温也比较
1: 低一点，对
0: 的啊，
1: 对吧？对吧？对，所以其实很多顾客就是有了反撞这个功能之后是特别喜欢的，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可能说吊扇灯这个概念也不是这两年才起来的，我们家也是差不多用了有个小十年了，但是我当时给我爸买的那个就没有反撞的功能，所以他们只在那个餐厅里面用。卧室当中呢，就是基本上不怎么用这个风扇，因为就怕吹得不舒服嘛，对不对？但是有了反撞功能之外，你会觉得，哎呦，以前好像这种落地上哦，就是对着吹吧，挺凉快的，吹个十分钟之后不行了，要调整这个风向了，对吧？啊，也怕小朋友去弄啊，去波动啊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症状的时候，您就可以快速先把温度降下来，要睡觉，要中午休息的，就把反撞打开，然后依然是可以感觉到空气流通的很清爽、很凉爽的感觉。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说空调此刻的温度啊，包括湿度啊，如果大家打开窗子出去遛个弯，觉得哎，我不开空调完全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让我有任何一点风流动，我不行。
1: 对，
0: 我风得流动起来。
1: 是的，
0: 所以又不能吹到我身上。你今天晚上用这个我们的吊扇灯开一个反转的功能，
1: 对，
0: 那多舒服呀。
1: 对的，
0: 多省电呢。
1: 是的，
0: 我刚才说了一天按照你开10个小时算还是最大风量，1毛多。
1: 对，
0: 1毛多，
1: 因为我们功率才28瓦，空调的功率是2000多瓦，对不对？并且这两天其实空调就是一直开着，可能有时候大家也会觉得，哎呦，这个月电费账单不得了了，对吧？那您有可能说原先开到22度、23度的空调，搭配上我们这个吊扇灯一起来用的话，哎，我可以开到26、27度，中间这几度的空调的电费省下来，说不定一台风扇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
0: 好，我们的售后呢是有免费的，
1: 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调试、免费安装，这些都是免费的。因为其实但凡涉及到很多拆旧安装的事情啊，基本上现在外面都是要收个100多、200多，什么高温费200-300块钱。有时候您也会觉得，哎呦，这个师傅啊，这么大热天的来帮我拆呀、装呀、弄呀，我觉得给他个200-300块钱很正常，对不对？还有什么高温嘛，这两天。但是今天我们全部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免费调试，所以这个服务的话，您是免费享受到的，我们都是给大家全部安排到位的。
0: 我们今天灯有几种颜色？
1: 3种颜色，我们可以看这个也没问题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自然光，应该是。然后您可切换一下。暖黄光它就可能好像会比较明显了，如果您那个看不清楚的话，我还是到我这边来给大家看好吧。然后这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冷白光啊，应该是。然后这是暖黄光，就一下好像更明显了，对不对？就是它是有一层黄黄的光晕的感觉，就很温馨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然光，自然光的话就小朋友看个书呀、写个作业呀，它整体的房间照明肯定是自然光会更加柔和、更加舒适一些。冷白光就是好像放着那种很高冷的感觉，就是夏天很清凉。所以我觉得这3种光源随意切换也是特别好的。基本上有很多就是我想买个夏普品牌3种光源可以来调节的灯，有时候就得花到个600-700、700-800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只是我们其中一个功能，您一年四季但凡要照明了都可以用到它，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性价比是特别高。
0: 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正转反转功能。
1: 好，可以的啊。正转反转先打开正转，这个还是很常见的，对吧？有很多说你卖这个吊扇灯肯定得有正转，但是我们正转也会有一些区别，就比如说它更加稳，对吧？它更加
0: 静音。
1: 对，因为基本上用过的顾客给我们的反馈啊，哦，这个风很柔和，这个机器啊没什么声音的，一点都不影响我睡觉的。我现在开的是6档最大档位了，也没有什么噪音，没有什么声音，对不对？
0: 36组啊，最后36组备货。
1: 是的，
0: 我们请我们的
1: 好，再送点干冰给大家看看这个效果。对，因为这个还是风看不到，但是你只看到这个叶片在转，对吧？其实像这种吊扇灯啊，其实它送风是很广的，所以你想为什么上学的时候一个教室里面就顶多2台吊扇吧，对吧？前面一台，后面一台，因为它是能够把整个风从天边送过来的感觉，先给它空气流通，搅动搅动搅动，然后再送到每一个地方。
0: 是，
1: 所以一个教室就2台吊扇，大家每个角落，除非很角落的那些同学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像我很有点热，基本上的范围啊，我们还是都是照顾得到的。
0: 好，那如果大家在睡觉的时候想用直接风打到身上，愿意吗？冷冷的
1: 是的，
0: 就算一到，我也会觉得，说实话，容易生病的。打到身上，因为那个睡觉，人体温比较平静的时候，会容易被那什么。
1: 是的，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把风往上吸。来，
1: 好，可以的。我们先把风扇停掉，因为停掉之后，它才能开始反转。然后这个在遥控器当中都很好来调节，一到六个档位，对吧？然后中间是风扇停，正转反转的遥控器上面也很清晰。还有一个自然风，自然风的话，帮大家解释，它是有点忽大忽小，忽大忽小，就模拟您在大自然空间当中，这个风吹过来不可能是很稳的，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差不多等它停好之后，您再点一下反转这个功能键，它就能够快速开启我们的反转模式。好，你看一开始是我们的这个前面应该是叫顺时针嘛，现在应该是逆时针，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反转功能就开启了。反转功能开启的话，很多说叶片一样在晃，我们还是请这个钢兵来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效果，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画面感觉啊。你看依然是很稳吧，反转的情况下，
0: 而且往天棚上这个气呀、啊、或者是气流啊、哦，你就不会直接吹到身上，那么冷，那么难受，打。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想这个一下抽上去的，这种抽上去的反转，你我们在下面是没有感觉到风，头发也没有吹到，肩颈也没有吹到，我的腰、我的胳膊、我的腿都没有吹到，但是哎，过一会儿火就会感觉哦，空气当中的温度下来了。
0: 其实这个更适合于晚上睡觉。
1: 嗯。
0: 就为什么以前呢？大家说，难道大家想不到往回倒着整？那其实能想到。
1: 嗯。
0: 但问题是一的电机能量。你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1: 嗯，
0: 我在做正转的时候，你突然让我再反转，它到底能不能正来正去、反来反去的，它能不能承担？
1: 对。

0: 整个屋子里空气一旦搅动起来了，哎呀，特别特别舒服，
1: 凉快就来了，
0: 哦，
1: 对吧？
0: 舒服的不得了，
1: 就不像原来那么闷那么热了，并且就是您可能说睡觉打开的情况下，对吧？六个小时也好，五个小时也好，甚至很多时候客厅当中八个小时也好，空气质量它都是能够帮您加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离子群的技术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两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99.95%、91%和90%，大于99.95%，还有后面一页当中提到的我们这个白色葡萄球菌啊，也是两个小时之后杀灭率99.91%、95%和90%，还有甲醛。如果万一您说我家买了一个新的家具，我家买了一个新的什么床垫，我家买了新的一些小东西，我可能担心会有甲醛的释放，因为大夏天的嘛，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
0: 那可以的。
1: 对的，所以你想，这个功能基本是在夏普的这个空气净化器里面才会有的，对不对？那是不是相当于我们搭载了部分空气净化器的功能？我不说它是台空气净化器，但是是不是比很多没有这个功能当中来的更加加分？您整个空气质量更有保障一些。
0: 看看价格，
1: 嗯，
0: 如果大家买一个40多寸的，你就单论40多寸的灯，
1: 是
0: 1000块钱左右要的吧？
1: 嗯，
0: 尤其是有牌子大品牌的。因为它确实能有售后的保障。
1: 对，
0: 你今天小牌子，你是花了个6700、7800，扭头那个店铺关了呢，你怎么办？
1: 哎，
0: 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42寸大面积的大尺寸的，
1: 嗯，
0: 它呢到棚顶大概有41厘米左右，
1: 是的，
0: 就是你至少要能够接受大概有个40厘米的一个空间，其实说实话没有太多的压迫感的啊。1999元降个900块，今天只要1099，参加一下满减送百，你要再减个400积分，相当于699。
1: 对，
0: 699买什么东西实在便宜了。
1: 是的，
0: 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调试，质保是。
1: 电机10年质保，配件1年，预约是24小时，快速预约，快速响应的。
0: 好，最后的15分钟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上次是在东方购物帐篷，担心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收也蛮好的，这个风收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我过着陆地的开车了，它这个风呢对着你吹的吧，去中一个地方的容易我们感冒。这个风速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三十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1: 很舒服的，
0: 很舒服的，这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的。当时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想听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卧铺，包括洗衣机啊侪是卧铺的，我已经买了七八年了，我蛮欢喜的，一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七八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物事，还是相信卧铺，还是要买卧铺牌子。First time it was amazing. Two times you acted crazy. Three times say it's my baby.
2: 此时此刻家里边要天天必须马上用上空调，除非这真的是热到不得了不得了了。
3: 嗯，
2: 晚上你也觉得闷到不得不了，那我们就开着空调没关系的。
3: 对的，我觉得该开还是要开啊。
2: 开空调，但是想要求一个性价比高，还要体感舒适的时候，
3: 嗯，
2: 那我觉得不妨试试看黄金搭档。
3: 嗯，
2: 有空调以后呢，家里边该有灯，你说你家里不装灯吗？
3: 啊，那肯定要装的，一年四季都要灯。
2: 那我们就灯和风扇二合一，
3: 对，
2: 该用的时候我们就开启，不用的时候它藏在灯里面，
3: 嗯，
2: 它也没占地儿啊。
3: 是的，并且也不用说，哎呦，冬天嘛把它收起来，夏天再把它拿出来占地方，对吧？然后原来的这个就是像落地扇啊，就是基本上对着吹的时候是凉快的。很多人会觉得，哎呦，好像这个风一不对着我吹吧，就是，燥热。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风一直对着我吹吧，好像也不行，所以就是会有摆头摇头这个功能。
2: 嗯，
3: 然后说到空调呢，基本上我就是有时候要选位置啊。我去餐厅吃饭，如果这个空调风对着我那个位置，我会跟服务员说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换个桌子，因为就想那个桌子就想那个位置一直吹的空调是很冷的，会很难受的，对吧？尤其女生有时候怕冷，或者很多那个叔叔阿姨说年上了年纪之后，我的肩颈啊要稍微保护一下的，所以其实结合了很多大家生活当中实际的需求。那夏普这一台又有正装又有反装，然后灯呢又有三种光源可以调，还有离子裙功能，真的是很到位的一台。
2: 对，不但能贪凉，贪凉的话呢容易身体吃不消。
3: 对，
2: 如果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尤其这个风还调个一档，你要觉得直吹都难受的话，你就往天棚上抽，把这风抽上去，
3: 倒着吹，它就避开对着您的脖子对着您的身体吹了。它是先把风打到天花板，把冷空气打到天花板，然后再让它自然的降下来。这样的话你就会感觉，哎，房间温度是凉快的，我空调一样的不用开那么低，我开个27、28度、26、27度，然后呢等它这个风搅动流通起来之后，凉快的情况下又没有风的存在，然后还很静音，那这个睡眠质量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加分的吧。
2: 最后13组备货啊，除了这两个功能之外呢，我们还有三个灯光可调节，同时净化一定程度的甲醛呢，
3: 对，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白色葡萄球菌啊，我们有离子群的净化功能。所以其实基本上很多说有些年或者到了冬天，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空气质量不是很好，空气质量不好情况下，我把那个什么净化器打开，那我们今天相当于部分空气净化器功能，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
2: 价格上面1099，东方购物满金送百，大家可以参加一下，相当于减完400是699块钱，免费送货、拆旧、安装、调试，质保呢是电机
3: 10年质保，配件1年质保，并且24小时可以快速响应预约。这两天可能很多人说，哎呦，万一我家那个空调坏掉了，万一我家那个灯风扇坏掉了，我要赶紧换的话，我们夏普在今天这档直播当中，可以给东方购的顾客优先排队、优先插队啊！
2: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9。

0: 夏普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1: 很轻
0: 很轻。还有它有六级风扇，高低一二三四五六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1: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0: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现在自然风一样的那个很舒服，就
1: 比较分散
0: 啊，分散啊，不是集中在一块，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风非常好。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啊，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这一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1: 这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0: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宗旨，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1: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这个
0: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就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1: 我妈妈家也装了，
0: 就是，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它就是自然服务，就慢慢的，要快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非常好，挺满意的。
2: 这种落地扇呢，它的一定有角度。如果一直吹的话，讲真话，我也觉得难受。反正我以前也是很讨厌说一个风扇直接一直在固定的时候，哒，一直吹你，很烦很烦。你像现在这个风扇呢，它就是往上倒着吸
3: 的，对，
2: 这个是倒着往上吸的吧？
3: 是的，是的。就你会感觉是我们暂时下面没有风存在。
2: 那这样吧，我们就直接做实验吧。既然都已经这样了，给大家直接做实验
3: 好了。可以。现在我们给大家开的就是反转的模式。我们请后面同事再给大家来点干杯模拟一下。
2: 我们就不按正看了啊，就反转了。
3: 对对对，就给您看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能够反转。对吧？你看，把这些烟雾啊、干冰啊都给它抽上去，然后抽上去之后到您的天花板呀，然后到您家的墙壁呀，或者它到了一定的角落自动再降下来呀，因为冷空气它比较重嘛，它就会自动降下来嘛。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人会感觉，哎，我站在这个风扇下面是感觉不到存在的。就好像因为比如说您家在卧室睡觉的时候嘛，那个可能装在中间嘛，那个床铺基本也就是差不多在中间，感觉不到我们这个风的存在。但是它慢慢慢慢有凉快下来，就是因为它把冷空气打散了，更加柔和，更加均匀了。
2: 当然我们除了这个正转反转功能之外，它还有一个空气的净化的能力。
3: 是的，
2: 这个能力呢，作用其实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3: 对，
2: 闷一宿了，家里面的空调什么的，其实你看看它对于
3: 对于我们的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我们的这个大肠杆菌啊，它都是2个小时之后的杀灭率能够做到99.9591和90%，大于99.95%。然后还有一个白色葡萄球菌呢，我们这个2个小时杀灭率也是能够做到99.9195和90%。还有我们对甲醛也做了一个检测，48小时之后的去除率能够做到83.1%。因为确实，如果您说大夏天的时候，像正中午的时候，您开了空调也好，开了风扇也好，不可能再把那个门窗都打开，一定是门窗紧闭的。那您想，6个小时、8个小时或者一个晚上睡好觉之后，其实里面多多少少会有点怪味，会多多少少有点味道。那我们通过这个离子群的一些技术，帮大家把空气质量做一个更好的把关，让您把空气质量再给它弄得干净一点，弄得清爽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品牌好像也做不到的，但是夏普给大家做到了。
2: 确实不错的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和性价比在这边啊，
3: 是
2: 如果是42寸的，您至少和棚顶留个40公分左右的距离，容它一个叶片打开之后上升上抬一点点空间，
3: 对，因为它这个确实照顾的面积会比较大。
2: 42寸已经算是非常大的面积了。
3: 是的，
2: 您自己可以网上搜一搜一些42寸的棚顶灯， 它大概大牌子啊，嗯，好牌子啊，它卖多少钱？因为它确实售后保障有的嘛，很靠谱。1999给您降900块，今天价格是1099，已经可以了吧？如果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返您400元的积分，
3: 是
2: 相当于699块钱。
3: 对对对，
2: 这边再有免费的，
3: 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免费调试，这些免费的售后，如果外面可能收个100-200块钱，你看你还得再掏，我们是没有的。质保的话，电机10年质保，配件1年质保啊，还有24小时快速帮大家响应预约和安装的事情。
2: 喜欢的话，最后还有大概3组吧。也就马上没有了，
3: 是的，
2: 尤其是我们安装机器的师傅名额有限，
3: 对，
2: 大夏天的
3: 天太热了，
2: 你说跑完这家的，你容他喘口气，
3: 谢谢，
2: 大家都不容易，现在赚钱也都不容易，所以我们都互相体谅一下，我们呢也体谅大家，把价格给您压低，您呢也体谅我们一下，特别是师傅这边，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说你说我临时非得要装，我订了一台，我非要装3台，
3: 您可以先多订几台，为什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很多时候顾客都是什么2台、3台、4台
2: 卧室一定要订
3: 的。
2: 哎，我反倒不说客厅要订哦，卧室一定订，因为它有反转。
3: 那客厅也要订啊。
2: 但是我不管你客厅订不订，反正你卧室必须订。
3: 对，
2: 我真的是这么一个意思。但说白了，就像马姨说的，你卧室肯定是那个客厅肯定是要放。
3: 对呀、啊，甚至有些客厅一台，餐厅还一台，次卧还一台，对吧？因为这个价格是真的真的很划算的。我可以这么来给大家，就是我手上有一个顾客好评的册子，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确实很久没有更新这个资料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是2023年的时候，但是您会发现啊，五星好评，东方购五星就是满分好评，对不对？今日特卖这个价格就是1099。所以这么多年过去，我们没有涨价，并且之前买过的顾客都说非常好，一点声音都没有，对吧？优点是静音，然后呢，3种光源风力可以很柔和。所以您今天如果真的是，哎，我确实家里面需要，或者我们家那个吊扇灯用了很多年了，也没有什么反装功能，或者我们家那个什么就是灯啊，好像照明不是很好了，我觉得有点好像有点暗了，您要更换要升级的话，今天想想看，2台还是3台？因为最后的一点点名额了，下次直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2: 听过吧？01-5111-9900。
4: 普通品牌了，我还是比较欣赏。为啥？我毕竟屋里向老早的买了一些家用电器啊，侪是这个华普。
5: 阿拉屋里向买了3只，5、6月份的辰光，旺季季节的辰光，伊就侬打开来，哗哗伊老好啊，空气。
6: 天热的辰光，伊是当电风扇。对吧？天冷的辰光，侬拿电风扇好收脱当灯用。
4: 风呢，比较那档次比较多，多了以后呢，就是讲这个风比较温柔，房间的各角头头，伊才能够吹得到。老年人就是讲对搿只物事呢，产品呢还是蛮欢喜的。夜到头慢慢点，慢慢点睡。
5: 风扇呢，就讲开了盖呢，三股像人家没开一样的，人家就是睡眠很好，就老好，真的是老好老好。

现在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也是最后一个名额了。如果您还把它放在购物车的话，可能要稍微再加紧时间了，因为确实这个东西啊，好多顾客买过之后的反馈都很好，都很集中，所以我们有这么多顾客采访的回馈，包括还有很多 APP 上面的反馈，基本上集中起来就是说我们的灯光很柔和，三色光源可以调，可以满足不同季节不同温度的需求，不同房间的需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正转和反转两大功能，您想这个风啊不要对着您吹，但是又想要凉快的情况下，可以把反转功能打开，在大夏天的时候结合您家空调来用的话，是个很好的空调伴侣，大家都感觉凉快了，但是这个风呢又没有吹到任何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功能也是很喜欢的。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帮大家把空气质量做一个更好的把关，因为我们离子群净化功能，所以真的您如果家里面需要一台吊扇灯，或者您家里面灯要更换了，吊扇可能要更换的情况下，今天都是个特别好的选择，价格非常优惠，1099，还给大家包送货、包安装、包拆旧，这个服务外面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最后一点点时间留给大家加油抢购吧。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漂盒全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呢是来自于雷允上的我们的西洋参片。说到西洋参，此时此刻天气闷热啊，流汗特别多，稍微动一动，你就不用说出去运动，你就中午吃顿饭，吃饭你的动作不过就是从这儿到这儿加个菜的距离，你吃完以后一身汗，不得了了，真的是难过的不得了不得了，怎么办？用清凉参滋补滋补。你说清凉参，没听你说清凉参呢，你不说西洋参吗？对喽，西洋参另外一个称呼它就叫做清凉参。而且呢，雷允上的牌子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大概在三月份左右，全部都来自于加拿大。你说哎，为什么加拿大呢？不能在中国自己种吗？自己产吗？完全可以。我跟大家讲，中国也可以产西洋参，西洋参是这种参的一个名字罢了，它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种，任何地方产，但问题是你种了你产了，它到底营养价值、人参皂苷含量有多少，这个你就不一定那个能够跟人家加拿大的西洋参相媲美了。因为最开始人家叫西洋参就是舶来品，就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那边那个范围，人家品质非常非常不错。我先把过程跟大家讲了吧，确实今天的性价比蛮高的啊。首先，这一瓶一共是有，我给大家看一下啊，70克，因为我之前记得我卖过50克的，卖过60克的，很少有直接一瓶给大家做70克。但是你再多什么做个700克、500克，我觉得没必要。为什么没必要？慢慢跟大家讲啊，70克已经非常合适了。哪儿卖的？大家看这两个字了没？对对，非常有名的久光。久光卖下来接近于3块钱左右一克，说贵吗？其实还好。您知道你在网上看一看，有一些牌子啊，稍微给你来点包装啦，你再跟别人二手、三手再采购一下啦，摇身一变变成了15块钱一克、10块钱一克的，比比皆是。您去搜一搜，但前提必须是加拿大原材料进口。如果它特别低，它跟我们一样是在3块钱，又是不知名的企业。听都没怎么听过，他敢卖3块钱甚至2块钱，那您心里要有个数。就跟那黄金现在是900多1000多块钱左右，怎么的他卖你100块，您觉得可能吗？他那个能是真黄金吗？加拿大的香参成本进来，人就是自有的，本身就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企业，他都得卖3块呢，他凭什么卖2块或者1块呢？所以他不现实。那你说我们今天能做多少钱呢？来给您看一看。因为雷允上本身做加拿大，包括深耕加拿大太多年的西洋参了，我们之前呢拿回去的是有8瓶，写得很清楚啊，8瓶898块钱。我们的构成有一个三瓶装499，这屏幕这儿写着呢啊，499，但是它没有礼袋。你说这个礼袋不值多少钱，但是没有它万万不行。你回去以后买完它以后怎么着，拎个大塑料袋子看别人家，哈哈，那体面吗？白塑料袋，黑的更别提了，没有那么干事的哈。所以我们家里面说有个雷允上的像这个袋子蛮好的，我们送给大家。没有的话你说我去那人门口要，门店要，您觉得好意思要吗？你也没在那儿买东西，你进人门店说你给我拿几个袋子，凭什么给您呢？就算他不值钱也不能随便给啊，那也是成本呢。我们今天在8罐装啊，我偷偷摸摸拿下去一罐啊，呵呵，8罐装的情况下，2468，怎么着呢？给您配上礼袋，然后再给您偷偷摸摸加上来一罐。哎，刚才那个视频的截图里面大家还记得啊，我放在这儿，放在这儿，看到了没？视频截图里面是几罐啊？8罐喽，这不写的吗？这不写的8罐吗？所以我偷偷摸摸不是拿下一罐吗？不把这罐拿走了吗？是不是8罐装吗？今天给大家再加一罐，可以吧？加完这一罐以后给大家再算，如果大家参加满金送百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算下来就是7毛钱，连1块钱都不到。那你说我就暂且就不算那个，从3块钱都别人家都不敢做得到的情况下，我给你做到1块4。为什么敢做到1块4这样一个价格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9瓶的情况下，它的品质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您看观众朋友啊，我先来读结果，读完结果我反过来跟您说，您请看它的结果是：第一，西洋参总皂苷含量大于等于4就行，我们达到了4.8，这第一啊，4.8，您觉得 还好，对不对？往下看啊，进出物含量大于等于25，我们达到了47点多，这已经不是还好的情况了吧？但您刚才说的那也不对呀，你这个乡村皂苷才4点多。观众朋友们，我们摄像老师麻烦往上走，请看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我们大声的把它读出来。我们是参考的西洋参鉴定标准吗？观众朋友们，我们参考的是西洋参吗？并不是。西洋参皂苷跟谁比？跟要求更严格的野山参进行比较。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岗位我用专科生就可以了，我不，我非得我的学历啊，应聘了专科就可以了，我不，我非得北大清华的过去应聘，我对我自己严格要求，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必须让我自己更优秀，我严格要求自己，我要达到这个程度。虽然说这些都是不是事儿，那我跟那个平常的乡绅比，那就高多了啊，那肯定高多了，但我不，我非得挑战自己，我跟野山参，而且这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唯一的一个品牌，非得要难为自己，非得要跟野山参比，竟然还比野山参的高，你就想人家有多厉害。然后跟您讲啊，这边它是加拿大进口的嘛，薄片中段啊，这里面要跟大家讲一下，说薄片中段又是什么意思呢？给您看我手里这个就是薄片中段了，没有任何开封的情况下啊，这个都是没开封啊，这是原封的啊。然后我给您稍微的晃一晃，晃它的目的是啥呢？晃完之后，晃了啊，我们来看看下面有没有满满的碎屑。如果有满满的碎屑，你不要买，那就是残次品，在我眼里是残次品啊。咱也不能一枪头把人都打跑了，说都是残次品。反正我认为这样的参我是不会买的。如果满满的碎片，一眼看不到底，那你就不要碰了。人家给你做乱七八糟的那个压压秤什么的，你买它干嘛？我们一看，肉眼可见的片片，而且这个片片要比很多市面上的片片优秀的多得多。比如说这个也是他家的，只是我们把名字遮上了，我们就自己跟自己比，看得到，这就是雷隐上的啊。他们有好多的规格，其实所有的食补的东西都有不同的规格，有卖1块多2块多的规格，有卖10块钱左右的规格的。我们给您拿的是这个规格的价，极小片，比我小手指甲还一半还要再小的这种极小极小西洋参片片，我们买到的是这么大块的。我再给您摇一个吧。那有些观众讲了，你不摇我不知道它效果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啊？来，我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直接咱就来上那么一点点吧，多了就不了啊，就来一点点，这么多。您猜一猜，我们做过互动，当我摇完之后，您认为它的沫沫有多高？这么高，这么高，还是这么高？翻倍高，翻倍高能理解啊。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翻倍，好吧？来，开始，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看看人家品质好不好。来吧，这里面没有放任何的洗洁精啊，稍微的让它沉淀一下，沉静沉静，看看有没有稳下来，大概这么多。它的沫沫其实肉眼可见的实际上是超了吧，超一点点吧，不仅仅是翻倍了，还超那么一点点吧。好，您说了我不相信有这么多，你放洗洁精了。嗯，放洗洁精我敢喝。嗯，靠，它的姜参的味道，我的天哪，太浓了。可以啊，观众朋友们，非常不错。但是呢，有一点说啊，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罐装呢，并不是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给您又配上礼袋了。走进方有送人的，有的时候拿上这一罐，你想200块，你拿个4、5罐，你拿5罐的情况下，25还1000块钱呢，你再怎么着去看望别人，拿个5罐1000块钱的礼物完全送得出手吧。您实际上才花多少钱？我刚才算一下，如果按照498算的话，我们拿回去的是有9罐，大概是4988 6 6 8 6 9 6 9 6 6 5 5 9 45 50块钱，市面上200块，我们50块，可以的，相当划算了。所以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抓紧时间入，咱们就入9罐装，带着它出去玩的时候，口渴什么时候嚼一嚼，放在嘴里嚼一嚼，也都特别的方便。订购吧，02151119900。
1: 养生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3: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4: 是吗？
3: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4: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3: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夏季应该是必备的吧？你除非你说我就是不出汗，我天天不出屋，我天天开空调，那成，反正咱能够清凉，我们的目的就是清凉嘛，不要太出汗嘛。但如果大家说我汗流的比较多，就我们经常说汗乃心之精华嘛，所以如果流的特别多的话，你总会觉得人虚，往里补一些气进去，那西洋参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还有一部分很多老师们，您发现没有，往沙发上一坐整个人就蔫儿，即便说实话不是夏天，你也到坐那儿好像就要睡觉啊，打瞌睡啊，就开始精神头不足了。您也可以试试看喝这个西洋参，特别是要出去玩的，在家也就算了，你出去旅游走了一半了，下午2-3点了，你说我找地要眯一觉去，怎么可能了，人大家都在那儿等您呢，你也不现实。所以有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精神头，出去玩跳跳广场舞，照顾孙子孙女，那都要足啊。你说看看孙子孙女自己睡着了，孙子一会儿哎跑哪儿去，孙女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哇，那个太吓人了。还有一部分很多上班的朋友们，您自己喝了之后，很多爷叔阿姨喝完之后，他儿子女儿发现不错这个东西，哎，公司里面放上2罐，动不动的自己泡一泡，加班熬夜真的很有帮助。另外一部分人群，我倒是真的很建议马上就要开学，就是变成高二变高三的这部分学生了，这1年1年的又过去了，高考刚刚结束完，一扭头新的一届的学生又迎来新的一年的高考了。去年我都多少年，不是去年呢，3-4年前我就不断在说，高考的时候孩子们在这一年里边不要只到最后的时候再吃点西洋参，我们给他在滋补的时候，家长在做后勤的时候，爷叔老师们您自己吃，给孙子孙女高三呢炖个蛋，稍微放点西洋参片，或者在泡水的时候别光喝白水，或者蜂蜜水的时候你煮点西洋参进去，你再倒一点蜂蜜进去，稍微的调和，可能孩子对于参的味道不是那么喜欢，没关系，你放点那个蜂蜜嘛，好一点蜂蜜，东方谷也有的卖，整个让他好好的调理，你看看他的学习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到高考最后的时候呢，很多老师也会提醒学生们，如果有条件啊，可以吃一点点西洋参，精神都足一点，我们注意力更集中一些是好事儿。所以你看，不只是光是夏季出汗这么点儿，这都是我们应有之义，它就叫西洋参，它就叫清凉参。那你说你让它干嘛呢？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儿，这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啊，这里面就说到了补阴退热扶正气，这补肺降火生津液，这不都是我刚才所说到的吗？除烦倦，这都在老祖宗对他的研究啊。如果您自己总会觉得稍微的精神头不济，嘴巴干干的，还有一些不太能吃大米饭，那个糖指数高的也不太能吃，一吃害怕自己这个高那个高的怎么着的啊，自己在身上扎一下的，像这部分人群，西洋参的水喝起来，这部分是非常关键的。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刚才这个沫沫啊，这是我们刚才这个 构成，给大家说一下啊。之前呢是拿回去八管装，2016年4月15号的节目，我把它放在这里，上面的日期我都写了，2016年4月15号，这是我手写的，因为是当时我做的节目，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八管，四月份，就是大概2-3个月前的事儿嘛。我们今天这档节目给大家增加一罐，明显看出来这是八罐吧？八罐加一罐，一罐近200。您今天同样的价格，898，拿9罐回去，照样拿礼袋。但是3罐装我们不给大家送礼袋了，这个希望大家理解一下。这个成本呢，大家都困难。刚才的节目我也说了，供应商不容易的，赚点钱真不容易。那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呢，我们也就尽最大努力给大家往下压压价格。别小瞧这个东西，你多多少钱，几块钱、十几块钱，那都是成本。但呢，我相信那十几块钱也用不到。你不管几块钱的东西，那能省能可不可以省？我一个袋子不值多少钱，我1000个袋子呢，这不成本就上去了吗？好，我们再给大家看啊，这我手里拿这罐啊，我一直没有拆过，我给大家现在拆一个。我个人建议大家，这是70克一罐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回家煮。你说我条件不允许怎么办？不允许有不允许的解决方法。我接着给大家来撕开撕开，哎，你看这个罐子还蛮紧实的啊，还不错。现撕，哎呀，这片儿啊，颜色哇！观众朋友们，我随便拿一个啊，你看这油花，你看这颜色，美不美？这就是好品质的。你说你买香参不就是要买这种的吗？包括薄厚是有要求的，薄厚均匀，而且油环要清晰，颜色不能太黄。你说什么叫做黄颜色啊？我还真有，来啊，我取一个。观众朋友们，我这个先放在这儿，您自己看，您能看出啥来吗？能不能看出什么来？什么叫不能买？倒给你钱也不能吃，很有可能黄曲霉素已经超标了。黄曲霉素在哪里比较多？大夏天的，您家的竹筷子里面、木头筷子里面，在阴暗的地方很容易滋生黄曲霉素，而黄曲霉素吃多了，人会非常的有问题。什么问题？自己查，我不说了。不要久放，这就是回过头来紧扣我刚开场的重要的那个观点。为什么70克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不是给你500克、700克，让您快速的吃光，不要让它变质，变成这个样子就废了。有些爷叔阿姨还不舍得说，那我就煮开水嘛，我能把它煮死，那菌就没事了。谁说的呀？不要冒这种风险。回去以后啊，大概3克，你说不能煮水吗？我有不能煮水的方法，我教你啊。一次抓个大概3克是多少啊？20-30片，吃个3克左右，3到4个都行，不用那么夸张的在手里一片一片的数。哎呀，一片两片的干嘛了？咱这是多少钱呢？是100块钱一克呀？不是吧？人家如果参加满千送百，才7毛钱一克，咱这还一片片数。你大概毛菇啊，这是10片，我大概毛菇，这是10片，那我这边可能15片，我现在25片，我再抓进来，这来有，我再给大家抓进来5片来啊，这是10片，好了，就这么多。然后呢，你像我这种啊，观众朋友看啊。您这样随便拿出个10片左右的一半，你这样，你就嚼着。我现在就变焦观察了。哦，哇，这个什么味道？相当浓啊，真的不错，还蛮惊艳到我的。哇，这嚼起来香香的，您就像我这种嚼，然后把它嚼碎碎的。但我前提是牙口好啊，你要牙口不好的话，你别学我。但它因为它薄厚均匀，没有那么难咬的啊。它很薄很薄，所以嚼起来很舒服的。里面的人参皂苷含量，我们对标什么？这3个字：野山参。野山参，野山参不是西洋参，所以野山参的要求会更高一点。我们都比野山参的高哦，达到了4.8呀。再来看进出，也就是包括一定的人参皂苷含量，还包括很多其他的营养，这叫进出物的含量。你说这有多少？国标要求大于等于25，我们达到了47.7，这不就好了吗？所以您安心，我们吃起来就是好东西，而且必须保证您是来自于加拿大的香参。几个人群我刚才说过了，如果夏季真是爱出汗的，总觉得闷闷的湿湿的，人的精神状态就萎靡不振的，蔫蔫的，吃它，您就好好的喝，每次泡水抓个30-40片、20-30片丢进去，不用那么刻意的拿个小秤称黄金的小秤，一克一克往上丢一片，丢半片，多了以后掰半片，不需要。多吃一点点是问题不大，但你不能过就可以了。拿回去的构成有3罐装，不要订3罐装，没有我们的划算。 三罐装单克算下来是2块多一克，虽然不贵，但是我们有7毛钱的，你定2块多的，干嘛嘞？这是之前的8罐装，我们给大家再加上一罐，变9罐，满减送百，这么一参加，大概您花个7毛钱就好了，不参加1块出头一点点也可以带回家，只有9罐装，送上礼袋，打电话咨询您个02151119900。
5: 西洋参它能够提神，西洋参的提神跟我们一般喝的这个咖啡不一样，咖啡的话它一喝人兴奋有的是控制不住，那个西洋参不一样，需要提神它能用，但是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睡觉的，西洋参同时能够发挥作用。医学中中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人参有些人虚不受，一吃人参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恨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

0: 人生的好处，又没有人生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他不挑人，
0: 不挑人，嗯。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
2: 嗯，啊、哦，
0: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3: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4: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年纪你吃
6: 我
5: 呢？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家没饮血，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泡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确实，西洋参、清凉参这个宝贝啊，它价格花的又不贵，又给大家补了气了，又提了精神头了，这多棒啊！特别对于长辈来说，年纪一大了，我们的体力啊，整体的元气啊，确实下降很多的。我们就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啦，心态好是应该好的，但我们自己要偷着摸着努力呀。我们经常讲了，跟孩子、孙子、孙女说，说你要学会努力啊，你不能说别的同学说我天天不学习，你回家也不学习啊，人家说不定在家里面背地里努力苦苦学习呢，对不对？那你作为咱长辈跟孩子这么说，咱自己是不是也得做到啊？光嘴上说我显得年轻，别的人不养生，我得先养生起来。我觉得我的生命质量重要，我还想要活得长长寿寿的呢。这是我对我爸我妈，我包括其他的我家里面的长辈，我都是这样的。我希望大家都长长寿寿，健健康康的。现在小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以后我们还要看登月，登月以后看灯火星呢，对不对？我希望长长久久的活得长长久久的，健健康康的。但我们要健健康康的，总是要有付出喽。光嘴巴说健健康康的，从来不付诸于行动。那你要说付诸于行动，哎呀，花的价钱贵不？许明是不是要天天花个二三十块钱，八九十块钱，百来块钱？你要天天这么花，我一年365天，那我这花个好几上千上万的，我能受得了吗？其实还真不需要。要是按照以前来说啊，西洋参这个东西也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够随随便便喝得起的。您要是有印象，特别是一些港剧那些有钱的，如果叫做老板呢、老爷叔来说，那小杯子是那杯子旁边还画了一个兽，对吧？那种黄颜色的杯子，泡几片西洋参啊，咚咚咚喝一喝，那都是在拍电视剧的时候，就体现人家身份高贵的时候喝的是西洋参。我们现在呢，在以前我记得好像大概二三十块钱一克，这多少年前？二三十年前，二三十块钱一克。我们现在呢，也有卖二三十块钱一克的，但是从好的企业来说啊，他已经把原材料的整体的价格呢控制的还不错，所以人家有这种能力，才可能把今天价格做到了原本市场价近3块钱左右一克的，在我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参加完7毛多。我刚才给您有个建议，我说要不然爷叔老师们，咱就吃个3克呢，吃个3克的话，您大概3×7=21是2块钱，您跟我说2块钱咱一天舍不舍得花？如果按照一克说，1克7毛钱舍不舍得花？之前我在节目里面我说1块钱掉地上您都不舍，不一定捡，懒得捡，怕闪着腰。对呀，那你说1块钱咱可以养生啊，这多棒啊，而且它比较平和，也没有什么让你上火的东西，这咱吃起来几乎什么人群啊，几乎啊什么人群都不挑。按照我们今天两个构成，一个是3罐装，一个是9罐装，我个人建议大家呢，订购咱就订购9罐装，倒不是一定要催促大家必须订贵的，是因为养生这件事儿，从源头道理上来说，它就不是急得来的事儿。咱身体从20多岁慢慢积累这些问题，积累到了60-70岁，20多岁啊，年轻多拼呐，根本就不管的，有那股劲儿我就冲，留下点身体的毛病我不管，根本就不考虑这个所有的后面这些事儿的。到老了才发现啊，年轻的时候太过了，腰闪了，哎，年轻的时候把腿弄骨折过，然后呢，到现在怎么着？哎呀，那个时候使劲干活，手指都挫过多少次，然后怎么还可能骨折过什么的？总会有这些那些的。但到老了以后才发现，年轻的时候确实很拼，贡献了很多，奉献了很多。那这个时候要不要为自己考虑了？您说啊，我吃个3罐就可以永远不吃了？怎么可能？这种话大家也就不要想，也不要，别人要这么说你也不要听，那得多假呀！看这里啊，每克3到6克每日。如果是按照3克吃，我少量吃，少量是属于什么样的人群呢？比如说我这种人群，我身体骨没他的毛病，您儿子女儿没他的毛病，您自己没有太大问题，没有怎么动过刀、动过手术的，您吃3克，我觉得没得关系。如果您稍微的动过刀什么的，建议您补气补足的，我们终究元气泄露了，6克左右，那我就按最少的3克来算，9罐一个人可以吃7个月。老两口一分也就3月，这个时候您还觉得时间长吗？3罐，您要老两口一分的话，有可能1个月都不到。为啥？有些爷叔可能要吃不止3克呢，我再不小心毛咕多抓出去，比如我要30片蒜，我抓出个35片、38片、39片呢，很快就光了，可能1个月都吃不掉，那我就回过头来定呗，对吧？你们东方姑又没有，我给您算账啊，您说的有道理，那我回过头来再定呗。我再订3罐，今天这是9罐，对不对？9罐花多少钱？ 898，比我原来的八罐多增加一罐，这是事实，您知道啊，我拿出证据过了。那我请问大家，499是不是三罐？容我取个整，多加一块，500块好算账。我请问你，三罐到九罐乘以几？500块乘以三，多少钱？1500。898，哎，898，对，我都不算你89，我算你900，我也多算2块钱。1500到900，您花多少钱出去？600块。您是家里有多有矿，天天600块不是事儿。600块，观众朋友们肯定选酒罐，想都不要想，必须入酒罐。家里面拿香参还有个好事呢，您炖个菜呀什么的，有一些鸡呀鱼汤啊，你愿意放放呗，片片就是这一点好处，然后随时随地嚼呗，完事没点啥事儿。早，我给您吃个出主意啊，早上起床拿个10片。哎呀，我那个已经吃光光了，你有没有发现我经常咽口水？它真的生津液，嘴巴里面这就刚才我就嚼那么几片，你看着了，我没有拿多，就大概毛咕咕，我估计拿个6-7片我就丢嘴里面了。您大概这我就这小撮就是10片左右，我说这拿我丢进去啊，我就这么一抓就好了，10片多也没关系，你就丢嘴里吃嚼，中午再拿出这样，晚上这么一天解决了吗？复杂吗？另外也不要担心说这样，我一天没吃我就怎么着了。养生它不是药，没吃就没吃没关系，第二天你就大概想起来咱吃上去就好了。我们但是要坚持住啊，你别搞一个月就像3瓶的，我吃完不吃了啊，我这辈子也可以不吃了。要理智一点，我们要认真一点，9瓶3个月都不够哦。老两口一起吃，你一个人分3个月，对于这么划算的香儿来说，我们一吃一整年，补个2年3年的，调理完之后你看看你的精神头有没有，一到中午就已经瞌睡得不得了了，儿子女儿说不定还拿上一罐呢，他们要拿一罐您还手里还剩几罐呢？没多少了。好，最后的18分钟，我一会儿下一段再给大家摇晃一下吧。人参皂苷含量呢，香参皂苷含量我也不给大家展示了，真的是好优秀，跟人家野山参进行比较的啊，还不是人家香参比较的，正正宗宗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终究是雷允上的牌子。你再怎么不相信，也要挑一个好牌子来买香参，不要被那些小瓶的一些所谓的主播，自己做了一个今天我开明天我可以关店的这些人给忽悠到了。而且你要看看人家品质的大小啊，会不会是临期货呀，您都要考虑，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忽悠到坑里的。我今天给您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您安心订就好了。我们的批次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2年的保质期，订购吧，02151119900。
1: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2: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2: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5: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6: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0: 好，观众朋友，看到这么多的专家啊，给大家聊到了香参的好处。其实，常吃过香参、坚持吃香参的观众朋友早就是受益者了，这都不用我说。只不过呢，咱选择一个好品牌的，确实本身的香参能力啊强一些，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西洋参皂苷含量要高，浸出物再多一点。那有些人不太懂什么叫浸出物，浸出物呢是其实里边也含有一定的人参皂苷。只不过它不是完完全全只是人参皂苷、西洋参皂苷含量，它要包括里面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了。我要往出泡在水里面、煮在水里面，它尽量往出嘟嘟咕嘟嘟嘟嘟嘟，全都把它煮出来。煮的越多，我这个水里喝的东西，我这个钱花的越值，您说是吧？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多，能煮得出来的。那我们一检测，我们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些其他营养也很多的，所以您安心。898拿回去9罐，如果今天的499拿3罐，您还在订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你说三罐我不能补充小构成的吗？可以，但是我得把它的利弊跟您说清楚啊，不说清楚不是我责任没尽到吗？499拿3罐，我请问大家9罐是多少钱呢？不得1500吗？我们今天是1500吗？9罐装，我们今天9罐装898，我算你900块，我也比你便宜600啊，你何苦订3次呢？那你说我吃不完，怎么会？按照9瓶装一个人吃，我都不算老两口，我都按最低3克给您算，您7个月左右就吃光了呀，保质期2年呢，一年都不到，半年出头一点您就吃光了，还吃不完呢，更何况这里我还没给您算呢，您儿子女儿回到家里边，有拿走1罐2罐的习惯不？放在办公室里，经常跟你说，哎呀，爸妈，我喝点这个东西啊，确实下午精神头不一样，包括晚上加班回家以后，我感觉这个精神头整体呢，包括睡眠质量啊，其他方方面面呢，我觉得喝点香参是不错的。到底怎么样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查一查。所以你看，香参浑身都是宝，除了咱们长辈吃，中流砥柱，年轻人吃，很多的上学的高三的孩子们，一开学9月份咱就开始冲刺了。什么叫9月份冲刺啊？现在都在冲刺呢，但是我只是按照咱自然的学期来算啊，9月份一开学，您开始咚咚咚咚咚努力他一年，到明年6、7月份又要迎接高考了。咱这一年里面，作为长辈们，咱们是不是要把后勤准备好啊？咱得到位吧，给孩子炖个西洋参炖蛋。您在煮水的时候，早上起床给他杯子里边，如果放点西洋参煮的水，然后再额外加点蜂蜜进去，让孩子喝这个水的口感更好一点，好不好？我们从方方面面给孩子在后勤上做到保障，做到极致，那剩下就是孩子努力的事儿了。加拿大原装进口，香参啊，参是原装进口的，给您做到的今天的价格，如果参加满赠送百，898，再减400块，490多块钱。您再除以我们今天9罐装，630克，每一克算下来才7毛钱呐，按照3克吃，才一天花个2块多。我就不参加满赠送百，1块多，我一天吃起来也不过就3块多钱嘛。3、4块钱而已，实在是非常的划算，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1: 但是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没味趣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香参调理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着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香参特别来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5: 口香糖是吗？
4: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啊，它补气。
5: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4: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 背着包，要上班了，嗯，往嘴里搁，嚼着一嚼一倒。
0: 嗯，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的十分钟的时间。我刚才已经唠叨了挺多的了，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师们应该能够感受到我的苦心。我在家里面给我父亲母亲呢，该喝这些东西都是要喝的，因为这终究在东方购物，我们算是近水楼台，能接触好多优秀的供应商，好多优秀的产品，尤其是这些百年的老字号，雷雨上亿拿出手，就算大家送礼物，你想一想，什么节日要到了？马上中秋节是不是要到了？你说中秋节哪有马上啊？你不得个两个多月吗？这时间。你想想看，这话我要在五月份说的时候，我说马上八月份就要到了，七月份到了，您信吗？这么一晃就到了吗？所以你这个东西该准备好，准备好，万一之后我们给大家做回八瓶怎么办？所以供应商压力大一点，做到七瓶也有可能啊。我给你九瓶，我给你涨到1099行不行？我不做八九八了，我做1099了呀，我给你变相涨价也有可能的呀。但是应不应该涨价？当然了，现在这些成本，我问大家。什么油的价格，油的会涉及到很多关于什么香参加工那些机器是耗什么的，那些机器里面上一些什么东西啊，才能让它流畅的运转呢？很多都是石油的衍生品，大部分好多都是石油的衍生品，所以一旦这个那个的了解实证的，我就不多说深入了，您是知道的。再更加关注的就是你这油价，你从加拿大运过来，那怎么的，是凭空飞过来的呀，那不都是慢慢又运过来的吗？那都吃价格的呀，所以一旦有关系，它的价格都会有影响的。能够囤咱就囤着，它也不会让你，比如说我们这两年保质期啊，我得一年半才能吃完。如果一年半吃完的话，我觉得大家建议就别订那么多了，你要么就订购三罐装。实际上人家七个月，观众朋友们，七个月就吃光光了哦，还不是什么九个月、十个月、七个月吃光光，九罐装一天吃三克，我没有按六克算啊，按三克算的话，七个月左右就可以了。我们这一罐里面有70克，一般三克就抓多少呢？毛咕咕抓个20-30片就行，大概这一把，你就一次性这么一把，不要在这儿省着吃，一天吃两三片，一天吃个两三片就不要吃了，香参不是这个吃法的。我们就是给你打造一个性价比高，参加满减送百，7毛多，我就不心疼了。吃上三克37，2块多，有什么好心疼的？价格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确实最后7分钟了，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不多了，马上就要售罄了。导演老师，我们这个9瓶装我一直没留意，我们还剩下多少瓶了？我们多少罐了啊？看一看，2016年4月15号的直播节目，当时就是8罐，898块钱。

做个精力饭也是蛮好的，因为香参呢确实浑身都是宝。我稍微摇晃一晃啊，您看一看能不能达到本身一倍的量，我也不知道，心里没底儿。给大家晃完之后我们一起见证一下吧。这是刚才的原水，就这么多，里面的沫沫有一倍了吧，多好多棒。稍微喝一喝啊，感受感受。嗯，哇，确实参味很浓，你要是愿意嚼的话参味更浓，直接在你舌苔当中炸开的感觉，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棒。在外面呢尽量要注意不要乱买，万一出现遇到问题，像什么发霉变质的啦，像什么小片片的啦，您自己买起来遇到这些情况防不胜防。还是在我东方宫买发红发黄的了啊，就不要吃了。这种小片的了，说是卖你一两块钱一克，拿回家都这样，它原材料就那么细，它的营养能有多少，它又能有多少，你想想看，这明摆着没有多少吗？如果它长得个头比较粗的，像我们这种的啊，要这么大个，它多大个，我们多大个，我们泡发以后这么大个，不泡发我也比它大呀，是不是？所以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买这些东西啊不是儿戏的。脑门一热一拍脑门，我买了它便宜，拿回家一看什么样的都是。来吧，给您看看，像这部分人群啊，长期劳累的气虚的，还有一部分燥热的经常用嗓子的老师。我之前不是跟大家刚考完高考的时候，我说回去感谢老师，看完恩师的时候你拎上一些香参绝对到位。老师别的可能不见得喜欢，但是香参啊胖大海啊，对不对？对嗓子好的他一定爱得不得了。特别是那个杯子里面，大家会，那些老师经常会放香参啊。爱发火的更年期到的姐姐们可以试试看啊，包括夏季炎热也容易心烦气躁，睡觉的不舒服的啊，还有一些体力不佳的，我们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哟，九瓶装只剩下最后三组了，那大家就别犹豫了，这还在等什么呢？是不是咱得订酒罐了？我们还给大家配上礼袋，刚才说过的那个过节日的日子，要么中秋节，要么10月1号，是不是都有可能走亲访友？如果去看望看望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老战友好闺蜜，您拎上个，咱不说个九罐都拎上，拎上个五罐，他市面上的面子也有1000了呀。您才花多少钱？我刚才说大概50块钱一罐，五罐的话才200来块钱，您送1000的面子绝对性价比高，而且一收人就喜欢。打电话订吧，备货不多了，最后的2组9套装，2组现货，02151111999。

今天的老百姓，咱们观众朋友们，消费者啊，真的是热情蛮高的，尤其是针对于咱们酒罐装，确实是好的，尤其是雷允上这个好牌子，咱们吃起来呢安心，不会因为它的品质有什么打折扣。另外我们给大家做的价格构成也比之前更丰富一些，从八罐装898块钱给您变成了九罐装的情况下，照送给大家礼袋，礼袋一送，咱拿出去送礼也是蛮体面的。在家里面平常怎么吃啊？煮着吃完全可以的，您稍微的泡着水吃，煮着吃都成。或者您说我懒得煮，大夏天的我煮它干嘛呀，那你就嚼着吃呗，牙口一般没啥太大问题的都可以嚼得了，它没有说厚到什么3-4厘米那么厚啊，2-3厘米那么厚，没有的，它薄厚均匀，你嚼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儿。您可以回去试试看，你看我们这位阿姨放在嘴里面含一含，嚼一嚼，软的情况下嚼起来更舒服更好吃，而且身味非常非常的浓。给您带来的今天的酒罐装，如果参加一下满减送买的话呢，大概每一瓶每一克算下来7毛多钱，按照1天3克算，您就花个2块多。如果按照3罐定，花499，我们算它且算的500块。你要想订到我们今天酒罐装的量，你要订3套3罐装，那你要花到1500。哎，1500和898，在面子上咱就已经差了600块了。咱这600块钱干点啥不好？说实在话，咱给自己孙子孙女买点冰棍啊，都有比这强呀。但自己呢，可能这个省下点钱啊，比如说我买这一套省了个500块，我2套下次再买一套，我就省了1000块。跟我今天3罐装比，我这1000块钱是不是又省下来再买一套都绰绰有余了？一套才800来块钱。那不管怎么说了，大家看自己的能力吧，实力吧。如果你说我觉得确实898对我来说不是事儿，而且呢我想多吃一点点的，尤其是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我出汗多，我也想精神头更足一些，包括儿子女儿呢也经常跟我一起分，那我就订购大澳城今年3月份的批次，2年的保质期，安心吃就好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西安，说到洛阳，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城市呢是十三朝古都，也是千年古都。那最近呢也是非常旅游热门的一个打卡地。再者的话，前阵子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也是增加了它的人气和热度。那现在七八月份的话，天气会比较的炎热，我们都知道西安嘛比较热，所以呢我们安排的团期呢是在九月、十月，避开这样的一个高温的天气，让大家出行。而且市面上大多数啊，你是要么就是陕西，要么就是河南，你要分开旅行。而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首发的一条精品的明星路线，给大家一次玩够陕西还有这个河南。今天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一次带您去玩我们的西安和洛阳两大历史古都啊。不仅如此，还会有丰富的景点和行程。
0: 是的，
1: 但是只有两个团期，
0: 是
1: 9月16号、10月8号，每一个团期只有30个人，只有60个席位。所以，但凡你要是有这个想法要去的话，第一时间要锁定一下名额。
0: 是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次呢？给大家规划的是一条明星路线。在市场上的话，你可能都是要分开去的。
1: 是的，
0: 光我们西安、陕西这个地方的话，就已经是达到了4000多的这个价格。九月份，如果你说我光要玩河南这一地的话，你看5天4晚河南，九月份的团期3599元起步，那也就是两个地方加在一起，两个省加在一起，价格直逼将近8000块钱。
1: 是的，那如果说我要自由行，自己做攻略，是不是要省点钱呢？大家来看一下，因为这两个地方太火爆了，现在大家都要去。从上海虹桥到西安，然后这是一段高铁，
0: 是的，
1: 再从我们的这个西安到洛阳，然后再从我们的郑州回到上海虹桥，3段高铁就要1417块钱，然后加上我们几个晚上的这个酒店3276，再加上你去玩的各个景点的门票973。所以高铁、酒店、景点门票全部加起来5666。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没有一顿餐食，
0: 对的，
1: 没有导游和领队，
0: 是的，
1: 也没有小交通哦，
0: 都没有，只是机票、酒店加门票就已经要将近6000块钱了。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一个8天的行程，而价格的话才只要6000以内的价格，是目前东方购物每天算下来最便宜的、最性价比的一个团期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行程，真的是琳琅满目的。首先从上海，我们高铁到达西安，
1: 是
0: 西安，古称长安，它可是13朝古都，拥有到了3000年以上的建城史。
1: 对，大家能够现在来看到这边钟楼和鼓楼，它就是城中木鼓，对吧？西安古城的一个地标的建筑。
0: 晚上听这个钟，然后呢，
1: 晚上敲鼓，
0: 晚上敲鼓，
1: 是的
0: 啊。而且它的这个建筑呢，就是你看后面看到没有，它叫重檐三滴水，看起来好像有3层楼，其实是2层。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建筑。
1: 对，那另外
0: 还看到了，对，明城墙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古城墙之一。
1: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永兴坊，因为我们说永兴坊在西安名小吃街来讲，唐朝108坊之一，对吧？然后西有回民街，东有永兴坊，里面还会有非遗的表演，有各种美食，还有摔碗酒。
0: 是的，到那边的话呢，我们会发给大家每人50元啊、50元的话，像我们在那边喝了这个摔碗酒、吃了一个增高，那个甜甜的增高非常好 好吃，还有各种各样的当地的特色的小吃和美食。
1: 是的，擀面皮儿呀、肉夹馍呀、羊肉泡馍呀，还有裤带面，各种美食都是一应俱全的。
0: 然后呢，我们会带大家有看到大唐不夜城，沉浸式打卡盛唐文化。
1: 是的，
0: 然后在大唐不夜城的门口呢是那个大雁塔、这个大雁塔的话呢也是西安的城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1: 对，是的，所以你会看到真的大唐不夜城现在太火爆了，你夜游的时候似乎就穿越到了、
0: 我以为我在唐朝
1: 是
0: 整个路上你不但是看到了璀璨的灯光、看到了西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还有各式女孩啊都穿着那个汉服、
1: 是
0: 各种各样的汉服，
1: 没错，古风演绎呀、然后国风的巡演呀，
0: 还有表演，
1: 还有传统的
0: 那个有名的不倒翁的表演，
1: 是的，琳琅满目。
0: 好，
1: 除此之外就是赫赫有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
0: 是的，这个的话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在那边我看到了1号坑、 二号坑、三号坑，一号坑的规模最大，二号坑呢它的一个军政啊非常的齐全，
1: 是
0: 三号坑呢它的地位最高，
1: 对。
0: 然后像这个华清宫，它是皇家的温泉，
1: 是
0: 也传承了千年的爱情故事，
1: 对，是的，《长恨歌》它的实景园地就是在这个华清宫，
0: 唐玄宗和这个
1: 杨贵妃
0: 的伟大的爱情故事，
1: 是他们的诺言就是在天愿做比翼鸟的誓言就在这个华清宫里许下，
0: 是的，
1: 而且这也是盛唐隋唐时期的第二大皇宫，
0: 是的，是的，那里边有到那个杨贵妃泡的海棠，
1: 是的，
0: 海棠汤，还有到这个唐玄宗泡的叫莲花汤，他们就叫什么什么汤，
1: 对，
0: 哦，还看到了清晨汤，
1: 一定要去打卡看一看。另外还会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精神坐标大雁塔，这些都是古迹啊，一定要去看。那么在西安这边玩完了之后，古城非常的尽兴之后，我们再一路向上，然后去到的就是延安了。那么在2017年之前你去旅游的话，你可能根本就去不到这个甘泉大峡谷，它是2017年才刚刚开发出来的，
0: 被称为是中国版的羚羊谷。
1: 是，
0: 这个呢我是特地发了朋友圈，无数的朋友来问我都想去，
1: 是它被称为了世界活丹霞，中国梦之谷，它是地缝式的这样一个峡谷的丹霞地貌，
0: 是，
1: 所以红砂岩特别好看，它最美的景观就是天使之光，当太阳照射下来的时候无比漂亮，
0: 是的，而且我们整个团队每个人都在那里拍到了人生的高光照片，非常非常的出片，而且那边很神奇，我们在地面的温度极其的炎热，逼近40度，
1: 对，
0: 而到了这个甘泉大峡谷的话，你就峡谷当中特别的凉，
1: 是是
0: 十几度的感觉，
1: 因为甘泉那个地方它被称为了陕北小江南，所以它的绿色覆盖率来讲92%，很清凉 的。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壶口瀑布，
0: 瀑布
1: 是我们中国的三大瀑布之一啊。我们说到了一句话是千里黄河一壶收，
0: 是的，
1: 讲的就是壶口瀑布，
0: 对的，它是中国的第二大瀑布，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金色大瀑布，
1: 对，它也是黄河之心，民族之魂，
0: 是的，它的壮观呢是从这个300-400米宽的这个湖啊，然后一下子到了50米左右的这个口子，所以有那种倾泻下来的壮观的景象，
1: 非常壮烈。好，另外就是杨家岭革命遗址，怎么能够不去呢？革命的这个红色的之城，对吧？然后延安，那么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它的中央大礼堂，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
0: 是
1: 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工作生活，
0: 是的，在那边看到了爱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1: 是
0: 革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这是宝塔山，延安的宝塔山，然后还看到了延安的清凉山，
1: 对，
0: 新华社的发源地，
1: 是，这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龙门石窟，啊，你到了那太震撼了，那是被联合国被评为的是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和宝库，
0: 是的，是的，还有这个白马寺一秒穿越东南亚，在那边看到了中国、泰国、印度、缅甸的佛教的传统，
1: 国际化的一个寺庙。
0: 对，
1: 还有应天门呢，是当年武则天登基的地方，也是隋唐就是那个时候大皇宫的正门，也被称为了就是中国的这样城门的鼻祖，
0: 是的，
1: 也就是北京故宫的午门就是按照应天门来建造的。
0: 对的，我们看到了那个应天门的夜景，还会去洛邑古城的夜景，这两大夜景壮观又美丽，尤其像这刚才看到的应天门的夜景啊，我在那里也是出片了，发了朋友圈，点赞无数。那洛邑古城的话，你就好像梦回唐朝，整条街上男男女女全部都是打扮成那个唐朝的样子。
1: 对，是的，2022年有一部网剧叫《风起洛阳》嘛，然后当时就一下子就刷爆了，很多的年轻人现在都到这个洛阳古城那边去玩，就是去打卡，特别的出圈。
0: 洛阳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千年古都，它也是13朝的古都。
1: 是的，而且在隋朝来讲的话，它就是隋炀帝以这个洛阳为中心开凿了大运河。
0: 是的，它在洛河之阳，所以被称为洛阳。然后呢，我们会去到河南。河南的话呢，我们有玩到少林寺，
1: 是的，
0: 然后松阳书院，像这些地方的话呢，也都是像这个是千年古刹。
1: 是的，中国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所以我们到了少林寺一定要去看看，它是禅武合一的一个地方。另外，松阳书院它也是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也是古代的时候的大学。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它相当的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清华北大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对的，对的，
1: 所以人才辈出。
0: 是的，松阳书院里面我们看到了将近5000年、4500多年的 大松柏
1: 啊，
0: 真的是要跟我们
1: 将军柏
0: 中国的文明史啊，5000年的上下文明史接近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
0: 哦树林啊。
1: 对，大唐碑、将军柏，还有就是除罪精简，这都是我们这个松阳书院的三宝。
0: 是的，
1: 大家去打卡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些景点那么的有历史，那么的有底蕴，而且古今结合。白天你似乎走在现代化的都市当中，夜晚灯火辉煌的时候又是一秒穿越。
0: 是的，所以很多人说，尤其像西安、像洛阳，是人生必打卡的两个地方。
1: 是的，
0: 这次东方购物带大家一口气走
1: 全，没错，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啊。
1: 是，
0: 从上海到西安、郑州回上海的话，我们都是高铁往返的，省心又省力，全程13顿的正餐。8顿是特色餐，而且我们都是去大众点评上面找到的点评网上打高分的一些饭店。
1: 对，而且我们的住宿都是全程品质酒店，景点一应俱全。
0: 对，
1: 并且我们还是能够有导游全陪服务以及当地的专业讲解的。
0: 尤其像去到这种13朝的古都，你要是没有导游服务，我的朋友他们是自由行过去的，还专门花钱请导游，说这样的一个地方没有导游就是白去。
1: 大家
0: 导游会给你介绍很多的历史知识。
1: 是的，大家现在最关注可能就是价格了。
0: 对的，
1: 刚才我们跟大家就是讲过的价格，没有带一顿餐食，
0: 是的，
1: 只是3段高铁，
0: 将近6000元，
1: 景点对，加上住宿就已经要将近6000了。
0: 对的，
1: 你要再加上吃饭，加上导游，加上小交通，肯定要奔着7000-8000去了。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6000元以内，
0: 对，
1: 一价全包。65周岁以上的朋友是5799一位，65周岁以下5999一位。
0: 你算一下，你除以2的话，也就是西安2000多块钱，然后你去到洛阳那一块2000多块钱，对吧？就是总结，陕西花了2000多，河南花了2000多，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如果你分开这两个地方旅行的话，加在一起是要将近8000块钱。
1: 是的，今天我们是8天的行程，
0: 是的，
1: 带你去到了陕西，带你去到了河南。
0: 对，平均到每天的花费才700多，是目前东方购物旅行的当中价格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了。
1: 错峰游啊，9月16号、10月8号都是上海很热的时候，但是你到了那边来讲的话，它的气温非常的舒适。
0: 是的，不建议大家7、8月份去啊，那个小孩子嘛没办法挤一个暑期团。
1: 对，
0: 那我们的话不上班，尤其是我们电视机前的对吧，退休的叔叔阿姨，你不上班不上学，我们在9月、10月去到这个中原地带的话，
1: 是的，
0: 会更舒服一些。
1: 6000元以内8天，有2座历史名都啊，我觉得真的是性价比极高，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
0: 是的，而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100元一个人，200元是两个人，以此类推。签订合同之前啊，没有关系，你要是说哎我不去了，我有事情的话，100元是全额还给大家的。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抢名额抢机会，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在青青的心情非常的激动，今天终于亲眼看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它是世界第8大的奇迹，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秦始皇的兵马俑呢，是秦始皇陵的一个陪葬坑，里面的陶俑全部都是千人千面，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3个坑呈品字形。那秦始皇觉得自己是德兼三皇，功过五帝，所以发明了皇帝这个称号。这些陶俑出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赤红粉绿的，但是一旦发现之后，它就迅速氧化，就是现在你看到的灰色。然后呢，我们也在2号坑看到了它的一个镇馆之宝贵社俑。这些陶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来亲自打卡，世界第8大的奇迹。然后呢，每天在这里也是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所以呢，青青觉得它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生必打卡的地方。龙门石窟呢，和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大同的云冈石窟，是中国的3大石窟。现在我所来到的就是龙门石窟了，在我身后就是龙门石窟最精华的代表卢舍那大佛。据说它是以武则天为原型而塑造的，被称为神秘的东方蒙娜丽莎。龙门石窟呢，始凿于北魏年间，断断续续营造了1400多年。所以呢，这里它不但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大唐史诗，真的太值得打卡了。这里是甘泉大峡谷，位于延安市的甘泉县。这里是2017年被发现的，2019年正式对外开放。它神奇在那里，它特别像美国的羚羊谷，所以也被称为中国羚羊谷。它是由10000年的洪水冲刷红砂岩石而形成的丹霞地缝奇观。 而且这里特别神奇的一点哦，在地面有到30度以上的高温，到了这个峡谷里边只有10几度的温度，异常的凉快。关键是景色非常的美丽，超级的出片，每一个机位随便拍两张就是大片了。我们同行的队员每个人都拍到了人生的高光照片，就等你来了。天下温泉2700，唯有华清属第一。这里呢就是华清池，它也叫华清宫，这里是曾经唐玄宗还有杨贵妃的御用的温泉，这里也见证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并且经历了近代的西安事变。那这边的水温呢常年是43度，而且富含矿物质，有一个地方还可以让游客在这边洗手，感受温泉的魅力。洛阳的夜晚真的是太美丽太热闹了，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会带大家去两个夜景，一个呢就是洛邑古城，一个呢就是应天门的夜景。现在青青所在的位置就是洛邑古城了，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的穿着汉服的男男女女，就好像回到了唐朝的夜市一样。希望您也到这里来打卡，换上美美的汉服，留下您美丽的身影。这里是永兴坊，被称为非遗文化街区，它凝聚了唐代的特色，也是唐朝108坊之一。这里也曾是名相魏征的家哦。这里还凝聚了陕西、关中、陕北、陕南的美食，所以呢，被网友票选为全国10大特色美食街区。除此之外，里边还有戏曲广场、音乐广场，还有陕西博物馆等等。那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其实青青外拍的资料片非常的多，感觉在节目里啊都放不完。嗯，光这些片段，大家是不是已经充满了兴趣？
2: 是。
0: 尤其我在出发前，他们说：“哎，要带你去这个西安。”我太开心了，因为像西安、洛阳，在出发之前我看过很多的相关的纪录片，这个真的是人生必打卡的两个地方。而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形成的这条路线，推荐的这条路线呢，是一次又打卡了陕西，然后又打卡了河南两大这个省啊。
1: 但是价格呢，连吃带住带玩景点，包括我们的3段高铁在内，总共的价格65周岁以上的朋友才5799一位，
0: 对，
1: 平均下来每一个人每一天的花费才700多块钱。
0: 是的，
1: 这个对于一个高品质的旅游出行来讲，日均的消费量是非常低的。
0: 是的，按照这个8天的行程啊，东方购物一般的话做其他的一个团期，我们每天的话可能都是900多一天，或者1000左右。按照900多1000的话，你8天你怎么样可能都是要7000多，将近8000元。而我们这个行程又那么热门又那么明星的路线，竟然只要5000多。刚才我们看了很多的历史啊风景，再来说一下吃住，这也是东方的观众非常看重的一点。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吃啊。
1: 是的，
0: 今天的话这个在西安我们吃到了长安大排档，里面有这个妃子笑，有这个文房四宝，有当地的特色的葫芦鸡。
1: 是，
0: 关键是这个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大众点评网的一个必吃榜的一个餐厅，
1: 真的是太有特色了。而且那个毛笔酥是各种口味的，你一口咬上去了以后，
0: 榴莲啊、
1: 非常酥，
0: 火龙果呀，就是那些
1: 好好吃
0: 甜品啊，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甜品。
1: 是的，葫芦鸡呀、还有包括这些肉丸都是当地的
0: 特色，
1: 一定要去尝的。这哪里是常规的团餐呀？
0: 是，
1: 你看上去就精致无比。妃子笑、哇，它上面其实也
0: 是虾仁，
1: 真的，你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去，只有自己去了到那儿，你才能够吃得到。
0: 而且这家饭店的地理位置特别的好，是陕西历史的那个博物院的门口、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好，另外我们还带大家吃了这个西安小吃宴、
0: 这家很厉害。这个在西安的话呢，是我们当地啊上了那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上榜品牌，看到没有？上过这个电视的13朝。风景异常美丽，很特色的一个饭店、然后吃到的也是西安的特色，
1: 是
0: 像那个肉夹馍，西安被称为魔都、肉夹馍的魔都
1: 太好了、而且你看它的第一个分量很大、第二个又特别有特色、而且它的味道又很浓郁。
0: 是的，
1: 真的是极其酥的酥，脆的脆，然后你一口咬上去无比满足。
0: 是的，
1: 另外陕北特色农家菜，又是我们的一顿特色餐。
0: 是的， 虽然叫农家餐，但是它用餐的环境非常的漂亮，
1: 真的、
0: 落地的玻璃窗，反正我们给大家就是有那个包房，然后吃的也是特别的好吃。我发现到了这个离开上海之后，很多地方那个蔬菜它炒得很农家、很特色、很香。然后这个金鸡报晓宴呢是在这个临潼，临潼呢是这个中国这个走食最准的一个地方。
1: 对，是的，金鸡报晓宴也很好吃。另外水盆羊肉，我觉得到了陕西怎么能不吃这个羊肉呢？
0: 对，对，
1: 一定要吃啊，汤汤水水，再加上这个羊肉的鲜美。
0: 是的，所以在陕西吃得开心，然后到了这个河南的时候，比如说洛阳水席宴，
1: 这个太有特色了，
0: 当地的特色、然后有到牡丹宴菜，这个是洛阳的江面条，然后焦炸丸子，图片不够放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莲汤肉片。
1: 哇，那这画面上的这个像雕花一样的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是炸得很酥的
0: 焦炸丸子，
1: 对，然后再把那个汤汤水水浇上去。什么叫流水席，就是几乎每一道菜它都是汤汤水水的。
0: 是的，因为洛阳它被称之为一个汤都、好像这个城市有5000多家的汤馆，什么羊肉汤啦、牛肉汤啊、驴肉汤，什么什么汤，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汤汤水水的，
1: 非常有特色。好，还有呢就是一顿是少林特色
0: 在少林寺给大家吃的是当地的也是比规格比较高的一个素食宴、什么东坡肉，但其实它是用这个冬瓜做的，还有模拟那个毛血旺、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菌菇。
1: 哇，太好了、一定要去尝一尝。你想在少林寺呀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吧，然后又有古迹，又有历史文化传承，又是5A级的景区里面，然后给大家吃这样的一顿素食宴啊，中原特色宴。
0: 这一顿中原特色宴也非常好吃，像那个肖记烩面，然后这里面的那个羊排，我吃了3块大羊排，
1: 还有这个南瓜也超级的好吃，
0: 是
1: 圆圆的南瓜，然后里面它包的是
0: 那个
1: 雪糯米、
0: 各种各样的甜的，反正特别好吃。我们还打包了，
1: 对，
0: 5个小时的高铁，我们就要把它打包回上海吃。
1: 还有羊排，都是很好吃的。这个就是黄河大鱼，
0: 对吧？对的，这条鱼大鲤鱼又嫩，就是这个南瓜，我们都打包回去吃的，根本不舍得浪费在那里。
1: 是的，那今天我们说吃是餐餐全含啊，13餐里面8顿特色餐，另外我们住宿来讲，
0: 是的，
1: 也是高品质的。
0: 是的，比如说到了这个西安的时候，我们是连住2晚的这一家丽城东湖酒店，它的位置非常的中心区域，
1: 对，
0: 你要出去逛一逛夜市，城市里面走一走都可以。
1: 是，
0: 然后在这个洛阳的话呢，我们给大家也是连住2晚，是智选假日洲际集团的智选假日酒店，就是首先这样两个地方你不会太累，
1: 是，
0: 都是连住2晚的。
1: 而且这个酒店呢，它距离龙门石窟来讲不是很远，这就意味着说我们第二天早上出行去旅游的时候，你就可以多睡点时间，路上的行程少一点。
0: 是的，而且洲际集团的品质啊，大家都是放心的。
1: 是，
0: 然后在延安的话呢，我们住到这个房间，它特别的宽敞，我印象很深。早上起来，我就坐在窗边的，它有个大大的那个沙发，我坐在窗边的那个沙发上在化妆，看着楼下延安的街景，车水马龙，那感觉实在太棒了。就这个饭店
1: 很舒适哈，
0: 面积特别的宽敞，
1: 对，拍出来就是您即将去入住的这个空间、这个场景，它的宽敞、明亮、舒适感，我觉得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0: 是的，
1: 另外在郑州，我们也给大家住一晚啊，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0: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住到的要么就是洲际集团旗下的，要么就是当地这种新开的，不会很老旧的，比如这种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酒店。
1: 所以你想，今天我们一次性你花1份钱，吃住玩全包了，
0: 对，
1: 而且还是陕西和河南
0: 对
1: 2个大省份当中，包含有西安和洛阳2大千年的历史古都。
0: 是的，刚才看了吃和住，然后呢，说到这个景点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比如说像5A级的景区，我们就有8个，
1: 是
0: 秦始皇的兵马俑、大雁塔、黄清宫、华清宫、明城墙、黄河的壶口瀑布、杨家岭革命遗址，还有这个是甘泉大峡谷是4A 的啊，这个龙门石窟5A，少林寺
1: 是
0: 松阳书院啊，松阳书院是4A，所以呢不是5A就是4A 的景点。
1: 对，一共是8个5A 景点，一共是5个世界文化遗产，都带您一次打卡。论历史的厚重性，我觉得这个行程当中，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真的很难有跟我们相比的这个行程了。
0: 你要去市场上的话，可能要分2次，一个呢是专门走这个陕西，
1: 对，
0: 9月份的价格4000多了，专门走一次河南，
1: 是
0: 9月份达到了3599元起。这2个地方分2次走，你要飞2次或者坐2次高铁，价格直逼8000块钱。
1: 我们今天是5799一位，65周岁以上的客人啊，如果我们 们说要自由行的话，你自己去订的话，三段高铁1417，这几天晚上的酒店3276，再加上玩的所有景点的门票973，光是我们的高铁、酒店加景点就是5666，没有一顿餐食，没有导游带你玩，没
0: 有
1: 小交通。
0: 是的，而我们呢是一价全含。
1: 是，
0: 首先我们上海到西安、郑州回上海全部都是高铁往返，13顿正餐全含，其中8顿还是特色餐，然后景点的话涵盖到烟火气息、
1: 对
0: 人文历史、各式各样，有建筑，你要看风景、看建筑、看人文都有了。
1: 对，
0: 好，我们每一个团的话在30人以内的精品团，再者的话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我们要么就是洲际集团的智选假日的，要么就是当地非常好的一个酒店啊。
1: 而且上海出发全陪导游服务，再加上专业的当地的导游服务啊，每天都给我们的客人提供矿泉水，个人另外旅游险也给大家包括了。
0: 是的，
1: 现在真的要抢席位，因为我们只有2个团期，每个团期只有30个人，现在一半的名额已经没有了。今天只是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因为我们一价全包8天，然后是6000块钱以内啊，
0: 平均到每一天才花了700多，是目前我们东方购物极具性价比的一个旅行团了。
1: 对，用100块钱抢占名额，但凡签约之前支持您多处去对比，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
0: 我再报一下出发的日期啊，一个是9月16号，一个是10月8号，初秋应该说是一个正当时的时候，
1: 错峰游。
0: 是的，好，大家可以右下角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坚念长安回望绣成堆，洛阳自古帝王州，一条横跨峡域的8日长线，把华夏半部史诗尽数铺展眼前。长安胜景，黄河气魄，石窟佛韵，少林风骨齐聚一堂。这趟串联两大千年古都的旅程，是刻在每个国人心底此生必赴的山河之约。走进13朝古都长安，一步踏入盛唐诗篇，漫步明城墙，触摸古城青砖沉淀的岁月，钟鼓楼飞檐映天光，复刻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千古意境，华清宫藏盛唐风月，当年贵妃温泉旧事流转，地下兵马俑千军列阵，幽宫宝序引雄师，2000年前大秦雄风扑面而来。入夜走进大唐不夜城，灯火绵延10里，一眼梦回万国来朝的盛唐繁华，永兴坊烟火蒸腾，摔碗酒，闪味小吃，把老长安的市井温情尽数尝遍。北上黄土高原，藏着2处震撼天地的旷世奇景，甘泉大峡谷是大地私藏的光影圣殿，10000年流水雕饰红砂岩，波纹岩壁随天光流转，一步一景天然油画。再赴壶口瀑布，亲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玉关九转一壶收，黄河巨浪从断崖奔涌而下，轰鸣震彻山谷，这是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磅礴气魄。再赴神都洛阳，踏入另一段王朝华章，伊河两岸龙门石窟依山凿佛，卢舍那大佛雍容慈悲，写尽华夏石刻巅峰，应天门灯火璀璨，再现五洲神都万邦朝拜的恢宏，洛邑古城文峰塔下，汉唐街巷非遗古韵徐徐铺展，一城揽尽东都千年风华。嵩山深处探访禅宗祖庭少林寺，古刹藏于青山，少林拳脚铿锵有力，一招一式尽显禅武合一。嵩阳书院书香绵长，四大书院的儒学文脉静静流淌，一武一文道尽中原风骨。如果你偏爱盛唐风华，这里有长安城墙、不夜灯火，圆一场大唐旧梦。如果你钟情山河雄奇，这里有壶口奔涌、丹霞峡谷，尽览天地造化。如果你敬畏千年文脉，这里有龙门石窟、嵩阳书香，读懂华夏底蕴。 如果你向往禅武秘境，这里有少林古寺，功夫绝技，感受中原风骨。不必辗转分两地，一次走完长安与神都，览黄河，访古刹，观帝陵，赏石窟，把诗里的盛世风光亲眼相见。踏霞域千里山河，赴一场跨越千年文明之约。这趟浓缩华夏瑰宝的八日旅程，一生总要亲身走一遍。
0: 算一下我们的价格，5000多除以2，也就是每个省的旅游你才花了2000多啊，
1: 超值！
0: 真的，您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然后市场上的话，它比较少的把陕西和河南串联起来，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全新品新进开发的一条路线。
1: 对，是的，关键是在于整个这个景点当中，它太有特色了。你看，融合了四国的这个佛教文化之
0: 对，
1: 融合于一身国际化的寺院白马寺，我们带您去了。
0: 对的。
1: 然后像这个松阳书院来讲的话，你想想在历史上范仲淹、朱熹，然后包括程颐这些大的思想家，以及司马光都曾在那边讲过学、著书立作。
0: 对，
1: 那么有文化的圣地也值得一去。
0: 对的，导游是这么跟我们介绍的：这个地方不是学知识的地方，是已经学有所成的那些大文人、很厉害的人物在那边探讨学术，
1: 各方大拿汇聚于此，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就是国家的发展以及文化的走向。
0: 对的，
1: 所以他可以说是现在的清华、北大，加上中央党校以及社科院于一身的一个地方。
0: 是的，然后那个将军柏，那个松柏有4000多年的历史啊。
1: 是的，
0: 我真的是把我们整个团队都惊呆了，就惊住了，就在那边欣赏这个柏树。
1: 对，
0: 这个就是在西安的城墙，充满着历史，
1: 是
0: 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个古城墙之一，
1: 600年了啊。然后呢，它也是就是没有别的地方有它的这个历史的底子，因为在它的地底下就是我们隋唐的一个古城的原址，它是在上面造出来的，所以每一片砖瓦都是历史的痕迹。
0: 对的，然后在西安有看这个古城墙、钟楼、鼓楼，都是当地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1: 对，
0: 包括玄奘的那个大雁塔，它
1: 是
0: 玄奘取经回来的那个保存经书呀，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大雁塔里面呢也会有一些碑刻哈，特别著名的就是白居易的，你看像慈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这个碑刻就是在大雁塔当中的，以及像孟郊他所提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想在这个夜游长安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当年他们的意气风发。
0: 是的，包括13朝古都那个大唐不夜城，你就是梦回唐朝。这个画面呢是龙门石窟，它被称为。

0: 这是洛阳三绝之一，
1: 对，
0: 龙门石窟、洛阳牡丹、洛阳水席、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大唐不夜城。你去小某书上把这个大唐不夜城打进去，哎呦，真的是美丽异常
1: 了。
0: 最让我惊喜的、最让我震撼的是，整条街上都是穿着那个汉服的。
1: 哎，是的，
0: 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年纪大，我能不能穿？您也可以穿。
1: 对，
0: 很多的可能是做了外婆奶奶的，跟家里的这个小孩子，他们一起都打扮成这个唐朝的模样。
1: 对，
0: 极其有意思。
1: 太热闹了。它是就是盛唐时期复刻了最滚烫的生活烟火气息啊！
0: 是的，
1: 它有古风演绎，有国风的巡演，还有一些传统器乐轮番上演，所以你在那里身临其境，就是沉浸式的感受。
0: 是的，秦始皇的兵马俑，我看了太多的秦始皇的纪录片，一直想亲眼去看一眼这个兵马俑啊，太震撼了。他们刚出土的时候是五颜六色的，然后瞬间氧化了。
1: 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有那个很有名的叫贵社俑。贵社俑它为什么有名呢？它身上的这个伤痕啊最少。
1: 对，
0: 你知道吗？这些兵马俑其实它在发现的时候全部都碎了，在地上是专家这样子很辛苦的给它拼凑起来。
1: 哎，
0: 它是在1974年当地的这个居民打井的时候发现的，
1: 是，
0: 然后说是之前的话被火烧过，
1: 对，
0: 所以大部分的话它都是碎的。
1: 嗯，是，现在看到就是永兴坊，永兴坊里面有很多的非遗啊，不仅有很多的小吃，
0: 你看酒，
1: 摔碗酒，这个
0: 你摔一碗
1: 多开心，
0: 你知道摔下去的那一刻、感觉很解压。
1: 对，而且各种美食，肉夹馍呀、表面呀、裤带面呀，对吧？还有这个潼关的肉夹馍，
0: 是，
1: 以及宝鸡的这个擀面皮儿，你都能够吃得到。
0: 碳水之都，那边是碳水之都。我们买了一个甜的增高、哎呦，好吃到不行！就这个，我们一碗的话也不贵，好像十几块钱，量又特别的大，里面有那个红枣，然后好像是小米，我忘了，反正就
1: 太有特色了，
0: 好吃。
1: 还有一些非遗表演，像秦腔，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主角，大家都是喜欢秦腔吧？永兴坊里就有
0: 很爱看那个电视剧，所以它也增加了西安旅游的这个热度。
1: 是的，
0: 但是我们都知道，7月份、8月份那边的温度是飙升的很高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特地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啊。避开那个时间，不是说因为8月份价格贵，而是我们特地避开的。你要知道，其实在西安的话，导游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西安旅游没有淡季旺季，只有旺季和旺季。
1: 是的，那现在这个就是中国的羚羊谷、
0: 是的，
1: 这也是你2017年之前你去、你可能都没有这个景点。
0: 是的，
1: 它是2017年才刚刚开放，但是真的拍照非常出片。
0: 是的，它被称为中国版的这个羚羊谷，洛阳的水席和洛阳牡丹、龙门石窟并称为洛阳三绝。所以呢，我们这次打卡了两个千年古都，都是13朝的古都，
1: 是的，
0: 然后一次性玩遍了陕西，玩遍了河南。
1: 哇，而且你看这些每一顿餐食、我们是13顿正餐、餐餐全含，里面是8顿特色餐。
0: 是的，
1: 现在画面当中给您展示特色餐，你不可思议，这是团餐当中的配置。
0: 对的，是的，
1: 这就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店里面给您的配置。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一价全含，平均到每天花费只有700多元，目前是东方购物所有的旅行团当中应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了。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把席位抢下来，一个100，两个人200。未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我们的预付款都是全额退的。
1: 对，
0: 现在扫码订购或者电话订购02153919900。晚餐非常的特别，因为这家餐厅曾经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上榜品牌，也是大众点评网的必吃榜单，它叫13朝，寓意的就是13朝古都。那我们都知道，西安是碳水之都，也叫魔都，不是上海的那个魔都哦，是肉夹馍的馍。所以今天点心部分有到西安必吃的肉夹馍，还有彪彪面、黄米凉糕，这个呢是他们的特色石子馍，还有这个德茂宫的水晶饼。点心部分还有一个米皮儿。那热菜部分的话厉害了，有这个是筒子鸡，特别的鲜香，还有到锅包肉以及各类的美食。最后还有个特色的点心啊，也是西安必吃的，就是这个了，醪糟。所以呢，这一餐希望大家可以体验到热情的西安美食。来到河南，怎么能不吃烩面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一家在当地开了40年的老店， 最特色的就是这个萧记烩面，还有旁边呢是他们家的特色秘制烤羊排和这个八宝烤南瓜，还有一条超级大的鲤鱼。这两个小菜呢是他们家的特色自制的凉粉和素鸡，还有这个也是当地的特色烧鸡。然后菜品呢特别的丰富，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我们赶紧开动吧，来吃长安大排档啦。不要以为大排档是坐在露天的，这家餐厅它的装修非常的漂亮，很有长安的特色。然后呢，这也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餐厅，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对面是西安博物院，所以呢它也有一个名称叫做西安文化餐厅。他们家的菜品太有特色了，你看这个叫妃子笑，这个呢叫文房四宝毛笔酥，那妃子笑里面呢是大虾，这个呢是各个味道的甜品。除此之外还有必吃的是西安葫芦鸡、金汤菊花锅，还有这个菜它叫陕西黄焖四喜丸子，也是他们家的必点菜品。那还有很多的特色，像这个黑毛猪炖黑豆腐，还有陕西必吃的鸡丝拉皮儿，所以呢菜品特别的丰富，我们一起开吃吧。在洛阳，我们带大家吃一顿正宗的洛阳水席宴，它被评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唐代开始就有了，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和龙门石窟、洛阳牡丹被称为是洛阳三绝，其中最著名的四道菜呢，有牡丹燕菜、莲汤肉片、焦炸丸子和这个洛阳浆面条。这个蛮特别的，它是用绿豆发酵做的这样的一个酸汤，而且这里的就餐环境非常的特别，服务员呢都穿着唐代的服装，外面呢有歌舞表演，还有武则天到房间里来给你敬酒，所以这一顿的打卡非常的值得，不虚此行。这不仅是一顿饭，更是融合了千年的文化体验。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很多都是千年的、千年的历史、千年的文化。我们再来看一下行程啊，从上海出发，高铁首先到达西安，西安古称长安，13朝古都，钟楼、鼓楼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还有看到的是明城墙。这边的话，看这边好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秦始皇，每个人都知道兵马俑，所以这个一定要看一下。然后很多外国友人都在这边旅游啊，
1: 是的，
0: 华清宫要不要去一下？这可是唐玄宗还有杨贵妃他们用到的一个皇家温泉，
1: 对，
0: 见证他们的爱情故事。而且它最早呢，其实是从周代的露天汤池演变到了这样的一个，像杨贵妃泡的是那个叫啥？
1: 海棠汤
0: 。然后唐玄宗泡的叫莲花汤，里面还有各种各样大臣们泡的，还有个叫太子汤，
1: 对，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大雁塔也是。古西安长城啊，古西安啊，它这样一个古城当中的精神地标，
0: 是的，
1: 一定要去打卡的建筑，包括像大唐不夜城这个夜游一下，
0: 是
1: 太有意思了。
0: 哦，这个绝对是沉浸式打卡了盛唐文化，感觉一秒穿越到了唐朝，
1: 对，
0: 见证了唐朝的这样的一个盛世贞观之治。永兴坊在那边的话，我们应该每个人会发50元，然后让你自己进去买小吃。
1: 是的，那么丹霞这个大峡谷来讲，甘泉大峡谷我们也被称为了世界活丹霞、中国梦之谷以及壶口瀑布，非常的雄伟和壮观。还有就是杨家岭的革命遗址、龙门石窟、白马寺、应天门、洛邑古城、少林寺、松阳书院，全部带您去打卡。
0: 是的，如果你自己要去的话，市面上的团大部分你是要分2次来走的。
1: 对，
0: 什么意思？你可能要光一个陕西啊，就带你玩一下西安、延安，比如说6天5晚，9月份发团的话，在4000多。然后你说我要去玩洛阳，单一个河南这个地方5天4晚，9月份已经3000多了。两个地方你要分开去2次，好了，加起来的价格要将近8000块钱。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5799啊，真的就是一次性让你两个地方全玩了。
0: 很多说那我自由行，我自己去订。
1: 是的，自由行的话，三段高铁1417，几个晚上的酒店3276，再加上景点门票973，光这些加起来5666块钱，但是不含一顿餐食，
0: 也没有含到就是小
1: 导游，是
0: 没有导游。去这样的两个千年古都的话，你必须要有导游的，真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行程，对吧？
1: 是
0: 上海、川海到西安，郑州回上海，全部都是 高铁往返，然后13顿餐呢全含，
1: 是的，
0: 8顿都是特色餐，而且我们一般都是不是吃那种就是大众化的团餐，我们都是自己去找的大众点评上的一些榜单上的餐厅，
1: 包括央视拍摄过的这些很正宗的当地特色餐。
0: 是的，然后景点的话，分别有到人文的、历史的、自然风景的，
1: 对啊，
0: 或者是这个烟火气息的，
1: 是啊。所以你想，我们有5个世界文化遗产。8个5A级的景点，
0: 对，
1: 所以都给大家包括其中了。
0: 是的，然后住宿也是上海人特别看重的。我们像西安是连住两晚的，洛阳也是连住两晚的。这样的话呢，会减轻我们的旅途的疲劳。
1: 对，另外我们上海出发是全陪导游啊，每天都会给大家发这个矿泉水，让你玩得非常舒心。今天就是预付款100块钱，然后你慢慢的去比价，慢慢的去考虑，然后但凡你签约之前随时可退。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真的极具性价比，刚才通过比价。已经看到了，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我们的价格5799，65周岁以上的朋友啊，
0: 而且呢，我们是特地避开了最热的时候，
1: 对对，
0: 也是避开了这样的一个暑期啊，不是因为说这个啊暑期贵一点，9月份就便宜一点。导游跟我说了，我们西安旅游从来没有旺季淡季，没有淡季的，
1: 都是
0: 只有旺季和旺旺季，价格从来不会跌下来的。但我们避开这个时间的话，主要是这个温度，9月份和10月份去到中原这样的一个平原的话呢，更加的舒服，
1: 是
0: 更加适合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
1: 而且错开了暑期，人流攒动，
0: 对，
1: 我们就舒舒服服的，
0: 玩得更舒服，对，
1: 吃玩游，
0: 对的。然后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1个人100，2个人200，以此类推。到时候没有签订合同的时候没有关系，这个100元是还给大家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终于来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那到了延安，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杨家岭的旧址。这里也是课文《杨家岭的早晨》所描述的地方。那在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礼堂，这可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人大代表会的召开地。在礼堂，似乎回忆到看到了当年的盛况。我们也参观了毛泽东等伟大领导人曾经居住过的窑洞。所以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13年的浓缩。现在青青所在的位置是延安的市中心了，背后呢是非常有名的宝塔山，而在我左手边这是沿河，在对面呢是清凉山，它也被称为是新闻之山，因为新华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说龙门石窟是盛唐气象的石刻史诗，那白马寺就是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寺院，它是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新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那它最大的特点是，它是全世界唯一拥有中、印、缅、泰四国风格的寺院。它不仅是一座千年古刹，它更是一个让你在一天内看到四国佛教文化的神奇之地。那来到这里也不要忘记给自己和您的家人祈福哦。大唐不夜城在西安，对吧？古称长安，然后洛阳古都也是一个13朝的千年古都。我们一次性打卡了2个现在热门的旅游城市，一次性走遍了陕西，
1: 是的，
0: 走了这个河南。
1: 对，而且我们在西安是连住2个晚上，并且是在市中心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啊。你晚上自己出来玩一玩，逛逛夜市，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 是的，
1: 在洛阳也是给大家安排是连住2晚，
0: 对的，
1: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特别的累了，对吧？不需要每一天来收包打包行李了，
0: 对的，对的，
1: 并且地理位置都极好。
0: 对的，比如说在延安哦，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那个夜市非常的近
1: 啊，
0: 大家都有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了这个夜市，
1: 是
0: 又热闹，看到了跟我们上海江南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景色。因为那些地方的话，它都是在这个地处中原嘛。
1: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出去玩就是要住得好，要吃得好。那我们全程都是高品质的酒店，不是洲际集团旗下的话，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酒店。另外，我们吃13顿正餐是全含的，里面还有8顿特色餐。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些特色餐都是自己一家一家去点评网找来的。
1: 是的，非常的让你吃得很满足，绝对是你可能在上海没有吃到过的，也没有见到过的啊，都有典故。对，
0: 魔都，对吧？你吃到这些碳水的话，可能都是上海吃不到的风味。
1: 对，那你想，你要是自己吃的话，你每天这样吃下来，你的餐标是不是也得花个200多块钱？
0: 是，
1: 在住这样的品质酒店的话，每天的花费得多少钱？还要再去玩那么多的景点。但今天我们以65周岁以上的朋友来讲，5799一位，除以8天的话，
0: 每一天
1: 才700多块钱，
0: 是的，
1: 连吃带住带玩。
0: 你这样算对吧？每天是700多，或者你算2个这个省份，每一个省你才花了2000多，而你自己去市面上报团的话，2个团加在一起的话，你就是要达到将近8000。自己去订高铁票、酒店什么景点。加在一起的话，将近要6000块钱，而我们这个价格的话，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超高无敌的性价比，
1: 而且真的省心省力，你不需要花心思动脑筋，就交给东方购物。今天因为我们是新品首发，
0: 是的，
1: 从来没有给大家带来陕西、河南2个那么好的省份，然后2个那么有名的古都西安、洛阳，让你连着玩。
0: 是的，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可以就锁定名额了。
1: 对，
0: 总共就2个团。每个团30人，也就是最多只有60个人，所以呢人数是非常有限的。出发的日期一个是9月16号，一个是10月8号，那边的平均温度在16度到28度，初秋的时候是中原旅游的一个正当时。
1: 是的，赶紧把握住机会，先把100块钱的名额抢下来。
0: 是的，好的，还有最后90秒的时间，大家可以扫描来订购，扫描我们右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有国才有家，
7: 有国才有家，
6: 爱国如爱家，
7: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8: 成为新之境，
9: 成为新之境，
8: 重德成为首，
9: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主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说到我们的第三套人民币的时候，如果是您钱币爱好收藏者的话，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在收藏的市面当中呢，很多人也都了解过，单一个册子啊，每一张串联起来价格都是不菲的。但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全部都是全新的品项，而且每一张纸币都能做到十张，而且全新品项同时还能做到伪十连，这个啊，如果说用自己个人的力量去找的话，真的我觉得要下一番功夫也是非常难的事。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呢，跟刘总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了，我们今天的限量的九个套组带给大家。如果说最近呢，哎，想要说收藏这套套组，或者说想要送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份不错的礼物。那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一定关注接下来的这场直播。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刘总，你好。
1: 任燕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由我和任燕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第三套人民币，在炎炎夏日的晚上，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已经离我们很多年很多年的第三套人民币的这种十连号。这个十连号是哪来的？实际它是这种百连号拆出来的，所以说就尤为显得这种十连号更加的这种难得，并且我们相当于今天一套拿回去相当于是一个十套。
0: 对，是因为说到一套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从一分钱，然后呢我们的汽车到两分的飞机，还有到五分的轮船，基本上横向这个呢，比如说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五元十元，
1: 对，
0: 这样的横向一条其实应该算是一套。
1: 是的，
0: 对，
1: 这个呢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一个入门级的一个套组。这个呢也包含了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一个小五朵金花。
0: 对，
1: 大家都知道收藏要收藏到骨头嘛，就是第三套人民币当中有大五朵金花，有小五朵金花。我们今天呢把这个套组里面的五朵金花也给大家收入在其中了。
0: 我们先让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因为可能这个板块

0: 好了。
1: 是的，这也就是我刚才想要继续说的，为什么我们只用那个一分的去折菠萝，但是我们从来没见到过用二分或者用五分的去折菠萝呢？
0: 对，
1: 因为二分五分，首先第一它的发行量比较少，
0: 对，
1: 第二呢它的价值感呢会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说大家都舍不得拿二分和五分去折菠萝。
0: 对，
1: 那反馈到现在的这个市场上呢，同样这个二分和五分它的价值感呢要远远的要高于一分，
0: 高于一分，
1: 是的，
0: 对吧？咱们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啊，年轻人可能连分分钱都没见过到底是什么样子，
1: 是的，
0: 包括在咱们线下的整个的货币体系当中，可能几分几分咱们经常现在都已经忽略掉了、啊、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呢全部都是十张带给大家，而且品相您看到了，我们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啊，
1: 是的，
0: 全新品相带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其他的几枚啊。首先呢您会发现我们说到了我们的教育生产的这个一角钱，
1: 是的，
0: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熟悉和亲切，
1: 没错，这个一角呢也被我们亲切的称为下乡，
0: 对，
1: 一堆人呢去参加劳动生产刚回来，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60岁以上的这一些叔叔阿姨们肯定会一下子拉到几十年前的那个场景，
0: 哎，
1: 曾经下过乡的一个感触。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的第三套当中的这个两角钱啊，
1: 是的，
0: 是我们的长江大桥，对吧？
1: 对，这是我们的武汉长江大桥的一个主景图，并且这个二呢也特别有意思。大家都知道，在第三套人民币当中，这个二的这个写法呢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二呢在康熙字典当中一共有8种的写法，但是唯独找不到这种两横在上，关口被在下的这么一种写法，这也就是我们很多行内人觉得这个二是一个特殊版别的之一的一个说法，
0: 哎，是，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五角，基本上呢是我们的纺织工人，
1: 是，这是纺织女工的一张五角，这个五角呢也是现在的凤毛麟角的一个藏品了。现在你要单独的去找一个五角的，别说这个十连号了，
0: 对，
1: 你要找一个单张的这种全新品相都非常非常难得。
0: 是，
1: 并且这个五角呢，它的这种水印啊，包括印刷啊等等，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包括它的价值，
0: 哎，
1: 现在价值也非常高了。
0: 是，而且关键呢，是从咱们的这个几角开始呢，让观众仔细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还是全部做到的是尾十连，因为这个全部都是排列好的。观众您看啊，
1: 没错，
0: 最后的尾十连，这个能从1到10我们全部都这样找下来的话，确实是不容易的哈。
1: 是的，我们为什么要说它是尾十连呢？是，如果有心的观众可以在那个刚才我们特写的时候已经看到前面的一些数字了。
0: 对，
1: 实际前面不管是它的冠号部分包括它的数字部分是完全一样的。
0: 对，是，
1: 已经是十张是一模一样的号码，它只有尾数的那一位数在发生了一个变化。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拿到手之后就保证它的这种传承性和体系性的完整。
0: 是，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说能够找到全新品相的十张已经是不容易了，如果说让它再连接起来，而且前面的罐子号全部都要一致的话，这个我觉得是要动用一定的力量的啊。
1: 没错，
0: 而且关键呢您再来看一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
1: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大面值部分，就是这就是一元了。
0: 是，
1: 一元的女拖拉机手，这个主体部分呢是我们的梁军老师，当时候妇女能顶半边天，实际就是从这个梁军老师非常形象的这个驾驶拖拉机，
0: 对，
1: 在黑土地上奔驰的这么一个场景，
0: 是
1: 来抓取到我们一元的这个纸币上面。
0: 对，是，我当时记得我说一元钱，我们那时候去春游的时候，谁带1块钱基本上已经觉得可以玩一天了。
1: 没错，
0: 小时候5块钱其实那算是比较大的一个面值了。
1: 是，
0: 这个黄五元
1: 5块钱呢，这个是我们的炼钢工人的一个主景，这个五元呢也是我们人民币一共发行了148个版别当中唯一一个获得过国际货币设计大奖的一款纸币。这一张纸币呢直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认为它是在价值洼地当中，因为它的现在的这种价值和它的这个在国际也好在国内也好它的这种名气是完全不匹配的。
0: 对，是啊，所以这个黄五元大家呢其实非常非常关注的，啊，
1: 也是十张，因为我们这个大面值呢它的票幅比较大了，所以说我们封装的时候就给它进行了一个
0: 叠在一起
1: 的封装，但是你从后面或者侧面能够看得到，对，这样看就看得会更清楚一点，
0: 是，
1: 实际也是完整的十张，包括我们的十元大团结，这个十元大团结呢也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面值，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50元、100元这样的大面值，这个10元当时候也是我们小孩是没有资格拿这个10元去花的，因为什么，它的购买力很强悍，这个10元是 大人这个一个月家里面的这个生活开销用到的、
0: 哎、对是、嗯、所以你看看啊，有时候呢我觉得看的这些人民币的时候呢，想回到的是什么，就是原来几十年前的日子和生活、嗯、那时候可能物质没有这么丰富的时候，我们的面值也相对比较小，但是能买的东西特别的多，
1: 是
0: 而且人民的这种幸福的体验感其实也是非常的强，
1: 没错，
0: 关键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还要做到鉴定证书要保真、嗯、对吧，
1: 是的，
0: 因为如果你要是去外边有时候凭自己力量去找，不一定找回的是真的这个人民币啊、嗯、我们今天您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这句话啊，第三套人民币伪十连收集的全部军系全新真品，观众朋友们盖的鉴定章全部在这儿、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认准平台在东方购买，在大家呢一定买的放心买的安心，那我们其实很多人就在关注价格了、嗯、因为我相信很多的钱币的收藏爱好者知道，第三套人民币光单每一张收起来的话基本上外边是做成一个册子的，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吧，
1: 对我们看一下、嗯、实际现在市场上经常能够看到是类似于这种的册，我相信很多这个藏友朋友们经常逛这个收藏市场，
0: 对
1: 肯定一定能够看到这个册子，
0: 是
1: 这个册子呢一点都不陌生，
0: 嗯，
1: 这个册子打开来之后呢，它的这个扉页当中的第一张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十元的大团结和五元的炼钢工人、
0: 嗯、对，
1: 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的一元的拖拉机女工，
0: 对，
1: 还有我们的纺织女工，
0: 是
1: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脚臂、
0: 嗯、
1: 还有封臂，
0: 对
1: 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十套当中的其中十分之一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来看看它的背面的一个一个
0: 价格
1: 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价格，
0: 看看、啊、
1: 右下角这个价格，
0: 右下角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就这一套
1: 6800，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啊，一套，然后但是呢、嗯、每一个面值只有一张，
1: 是，
0: 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这个册子一共是十套、
1: 嗯、
0: 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咱们应该是乘以十，应该按照68000的一个价格来算、
1: 嗯、
0: 对吧，刘总可以这样做，
1: 可以这样认为，并且我们的这个标准实际比这种册子标准会更高一些，因为什么、
0: 哦、
1: 这种册子的这种你找来十个册子，它十个册子互相之间没有关联度，
0: 哦对，
1: 没有任何关系、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一个标准十连的，
0: 对，
1: 就是从百连号里面的一沓一沓这样抽出来给到大家的、
0: 嗯、对，
1: 也就是说从一到零每一张都是从一到零的一个标准十连，
0: 对，
1: 给到大家，
0: 所以啊、嗯、我觉得啊就是含金量更高了，
1: 是，
0: 而且全新品相、嗯、咱们今天封装好了之后呢也不用担心说哎我再过几年，像那种册子还比较容易发霉受潮，
1: 没错
0: 对吧，
1: 这种册子很容易，尤其是在黄梅天很容易受潮、
0: 哎、
1: 并且很容易长霉斑，
0: 是，
1: 长霉斑比较麻烦，就是你肉眼看不到，但是用那个专业的仪器是一下就看到，
0: 对，
1: 长了霉斑之后对它的品相包括它的价值都有影响，
0: 是的啊、嗯、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来给您比一个价你就知道了待会儿讲的价格有多划算了啊、
1: 嗯、
0: 首先您会发现你比如说看到了第三套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元标十连，对吧，好，观众朋友您看看就光一个十元的十连下来8900，对吧，
1: 没错，
0: 好，然后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黄五元相对价格呢比较稍微
1: 对
0: 一点，
1: 因为第三套人民币它是这样，它不是按照面值的这种高低来区分它的价值的高低的，
0: 对、嗯、
1: 它有很多是面值低但它的价值一点都不低，
0: 是、哎、
1: 包括五元的包括一元的、
0: 嗯、
1: 包括五角，
0: 对，
1: 甚至五角的价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嗯、包括啊您看到还有像这个小拳套十连号、
1: 嗯、
0: 对吧，哎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小拳套是没有关联的，
1: 对，
0: 但凡你看十连号要连起来、
1: 嗯、
0: 对吧，然后它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然后您看裸票十连号38500块钱、嗯、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说到了给到大家一个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
1: 嗯，
0: 我跟刘总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吧，
1: 好的，
0: 好不好、嗯、来我们倒数三个数啊、
1: 嗯、
0: 3 2 1，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
1: 嗯、
0: 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800，
1: 嗯，
0: 这个其实如果说买这个册子的话应该只能买到2本不到3本，
1: 对，
0: 两本
1: 多一点，
0: 哎、
1: 能买啊，对，不到3本，因为什么呢，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横向和纵向的关系我们今天都做到了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嗯、
0: 对，是
1: 十套在里面，并且呢第三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从1962年开始发行，
0: 嗯，
1: 到2000年开始退出流通，
0: 对，
1: 到目前为止它是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纸币，
0: 对，
1: 陪伴了我们38年，也就是电视机前的绝大部分人是用过、
0: 哎、
1: 或者说是 我们共同的并行过的一套纸币，
0: 是
1: 也是我们对这一套人民币特别有感情、特别有感触的一套纸币，因为它存在的年代太长了。38年，人生当中能有几个38年？
0: 对，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我觉得呢，不光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包括呢，可能我们自己对青春的一份记忆，或者说给予未来儿孙的一份礼物的话，我觉得它今天其实意义非凡。而且关键，我们今天只有限量的9套带给大家，名额不多，现在已经开始有顾客咨询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前我国前三套人民币已经停止流通，市面上留存的前三套人民币也是非常稀少，加上人民币的历史意义，使得人民币的收藏越来越热。
1: 第一套人民币的木马，它存世量全世界都不到100张，在98年的时候卖过是7万块钱，现在最高是卖到460万。所以说收藏人民币是最有历史意义的，有收藏价值的，不是你翻一倍两倍的问题呀。
2: 据介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少的几十倍，多的上千倍。
3: 这存世量非常的稀少，一般来说这个收藏的话，我们讲的这个价位一定要是全新的。
4: 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磨损，而品相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市场价格。由于流通时间长达38年，第三套人民币包含不少版别，要想集齐大全套可不容易。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因为呢，第三套人民币就像刚才刘总说到的，其实这个流通的时间，包括我们每个人经历的时间，其实都还是相对比较的久。在生活当中呢，你看到它的话，可能你的思绪一下拉回到30-40年前，我们每个人都用过原来的一分钱呀、一角钱呀，包括还有最大面值才只有10块钱。想想咱们现在啊，10块钱其实能买点啥，都真的没买不了啥。但是在当时的时候，你想想看，像这个1块钱，咱们能买1周左右的吃的菜。2周的，对不对？
6: 没
5: 错，包括10块钱，可能去一次超市，或者说一家人的生活的这个费用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啊，其实是我觉得这套人民币呢，看起来是咱们原来使用过的钱币，但更多的承载的是咱们原来的对岁月的一些记忆和我们的这些可能你的一些思绪在里边哈。
6: 是的，实际这个一套人民币呢，它对应的就是我们当初的那个时代的一个时代的印记。
5: 对。
6: 现在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画面，实际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什么？它有点小时候我们上小学那个语文书的那个插画的那个感觉。
5: 对，
6: 它的设计，每一帧的设计，包括它的底纹，它都是这种国风的感觉。
5: 对，
6: 如果你去对比一下第二套人民币当中那几个大面值，因为第二套人民币当中那几个大面值呢，是我们借助了别人的力量帮我们设计和印刷的。你再看看第三套，包括你可以和我们后来发行的第四套，包括现在用的第五套的去做对比，实际第三套人民币的这种设计也好，包括纸张，包括这种排版，这种构图，都是非常非常赏心悦目的。现在你再去看一看，现在好多小年轻00后甚至是10后都非常非常喜欢第三套人民币。
5: 是因为我觉得啊，咱们现在呢是已经进入到一个手机支付的一个时代了。很多人啊现在回想一下说，哎呦，当时用的钱币是啥样子的。但凡给你问一些细小的这些面值的时候，你是想不起来的。
6: 是。
5: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自己也好，回顾历史，包括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可能掌握未来，这些其实都是一份不错的礼物。而且关键呢，第三套人民币在整个流通市场或者收藏界来说的话，其实举足轻重。为什么这样说呢？观众朋友，您看到啊，这是原来的标题，退市20周年在即，现在已经其实应该是26年左右了，
6: 没错，
5: 对吧？第三套人民币就迎来了它的一个收藏的黄金时代。
6: 黄金时代，是的。
5: 对，现在其实依然是啊，
6: 嗯，
5: 包括还有您看到我们说到了第三套人民币收藏新宠。这个连号钞，
6: 是的，
5: 大家都知道连号钞很难的。
6: 对，实际现在我们一般从人民币的角度上收藏来讲的话，一般说到全新，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第五套人民币和刚刚退市的第四套人民币。实际在第三套人民币上，本身对于全新已经很难很难能够找得到了。
5: 是，
6: 我相信电视机前好多藏友家里面肯定或多或少都收留了那么几张第三套人民币，但是那个是我们使用的流通的一个痕迹。但是现在我们带给大家是收藏级别的这种第三套人民币，并且呢它不单单是全新，我们在全新的这个基础上又给大家在号码上做了一个连号。这个懂收藏的藏友肯定就知道这个连号和不连号它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5: 对，是
6: 这个就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比如说你收藏一个瓷器，这个瓷器呢它是在某个窑口的这个同一个窑口里面出来的， 流传到现在和不同的窑口流传到现在的，它的价值感在拍卖市场上完全不一样的。
5: 是的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提示到大家啊，因为呢每一套人民币当中呢，可能有一到两个面值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值钱的。你比如说像第三套人民币当中，唯一获得国际大奖的5元纸币啊，这种值2000元，它可能说到的是啥？你可能使用过的，或者说单张的，品相没那么好的，可能您翻一翻你原来的那个，比如钱包里、册子里头，可能会找到一张。但您看到，我们今天首先我们是全新的品相，第二个我们说到的全部做到的都是伪十连。
6: 没错，任燕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因为这个5元呢，实际它现在市场的这种价值呢，它单张呢确实要差不多要炒到那个2000，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在东方购物既然要收藏这种收藏级别的，我们就不能用那种虚高的这种价格来入手来衡量。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实际还是很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5: 对，
6: 你如果想想看，如果说是按照那种单张炒作的价格，单张2000，那这10张就是20000了。
5: 对，我刚想说，
6: 就是这10张就已经20000了。
5: 对，是，
6: 并且我们这个还是连还是连号的。
5: 哎，
6: 对，
5: 而且我们这个还是全新品相的。
6: 是，
5: 按照他的那个说法的话，单张是价值2000块，
6: 对，
5: 那这10张下来20000块，我们今天光拿这一版回去已经是我觉得超值了，剩下的其实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了，
6: 没错，
5: 对吧？
6: 嗯，
5: 而且关键呢，你比如说除了这个黄五元之外啊，还有几张也是大家你看思绪一下子能够拉回去的。
6: 是，这个是大团结，是，这是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最大的一个面值，这个是1962版的，这个这个10元呢陪伴了我们的年头太长太长了，
5: 哎，是
6: 好多好多年的这个感情，包括正面背面，实际背面的这个设计也很好。
5: 哎，
6: 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第三套人民币这种设计是这个是在全球范围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先进的。
5: 对，
6: 它有了中国人的那种含蓄的设计美，并且还有留白，还有一种那种内敛和含蓄的美。你拿到这一套纸币，你回家仔细去研究，你去研究什么？你去研究它那个底纹，
5: 哎，
6: 每一个纸币的底纹。
5: 对，
6: 刚才我们在小片里看到那种特写，你看那个底纹非常漂亮。
5: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到了啊，你看我再给大家再找一个，比如说几角钱里头的啊，来，你比如说像这个2角钱，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现在其实啊，几角钱大家都已经不在意，几分钱更不在意了，
6: 是，
5: 对吧？但是呢，您看到这个的时候，您想想看，原来的2角钱您能买多少东西，
6: 是，
5: 对吧？在您生活当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6: 嗯，
5: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这个二，可能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年轻人都不一定会写这个字或认识它。
6: 没错，并且这个2角呢现在是关门币了，因为什么？
5: 哎，
6: 因为我们现在第5套人民币没有，又没有2元，又没有2角，这两个面值全部已经取消掉了。
5: 是，
6: 实际在第三套人民币当中，角币当中这种颜值担当就是这个2角的，还有那个5角的，
5: 哎，
6: 纺织女工，
5: 嗯，
6: 是，你拿到手里面你仔细去看是非常漂亮的，尤其那个纺织女工，
5: 哎，
6: 它那种蓝色呢你不好去说，
5: 对，
6: 它到底是一种什么蓝色，但当时候的那个师傅们调配颜色，调配出来，
5: 哦，真的很漂亮，
6: 对，调配出来的这种颜色就是那么高级，
5: 对，
6: 它也不是克莱因蓝，也不是那种天空蓝，
5: 还有泛点紫色，
6: 对，没错，还有一点泛紫，你想想看，任燕老师，如果说今天按照这个颜色做一套衣服出来，你想穿在身上是多么漂亮。
5: 哎，还真的 是，而且关键我们再次强调，咱们今天全部都是伪十连，对吧？
6: 是，标准十连号，
5: 标准十连号。你看像这个几角钱，因为它排列整齐，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6: 前面的数字和冠字号都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
5: 一模一样的。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凭着个人的这个能力，你要去找到全新品相，要找到它的话，真的还是蛮难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封装评级，全部都是做好的。然后你拿回家之后呢，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那个小箱子，
6: 是，
5: 然后帮助大家可以去收藏。
6: 嗯，
5: 那我觉得最近也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那你看拿到手之后，证书也好，包括我们的整个的评级封装，全部都是做好的。
6: 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
6: 很轻巧的一个箱子，
5: 很轻巧。
6: 是，
5: 这个你要是觉得作为送给自己的孩子，他比如说今年有中考呀，有高考，你给他包一个红包，他不一定会记得住的。
6: 是，
5: 说花掉也就花掉了，对吧？可能红包大家都是包的100块钱人民币，但是你说让他们想一想，原来哎，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我们去花到这10块钱，一家人的生活费用到这10块钱的时候，听一听这些故事的话，我觉得对他其实也是一种启发和一种激励。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传承意义所在的。比如说孩子，你说哎，高考中考结束，你给他包一个红包花完了，但这个东西他可以真的是未来的10年、20年、30年，甚至再给他的孩子去传下去的话，都有不同的意义所在。
6: 是的，
5: 对吧？
6: 并且呢，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呢，它因为对于现在的 孩子来讲，他没有用过。
5: 对，
6: 现在呢，不但是第三套没用过，第五套都不怎么用
5: 了。对，
6: 都是拿这个手机就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
5: 对，
6: 并且这个第三套人民币你再给他看的时候，现在小孩的审美的角度比我们高级多了。
5: 对，
6: 他能够发现其中的美，这种美呢是天然的美。
5: 对，
6: 但是你把这种天然的美再配上当时的这种发行的这种时代背景，
5: 嗯，
6: 包括当时的这种购买的这种购买力，再讲给他听的话，
5: 是，
6: 他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
5: 的。对，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还有赠品哈，
6: 没错，
5: 刘总还有赠品。
6: 对，这个赠品呢，
5: 这个，
6: 是我们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的整刀连号，这个不是两张哈，
5: 对，
6: 这是。

0: 100张。各100张，并且我们这个腰条封装腰条都是原封的，
1: 对，
0: 这个就更加稀缺了。可能现在大家感受不到，实际好多事情都是在无声无息当中发生的。你再过几年，你像这种整刀的，你要再找就很难很难了。
1: 是的啊，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且买且珍惜。咱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我觉得9组的现货给到大家。现在2组已经开始商谈了啊，所以建议您如果真正喜欢的话，把它拥有带回去，而且我觉得这是可以流传的啊，给自己家里边孩子的一份好的礼物。所以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知道在3年5年以后啊，所有的钞票都变成无钞化，现在瑞典已经它的一个支付比例已经到87%，
3: 没有再摸人民币，
2: 没有，对，
3: 对不对？微信支付。
2: 那这个是60号，就从000开始，6000，然后111，然后到999，刚好是10张。那这个10张我在2年前买是68000一套，那一套68000现在差不多
3: 9万8，
2: 差不多8万，差不多9万块了。九万块了哈。所以这个是，那你说到底它值不值钱？因为现在 Google 很好查，到底有没有这个价值？我们来看，他拿出来拍，就6×8，
3: 是
2: 拍了68万，68就80万张才能够拿到，
4: 真品无疑。
5: 好，
4: 谢谢，
5: 谢谢。现在我们来听听它的价格，各位请出价。5万多。
6: 咱们吃宝云拿的就是8张小连号，啊，平时我都难得一见，很少。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中间折了，有一部分呢有点死折，我给它估价是6500，但是它是8张小连号，要加分。每张我给他加了500块，就是7000元，7856，是一个很不错的品种。
7: 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3代人的记忆。随着第四套人民币即将进入销毁日期，旧版人民币的收藏在市场日益火爆，其中尤为第三套人民币引人注目，价值也屡攀新高，让钱币爱好者们都欣喜不已。此时是入手第三套人民币的黄金时期，东方购物重磅首发真品呈现，第三套人民币标准10连号，整刀拆分，张张皆为全新真品。而众所周知，历经数十年市场沉淀，第三套人民币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收齐全新连号的概率只占全部存量的0.01%，其价值非常可观，未来潜力也非同凡响。更加难得的是，此套皆为全新品项标准10连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若非常年累计加部分运气的话，要做到如此绝不可能。此刻重磅发售，名额极其有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不容错过。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时间已经过半，但是呢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现在呢越来越懂行的人看到之后呢还是纷纷下手要收藏的。为什么呢？我们说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0: 是，
1: 当时如果你想到这些钱币原来只值1分钱2分钱，但现在真的这么值钱的时候，包括这个黄五元，对吧，原来它只是一个5元钱，可能在当时呢，适合一家人生活的，比如说一个月的小菜钱，但是没想到它现在是值了将近2000块钱左右。那你很多人都会说，哎呦，早知道我多囤一点，早知道我多收藏一点，没有那么多的早知道。
0: 对吧？是的。
1: 所以叔叔阿姨，咱们今天看到其实就是一个缘分哈。
0: 是这样子，就像刚才我们那个小片里那位专家说到的，刚才实际他展示的是一个5元的一个8连号。你看到吗？他刚才点评的时候说这个5元是很难见到的。
1: 对。
0: 他给了一个价格，但是他看了说是有8张连号的，那8张连号呢是有加分的，他又给加了一些价格。
1: 对。
0: 这就说明呢，这个连号和不连号 连号之间，它实际差距是很大的。嗯，那八连号是如此，那十连号更是如此了。
1: 是的，
0: 并且呢，我实际我上节目之前呢，前两天我还翻到一个朋友圈，就是刚才任燕老师所讲的那个，
1: 对，
0: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1: 是，
0: 实际那个朋友圈我翻到时候很感慨，实际当初就是这样子。嗯，我当初我记得。我们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当时还整刀的出售过，
1: 对，
0: 还十连号的出售过。那现在你再想找这种十连号，实际很难很难。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看到这个十连号，你要想在别的地方看到十连号是很难很难的。
1: 很难的了。
0: 对
1: 对，所以有时候呢，很多事情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后悔药，对吧？
0: 对，
1: 我们早知道的时候，谁知道房价现在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格，对不对？很多人你现在都想象不到。所以我们说了，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啊。你看像刚才，你看这个也是朋友圈里头发出来的，
0: 对，实际这个就是我朋友圈，我截图我截下来，
1: 哎，你看看
0: 上节目前让我的助理给他打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感慨一下，
1: 哎，你看感慨一下，如果当初多买一点就好了。
0: 是的，
1: 包括还有你看很多人最后回复说现在也来得及，对不对？所以其实啊，我们就说到了万事，但凡你现在看到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有这个财力，包括还有我觉得有这份心，嗯，那我觉得可以去收藏一下。而且关键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方面啊，您可以来看一下第三套人民币的两角，它只是两角，它有好像没说是十连号吗？
0: 这个十张应该是十连号，
1: 应该是十连号，
0: 是的，
1: 1800块钱，
0: 是，
1: 光是一个两角钱就是1800块钱，
0: 没错，
1: 对吧？好，然后你看到啊，像这个尾十连，一块钱的，
0: 对，
1: 4300，
0: 是的，
1: 就是它单张光十连，你看刚才的这个几角钱都能卖到1800，
0: 对，
1: 对吧？4300，你自己算一下。这就已经6000块钱了，包括还有你看像我们的说到的这个10元面值的，对吧？你看看8900块钱，
0: 对，
1: 这你自己算一下，已经差不多13000左右了，
0: 对，
1: 对吧？13400-14000了，
0: 是。
1: 然后你再看一下像我们说到的最值价格的这个
0: 9800，
1: 对吧？
0: 是的，
1: 9800，你怎么着去算一下的话，你都会发现今天19800，我们的价格其实不贵。
0: 没错，并且我们给大家，我们特意给大家找的这些对比的价格，我们没有找那种虚高的，
1: 对。
0: 如果找那个虚高的，那就没法比了。
1: 是，
0: 这个特意找的是有真实的这种交易的这种行情。
1: 我给大家怎么说？就是刘总说到这个虚高啊，就是你看这个册子，
0: 是，
1: 就完全我们如果今天要为了挣钱，咱这一套可以拆分成10套，
0: 是，
1: 对吧？你看就这个册子，
0: 这也就是说每年到了这个9月份、10月份之后啊，这个册子走得特别好，
1: 对，
0: 包括很多银行啊、保险公司啊都会订购这个册子，去有时候他给出售给自己的客户啊什么的，
1: 哎，
0: 这个册子因为好多人不懂得收藏的，他只觉得哎第三套人民币 OK 就是这个，我印象当中就长这个样子，就应该这样收。但是东方购物的藏友朋友们，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收的，
1: 是
0: 你真正收不绝对不是这种收，这种收有没有意义？有意义，但是它对于你将来未来的传承也好，包括它未来的价值的这种起跳也好，是没有利的。
1: 哎，我们翻开可以让大家来看啊，它就是每一个面值只有1张，
0: 是的。
1: 而且呢，像这样子的这种册子，其实保存要求非常高，
0: 是的。
1: 咱黄梅雨季或者说这种闷热潮湿的三伏天气的时候，很容易发霉受潮。
0: 对，这种不封装的这种状态呢，实际它表面就是薄薄的一层这种塑料膜。
1: 哎，塑料膜，
0: 你出去之后，它就直接就是面对的就是这种纸张了，
1: 对。
0: 而这个纸张呢，你要是对于收藏来讲的话，就差点意思。
1: 是，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啊，
0: 对，
1: 给到大家外边的一个小的这种提箱、手提箱，包括还有我们的整个的封装呢，都做得非常的好啊。首先您看我们全新品相，我挑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很值钱的这个5元黄5元，单张下来你可能都要到2000块钱左右。我们就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刚才其实已经算过，这10张下来是不是可以卖20000块钱？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变相的我来说嘛，对吧？如果我们不做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单张全部封装之后卖给观众朋友们。但我们觉得啊，今天东方购物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有一个收藏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包括还有入手，我觉得我能够付得起这笔钱。
0: 是，实际第三套人民币当中呢，我特别看好的两个品种，就是一个呢是任燕老师手中这个5元，另外一个呢就是5角的那个面值。
1: 5角，对，
0: 这两个面值，你别看它当不当、正不正的两个面值，但实际它们的这种意义啊。在第三套人民币当中，这个地位是完完全全被低估的。
1: 对，
0: 您别觉得刚才说任燕老师说，哎，1张5元的2000块钱，10张20000，你别觉得那个高， 那个依然是它的价值洼地。我打个比方，我大概在几年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第二套人民币的一个大全套，当时候是29.8万。
1: 对，是
0: 29.8万。我们电视机前的藏友，很多朋友那个是有实力的藏友是购买过那一套的。嗯。但是今年现在的价格是多少？我给大家报告一下，是35.8万。哇，实际按道理来讲，大家去想想看啊，实际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压力，是比较吃紧的。但是对于我们艺术品这种环节，包括我们这个人民币收藏的这个赛道来讲，还是很坚挺的。
1: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还有节目15分钟，9套现在只剩最后3套了，所以有很多懂行懂经的观众朋友在电视机前去看着，包括还有就是我自己说到的，我们现在的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叔叔阿姨现在出门干嘛？就一个手机，
0: 是
1: 所有的支付。像我的孩子现在今年6岁，他对人民币他是没有概念的，他每次给我看到的妈妈这只是数字，每次他想到的我们支付、我们的赚钱、我们的辛苦，可能就是在低的那一声中，
0: 是
1: 他就觉得就解决了。
0: 对。
1: 但是从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你看像我是85后，然后80后也好，或者70后也好，那时候从爸爸妈妈每掏出一角钱、一分钱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体会到的是什么？赚每一分钱都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对吧？包括我就说到了，你哪怕像这个，比如说黄色的这个一分钱，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小时候是拿一分钱去吃过雪糕，
0: 对，
1: 买过零食，
0: 对吧？
1: 你说现在的一分钱，我但凡说一句，就是有时候掉在地上，现在1块钱可能都不一定会有人去捡。
0: 没错，这个一分钱呢，我们最经常使用的场景呢，就是我们学校门口。我们小的时候，这个一分钱是真的是用过的，一分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1: 是。
0: 并且呢，刚才任燕老师讲了，就是现在的小孩，这一批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对于这种钱的感情和我们那一批孩子对于钱的感情
1: 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们当时候用的这种纸币啊，就是一张要从兜里面掏出来，要付出去。
1: 对，
0: 然后要想办法再赚回来，这种量入为出的这种我们中国人这种本身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这种美德啊，
1: 对，
0: 这个在我们这批人身上是显现的是非常非常的充足的。
1: 对，
0: 我不知道这批孩子长大之后会不会有我们这种情节啊？
1: 对，
0: 也不知道如果这种情节消失了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是对于这种钱的这种概念，我始终相信一句话，人不理财，财不理你。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从小要有一个这种对财产、对于理财的一个概念。我现在对我儿子的这种培养，就是要让他对这个钱有概念。
1: 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呢，它不光是一套人民币的收藏品带回去，我觉得更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就是给孩子，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他今年可能高考考的成绩不错，你打算给他包一个大红包1万2万，但是这个对于他来说的话，当下他可能花完了，觉得就完了，但是你想想看，这套钱币一直如果作为比如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他的时候，再过多少年翻出来，或者说再过多少年，他的本身的收藏的价值有没有这个翻身，我们都可以去打一个问号。包括我们就说了，哪怕收藏的价值我们不去管它的时候，但是对于我们的子女来说是一份这个纪念和我们的教育是在里边的。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现货不多，因为能够做到像全新的这个我们的面值的这个品相，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伪十连啊，都是不容易的。这个凭您自己个人的这个能力，我相信估计是很难达到的，
0: 完全达不到，不是很难了，因为这套人民币本身退出流通市场也已经20多年了，你现在要想找全新的，并且要找到连号的，你想想看，如果不是我们早些年积累下来的这种资源，是完全配不出这么一套收藏级的藏品来的。
1: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给的观众朋友吃一个定心丸，因为很多顾客会担心，万一要是买到假的怎么办，对吧？你在流通市场上，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但是今天啊，东方购物平台当中我们展示出来的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有盖章鉴定啊，所以观众朋友们放心大胆去下订单，因为备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9900。
8: 就存世量非常的稀少，一般来说这个收藏的话，我们讲的这个价位啊，一定要是全新的。
7: 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磨损，而品相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市场价格。由于流通时间长达38年，第三套人民币包含不少版别，要想集齐大全套可不容易。
9: 现在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 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0: 我看一看，对，
9: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0: 平常也喜欢，
9: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0: 第三四五。
9: 三四五都有收藏，
11: 中国家哦。
9: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0: 那太贵了，
9: 太
10: 高了价格。
1: 哇，您会发现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现象都是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尤其是你看在收藏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钱币纸币啊，包括还有很多熊猫金币啊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是呈年轻化了。因为什么呢？这代人或者说我们这代人呢，对于很多的东西的理念和老一代还是有不一样的。但是也会像刚才那位男士说到的，他也收藏了，但是如果让他自己去收藏到第三套或者说整个大全套要收集起来的话，很难了，
0: 很难。首先是这样，这个人民币收藏有一个铁律，就是什么呢？人民币的每一张每一套的这种收藏一定是收一套少一套的，尤其是退出流通，它不可能，它比如说你像邮票，我卖得好我可以头版可以再版，人民币没有这么一说，退出流通的那一天你再怎么收藏，市场上再怎么热，不可能再给你再版。我们现在收藏的就是我们的原版的收藏的纸币，
1: 是
0: 包括刚才任燕老师也讲了，现在收藏这种年轻化，实际我们是深有体会的。每年到了年底，发现这个纪念币啊，有好多这种00后、10后参与其中。我甚至有极端的个例，在我们线下的门店里面，前两天我还接待我们一位藏友，就是父母带着自己的一个小孩来的。我刚开始以为是父母在收，这个父母呢是南汇的，我相信今天如果他在看电视的话，他肯定知道我在说谁。
1: 对，
0: 他父母来，我以为是他父母喜欢，然后跟他在聊。聊了大概10分钟之后，我才搞明白，哦，原来是他上小学的儿子喜欢这个东西，他儿子研究这个纸币收藏，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夫妻俩对这个东西一窍不通，完全就是夫妻俩给他提供这个资金的这种支持，小孩进行这种规划和他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的收藏，并且呢，现在大家看，别看今天晚上我们花了19800收入这套藏品，这可不是消费。
1: 对，
0: 这不是消费，它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的一种储蓄行为，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这种储蓄在未来若干年的未来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惊喜。这一套纸币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现在不敢给你保证，也不敢跟你说，但是我们见证未来的这种最大的一个依托是什么？我们看历史，我们去看看第二套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情况，第一套人民币是一个什么情况。刚才小片里也说了，那位男士也讲了，你要让我去收第二套第一套，我扛不动，
1: 扛不动的，
0: 我扛不动，
1: 没有那个经济实
0: 力。那他为什么扛不动？第二套今天到30几万了，他为什么到30几万？他不是昨天到30几万，我们前几年卖还29万。
1: 对，
0: 那我世博会前面的那个奥运会的2008年的时候，我们还才卖10几万，他也是一点一点这样上来的。所以说换算到我们第三套人民币也是如此，现在这个价格呢，你说高它不算高，说低呢它也不算低，我们可能普通人呢努努劲能够够得上。
1: 对，
0: 但是这个够得上的再过若干年之后你再去看，这就像黄金400的时候，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概念，
1: 我刚想
0: 突然它有一天帮到1500了，哎怎么就到1500，四百的时候大腿都拍青了，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1: 对，
0: 就是当时没有人讨论的时候是最容易最容易下手也是最值得下手的一个机会窗口。
1: 是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是真的是只有存量，咱没产量，
0: 是
1: 吧？这个不是说我一边还在印刷着这个第三套，我们还在发行的过程当中，所以你觉得无所谓？因为现在其实它第三套退出市面已经是2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对吧？所以我们想想看，人生有多少个20几年？
0: 没错，
1: 对吧？更不要往前再去倒推了啊！所以呢，就是像刚才刘总说到的，你看黄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小时候是觉得那时候是120块钱到200多块钱一克，
0: 是。
1: 然后到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已经40岁的时候，你看1000多块钱，
0: 是。
1: 然后我现在就会知道了，哦，原来为什么。那时候都不多买一点黄金，对吧？你就会有这样的感慨。所以我们说了啊，人生没有这个后悔药可吃。现在觉得还在能力范围之内，我觉得我能够买得起，或者说我真的对他喜欢，对他有一定的这个收藏意义的时候呢，哎，我今天赶紧收藏。而且我们再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就是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这个一张，就是5角钱。
0: 对。
1: 对吧？这个五角钱的这个配色太漂亮了。
0: 对，这种蓝不蓝、紫不紫的这个颜色，它特别贵气。就是你放到家里也好，或者我刚才和任野老师还说，如果这个色系，如果哪个设计师看到了用这个色，如果能够现在还能够调配出来哈，
1: 对，
0: 做成一个衣服啊什么的套装啊，是非常非常
1: 很漂亮的、
0: 雍容华贵的。
1: 对，而且呢，您看到啊，全部尾号都是十连啊，
0: 是。
1: 然后前边的整个的冠字，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它的数字，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你自己想想看，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再给大家换一张啊，这个黄五元，
0: 没错。
1: 这个黄五元呢，其实刚才我也说到了，基本上呢，您现在去搜一搜，你也问一下，单张的黄五元现在大概能卖到几千块钱？
0: 是的，并且这个五元呢，它是我们现在人民币发行到现在已经第五套了，具体版别呢，一共是148个版别。
1: 对，是
0: 这么多版别当中，唯一一个获得过国际货币设计大奖的一张纸币。
1: 是，所以啊，你就想想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一张单张如果按照市面上它标的，比如说大概在2000块钱左右，那这10张就已经是20000块了。
0: 没错，
1: 对吧？你可以自己横向、纵向的去算一算这个价格。
0: 是，
1: 包括还有你看啊，2元也好，2分也好，2角钱也好，在现在第五套人民币当中，这个面值已经是消失的了。
0: 对，已经是没有了，并且这个二的写法呢，还。很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再往后面，你第四套人民币，实际第四套人民币当中也有2元2角2分，但是那个2元2角上面那个二的写法呢，就不是这种写法了，它就把两横调下来了，
1: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啊，真的就是观众朋友，你自己去看每一张纸币的时候，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意义，包括可能对于您在几十年前您的生活当中，它是不是发挥了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呢给到您一个安全的保障，什么保障呢？你自己的力量可能很难收藏到，我们让大家收藏到，同时还要保证的是全新真品，让您要买的安心。因为现在有一些市场上流通，你不知道，万一比如说有时候可能私下的交易啊或者怎么样出现问题，你还会担心。
0: 是，
1: 关键今天我们还有一样好的商品给到大家，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赠品。
0: 对，这个是我们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百联号，并且它这个原封都是原出厂的一个状态。
1: 对，是。
0: 你再过个3-5年，我估计这个都很难能够见到了。
1: 对，
0: 我们做事情呢，就要做一个提前量。就是这个呢，可能现在我们今天是当成赠品送给大家的，也就是说
1: 可能说不定是作为主品来卖。
0: 对，没错，
1: 对对，
0: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拿到家的整整的一共连主带赠一共是290张。
1: 哦，
0: 290张。
1: 对
0: 对，拿到自己手里面，所以说我们做一点提前量，就像那个刚才还拿这个黄金做比例。
1: 对，
0: 我们在300-400的时候，黄金实际大家没有那个急迫感，到了现在反过味来，哎呦，我当初怎么不多买一点，我当初为什么不买这个都是后话了。
1: 对， 对，所以啊，我们说到了人生没有这个如果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啊，
0: 是，
1: 就是不要后悔，好不好？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还是我那句话，家里边但凡要是有孩子，或者你想给他一份独特的一个纪念意义的话，这号我觉得第三套人民币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
1: 所以呢，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我们现在还只剩最后几套了，一套还是2套了啊，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没有办法给您多加这个库存。
0: 对，这个是没有预约的。是的，
1: 哎，这个是没有办法预约的事情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就吞噬量非常的稀少，一般来说这个收藏的话，我们讲的这个价位啊，一定要是全新的。
1: 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很容易磨损，而品相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市场价格。由于流通时间长达38年，第三套人民币包含不少版别，要想集齐大全套可不容易。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现货给到大家。我刚才还在跟刘总说，我说不避讳的说，今天19800入手单价不便宜的，
3: 是
2: 因为对于咱们现在手头紧的人来说的话，将近2万块钱，
3: 是，
2: 对吧？你说付出去，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未知，对吧？因为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当中，你不知道它的价格会有什么样的
3: 变化。没错，并且呢，我们要看内容。实际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这个第三套人民币这个10连号，整整90张，它对得起这个价格。
2: 对。
3: 它不是说我小2万块钱，我有点虚高了，或者说，哎呦，它的价值感在哪里？它不是的，它不是一套化妆品，或者说一部手机，
2: 对，
3: 你买回去是一个消耗品，它不是的，
2: 对，
3: 它是一个收藏品，这个有收藏，对，它有一个收藏的这个属性在里面，有收藏这个属性，它就不单单是一个消费品了，
2: 对，
3: 它是有收藏属性，
2: 这个倒是提醒我了啊，观众们，
3: 可以流通，可以
2: 你自己想一下，你现在一个手机10000多块钱用几年？你用个2-3年，你可能就要淘汰了，换了。
3: 是
2: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付诸东流了，但像现在今天第三套人民币的伪十连，你拿回去的时候，你无论以后你卖不卖，它的价值就是放在那儿的，
3: 没错，
2: 对吧？
3: 是这个道理，
2: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换了一种形式去陪伴你们啊。
3: 是，
2: 但是最后一套现在我们已经是在3位顾客商谈当中了，抓紧时间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给您预约的啊，
3: 没错，
2: 只有这么点存量，没有产量的，请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也是要馋一馋您了。为什么呢？私厨故事，咱们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我们的牛肋排。因为其实炎炎夏日到了之后呢，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最近胃口不大好，但是还是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包括我们红烧、煲汤都是不错的选择。今天一共是六斤装，带给大家299块钱，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我们说呢啊，家里面孩子这两天也是放假在家的，咱买一些放在冰箱里边，随吃随取，所以非常的方便。但是备货不多啊，节目这一档直播呢，一定要关注起来。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的老同事、老搭档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任燕老师好。今天我们卖的是我们的那个生鲜的非常爆款的一款产品，为什么这么热卖？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阿根廷草饲的天然牧场散养的牛肉，而且的话选用到的是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
0: 对，
1: 就是牛身上总共有13对肋排，但我们精选到的是第5到第8对。
0: 哎，
1: 这一个部分的一个肋排，它有什么特点？它就是骨小肉多。就是咱们有见过那种肋排，可能越靠近上端，它是不是骨头特别大？咱们可能就是跟类似于手把牛肉那样，拿在手上，它肉其实非常少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挑到的是1分骨9分肉，有大理石花纹的牛肋排。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来，我们看一看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哈。今天呢，一共是6包带回去，每一包呢刚好都是1斤的量，所以也就是6斤装带回去。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有时候买的特别多了，你回家还自己需要分装一下，可能吃的多的少呀，你可能没有办法定量。我们今天每一包全部都是1斤量，299块钱，积分还有2.99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肉质到底怎么样啊？来，小邓给大家看
1: 一下。我随便拿两块，
0: 随便拿两块吧，
1: 随便拿两块，就拿
0: 对对对，
1: 随便拿两块嘛。
0: 好，
1: 每一块都是这样。第一个咱们看它的骨头，它是扁平状的，就是咱们的靠近靠近下面一点的5到第8对的，它骨头扁平，上面的这个大理石花纹您看到了吧？就咱们去吃那种什么比较等级高的那种牛肉才能见得到的这种，
0: 是像雪花一样的，
1: 雪花的纹理，大理石的纹路。所以这一段的牛肋排它骨小肉多，就多在骨头小了之后，它能吃到不同的口感，既有骨边肉，然后又有这种雪花牛肉的这种纹理，对吧？
0: 是。
1: 这一块也有的，你看每一块每一块都有这样的一个雪花的一个纹理，
0: 是。
1: 然后到下面的筋肉的一个部分，它能吃到多种口感，所以这样的肉适合清炖或者红烧或者烤，它都是可以的。就像咱们在可能在一些西餐厅吃过的那种，烤牛肋条，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就是这

0: 实，
1: 对吧？肉质呢弹牙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 GB2707， 这个是什么意思？哎，
2: 这个是一个执行标准，就是对食品的生鲜的肉类，包括禽类，比方说鸡啊、牛肉啊这些东西，只能对这个产品做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包装或者加工。
1: 是，
2: 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再给它加盐、加黑胡椒，或者说
1: 加
2: 一些添加剂，给它拼接粘合剂都不行啊。
1: 是，
2: 所以您看配料表就只有牛肉，
1: 只有牛肉，然后包括我们的原产国原料产地啊，是来自于阿根廷，
2: 对
1: 吧？咱们都知道潘帕斯大草原那边啊，整个散养的整个的牛呢，肉质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我们现场今天也做了很多的料理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哈。首先比如说像我们说，
2: 其实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您看这个汤啊，我们也不会额外的去加一些油，就是它清炖出来，您看这个汤，
1: 对，
2: 有油脂，而且很清亮。
1: 对，
2: 另外您把这个香味儿都给炖出来了，牛肉它天然带的，它是一股奶香味儿。
1: 还真是哈，
2: 您看，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最好的食材怎么去做，就是它原本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就清炖炖汤。最近你看天气热了之后，你炖一锅汤，吃个牛肉面，对吧？包括里边再放一点什么像青笋呀、白萝卜呀之类的，对吧？荤素搭配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它的肉质的颜色也是呈粉色状啊，
2: 很新鲜，而且它的纹理非常好，而且不会柴，就是咱们说有一些怕吃牛肉嚼个半天嚼不动，
1: 对对对，
2: 然后又吐掉了，真的，
1: 是，
2: 对吧？但因为我们在大理石花纹，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肉汁非常的丰厚，不会柴的。
1: 对，你看这是咱们清炖，还有一个是红烧，对吧？
2: 对，
1: 我们给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因为现在家里边的小朋友放假在家了，
2: 对，
1: 小朋友说，哎，我妈妈我不是很喜欢喝汤，但是你给他做红烧做咖喱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的。
1: 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
2: 骨头很扁的啊，
1: 很扁的一点，
2: 因为我们这是炖的脱骨了，您看，其实肉在这边，我把这个肉，您看它是带点带肥肉，带一点肥肉，你看，
1: 对，它还带一点点筋膜在里头。
2: 对的，很多汁，这个牛肉轻轻一撕，我都没怎么用力啊，你看，哇，
1: 肉香味儿、奶香味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2: 对的，
1: 对吧？
2: 而且夏天我还推荐大家一个做法，给它卤一下。
1: 卤一下，
2: 卤一下，然后放到冰箱，
1: 哇，
2: 对吧？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稍微加热一下，我觉得就是一顿非常丰富的一个大餐了。
1: 是，因为我们说了啊，夏天出汗多，咱们该吃一些优质蛋白质还是要补充起来，对吧？你不能光吃素啊。而且我们今天让大家要看一下检验的报告啊，很多的一系列的，比如说重金属，
2: 然后下面是瘦肉精，再到下面是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对吧？
1: 是，
2: 然后包括这边的一些什么亚硝酸的那种，
1: 都有啊，
2: 对，那种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
1: 对不对？
2: 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自费去做到这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心，
2: 对的，就是吃得放心。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在东方购物买，因为私厨故事是咱们自有的品牌，所以在品控上面呢，我们一定要严格把控住。今天一共是6袋带回去。如果你觉得多的话，其实我可以建议你，比如说�跟邻居啊，或者说亲戚朋友啊，你拿3袋，我拿3袋。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注水，不注胶，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
2: 没有，100%原切的。
1: 是，而且我们是阿根廷的源头直采给到大家啊，所以现货不多。我记得好像牛肋排是经常容易断货的。
2: 断货断得很厉害，之前就断了1个多月嘛，断了1个多月。就我那次跟你做完直播，
1: 对对，
2: 你记得吧？那一次，
1: 是到现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啊，所以今天现货只有少量，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4: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大家都知道潘帕斯大草原那边上面牛羊成群，多半都是散养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肉质吃起来呢，就是浓浓的那种奶油味或者奶香味在里边。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我不可能我说我给你切开之后再撒点盐啊或者怎么样。
1: 不允许的，不允许的。哎，
0: 不允许。
1: 你如果加了盐，它的配料表就要体现出来，对不对？
0: 对。
1: 配料表只要除了牛肉其他的东西有之外，它就不能执行这个标准，它执行另外一个10379的一个标准。所以平时如果您买肉类的食品买的多，您可以关注它的配料跟执行标准。
0: 对，
1: 因为咱们说现在吃肉咱们要吃的好一点，因为本来夏天其实没什么食欲嘛。你既然就吃那么可能一天就两个，
0: 对吧？
1: 就吃那么一点，咱们要吃就吃好一点。
0: 对，
1: 做肉的这种食品的话，同样对原材料非常考究。第一个，你肉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你整道菜的一个风味。第二个，你好的食材你能开发更多的一种做法。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全部精选到来自于阿根廷的一个4到5对的那种，就是四类牌的部分，就是多肉牛肋排。
0: 对。
1: 所以而且100%原切，批次都新鲜，所以您可以买的放心。
0: 放心，大家买批次是新鲜的，应该都是6月份、7月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啊，夏天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对吧？你出汗消耗大了，但是你给自己的身体的补给相对会比较少一些。不要光想着哎，我喝点粥、吃点素菜这种的啊，蛋白质补充是不到位的。所以我们说，叔叔阿姨，咱身体是底子，你能吃啊，尽量比如说像回家清炖一些，包括红烧一点。还有就是现在长身体的这个孩子们，对吧？
1: 对，
0: 放假在家了，你吃粥你觉得行，但是他们不行，他们每天要吃肉的。
1: 对啊，
0: 对吗？你尤其是小男生，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小女孩也是一样的，无肉不欢，每顿菜都要吃肉的。
1: 对，
0: 对不对？
1: 现在条件是真好的，
0: 条件是真好。真的啊，所以我们说不吃肉会馋的，
1: 是
0: 尤其是牛肉啊，在咱们夏天的时候，红肉稍微还是要摄取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今天呢，一共是6斤装带回家，299块钱，每一包全部都是1斤的独立包装，然后呢，全部原料产地来自于阿根廷，所以现货不多。我们距离上次直播也是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1: 距离我跟你的那次直播，
0: 对吧？我咱俩那次直播，
1: 我们那次是6月头嘛，卖那一场直接卖断货了，然后有好多那个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说，哎，你这个我就一下没看电视，没想到，
0: 对，是，
1: 哎，断了1个多月的一个货，这一次也是新鲜批次。
0: 咱今天也不敢放在白天，对吧？我们都还是在晚上9点多最后一场带给大家，所以也就是说了，今天的现货少。回到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在东方购买这个肉好处是啥呢？每一个全都是独立袋的，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全都是定量的，就是一袋全部都是1斤。那我今天一共是6斤带回去，我每次吃基本上，比如说人多的话，1到2袋，2袋足够了；人少，我每次吃1袋。对吧？你像老两口的时候，我们经常中午有时候炖个汤啊，然后我再下口面呀，对不对？放点蔬菜之类的，然后好好的这种牛肉，我们自己在家吃个牛肉面，是不是？
1: 对的，
0: 非常的方便。
1: 而且这样的汤你还留着可以再下一顿，对吧？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下面条或者煮馄饨的话，这个就可以作为汤底。同样的，您收到信，收到这个货，您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咱们要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配料。
0: 对，
1: 这个配料只有带骨牛肋排，
0: 写得很清楚，
1: 对吧？没有什么食用盐、黑胡椒啊，或者添加剂、粘合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 GB2707。下面就是分装日期啊，2026年7月22号啊，反正批次都是很新鲜的。
0: 很新鲜的。
1: 下面就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原产地阿根廷、原产地的保质期啊，包括这些，都是写的清清楚楚。而且再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或者半式的那种彩带。半视窗的彩带，如果说您收到货，我们两个版本吧，您可以都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个货的。
0: 对，
1: 如果觉得对于肥瘦比包括这种骨肉比您不满意，您直接申请退货或者拒收，我们都是 OK 的。
0: 都 OK， 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咱们对于自己的产品都是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
0: 包括啊，现在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孩子喜欢吃的，除了清炖、红烧之外，你比如说还有像这种罗宋汤的这种烧法，对吧？番茄的，
1: 番茄的，
0: 哎，番茄的这种，
1: 茄汁的很香，很入味儿。对吧？
0: 啊，
1: 你想想，平时咱们可能用一些牛腩来做，对吧？
0: 嗯，
1: 你有没有试过用牛肋排来做？
0: 牛肋排做，
1: 因为牛肋排来做的话，它还有一种骨头的那种香味，对吧？
0: 哎，对，因为我们说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哎，
1: 对的，因为如果您吃牛肉的这种纯肉，它可能就是牛的肥肉加瘦肉，但是用咱们这个又有筋膜又有骨头，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您看，
0: 哎，
1: 这个肉。
0: 对吧？
1: 直接炖的
0: 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这种啊，所以我们就说了，那你可以今天拿牛肋排烧这种番茄的烧法，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吧？它的骨头非常非常的小，咱们每一块基本上就是骨头非常扁平的，1分骨9分肉的这种。
0: 对，是在什么部位的啊？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了，牛肋排其实。

0: 常非常的好。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了。今天一共16斤装带回去啊，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一包都是1斤的量，不注水、不注胶，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们都是100%原切啊，源头直采。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我的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骨筋的，油骨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啊！现在时间刚刚过了20分钟，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家里面夏天咱还是要备一些牛肉的。像这种红肉呢，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比较少，咱们夏天呢还是要补充一些，因为呢汗液流失比较大，身体的亏空大的时候一定要补得上来。你看，已经有132位顾客下订单，而且呢，就像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我们只做原切，
1: 对，只做了这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帮您改好刀嘛，因为这样整一条的您拿回去您也不好好切，对吧？
0: 对，
1: 都是冷冻的硬邦邦的，而且我们这个车间都是零下的18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就避免它化冻。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您去买牛肉，不管是买哪个部位的肉，您可能说怕买到一些负冻的肉，或者说僵尸肉，或者放了很久的肉，
0: 对，
1: 那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就提前帮您挑选好了它所有的一些包括产地啊、部位啊、包括它的品质检测报告全部都帮您处理好的。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没有什么注水啊、注胶啊，包括还有什么其他的添加，今天每一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原切，独立包装，而且呢您可以像这种透明可视窗您都可以看得到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批次很新鲜的同时啊，咱们的执行标准您看到了GB2707，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里边就是带骨牛肋排，而且呢批次很新鲜啊。同时我们说到了，您看到它的原产地，我给大家把这儿掰开啊，您可以来看一下
1: 原材料产地，
0: 原材料产地
1: 就是阿根廷，
0: 阿根廷
1: 原产国阿根廷，
0: 对吧？哎，是保质期呢，我们还有24个月呢，
1: 这是原材料的保质期，
0: 原材料保质期，
1: 然后我们商品的保质期是从分割日期开始算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但是我们给您带到的批次都新鲜，所以您就放心定。
0: 哎，是，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今天的这一包就是1斤的量，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让小邓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
1: 质，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肉为什么卖了这么就2年多还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每一次一推出就抢过一空，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够好。首先我们刚说了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
0: 对，
1: 骨头小肉多，您看是不是差不多1分骨上面都是9分肉？
0: 哎，
1: 第二个带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您看这个雪花的纹理是不是像咱们去吃一些那种高档的就是牛肉，
0: 像一些和牛之类的，
1: 哎，像不像？因为它就是油脂会均匀的分布在它的这个肉里面，然后再往上就是越靠近外边嘛，它就保护牛身上的那个肉，就筋肉的一个部分，
0: 是，
1: 所以它一块肉，但是你能吃到多重的一个口感，
0: 对，
1: 有骨边肉，有咱们的这种雪花牛肉，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牛这种纯筋肉，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我刚才呢，小邓也说到了，咱东方购物还有检测报告，
1: 对
0: 吧？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说了，吃到肚子里头东西，咱还是要注意它的食品的安全卫生。你看，像重金属啊，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添加的，这都你看看。
1: 这个克伦特罗是那个瘦肉精的一些组成，然后下面的话，氯霉素这种抗生素嘛，大家都知道。
0: 对。
1: 这一个第三方报告，我们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都是要自己花钱去做的，
0: 是，
1: 都是自己花钱去做的。
0: 你看，像这些东西，咱都有时候叫不出名字的。对吧？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呢要吃的放心啊。
1: 是。
0: 还有就是刚才小邓跟我说了，说
1: 我说这个一定好吃，
0: 一定好吃，
1: 因为
0: 他做烧烤类的，
1: 我有好几次去南京东路那边的一些小酒馆，就是我吃就是他们西餐厅的那种做法嘛，就是会有这种。
0: 对，像烧烤一样的，
1: 哎，像烧烤一样烤肉嘛，就是比较西方的一些做法嘛，对吧？
0: 对，你看是烤肋排嘛，
1: 它就是烤出来的。但你烤这种肉排、肋排的话，您知道，如果它是瘦肉多的话，烤不出这个油脂的话，
0: 很柴，
1: 而且肉会不香。
0: 嗯。
1: 但这种的话，因为它有一些那种大理石花纹，把那种油的香气给烤出来，表面有这种美拉德的一个反应。
0: 哎。
1: 您直接上手拿着这个骨头，您就啃啊！我跟你说，这个肉，
0: 你看，
1: 撒一点调味料。我刚刚还在说，我说到这个点我已经不太想吃了，但是
0: 因为他平时现在也是注重身材的，但是年轻人刚才呢跟我说燕姐，要不然我算了，我忍一忍，但是忍不住的好吃，因为你会发现啊，它的整个的肥瘦比很好的同时，里边的肉质很不柴，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
0: 很容易脱骨，
1: 对的。我刚刚咬，其实你看啊，我其实很轻松的我就咬断了，我没有说扯半天扯不下来，
0: 对，
1: 因为它这个肉质给烤的就是把里面的油脂给烤出来之后，但它还有肉汁，你知道吗？
0: 对，很香啊，
1: 很香很香。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别光看着小邓吃啊，虽然是晚上快9点半的时间，我相信勾起很多人这个馋虫了。因为夏天我们说到了出汗多、消耗多，晚上你要是不补充一些这些优质蛋白质的话，体力流失会比较的快啊。建议大家多组来进行订购，因为今天批次很新鲜，6斤装带给大家，每一包都是1斤的量。我们承诺给您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其他的东西，就做100%的原切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果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只做原切，因为像这种大块给您的话，您自己拿回家比较剁啊或者切啊很难，
1: 没法改刀，
0: 没法改刀就比较难，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包都是一斤的量，定量给大家改刀好。而且呢关键你拿到手之后呢，如果说万一我比如说小邓啊，我对这个肥瘦比啊或者我觉得没你说那么好，我找你可以吗？
1: 可以，当然可以了，你直接拒收或者退货啊，因为我们您收到的包装就是刚刚看到的彩带或者是我们今天的纯透明的一个包装，它都是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肉的品质的。您收到货开箱验一下货，
0: 对，
1: 咱们看几个信息，第一个您看一下标签，是不是我说的只有牛肉，然后执行标准是不是 GB2707， 这满足这么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
1: 第二个您看一下肥瘦比啊，包括骨肉比的，这个您满不满意，
0: 对
1: 吧？因为咱们其实钱花了，咱们要吃到好肉，要吃到性价比高的肉嘛，对吧？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有时候呢，现在你自己不吃肉，但是给家里面的孩子咱得备一备，对吧？年轻人现在天天上下班回来，觉得累得不得了，包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放假在暑假了，对不对？你看暑假在家，然后呢，每天想的是你不吃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孩子一天没肉都不行，对不对？
1: 而且是牛肉，我跟大家说牛肉真的有用的，因为我是真的在做我们的牛肉之后，我才经常吃牛肉，我之前我是不怎么吃牛肉。牛肉的，但我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包括去健身也好，包括你平时的一个状态，我自己感觉就是，食补这些东西真是有用
0: 的，有用的嘛，对吧？你吃菜和你吃肉肯定是两回事嘛，是不是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六斤装带给您啊，299块钱，批次怎么样？
1: 批次都新鲜，都是六月、七月的一个批次。
0: 对，是，就是我们分装好之后呢，保质日期还有将近12个月，但是我相信大家家里面消耗的比较快。你像我们家里面就是三代同堂的时候，基本上这六斤差不多顶多两个月左右也就消耗掉了。对吧？
1: 吃两个月吗？
0: 我们就是吃的稍微省，就是省一点。
1: 对，
0: 然后你吃一两个月。
1: 我其实跟大家说，我家里也做这个。
0: 你吃得快，
1: 我吃得快。我跟我妹妹两个人，但我的做法就是我提前把它卤好，然后留下一两袋烧汤的。我卤好的那个肉吃得很快，因为它非常入味儿，而且到夏天你不是没食欲吗？
0: 对。
1: 像我妹妹她就是一到这种天气比较热的，她就直接从冰箱拎出来一袋，然后直接稍微热一下，或者加到面条或者里面去，吃得很快。
0: 你看啊，咱现场今天也有各种烧法，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清汤，然后有这个烧烤，刚才小邓还在说这烧烤量撒的有点少了，
1: 烧烤的是真好吃。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是真吃的刚刚一大块我已经吃了。
0: 我刚才没让他吃是因为啥，我就说，我说你省着点儿，待会儿我们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而且这个肉你看它是能咬得断的，我不是说扯了半天你把这个骨头都扯下来了，我的这个肉还没嚼动，我这个肉是轻轻松松我就咬掉了。
0: 他刚才还在说，他说燕姐，我今天觉得有点罪恶，晚上了还在吃。
1: 对了，我刚刚我们两个本来一致说这个点的就不要吃了吧。
0: 你看像这个今天就是，
1: 对的，红烧嘛，
0: 红烧，
1: 咱们说你加一点这种豆皮或者腐竹，你看骨头很小很薄，
0: 对，
1: 一分多的其实都是咱们的这个肉，你看中间这个不是肥肉，它是筋膜哟。
0: 哦，这个再下点小酒配酒，
1: 对的，就是它能吃到很多种肉的口感，你说瘦肉的口感，对吧？
0: 对，
1: 这种扯一扯瘦肉的口感，然后雪花牛肉的那种口感，对吧？筋膜的口感，
0: 有
1: 一些喜欢吃点筋筋拉拉的，全部都有，
0: 都有。
1: 这个肉主打的就是一个口感丰富多汁，然后不同的部位的肉您都能吃得到。
0: 是，
1: 所以为什么就是咱们的四类牌啊，就是卖的这么好，就是
0: 我跟他上次卖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还有一个烧法，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吧。
1: 快两个月的，
0: 我们再看一下，好吧？
1: 因为我们上次是6月2号卖到的。
0: 对。然后呢，你看还有这一锅，
1: 这个是加鲍鱼烧的。刚刚我们那个厨师特地跟我们说，
0: 鲍鱼在这儿呢。
1: 对，鲍鱼在这儿。
0: 鲍鱼都埋没了。我觉得在肉的面前，
1: 对的，我都没看出来，
0: 对不对？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我再随便挑一块，这块已经脱骨了，您看，
0: 哇，这个好，
1: 这一个就是咱们刚刚给大家展示原料的那个瘦肉的一个部分，
0: 对，是，
1: 这一块就是下面有带大理石花纹的，因为它能明显看出来每一个肉的一个带的泛的那种油花，
0: 是，
1: 它是不一样的嘛，对吧？
0: 对，你看，所以你看做法其实非常的多，红烧啊、卤制啊、酱烧呀、烧烤呀、清炖啊，对吧？都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趁着它还有现货的时候。批次又新鲜，抓紧要来定，因为我们两个直播是差不多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你再过一个多月、两个月，可能9月份小孩都已经要开学了，对不对？抓紧时间，咱们今天批次新鲜，而且全部都是冷冻送到您家里边。但凡有任何不满意，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是
1: 我们都是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很有信心。
0: 是的啊，电话线爆满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是蛮认同的嘛，同样是一个彩礼和 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啊。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谢谢观众朋友在深夜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啊，咱们的电话线报线了，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啊，小邓今天能再多加一点吧？
1: 加不了，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咱们从阿根廷进口的，
0: 对
1: 吧？源头直采的啊。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就是我们私厨故事的所有的牛肋排、阿根廷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每届的进博会这两年啊，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在现场直接签订的采购协议，为的就是确保我们拿到的肉的品质跟我们的价格是 OK 的。
0: 对，
1: 而且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能做到299块钱卖六斤？我们之前一直是这个组合嘛，但是现在牛肉成本涨得非常厉害，我们还是这个价格，
0: 我们没涨价。
1: 对的，其实是有压力在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做这个品质卖得这么好，也是一直回馈给到大家嘛，所以今天还是做到这个价格，
0: 就是且买且珍惜。对吧？批次怎么样？
1: 批次很新鲜，
0: 批次很新鲜，
1: 我只能说很新鲜。您到时候收到货可以看一下，咱们重点看标签上的第一个配料表是不是我说的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咱们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看它的那个原材料分割日期的那个批次是不是新鲜，
0: 对吧？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只有十几分钟了，但是现货现在走得特别的快，
1: 是。
0: 电话线上现在17位顾客在订购当中了啊，还有排队等候的还有12位顾客呢，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9:35啊，节目还有19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啊。如果要是错过下一次我跟小邓再直播的时候，又要等一个多月。我俩上次直播的时候，刚才也是回想了一下，6月2号还是3号左右，
1: 对的，
0: 对吧？
1: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我们6月1号那个刚进仓库的货，然后就卖完了。然后因为当天下午还有一个阿姨打电话给我了，
0: 对，说怎么没买到？哎，
1: 他说我刚刚定好了闹钟，但是去干你忙点事情了嘛，就错过了，怎么现在订就订不到了？
0: 哎，来拿到手之后啊，咱们包装有两种，但是都是这种你可以看得到里边的肉质的，包括我们说到今天您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配料干干净净的，就是带骨牛肋排，没有其他的添加。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执行标准，刚才小邓也说了 GB2707 啥意思啊？
1: 就只能对它整块的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咱们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
1: 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黑胡椒、加各种添加剂、粘合剂都不行啊，都不行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100%原切的肉，
0: 分装的日期很新鲜，我们的原料产地阿根廷，
1: 是，
0: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今天这一袋就是1斤的量，家里面人少你就做这1斤就够了，人多一点你每次2袋。然后呢，今天呢299块钱，您自己算一下的话，我刚才跟小邓在说，我说现在1斤牛肉真的不便宜，尤其是这种好的牛肋排，
1: 对的，
0: 对吧？进口的牛肋排
1: 要原切的，
0: 要原切的，
1: 对吧？要部位好的，要精心给你做过检测报告，给你做过挑选的，对吧？您看我们这个肉化冻，这就是我们大货化冻的啊，您看。骨头小扁平状的就这么一层，1分骨9分肉，是不是差不多？然后上面是带这种雪花纹理的，您看，
0: 对，
1: 您看，
0: 是
1: 这种雪花纹理，一般就是在一些那种比较高档的那种和牛上您可能见过的嘛，因为它口感非常的好。然后上面这一层就是牛的一个筋肉，所以一块肉您能吃到多种口感。为什么它适合炖汤，包括红烧，包括去烤？因为它很多种的这种口味在里面。
0: 哎，是，包括刚才我们小邓也说到了，有检测报告啊，你在外头买牛肉，你让摊贩说，哎，你给我出一个检测报告，人不会理你的，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您看到了您所在意的一些重金属，包括还有一些
1: 什么瘦肉精、抗生素、兽药，这些我们都是未检出
0: 或者合格，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标准，
1: 对，
0: 包括您看能展示出来的咱们都会给大家去看的，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全部都是未检出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放心大胆的买，而且呢家里面的孩子，我们现在呢长身体的时候，老人呢有时候身体的底子现在出汗出的多的，咱更要吃一些。现货只剩最后83组了，加货吗？
1: 加不了啊，
0: 加不了，是不是？
1: 原材料批次再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现在的牛肉的价格距离我这次进货又涨了，
0: 对。
1: 然后第二个，这个原材料咱们是要从阿根廷源头直采的，需要几个月，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我们俩直播之后断货断了一个多月的原因，
0: 对，就没办法，是不是啊？现场呢其实我们的做法非常多，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还比我们会烧的多，对吧？清炖呀、烧烤呀、红烧呀，怎么着的都可以，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现货，因为我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

0: 14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我们的现货支持这么久的时间啊。现场呢，您看到了就是我们切割的这个画面，对吧？我们刚才说了，
1: 这都是实拍的。我们现场，哎，你看有点糊，就是因为我们拿手机拍的。因为其实一般正常情况下，这种车间我们都是不能进去的，
0: 不允许进去的。
1: 对的，就我们李总嘛，就我们开发的总，就是总负责人嘛，
0: 对，
1: 然后在现场拍的。就是为了直观的给大家呈现我们这个肉到底是怎么切的，怎么加工，怎么包装的，没有其他的再进一步的，对吧？包括配料表就只有带骨牛肋排，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对吧？就只做原切的，
0: 就这么干净，对吧？咱都知道现在进口的这些牛羊肉啊，就价格都是挺高的，对吧？
1: 尤其还要产地好的，
0: 对，
1: 一是要新鲜的原材料的皮草，不能那种反复化冻的，给你冻了好几年的那种肉拿出来，对吧？部位又要好，还要给你精心挑选，然后做过检测报告，您吃的又放心，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我觉得
0: 要全要挤在一起，
1: 对，
0: 是不是？
1: 咱们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您可以去挑一下，其实现在这样的牛肉挺难得的。
0: 是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像上周我们家刚烧完这个牛肋排，是做了一锅清炖，炖完之后呢把肉又卤了一下，又回了一个锅，味道更好吃啊！真的就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啃手指的这个味道啊，缩一缩手指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吃。那个骨边肉这些是最香的地方，
1: 对，又有嚼劲，哎，
0: 又有嚼劲，而且汤又清，不会腥膻。因为我是西北人，所以我吃牛羊肉是特别在意的。我当时还在问了一下我妈，我说这个牛肉煮完咋样，有没有那种腥味？她说哦，没有，你稍微多泡一泡，洗干净，然后煮汤的话。很干净的。哎，
1: 你说到的这点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最开始拿到这个肉，哪怕生的状态，我把它放下，我去闻我的手，它是奶香味儿，它没有其他的味道。所以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肉的话，你看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我其实就把它洗完了之后，我都不焯水的，因为我怕把它那里面的一些油脂给焯掉去了，它就不香了。
0: 对，
1: 因为您看看这个大理石的一些纹理，这种雪花牛肉的这种质感。我就怕我焯水的时候把这个
0: 油脂焯没了，
1: 油脂焯没了，那我待会那个煮汤也好，包括红烧啊、去卤啊，它就不香了。您看这个肉，
0: 对，
1: 一分骨九分肉，这就是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所以有些时候，人家跟你说牛肋排，它其实牛身上13对肋排，您也不知道它用的哪一对，对吧？但每一对它的一个肉啊，包括这种骨头形状，它都不一样。
0: 对，
1: 但我们跟您承诺，我们只用4肋排的部分。哎，
0: 是，你看啊，我们刚才炖的那锅汤，因为它是有一些油脂在里边的，所以上面已经
1: 有一层
0: 油膜在里头了。
1: 对，油膜，而且这个油是非常清亮的那种，就牛身上的这种奶香味的一个来源也好啊，包括您吃到嘴巴里面，对吧？其实咱们尤其是到夏天，还是要补充一点点这种优质的脂肪的，对吧？
0: 脂肪、蛋白质都是要摄入的，
1: 它就是奶香味的来源。而且您看，骨头非常小的，哪怕有些炖的脱骨了，这块是炖的有点脱骨了，您看骨头非常非常的小，
0: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这种，
1: 对吧？
0: 哎，加一点山药呀、青笋呀、白萝卜呀，对吧？这个呢，如果要是再下一点面条进去的话，这一锅荤素搭配，营养美味，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我刚刚也问了，我们这锅汤也就加了一点点的盐，但是它吃起来就很香，然后
0: 其他不需要了，
1: 不需要加了，
0: 不需要了。
1: 咱们尤其夏天，您还可以
0: 你看看，
1: 减点盐嘛，
0: 对
1: 吧？咱们吃的清淡一点，
0: 清口一些
1: 的，但是。不能不吃，
0: 对，
1: 而且还要吃得好一点，因为本来就吃的不多嘛。
0: 对，是，包括还有年轻人的，家里边的孩子，你如果不喜欢吃清炖的，就
1: 这个我超爱。我跟你说，我经常去外边，如果是去那种西餐厅或者那种小酒馆啊，
0: 可贵了吧？多少钱一份？
1: 3位数。
0: 哦，3位数的。
1: 我们导演刚开始还是不让我说，我说这个东西，但是你实际去外面吃一下，你看带那种，您可以去看名字，就是烤牛肋排或者烤肉眼的这种牛肋排，您可以去看一下价格，
0: 1-2百块钱一份，
1: 而且。量不多的，
0: 不多。
1: 我对比了一下，就我们1-2块的这种分量，但是你去外边吃一吃，我300块钱我都买6斤了，今天对吧？
0: 对吧？所以就是说了嘛，我们说今天在家自己做的话又特别的实惠。我刚才还突然想了一下，就是说到这个实惠，这一袋一斤算下来50块钱，
1: 对的，
0: 50块钱老两口你自己想想看。咱吃一顿，我估计差不多，稍微要是多一些，吃两顿，
1: 可能还吃不完，
0: 吃不完，对吧？咱可以煮汤，然后你想一份这么好的牛肋排，再加面，再放一点这个蔬菜进去，25块钱，25块钱。你在外头你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这个牛肋排给你煮牛肉汤，然后再给你收25块钱嘛，对吧？所以咱有时候就说啊，买完这些东西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其实是相当划算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啊？
1: 对。
0: 但如果要是错过，对不起，观众朋友又得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这句话承诺给到大家：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其他的。 就是100%原切的牛肋排哈。
1: 对的，100%原切，您收到货都可以去看的啊，包括验货，然后不满意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的，我们都接受，因为这是我们做这种原切的肉类一直的承诺，您可以放心。
0: 对，我们不是说几个月的时间了啊，这都好多年了，大家都知道丝绸谷是咱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是蛮认真的嘛，通常是注意一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备货只剩最后37组了啊，还有8分钟的时间，商谈依然爆满状态。小邓还能加货吗？
1: 加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咱们原材料要从阿根廷进口的，对吧？
0: 对，
1: 我们都源头直采的。
0: 是，
1: 而且现在牛肉的价格真的一天一个价，我真不骗大家。就上个月我们卖的时候，对吧？其实那个时候价格我已经觉得有点压力了，这个月它直接
0: 压力更大了，
1: 就压力更大了，
0: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顶着压力还能卖到6斤牛肋排，阿根廷原产进口的，就是我们原切的啊，没有做任何的什么深加工之类的。然后批次咋样？
1: 批次新鲜。
0: 很新鲜，
1: 其实您收到货，您看一下就知道了，非常新鲜。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说到了，夏天咱们出汗多，消耗比较大，然后呢，像肉类的东西，咱还是要吃一吃，不要夏天光说想，哎呦，我保持苗条的身材，我要稍微这个减下去2斤，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咱就是在保持身材的同时，我们要吃点有营养的。您不要光觉得说，以为我今天不吃或我只吃点素，我这体重就能下去2斤就特别好。消耗的是你自己身体里边的这些营养元素。像牛肉呢，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肉类的食物，尤其是老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因为羊肉它比较挑人群，包括还有在夏天天热的时候，羊肉呢是容易比较发，有点燥。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羊肉我可能到冬天再吃，但夏天的话，咱们牛肉还是可以吃起来的，对吧？
1: 对的，因为牛肉它其实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
0: 对，
1: 冬天煲汤红烧，对吧？夏天卤的牛肉或者红烧的这种菜，
0: 对，
1: 或者您烤一个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但关键它是能补充优质蛋白，包括到里面的一些肌酸的这种成分，都是给我觉得给身体提供能量。我觉得非常好。
0: 一袋都是1斤装，然后你可以看到里边的肉质怎么样，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凡您觉得不满意，退没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啊，里边写得很干净，带骨的牛肋排，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 这个我们小邓再给大家说一下吧。
1: GB2707 就我们只能对这个进口过来的这个牛肉做切割，然后包装的动作，不能再加盐、加水、加黑胡椒、加添加剂，都不可以哦。
0: 好，
1: 下面这个是分装的日期，我们就按照这个日期起，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您看都非常新鲜。下面是原材料的信息，这个就是原产国的信息，包括它的原材料的一个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些信息。
0: 是的啊，原料产国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而且呢，我们都都是定量的啊。
1: 对的。
0: 再次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肉质，你先看。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化冻之后就是这样的，就您刚刚看到那在袋子里面拿出来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大货，我们不会用那种专门去拿一块什么肉过来，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上面的这一部分全部都是筋肉，所以一块肉你能吃到多种口感，包括中间这个是筋膜哟，它是用来隔开这层层的不同口感的肉嘛。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块品质的肉，你炖汤、红烧、烧烤。对吧，烤肉或者说咱们做个番茄罗宋汤，它都非常的适合。
0: 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精选

0: 到的全部都是四类牌的一个部位，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让大家买的放心啊，检测的报告，各种各样的重金属，以及还有我们说到了抗生素、瘦肉精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我们的国家的标准的。所以你说啊，在东方购物咱买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安心，对吧？你小摊贩上，你说你买个这样子的这种牛肋排，你说从哪儿去给你找这些检测报告？
1: 对的，你除了检测报告，对吧？这个肉是什么时候的肉？
0: 对对对，
1: 你是不是那种冻了好几年，或者你反复化冻？尤其是夏天啊，
0: 是
1: 夏天，如果有一些，就怕有一些人他没卖完，再放回冰箱，然后又拿出来卖。
0: 再给你买，
1: 品质就很差了，对吧？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一袋都是一斤装定量的，还有承诺给您的，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咱们100%的原切阿根廷源头直采，但是现货不多了，没有办法加预约的吧？
1: 很难加，
0: 很难加，
1: 很难加，加了也要等个一个月左右吧，我
0: 对吧？所以啊，有现货，最后少量的现货，咱们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900。

0: 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1: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啊。
0: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那小人也好吃。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也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跟小邓上一次我们俩直播的时候是差不多有
3: 在一个多月了，一个半月了，
2: 对，六月头，所以啊，咱们叔叔阿姨牛肋排看见咱们囤一点，因为家里边基本上你现在天热不吃，你过两天你还是想吃，包括你不吃，孩子现在放假在家，他的营养要跟得上。对吧？
3: 尤其出去，你看游泳、运动、打球，
2: 是
3: 哪一个都是消耗体力，包括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对吧？
2: 是，所以现在孩子也挺辛苦的，包括你自己的儿女，现在每天上班加班回来，都是想吃一些这些带肉的。咱们都说了无肉不欢嘛，是不是？就把肉吃得稍微好一些。今天的一共是6斤装带回去，299块钱啊，最后9组现货了。批次新鲜哈，我们再保证一下。
3: 批次新鲜，而且的话，您收到过验货，看一下它的肥瘦比、骨肉比，包括这种生产批次，您如果觉得不满意，您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的。
2: 是，
3: 我们一直是这么承诺的，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产品真的很有信心。
2: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在整个的全世界的范畴内呢，都是独一份的存在。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上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染料来进行一个染织，所以它的编织工艺也好，还有它的整个的成衣工艺也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高档的衣服。那香云纱呢，在夏天穿着的时候啊，因为它沙沙作响，所以它也叫响云纱，越穿越凉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啊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款式小 A 版，然后穿着的时候呢会特别的复古，又特别的漂亮，也非常的贵气和精致，颜色和款式都是独一份的，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的量极少极少。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李英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英。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在现实生活当中透露个小秘密啊，高老师非常喜欢真丝类的产品，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而在真丝类的产品当中，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也分三六九等。其实呢，做到了一个香云纱的品质和工艺，属于实属难得。包括今年我也是跟高老师第一次合作到欧米丽品牌的香云纱。那说到欧米丽，它是有线下门店的。今天你看到东方购物1199元这个价格真的不贵，门店当中要卖到3000多块钱。你看它在万商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也是万商哦，有专柜，广普店包括长宁店，就不像有一些品牌它贴了一个价格标签，就会告诉你工厂出来就这个价可以随意标价，
0: 对，
1: 但我们这个是有线下门店的，在门店当中就是要卖到3000多块钱，
0: 正宗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然后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是高丽现在身上已经穿到了这个紫色，非常的显皮肤，然后我们近景如果再推进，我们再拉近一点好不好，给到高丽这么多上半身，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衣服是非常衬皮肤的，因为我们东方人呢就是一般来讲有一些紫色是不太会衬皮肤，但是它这个颜色因为带有这种宝相花以及带有缠枝莲纹的整个的花卉，非常的古朴典雅和贵气，所以假如说是你的打扮可以偏中式一点，戴上中式的耳环，中式的首饰，再搭上今天的这样的一件小 A 版的鞋整个是鞋对襟的，鞋对襟的这样的一件香云纱很有味道，走出去的时候也是会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今天我们的颜色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高丽身上这个紫色，我们的每个版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2到3件，
1: 很少的现货，
0: 量非常少，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说是有一点橘色，但它其实是橘色上面会有这种灰色调的、咖啡调的、咖啡色调的这样一些花卉，这个也是很典雅的，像这种晕染的这种效果，这件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是非常衬咱们黄种人皮肤的，就是显白。对，这个颜色非常非常显白哈。然后就是黑色啊，黑色就是给那些特别喜欢黑色的、庄重的这些朋友，上边是小马。就是马到成功嘛，对不对？小马纹以及

0: 每一件全部都是花罗打底的，花罗打底的香云纱，感受到了没有？哇，花罗打底的香云纱，
1: 好多人啊都把这个底胚啊，就里边那一面做外面的。
0: 是，
1: 但是我们把如此精致的这一面作为里料，外面又更加美观的图案，
0: 是的，
1: 做到一个衬托。
0: 是的，因为每一件的平均到每个尺码都不多，所以我们一件件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哈。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紫色的，因为呢这件紫色是在所有的当中我们在门店里面的热销款，那么它整个的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穿到的其实是最小
1: 的尺码，
0: 最小码。对，我们原来穿到的香云纱是怎么样的？大家有印象吗？就是大家印象当中，我一定是要把这个香云纱束在裙子里面
1: 的，
0: 然后营造一个上短怎么样下长的效果，对不对？但是这件衣服你千万不要这么穿啊！你千万不要说我还是像原来传统的方式那样，上面是短短的，下面是长长的，这种审美在今年的香云纱已经 out 了，
1: 不流行了，
0: 已经 out 了。今年就是这种护人家的感觉，然后慵懒的感觉，然后放松的感觉。这件衣服哈，它的旁边全是帮你做了开襟的，看到没有？就两边都是这种对开的，以及这个旁边还是侧开的，就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它会营造一种随风飘动的感觉，
1: 摇曳身姿。
0: 是的，再有就是它上面的花卉，刚才讲到了，我们今天每一件都是花罗，花罗就是它的整个的面料做到了透光透气，但是不透肉
1: 啊，
0: 透光透气不透肉，整个花纹打底，但是花罗的面料是香云纱面料当中的尖尖货。
1: 是的，
0: 因为它必须用到重磅桑蚕丝，再有上面用花罗的工艺，看到没有？再用花罗的工艺来帮你做这种打底，所以整个的做工耗时又耗料。再有就是这件衣服整个的感觉，你看到它的面料的光泽感以及花卉的这种柔美感都是在市面上非常少见的。小立领儿再加上一个斜的这个，我们这个扣都是真扣子啊，就直接可以打开的，穿着也特别的方便。再有就是一个小肩膀，就是你不能这个季节咱们一定要穿一个带个肩膀的，
1: 要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是无袖的，咱们这小肉肉就露出来了，刚好就是一个正肩正袖的设计。哎呀，这个衣服我跟你讲，你穿上去啊，你去看电影，然后你去看逛美术馆，你一定会爱死自己的。
1: 接下来我觉得接踵而来节日也很多，我们中国传统佳节端午节，对吧？
0: 是。
1: 然后小朋友放假之后可能会出去玩，我的肤色没有高老师那么白，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是这个颜色衬的，就是我选择了一个橘色的这一件。这件呢相对来说比较雅致一点，而且你会发现我们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如果有一些不是 A 字版型的比较短款的，你臀型不好看或者大腿根部有点粗，那你就不好看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你臀部的位置基本上都能够遮挡掉，包括甚至于说大腿根部这把有点粗的也能遮挡掉，即便这样的遮挡性，你在腰围肚子这一把仍然有余量。我觉得香云纱哦跟普通的真丝就是不太一样，普通真丝有点过于柔软，你稍微出点汗就会粘在身上贴在身上，但是香云纱呢它有那种沙沙作响的感觉，穿上以后很有质感，很有垂坠，
0: 它是挺阔而有深谷。
1: 对，而且你会发现一点，我们这种有点中式感觉的衣服，如果只看上半段都会觉得我跟高老师两人穿的是旗袍，但是在炎热的夏季，很多人说哎呦穿旗袍太挑场合了，好像必须要非常非常正式的时候才能够穿着，我们所以是改良式的旗袍的上装，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紧绷，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仍然是有余量。所以我在说啊，欧米丽的这一款哦，在门店当中卖到3000多，东方购物1000多的价格，如果是懂行的朋友，
0: 对，
1: 我觉得闭眼入道，
0: 真的闭眼入，
1: 每一件备货特别少，平摊到每个尺码，
0: 对，它基本上都是孤品的这样的一个量，然后呢黑色也非常漂亮，黑色，对，黑色真的很漂亮，像珍珠一般的这种光泽感，珍珠一般的光泽感，然后上面的配的这种小马纹饰以及底胚上的这种花纹非常的古朴，就是很像那种宋代的那种古画的感觉，
1: 对，
0: 走出来的一样，是的。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做工啊，这个里边底胚就是袖子里边再做包边，也是100%桑蚕丝，袖子里边的这个地方做包边的位置，每一个都有包边的位置，也都是桑蚕丝。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就外面美就好了，里边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这个真的叫做香云纱品质，
0: 对，
1: 欧米丽品质啊，
0: 是的，100%的桑蚕丝。然后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好的，一般呢做到桑蚕丝，而且还是香云纱的工艺，很多品牌方只愿。

0: 可以做到175这个尺码，因为再往大做实在太好料了。但今天啊，我们开放到最大尺码180，160斤左右的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以内的，就像我跟高老师的体重啊，165。
1: 尺码是免费做更换的，
2: 对，
1: 包括颜色也是啊，颜色也免费做更换的。
2: 对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免费更换的，关键是这是正宗的香芸纱，正宗花罗香芸纱，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和环节上的删改，所以说这个衣服是真正可以传承的。然后呢，你是越穿越随身，越穿越舒服的。马上端午佳节了，如果说是跟朋友聚会，真的是可以穿这样的一身跟朋友去，让你的身边的朋友都是眼前一亮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1: 香芸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香芸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曙良枝、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曙良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两广地区颇为常见。曙良快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芸纱的基础染色材料。浸泡了曙良枝的绸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 绸皮晒干后，工人会将曙良水喷洒到绸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芸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芸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 它并非一般的河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河泥。这种河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芸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放的就是花螺的工艺。为什么说一两凉砂一两金呢？就真正的好的香云砂，它其实工艺是非常繁复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买香云砂，其实是要认准品牌、认准品质的，否则你可能买到的就是假冒伪劣的香云砂。现在这会儿哈，黑色和紫色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那屏幕当中看到就是黑色，这款黑色是非常显瘦的，然后呢也非常的有精气神儿。黑色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卖，都是已经开动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黑色，它是又沉稳又干练又典雅又贵气，而且呢立刻让你可能整个人显瘦5到10斤，包括会让人年轻的女孩子穿也漂亮。
1: 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蛮喜欢穿黑色的， 对吧？
0: 上了一定年纪的，你穿这个香云纱也很上档次啊，也很有档次。有一些场合，你可能是真的是香云纱才能压得住的。那么这件黑色的香云纱是大家真的是不二之选。另外一个就是紫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紫色，这两个颜色目前是卖得特别特别好的，包括现在的就是紧跟其后的就是这一款
1: 橘色，
0: 对，爱马仕橙，有一点爱马仕橙吧，
1: 对对对，它上面还有晕染到了那种灰色系的这种花案图腾，也非常好看，
0: 爱马仕就是这个配色呀，
1: 对，灰色经典配色，对吧，
0: 对对对，
1: 经典配色，
0: 嗯，
1: 所以高级的东西你会发现拿到实物之后，你摸一下那个手感，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质感。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说到3蒸9煮18晒，这就是香云砂，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耗工耗料耗时，才能够制作出来。
0: 是的，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每一个颜色平摊到每一个尺码，备货那么少的原因。
0: 我们现在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一个是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件
1: 橘色，
0: 就是这个橘色。另外还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一个橘色一个黑色，一个橘色一个黑色，所以现在橘色也卖得非常好。如果大家看中了橘色，也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橘色呢，它就是很显白，紫色呢，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皮肤色当中，它都是可以的通吃的。然后这件紫色呢，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贵气一点的颜色。
1: 而且紫色我很喜欢它美好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嗯，
1: 包括呢紫色上面的宝相花，那些图案颜色的晕染和配色，
0: 太漂亮了，真
1: 的是用的太巧妙了。
0: 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啊，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衣服呢，它绝对不是市面上那种几百块钱的衣服能够达得到的档次，它就是很有档次感。如果大家呢，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在清洗的时候尽量就是用清水，你用那种或者是加了一点点的那个洗头的、洗头发的那种高档的，对，洗发水来清洗，因为这是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打底，它一定是用天然的重磅的桑蚕丝来打底。然后我们来说细节啊，我们首先在领子的位置，就这块领子的位置，领子的位置呢，它用到的是旗袍的那种领子，但是它没有特别的高，因为如果特别高我们夏天会不舒服，会有点热，对不对？所以它既有旗袍的那种小立领的感觉，但是呢同时呢它又让你整个的这个领子的领口的这个地方是很松弛的，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啊，这粒扣子是可以打开的，
1: 穿脱很方便，
0: 对，你穿脱是非常方便的，你打开再把它扣上，你看就是这么方便，对吧？然后它是一个，它不像传统的是正面的这样的几个这个襟，它是斜襟，那看到没有，斜襟这旁边都是可以打开的，所以这件衣服的味道就漂亮在这个斜襟上面啊，这种斜襟上面，然后再有在旁边的这边的设计
1: 侧身片，
0: 对，它是开成了几片的，所以让你走动的时候仿佛上面是一个小裙子，
1: 对
0: 对，但实际上呢这一件紫色的其实它的整个的长度是最长的，它基本上能到我的这个
1: 臀部以下的位置，
0: 臀部以下的位置了，
1: 已经到
0: 大腿的当中的位置了，它是遮住整个的，包裹住整个的我们的后面的这个
1: 臀部
0: 的位置，然后呢你下面可以配上香云纱的红云纱的裙子。我跟大家讲，这个衣服真的很划算，因为我前不久刚刚去了南浔，还有乌镇，我看到类似这样的衣服，很多人就坐在那个河边，然后坐在河边的，比如说就坐在哪个位置去拍照，
1: 哇，
0: 拍照，都是穿这样的衣服，然后那些衣服啊，一个个的价钱都是2-3千，
1: 贵的，
0: 4-5千，都是这样的价格，然后你要是穿这个衣服，你也像我一样，你就到南浔古镇，然后你去拍拍照片。 绝对好看。
1: 没、啊、我现在发现啊，喜欢这种中式服装的女性朋友越来越多。
0: 对，
1: 因为它有一种韵味是其他很多服饰类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我要讲的是，刚才我们高老师讲到说，他去了古镇上，发现好多衣服都很贵，
0: 两三千、三四千。
1: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Onely 的品牌在门店的价格啊。3999，
0: 4000块钱了
1: 呀，4000块钱，对，将近4000块钱。所以东方购物做到1199元，是真的超级划算，是有性价比的。
0: 是的，每一件都是花罗。那花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底纹哈。底纹是这个样子的，刚才我们有些朋友已经买了这个，就是这一件，就是我们的
1: 橘色、
0: 橘色，对，它这个底上是会有花纹的，看到没有这个花纹，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这种花罗做打底，然后这个里边是这种色调，看到没有，里边是这种色调，
1: 就有点像鼠粮天然的颜色的色系，哎，我放到这边看到没有，
0: 更明显
1: 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因为有可能在镜头前一层的话有点曝光，对吧，这个里边它是经纬线横纬线交错编织，这个是属于工艺非常非常难，但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就热嘛，
0: 是
1: 你穿到了这种衣服之后，你会发现又透气又舒服，
0: 没错、啊、好，我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黑色和橘色在爆卖当中，黑色呢本身就是一个热卖款，然后呢它是不挑，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不管是20岁的小姑娘，还是说80岁的这个我们说一般来讲是有一定年龄和这个长辈的哈，就银发一族哈，这件黑色都很高档很漂亮。那么这件黑色呢，我们是认为是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年龄都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橘色，橘色这会儿也是卖得非常好。那么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紫色呢，这件紫色也相当不错。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其实你可以多订两件带回去自己在家里来试，完全没有问题。
1: 但是高老师要告诉大家哦，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想订180，多带两件可能不行哦，因为紫色的备货已经告急了。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50-16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啊，180这个尺码，然后呢140斤以内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啊，以内的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165这个尺码。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今天全部都是属于重磅的，然后也是香云纱当中的精品啊，就每一件穿出去都是特别特别有分量的这样一个服饰。直接扫码021511199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鼠粮水、晒粮、风粮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这会儿呢，我们的橘色和黑色是特别受，特别
1: 特别受欢迎的。我们你看，激动啊！我们就担心观众们订不到，知道吧？因为就这么点现货。如果是普通真丝能够量产，绝对没有问题。今天每个尺码可以备足货。
0: 对。
1: 但是因为香云纱，它那个三针九煮十八晒，真的是要跟天气啊、天时地利人和，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够做成一件成衣。
0: 对对对，我们回到现场，我们把那个衣服啊，就是因为紫色已经有点不多了嘛，我们就把另外两个颜色已经重新换了一下，换在身上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件哈，这一件如果是大家接下来有一些什么活动的话，其实你穿这件是非常好看的啊。这件我们目前还有一点少量的现货，全部都是花罗，花罗的香云纱，全是花罗的。
1: 透光的地方看到那个花纹吗？精美线的编织，
0: 对，
1: 上面所有成千上万的小毛孔，要比普通的真丝更为透气。
0: 然后这个衣服呢，大家在穿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穿法的。这个衣服你其实可以有一点点扎在裙子里边，可以看一下。就你可以
1: 前短后长，
0: 对，你可以这样的稍微竖一点点在裙子里边，就是一种很休闲的感觉，前短后长的感觉是可以的。哎呦，这件我觉得很衬皮肤。哎，
1: 今天是这样的，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做这么高端的香云纱，
0: 这件一定要买哦。
1: 我们俩人说了要三个颜色都试个遍，
0: 这件一定要买，这件真的好好看。
1: 橘色，
0: 难怪大家现在橘色都抢疯了。这件爱马仕橙吧，这也算爱马仕橙。我们近景推近点好不好？给大家看细节哈，带我的脸，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对，它其实就是很衬我们东方人的皮肤，因为我们东方人其实是需要穿这种带点橘色的。就把你看那个口红，如果有橘色就会很漂亮。
1: 很显白。
0: 对，它就是带有一点橘色的，所以它就是很衬皮肤。然后这个领子是一个

0: 动，比如说跟朋友聚会，哎呀，这件衣服我觉得你一拍照，肯定人家第一眼就认出你了。
1: 对，而且呢，刚才有段时间不是高老师说去那个古镇嘛？嗯，你要去古镇，
0: 哎，古镇
1: 周边游一下，
0: 看到没有？我
1: 在这个藤椅上坐一下，哇！
0: 哎，古镇，哎，
1: 很多网红打卡点，
0: 是不是？就这样，是不是拍照？穿这个衣服也是在古镇上面玩一玩啊，拍拍照啊。嗯，这个衣服绝对好看，跟一般的服装不一样。
1: 紫色的韵味，
0: 对，
1: 现在是橘色的魅力。
0: 黑色现在也卖得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的
1: 效果。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说了嘛，我说我们今天做这么高端的产品，我们要趁这个节目的时间轮换着把这个衣服镶金沙都穿个遍。黑色如果上面没有任何的图案，你会觉得特别沉闷，但是我们上面有马的图案，然后呢上面还有那种花朵的四叶草的感觉，我更喜欢这款是什么？它有中式旗袍的感觉，但是没有中式旗袍的紧绷感。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呦，在很多正式场合当中，我是希望穿到中式一些衣服的，但过于紧绷以后就会让人觉得很拘谨。嗯，它是满满的松弛感哦，满满的松弛感，垂坠的质感，包括腰围和肚子，到这一把的位置，基本上完全是几片式立体裁剪。嗯，它能够把不仅是肚子遮掉，甚至于比较粗的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也完全是遮挡掉的。里边就跟高老师讲的一样，两种颜色，用到的全部都是花螺纹。这种纹理好多好多厂家是把里边啊做外面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把里边华丽的那一面做到了让你的舒适度100%，嗯，然后再让外面那种设计感在沉闷当中只有低调的韵味，但是不会过于张扬，这个就是黑色的魅力。
0: 对，嗯，专柜的价格是3999，
1: 对，也就是将近
0: 4000块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3999，将近4000块钱的价格。你看这个细节，嗯，细节啊，我们现在就是每一个颜色，每一个颜色现在都在爆卖当中。你看这些细节，所有的这些面料的光泽感，以及底纹的色调，像这个颜色的这个面料，像这种花纹的面料，嗯，这种缠枝牡丹纹和宝相花纹能够交错在一起，形成这种艺术的效果。像这种花纹的色调都是要请大师来帮大家设计的。然后我现在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最小款，嗯，最小款它都给大家做了宽幅，看到没有？这是165啊，
1: 165
0: 最小款，嗯，它帮你做了加宽。以及怎么样？再往下看啊，以及加长，它你下面如果穿一个那种紧身的那种，比如说那种紧身的那个黑色的那种小打底裤
1: 啊，什么我也想到的，
0: 对，你上面简直就像一条小裙子一样。
1: 是的，
0: 它用到的料比一般的上衣用到的料要多出一倍，嗯啊，要多出一倍，加宽加长的面料，所以为什么？就整件衣服，它的这个衣服，你是真的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像这样的服装是真的，
1: 一件可以压箱底儿的真丝镶云纱工艺的上衣。
0: 对，
1: 就是而且一般有很多的节目当中，可能我和高老师之间要么两个人都穿裤子，嗯，因为它上衣决定了只能够搭裤子，
0: 是，
1: 但是要么都搭裙子，嗯，但是这一款是属于从长短来说，从设计感来说，是属于我们是很自由搭配下半身的，甚至于今天我连那个高跟鞋都没有搭。就是旅游鞋，因为刚才高老师讲到说，如果去古镇玩，很多人旅游如果穿这种镶云纱的衣服，不可能穿很高的高跟鞋。嗯，那我跟姐姐们说，跟阿姨们说，哪怕你搭旅游鞋穿镶云纱，都能穿出那种韵味。就是这种美感，这种韵味，我觉得真丝当中啊，只有镶云纱能够做到。
0: 是的，我们现在，嗯，对，我们现在三个尺码哈，都已经是很多朋友在噼里啪啦在订了。嗯，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个那个
1: 尺码的选择。
0: 对，
1: 150-160斤的就盯着180来买，就盯着180货不多了已经啊。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10斤以内的165。嗯，尺码别纠结，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本身做的就不是修身款，嗯，它就是。是镶云纱，包括真丝，流行什么？流行就是穿得宽松一点，
0: 对，
1: 就感觉人在衣服里边晃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带回去之后，可以自己在家里试穿一下，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满意为止。所有的衣服都是尺码上面一定是留有余量的，你放心。嗯，因为刚才我看到了110斤以内。穿165，其实110斤，像我的话，我穿这衣服，你看到我觉得这衣服
1: 还有余量，
0: 对，余量很大，嗯，余量很大，所以大家放心，它每一件衣服的用料上面都是非常宽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镶云纱是大自然馈赠给予岭南的一件艺术珍品，镶云纱的染整过程沿袭了几百年以前的古老工艺要求，三个关键要素。 数量。

0: 枝，和泥和阳光，无一不是取之自然。树梁是生长在亚热带地区深山中的藤本植物，在凉广地区颇为常见。鼠梁块茎的枝叶富含单宁，是香云纱的基础染色材料。
1: 这树好贵噶嘛，依家我哋入行嗰阵时就系两三万蚊一吨树，系嘛？依家嚟讲咧就38万蚊一吨树。
0: 浸泡了鼠梁枝的稠皮，需在草地上晾晒。为了使染色更加均匀，稠皮晒干后，工人会将鼠梁水喷洒到稠皮上，用蒲叶轴扫匀，曝晒，浸染，再曝晒。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多次。长期以来，香云纱只在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等地生产，是因为制作香云纱另一样必不可缺的材料——和泥。它并非一般的和泥，而必须是没被污染过的含铁和泥。这种和泥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河流河道里才有。制作香云纱其实还是个靠天吃饭的活儿。

0: 来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批货源呢，平均到每个尺码大概也就是两三件，所以呢，这批货源卖完以后是不加单的，它就是生产这批货，对吧？卖完以后是没有加单的。可能大家还没有想过，其实今年最热的天气还没有来，对吧？因为现在外面其实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但实际上最热的天气是要等这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梅雨天过后，你才会迎来上海最热的天气，还有暑假两个月。而那个时候，如果你想买这种高端版的，这就是高端版的嘛，对吧？就属于它基本上把所有的香云纱当中该有的那些细节也好、面料也好、包括底胚也好、包括花罗尾底也好，对，它全部集齐了，是有收藏价值的。像类似像这样的衣服，到后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单的，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工和料方面价格已经做到了相当划算了。如果大家去看哈，类似现在这种你不要说大店吧，就是那种小店里面，只要正宗的香云纱，但凡是一件正宗的香云纱，都是两三千、三四千一件的价格，
1: 肯定的。所以很多观众不要打开电视机看到1199这个价格，就是哇好贵。想要买好产品的、想要买好东西的观众，我觉得是会为我们的这个品牌、为我们的这款衣服驻足停留的。甚至于觉得说，在很多出客的场合，你不要东一件西一件。其实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要拿得出手的、穿得出手的一件衣服的话，真的是真丝当中的香云纱。摸过那个质感，上身感觉到它那个裁剪之后，你就会发现好显瘦，特别显瘦。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黑色现在是有两个尺码，目前只剩一件了。黑色的175就是140斤左右的只有一件了，黑色的170130斤以下的只有一件，如果大家看中黑色就抓紧时间。紫色的现在是165只有两件，就是110斤左右的，然后180只有两件啊，所以说紫色也是一大一小两头的都快没有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紫色也抓紧时间，这个紫色其实就是非常的贵气，你下面搭裙子包括搭这个长裤啊都是可以的。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很显白，很衬你的皮肤。
1: 包括这个颜色，上面所有的配色都是我们的设计师精心调色调过的，你会发现雅而不俗，花而不乱，就是搭白裤子、深裤子、浅色的裙子都能搭。其实很多时候买一件衣服光挂在那边好看的时候是没有用的，要你上身以后搭配起来，跟自己家里很多的裤装、裙装盘活以后，
0: 对，
1: 那才叫有用，对吧？
0: 是的，是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件我们特别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的橘色，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这件橘色它在灯光下特别美，特别特别美。因为我们黄种人其实是很挑颜色的，有很多的颜色呢它是没有办法做到说所有的肤色都衬白，但是黄种人就是这个颜色，就这种橘色，就是爱马仕橙嘛，我们叫的爱马仕橙，它是非常显白的。而这件衣服也是正肩正袖，很正式，所以你如果说是跟朋友去喝一个下午茶，你完全可以按照一个中式的这种服装去打扮自己，就是比如说带一个小中式的那种小拎包，然后穿上一双中式的那种鞋子，再有就是你的打扮上面都可以往中式上面去靠，或者说是你到水乡古镇上去玩，你都可以去这样来穿着这件衣服呢。一般来讲可能有些朋友说，哎，上半身它是偏长的，没错，它是一个小 A 版啊，就是所以你这边有一些肉肉，后面有些肉肉都是看不出来的。以往高丽在介绍这种香云纱的时候，我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束到裙子里边，把它束到裙子里边，这样可以上短下长的效果。但这件衣服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就是因为它原本的服装的这个设计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让你上半身是松弛的，
1: 就是放出来，
0: 就是放出来的，你就一定要把它放出来啊，然后就是很松弛的大片的色块，给你带来的那种很美的感觉。所以呢，这一件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是特别受欢迎的。然后就是这个紫色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紫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工，大家知道这件衣服的工料，包括里胚都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花罗做打底。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帮你包的边哈，你看这个包的边有三到四指宽了
1: ，
0: 对，这个面料都是很贵的，老举哦，他给你用到这么厚的这种边来帮你做打底，看到没有？这么厚的边来帮你做打底，所以每一件衣服我们不光是要看里面。 不光要看外面，还要看里面。嗯，这件衣服我把它翻过来好不好？
1: 好，我们翻一件给大家看。
0: 我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工。很多衣服，很多高档的衣服是比里面的，是不比外面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了。
1: 里边那一层鼠粮的颜色，包括你能够看到所有包边的细节，
0: 看细节啊，
1: 针脚线头。
0: 大家来看细节，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滚边也全部都是今天的这款，就是我们的这款香绒纱
1: 的面料，
0: 对，外面的面料帮你来做的滚边，然后所有的这些细节的地方做工，大家自己来看，肉眼可见的好。肉眼可见的细致，那这是两块帮你拼成的啊，那就是两边帮你裁剪成的，那看到没有？以及这边帮你裁的边，帮你滚的那种旗袍边，就像我们做旗袍一样的，旁边袖口、领口都要做滚边的，帮你全部都做了滚边，你看不到那种什么线头的，没有。没有的，
1: 这是里边啊，就肩膀的位置，
0: 这只是里面啊，这是里面啊，这都是里面，所以这件衣服在你的这个就是穿着的时候，像这些位置，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你即使皮肤很嫩很嫩，你完全感觉不到一点点的拉皮肤，
1: 违和感没有，违和感
0: 完全没有，就是因为它这件衣服的里外的做工就是叫做表里一致啊，表里一致，这个衣服这是最小码，我给大家比一下，他就知道什么叫做耗料耗工。这个最小码它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余量，是因为这件衣服它做的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要让你整件衣服是松弛的，然后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这件衣服是有飘逸感的，
1: 大气的、
0: 大气的，这件衣服是真正可以从18岁穿到80岁的，这是最小码，所以你看它是加宽啊，然后又帮你加长，在面料上面这么贵的面料还帮你加宽加长，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紫色就是最小码和最大码分别就剩下1到2件。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衣服是今年整个东方购物所有香绒纱里的金字塔，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我想上手，你就上手，你就多订几件，然后你在家里面来穿一下，你就知道这种面料的它的这个垂顺度和它面料的这种光泽感，以及这种面料的舒适度，你一上身就知道了。
1: 我觉得在最炎热的夏季，你要穿它，
0: 对，
1: 来感受它的透气性。很多人都说真丝就是透气的，但是也是看的它的编织工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用到了花螺纹的一个编织，它的经纬线上有无数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其实我很少在节目当中穿黑色，而且你会发现黑色并不是属于一个上镜的颜色，但不得不承认哦，
0: 但这件好漂亮。
1: 对的，在所有的颜色当中，黑色是很显瘦的，
0: 对，
1: 所以上面有马的图案，万马奔腾，马到功成，哎，我觉得寓意都很好，
0: 龙马精神，
1: 哎，马上面图腾就是寓意好，龙马精神，万马奔腾，
0: 马上封喉，
1: 然后你看紫色也是啊，紫色的寓意，紫气东来，
0: 对，
1: 对吧？
0: 然后
1: 橘色的那一件，我们想到了说爱某是那个标志性的那个颜色，
0: 是的，
1: 而且在三个颜色当中，橘色是最衬亚洲人肤色的，就是上身以后确实显白，而且它上面那种鼠粮的那种汁水的晕染，哦，太美了。
0: 是的，
1: 但就是
0: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哈，所有的尺码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爱马仕城的这个170的还有一件180的还有一件，就这两个是卖的最快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稍微要抓紧点时间。我们因为这批货源是不能帮大家补货的，供应商大概就生产出来了这么20-30件，售完即止，就这样一枪头，能拿到市面上要花到三四千的价格。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是一个大家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前两天刚好邱老师跟我一起在化妆间，邱老师买了一件也是香绒纱，他那件香绒纱是花了将近3000块钱，然后他摸了下我这个面料，他说你这个面料怎么这么柔软？大家知道吗？我不是说邱老师那件不好啊，
1: 我们听一听，
0: 对，因为实际上每一款香绒纱它的工艺都是会有差的，这个香绒纱包括面料上也是有差的，大家自己可以到时候上手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度，就是能够做到这么那个垂顺又柔软的面料的是不多的，它在工艺上是有要求的啊，工艺上是有独到的要求的，所以大家拿到以后，你就像我一样，把它上身穿一下，感觉一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柔软，真的那么的冰冰凉凉， 你就知道今天这件衣服它真的是物超所值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所有的颜色现在都备货告急，没有多余的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供应商就这么二三十件
1: 了。对的，高老师，这个意味着什么？走在摩登街头跟你撞衫的几率的人会很低，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说随便什么产品，好像我在穿你也在穿，我们在同一个场合经常会撞衫的那种，
0: 没错，
1: 这个就是香云纱的魅力啊。
0: 02151199000。
2: 香云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自然原材料，充分利用本地的植物、土壤、水、阳光等自然元素，完全用手工制作。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有14道主要工序，包括披绸准备、浸数凉水、晒凉、风凉水、煮炼、裹和泥、水洗、拉布、摊木、卷绸、整装入库等。
3: 那么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跟我们当代的生活方式，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喜好，相融合。这些年香云纱啊，也是从博物馆走出来，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可。

0: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是爱马仕城所有的颜色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件了，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的可能，因为供应商一共就生产出来了大概20-30件的样子，所以卖完以后也没有预约，也不可能撞衫，你撞不了衫，因为这个衣服它就是很精致的衣服，市面上像达到这个档次的差不多是4000块钱左右，4000块钱左右，因为这个面料，我跟大家来讲，我自己一直来做香云纱的，一直在跟大家介绍香云纱，我知道香云纱的好坏，我也知道香云纱，在香云纱的这个队伍里面，其实也是分伯仲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香云纱当中的属于是尖儿货了。目前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想找到比这个更高档的香云纱，目前没有。它就是最高档的了。
1: 这是我今年跟高老师合作的第一款香云纱，但是我每一次就是跟高老师合作的时候，我都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因为对于香云纱，很多人就是似懂非懂，感觉好像很多其他的渠道也有在卖，但讲呢又觉得好像到底是不是真丝。但是我觉得高老师讲得非常具体，而且他能够讲出品质上的一些区别，但是这种质感上的区别很多观众是通过屏幕可能感受不到的。
0: 我们回到现场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它大概还有4分多钟，我迅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有点吃不准，你就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然后在家里来试，因为这个直播是不可能一直有的。4000块钱在专柜的价格，欧米里的专柜，上海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 杨浦店、杨宁店
0: 都有专柜，就是4000块钱。哎，你们有折扣吗？什么618有折扣吗？618没有折扣是吧？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不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对吧？最优惠的价格。好，因为现在黑色也快不多了，我迅速给大家梳理一下每件衣服，拿到以后可以先看里边。先看里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正宗的花罗，然后极其柔软。这个面料哈，我跟大家来讲，你不要香云纱，不要买那种太硬的面料。太硬的面料，它是，哎呀，我不是打击别人，它是真的是过污的次数太多了，就是好比刷泥浆刷的有点多，它这个面料
1: 硬
0: 会偏硬。对，我真不是打击人家，但是这个就是工艺里面，这是我们自己知道的，它就是工艺上面把控的非常好，它给你带来的那种柔软度是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因为我穿衣服上面我非常不太喜欢太硬的服装啊，特别夏天的衣服。再来看到你拿到以后，像这种黑色的衣服，你可以看这个里面帮你这个里面的这个内衬哈，包边哈，全部用的都是拿4指宽或者3指宽的这种厚的这种宽的这种帮你包边，包括我们的工艺，这些工艺大家可以自己拿回去看，这些工都是漂亮的不得了的工，都是高档货的工，都是4000块钱、5000块钱打底的这些工才能够做得这么好。所以如果大家拿回去之后，因为你是可以退的嘛，所以你可以带回去看一下是不是像高里说的这样。这件衣服我们底也是一样的，然后呢也是一样的花罗的底，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点，就这件衣服它是非常衬我们黄种人皮肤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近景和细节，就是如果你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你如果想找一件很显皮肤白，就是很显的人整个人的肤色，人家会说，哎，你最近怎么了？你怎么最近这么白？你去哪里玩了？你怎么回来还这么白？如果你想听到这样的话，你就穿这件衣服，你就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它的这个领子和袖子非常好，做的正肩正袖。好的衣服就是袖子和这个领子的地方啊，就是做的非常到位，这就是高级裁缝做出来的，高档裁缝，
1: 有点像为你量身定制一样的感觉。
0: 对，像定制。但是这件衣服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给你卡的那么紧，对，它不是这种卡的这么紧的服装，它是让你有松弛感，是真正我们说那种中式服装有的那种味道。所以穿上这件衣服，你带来的是满满的松弛感，以及这里面的细节，大家可以带回去仔细看一下，所有的细节都是做到好到不行。那看到这种面料，帮你做到的这个包边，对，这个包边都是。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些包边都是那种只有这个里面是看不见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只有我们说类似像那种旗袍才会帮你做这么仔细的这种滚边，看到没有这个滚边。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没话说，没话说，大家放心的买吧，因为确实是这个衣服我姐妹都小姐妹都好喜欢到不行，
1: 高老师非常喜欢啊，
0: 极其柔软，极其柔软的面料，工艺也非常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多买2件，然后回去自己搭着来穿。然后呢，因为接下来暑假到了，又会有很多重要的这种节日
1: 啊，
0: 对，都是可以的，
1: 旅游啊。哎，材质好，价格也好，1199，你不能够跟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品类做比较。如果你跟欧米丽专柜比的话，你看 3999，然后面料凹100%桑蚕丝，只有100%桑蚕丝才能够制作成香云纱的工艺。
0: 是的，
1: 普通一些真丝混纺是做不了的啊。
0: 所有的尺码大概都是剩下一两件了，然后不会有预约的机会给到大家的，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来买现货。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尺码。
1: 好，抓紧时间了，150-160斤、180、140斤、175、130斤、170、110斤以内的165。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1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饱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哎，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薇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0: 对，
1: 今年的新草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很给力哦，
1: 价格也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0: 今年的新草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一至197块钱，
1: 一个礼盒8克40根，
0: 8克40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1: 刚上市一分钟，
0: 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高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1: 对，
0: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一至22.2元啊，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啊
0: 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1: 对，
0: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的，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1: 哎，
0: 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品质越好，
0: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经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 四川也有草，
0: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 第一，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0: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1: 时间长得比较短。
0: 来，青海4到5月，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
1: 嗯。
0: 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1: 那肯定是纳曲。
0: 第二个，
1: 山尖上，
0: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1: 稀薄肥料更加贫瘠，
0: 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啊，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1: 对，
0: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1: 悬崖里面，
0: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傅州都是人类，都是灵长类，两个对吧？我们站在一起都是灵长类，你看哪个壮，哪个壮一点？
1: 跟维甲可比不了啊，这个、啊哎。
0: 还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我在这儿显摆我自己锻炼啊什么的，我就很简单，人和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的人就是吃进去他就长肌肉，有的人吃进去他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吃我怎么也不补。我们也现实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越吃胃口不小的，
1: 对，
0: 一顿饭吃2碗面。 那瘦的皮包骨头一样的，
1: 它不吸收哈，
0: 见到过的吧，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吧，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它不长肥肉，它还每天坚持锻炼，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1: 对，它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氧气稀薄的地方，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1: 而且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自己去攫取水分，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0: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1: 对，
0: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1: 是
0: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
0: 的。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是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1: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
0: 而且是新草。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1: 吃新不吃旧，
0: 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1: 越陈越香，
0: 不是的，
1: 不是那样的，
0: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1: 保留的更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0: 对。
1: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0: 对，
1: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0: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就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1: 和
0: 三级草
1: 有什么区别？
0: 傅州手上的是一级草，
1: 对，
0: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1: 对，
0: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1: 它们都是八克啊，朋友们，
0: 都是八克。
1: 24根就已经有八克了。
0: 对，
1: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员，
0: 的确是的，
1: 摸到岸了。
0: 对，
1: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0: 当然，
1: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0: 的确，来三级草。
1: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要更大一
0: 点，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1: 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个性价比
0: 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1: 对，
0: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1: 那就你这样算，
0: 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对不对？
1: 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1: 是
0: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402块钱每克，
1: 都是实拍的。
0: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1: 对，
0: 西藏纳曲海拔更高。
1: 你看，比西藏还高，
0: 它就更贵。
1: 对，
0: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1: 698，798，
0: 这就是我们的藏珍堂。
1: 对的，
0: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1: 其实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1: 是
0: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 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0: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个，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1: 是，
0: 你看上面呢是不是已经没变了？
1: 对，
0: 下面呢是好的。
1: 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把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他就办断草，他按断草卖。
0: 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
1: 哎，
0: 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1: 就怕这个。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1: 都是
0: 没有断草，
1: 是
0: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1: 没错。
0: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1: 真是。
0: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
1: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0: 对呀、
1: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0: 对的，已经有六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1: 优等生啊，这是虫草里的。
0: 咱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便宜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1: 200都不到。
0: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就这样
1: 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0: 对的，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呢？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入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铺的那个虫草，而且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陕西安徽亳州的。
6: 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了。
1: 当然，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啦，朋友们啊。
0: 你说啊，一级虫草，我们今天一根其实等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等于吃三级虫草2根，就这么简单，一天吃一根。
1: 是，大概是这么算。
0: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你平均花的钱，每一克花的钱，其实是要更少一点点，
1: 而且品质还更加好一些，因为它长得更大更壮。大家想想看，在同样严苛的天气条件下，它为什么能长得更大更壮？人家的天生基因就不一样。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0: 对呀，这个没办法。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给大家挖出来的，
1: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0: 这是第一，
1: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那那么高寒的地方。
0: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那曲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1: 需要有资格证的。
0: 第一， 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生就是住了十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十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纳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1: 天生天养。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
1: 天生的基因就好，它能长得那么壮，那么高。
0: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1: 要不拿这个？
0: 我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1: 就是非常直观。
0: 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1: 更大、更壮，
0: 这是基因决定的。
1: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有些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1: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0: 的确，
1: 你买两个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0: 对、啊、
1: 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啊、
0: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1: 真是，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1: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虫体，子座补阳，虫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0: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1: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的。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0: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拉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1: 没错。
0: 但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嘛。
1: 那不是这个能量，
0: 那不是这个能量。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一克几百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五六百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1: 是，
0: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1: 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0: 对，
1: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草一样漂亮。
0: 哎，
1: 增重还有用金属粉在里面、
0: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0: 对，
1: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0: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1: 哎呦，好可怕。
0: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1: 真是。
0: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儿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1: 太可怕了。
0: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菌类的真菌类的质检基地，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上海市市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1: 是。
0: 第二遍，这是上海市市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1: 也
0: 有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1: 特别严格。
0: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看，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1: 是，
0: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 整批全部退回去。藏珍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1: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0: 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7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5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1: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0: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珍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二级草，
1: 对吧？
0: 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啊。
1: 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抚育。
0: 我有良心啊！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1: 如果你不是在某 A 类商超，
0: 然后跟你说这就是虫草，
1: 人家是可以不。
0: 你去检查呀。
1: 嗯。
0: 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萨尔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
1: 哎，
0: 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的。
1: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0: 对，
1: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天生天养，
0: 绝对不用断草啊、
1: 对，
0: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它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
1: 嗯，
0: 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1: 没错，
0: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1: 吃
0: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1: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不会有的啊。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第一批。
1: 第一批
0: 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
1: 草，
0: 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风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1: 第一次出现一级
0: ，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
1: 嗯，
0: 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1: 对，
0: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两根，
1: 对，
0: 一级一天吃
1: 一根就够了，
0: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1: 送人还体面，
0: 送人还体面，因为我们会标的一级，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了，
1: 好漂亮哈，
0: 哎，明白了，好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
7: 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7: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7: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7: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
7: 啊，
3: 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7: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7: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7: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7: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7: 这么高啊？
3: 是的。
7: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8: 今天的蛋壳没出来。
9: 甘草还没出来
8: 啊，丝草刚刚结束了，甘草还没好。
10: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9: 这是西藏的，
8: 对，
4: 甘草、青草和这个草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甘草，但是我们不进。
9: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
6: 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1: 是，
0: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下定，
1: 没错，
0: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1: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
0: 没
1: 了。
0: 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1: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0: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1: 都是奇货可居，
0: 价高者得。
1: 没错，
0: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1: 对，
0: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1: 对，
0: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1: 是
0: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一级、二级、三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0: 当然，
1: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0: 的确是的，
1: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0: 还有一个头茬草好处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
1: 而且新鲜嘛，新鲜，
0: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1: 对对对，头茬新米一个道理，
0: 对，
1: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0: 对，
1: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0: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1: 那肯定明前。
0: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
1: 头茬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了。
1: 对，
0: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
1: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对，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啊，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1: 对的，
0: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1: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0: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1: 对，比较低。
0: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528。那西藏纳曲就这段时间才能，
1: 对的，
0: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1: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0: 天花板。
1: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0: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1: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0: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1: 雪莲都活不了。
0: 对呀，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
1: 看后面四个字，
0: 人工抚育。
1: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四个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0: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 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
1: 别说无比，
0: 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事，请注意了，三大保证，
1: 好，三大保证，
0: 绝对保真。
1: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
0: 关键是天生天养的，
1: 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0: 对，
1: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当然，
1: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人家也有头草，
0: 只要未拆封
1: 啊，
0: 不能拆分啊，因为这个东西
1: 是
0: 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1: 对，没问题。
0: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1: 鸿运当头，
0: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1: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0: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1: 对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如果你说哎呀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
0: 枣的，单根也可以换，
1: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
0: 哎呦，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1: 钥匙，
0: 要封
1: 在这个地方，
0: 这个封闭的钥匙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1: 对，
0: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1: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
0: 怎么样，
1: 可以的，
0: 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元，2000元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
1: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0: 的确是
1: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三级草
0: 也是1999元，今天一级草1999元，那今天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元，
1: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元。
0: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对吧，买三级两份你要3000块钱，
1: 3200，
0: 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两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1: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0: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1: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0: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1: 没错，
0: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1: 对，
0: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1: 是
0: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您够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0: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

0: 这是四零的吧？
1: 中草是
0: 2980。
1: 几克多少克？
0: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 那就300块钱一克。
0: 对。
1: 这个10克要3580。
0: 对。
1: 7克要2800。
0: 2700多。
1: 这是有机吗？
0: 嗯，而且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
1: 将近400块钱。
0: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藤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藤草就便宜。
2: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3: 对，
2: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3: 没错，
2: 就是这么简单的。
3: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2: 是的，
3: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2: 当然，
3: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
2: 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4根还是几根？4根还是
3: 一级草3根？
2: 一克3根，
3: 3根，
2: 一克3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3: 4根，
2: 三级草就是一克5根，就这么简单。
3: 对，
2: 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克3根、一克和5根呢？很简单，
3: 大小个头不一样呀，
2: 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3: 真是。
2: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4500米
3: 到4700米，
2: 我说句实话，
3: 非常贫瘠的地方。
2: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3: 你需要更多氧气。
2: 我每一秒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3: 这么低。
2: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
3: 哦。
2: 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3: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了。
2: 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3: 是。
2: 哎，这里地下有10000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3: 是，
2: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有虫草啊，
3: 往下
2: 我看到很多有虫草的，
3: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2: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它景区啊，它2000米，
3: 对，
2: 海拔低，
3: 对，
2: 所以它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3: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2: 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它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3: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2: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到了那区6到7月份，
3: 对，
2: 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呢，进行生长，
3: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2: 第二点，
3: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2: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
3: 嗯，
2: 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3: 氧气更少，
2: 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3: 是，
2: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3: 对，
2: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3: 是，
2: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3: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2: 今天两大保证啊， 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3: 对，
2: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3: 对，
2: 没有任何的问题，
3: 真的很少很少见，一级品奇货可居，
2: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3: 太对了，好不
2: 好啊，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3: 好，
2: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两份二级品，对不对？
3: 嗯，
2: 来告诉他啊，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40根，你买两份是不是80根？
3: 对，
2: 买两份是不是80根？
3: 是。
2: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两根啊？
3: 对。
2: 你一天吃要吃两根啊？
3: 40天，
2: 嗯，对吧？来，我们今天
3: 3200块钱，
2: 我们今天1999块钱，
3: 嗯，
2: 我们吃24天，
3: 对，
2: 对吧？
3: 对。
2: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两份
3: 也才三千多，是，
2: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3: 没错，
2: 对吧？
3: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2: 没有任何的问题，
3: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2: 当然。
3: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2: 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再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3: 几百
2: 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3: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2: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3: 好，
2: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四个括弧，人工抚育
3: 哦，
2: 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纳曲能够人工抚育。
3: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2: 对，
3: 我们要那么高位的就是天生天养，
2: 而且
3: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2: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夸就裂开来了，
3: 崩瓜。
2: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3: 对，
2: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
3: 嗯，
2: 318。
3: 对，
2: 但是它是断草。
3: 哎，
2: 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3: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2: 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家就是哎，就是这样一杯虫草，
3: 嗯，
2: 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3: 太可怕了。
2: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3: 那人家
2: 别人怎么想你？
3: 断亲了，
2: 你这啥意思啊？对不对？还有个断草，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截掉，留上面这个
3: 当断草卖给你，
2: 你是不是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
2: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3: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2: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有这个几率的。
3: 对，
2: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3: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2: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3: 是
2: 来看它的大小，
3: 太漂亮了，
2: 特别的给力，
3: 嗯，
2: 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块钱，每克247块钱。选择三级草是1596块钱，197块钱，
3: 是
2: 看您自己的选择。
3: 对，
2: 选择二级草1796块钱，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3: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2: 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3: 对的，
2: 有任何的问题、啊、
3: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2: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一号键0215119900。

0: 他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嗯，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因为这是通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哎，
1: 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大家都追求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你先1号键021-5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它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40%？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今天的干草没出来。
5: 干草还没出来。
4: 死草干嘛解释啊？干草还没好。
6: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严欣。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净足两的，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
1: 鲜
0: 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1: 要养一养，
0: 要养一养，对吧？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1: 对，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1: 200克。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0: 对，
1: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的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0: 对，
1: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0: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1: 对，
0: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1: 对，
0: 4斤是纯纯的肉，
1: 纯的
0: 纯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嗯，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1: 300了、
0: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1: 一包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0: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1: 特别棒啊！
0: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1: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0: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
1: 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0: 你看多肥，
1: 对，
0: 多肥
1: 肥的 ，QQ 的，弹弹的，
0: 这样往上，对，这样
1: 对
0: 给大家看，
1: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0: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1: 新鲜，
0: 今天才3月16号，
1: 对，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哇，全部新鲜，
0: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1: 对，
0: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啊，这东西都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对，
1: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0: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1: 白灼，你看也简单。
0: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1: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0: 白灼来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1: 秋葵、
0: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种黄瓜什么的。
1: 黄瓜
0: 都可以
1: ，Q 弹，
0: 很 Q 弹
1: ，Q 弹
0: 很鲜美，
1: 对，
0: 而且很鲜，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1: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0: 对，
1: 米饭准备起来，
0: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 大概吃了几勺子，对，都没有了，
2: 嗯，
0: 很快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
2: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2: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酥酥嘟嘟的，
0: 对对对，
2: 然后的话呢把壳
0: 吃掉，吃不了几块子肉，
2: 吃不了。对，嗯，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0: 纯纯的肉，
2: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
0: 嗯，
2: 鲜的不得了，嗯，可以的，
0: 那绝对呀，
2: 啊。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0: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
2: 嗯、
0: 钙，对吧？锌、嗯。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三，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
2: 嗯，
0: 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
2: 嗯，
0: 啊，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1: 蛋白质每一百克当中12.4克
0: 哦，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1: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鲜，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是
0: 啊。
1: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0: 是，
1: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0: 这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哎。
2: 对对对，
0: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2: 嗯，可以，
0: 好鲜，
2: 这还能做得了，
0: 好鲜好鲜，
2: 嗯，
0: 好鲜好鲜。
2: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
0: 嗯，
2: 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0: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2: 爱吃，
0: 嗯。
2: 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放心心。
0: 是的，
2: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啊。
0: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
2: 嗯，
0: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2: 可以。
0: 冬瓜蛤蜊汤，以前里面就放2、3个蛤蜊，
2: 嗯，
0: 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哇，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2: 想着就鲜啊，
0: 入肾经啊，入肾经，
2: 嗯，
0: 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一地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
1: 鲜啊。
0: 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哎，啊，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能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
1: 啊。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
2: 相当不错，
0: 春天到了吧，
2: 春天到了，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是。稍微炖个这个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就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呢，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7-8个蛤蜊了吧？
1: 对，7-8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构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10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碗，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1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 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锅盖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这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
1: 新鲜，
0: 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
1: 丹东
0: 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吐沙子
1: 沙。
0: 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1: 对，
0: 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预计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3: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一
1: 再来点啊，
3: 再来一勺
1: 烫啊。
3: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啊，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3: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这个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3: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3: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3: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豉椒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哎，
3: 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3: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3: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是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3: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放一丢丢，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3: 妈呀，太鲜了！我们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3: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3: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3: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3: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3: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哇，
3: 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3: 是的，02151199000。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5: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 开始上锅中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这里面加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
0: 米其林汤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
0: 这个自由。
1: 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0: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0: 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1: 对，
0: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四天海鲜，回来以后称了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0: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占肚子。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四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四斤四斤一点那个那个花蛤嘛，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两三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
0: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干净，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0: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
0: 这个汤都太鲜了，
1: 差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了，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一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真的
0: 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
1: 好，
0: 就这两个
1: 菜，两个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给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是入肾经的。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啊，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酸的食物入肝经啊，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三套小组合，还有个七八套，
1: 加油、
0: 加到一起也够，就是10套左右，一包是200克，哎，把它粘起来了，分开一下。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两套，哎呦，两套不划算，
1: 两套不划算，300块
0: 呢。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那也就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
2: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鲜，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我跟大家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哎，然后呢，它就是很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嗯，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吧，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11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你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掉，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啊，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
0: 2斤蛤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个是蛤蜊炖蛋，哎，以及韭菜炒蛤蜊，这四道菜。保准大家春天夏天就过得杠杠的，
1: 这些食材一听都是非常的，你看健康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我们食材要选择好，然后的话呢，烹饪方式稍微讲究一下，齐活了。然后这个汤头到底有多好喝，我跟大家讲，时时刻刻高老师这个手中这碗汤没停下来过，他说这个汤一直在安利我们，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第二碗了，
0: 就是
1: 第二碗了，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
1: 我们大厨受伤了。但是食材好嘛，
0: 食材好，你就直接放那个冬瓜，放丝瓜，放蛤蜊，你这道汤不鲜，你来找我，这道汤已经被我们的吃的差不多了，
1: 对，这汤大家可以看到，这汤头已经差不多
0: 都被我们吃掉了啊，你看这还有这么多蛤蜊肉，你到外面去到哪儿去吃啊？这是一道我特别推荐啊，
1: 好，
0: 我来讲我推荐的几道菜好不好？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咱们要吃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春天的韭菜，
1: 对，
0: 是特别营养的。春天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韭菜啊？那个韭菜是真的，就是割掉一茬，它又马上长出来，
1: 就这个季节了。
0: 韭菜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就春天。到菜场去买那个新鲜的嫩韭菜，然后炒蛤蜊，这道菜你们家里人一吃，保证啊，保证各个竖起大拇指。好，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个汤，这个汤我隔着这么远就被它征服了。
1: 哎呦，奶白奶白的，对吧？
0: 你不要买老豆腐，你买嫩豆腐，
1: 嫩豆腐对，
0: 你就买嫩豆腐，因为它嫩嘛，吃口是差不多的。你嫩豆腐配上蛤蜊肉，这道菜哈，就是非常的滋补，
1: 绝了！
0: 你看，你一般怎么可能给你搞这么多蛤蜊？它那个全是壳儿，
1: 对对，这一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勺里里外外全是蛤蜊肉，全是蛤蜊肉，所以你吃的这叫一个幸福和满足，把握住了啊！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尤其是大购成即将售罄。
0: 太鲜了，
1: 栏目当中才能出现11块钱左右一包的这个200克的蛤蜊
0: 啊！对对，真的太鲜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26号的生产批次，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24个月，
1: 2年
0: 呢，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就是批次非常新鲜，就是我们冷冻储存就可以了。如果家里的冰箱放不下，你就买那个小组合；如果但凡家里冰箱放得下，咱们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因为它其实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全部是东海的花蛤，足斤足两。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去壳去沙，但是我只是跟你讲它是去沙啊，
1: 对，
0: 它可能当中有的时候会
1: 还丢
0: 掺一点点的，或者有存留一点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大家先说一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当中的钙、铁、锌、硒、镁、钾这些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钙、铁、锌、硒，尤其是钙、铁、锌、硒这几个。元素就是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吧？还有就是小朋友长个子，今天都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应季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流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流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呢，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 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还有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

0: 草会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嗯，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嗯，
1: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啊，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得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2: 中宁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1: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

就是很有满足感。他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他。还有就是他对我们的肝肾，他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有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啊，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年上海夏天到了六月份，这个梅雨季节特别的厉害，家里面潮湿黏腻，所以啊特别容易什么长虫。那家里面很多的衣服呀、名贵的东西啊，有一些什么虫蛀的问题，那个损失就会特别的厉害。所以家里面做到自然的驱虫防蛀的话，有一样好东西啊，我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啊樟木条、樟木块。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阔别我们品牌差不多是两年多时间，极优百的一个樟木条、樟木衣架、樟木桌的组合，今天我们限时放送带给大家。家用到自然的樟木本身驱虫防蛀的特点，保护家里面很多名贵的衣物，而且我们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三种产品家里面配备也很完备，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说到家里面，很多朋友说我也有这种防蛀的产品啊，可能您在超市买到的这种防蛀的一些片剂啊，首先我凑近一闻，味道非常的大，很刺鼻，都是一种化学味道，而且你会发现它上面有到什么对二氯苯的含量有99%，而且它明确的显示出它是一个低毒产品。您长时间将这个东西放在你的衣柜里面，对您的身体健康、对您的衣物都是一个不太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有到更好的方式，用到天然的香樟木的全套组合，帮你把家里面整个的衣物啊、字画呀、各个方面都保护起来啊。
0: 对，因为香樟木本身就是啊自然的驱虫防蛀。
1: 对，
0: 像我们今天产品周围，我跟晨曦站的那个地方，淡淡的香樟木的那个清香，特别的好闻，闻起来清新宜人。
1: 对。
0: 关键这个味道在，对吧？很多的一些虫啊就不容易滋生出来，也不会蛀化你家里面很多东西啊。首先我们今天里面会有到三种香樟木的这个我们的产品，一个是我们的香樟木的衣架，
1: 对，
0: 所有的每一个都是100%的小叶香樟来打造的三角衣架，我们会有到10个。这种衣架外面啊就要20几块钱，甚至于小30块钱一个，
1: 没错，
0: 10个衣架起板就价值啊300元左右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家里面你可以各个地方挂也好、放也好，香樟木条，是有到足足16包，然后呢总共是80条，我们一包里面会有到5条，对吧？你这个衣柜里面放一放，抽屉里面放一放也都可以的。
1: 对，
0: 总共是有80条香樟木条。还有家里面你说我放在鞋子里面呀，各个抽屉里面还有香樟木珠2大包，总共是有到100粒哦。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些三个品类，我们的市面总价是469元，今天东方购物直接帮大家立省270元左右。
1: 对，
0: 199元。
1: 对，
0: 所有这些东西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总的件数来算，190件单品，
1: 对，
0: 全部属于你，这个性价比很高，而且家里面当下特别需要。
1: 没错，而且的话呢，你要知道啊，香樟木的产品可不是说我今年用了，明年还要再买，一劳永逸，每年你都需要，每年都可以拿出来进行使用到的啊。
0: 对的，尤其你像家里面这个就是香樟木的这个衣架，
1: 对，
0: 如果家里面有些比如说名贵的皮草呀、皮衣呀，对吧？有些比如说你厚的一些羊毛大衣，你都可以直接用它挂着。
1: 是
0: 一个大的挂衣服的格挡当中挂那么2到3个衣架，整个格挡都会有啊非常浓郁这个香樟木清香的这个味道。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你看香樟木条，这个我们一包独立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也给大家穿好了绳子。
1: 是，
0: 你说家里面啊，我有些普通衣架上面我挂上这样一个香樟木的这个木条，
1: 可以，
0: 它也会直接让你整件衣服周围啊就弥漫在这个我们香樟木的这个香气当中。
1: 对的，所以说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木条的话呢，放你在家里面各个地方咱们都是可以的。
0: 是，
1: 而且你看都给你打磨得非常非常的均匀哦。
0: 是的，
1: 包括你家里面的百纳箱也好呀，抽屉柜呀，都可以放上它啊。
0: 是的，我们这边就会有两个百纳箱的收纳箱，那我跟晨曦过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你家里面一些什么放衣服的，不仅是衣柜里面的格挡，家里面的箱子，你说随便里面放的什么杂物，就里面放上我们这个香樟木条，
1: 是的，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像您在家里面如果说稍微空间大一点的话呢，我在上面也可以放上那么2、3条。今天因为给到大家的总数是非常多的，方便你在任何地方来进行使用。然后的话，你把它整个这样一个百纳箱一盖上去呢，整个香樟木就在里面发挥它的作用了。小虫的话呢是非常不喜欢这种味道的，避而远之。那我放在里面名贵的衣服，咱们也就做到很好的保存了。
0: 你像刚才我里面看到都是什么羽绒服，
1: 羽绒服，
0: 对吧？都是比较贵的，冬天的厚的衣服。随随便便一件被虫蛀了，那个就是大几千，对吧？
1: 对，
0: 我们整个组合才199元。
1: 是，
0: 或者你下面很多什么床褥呀、被子呀、真丝套件呀，对不对？你都可以放上我们这样一个香樟木条。
1: 对，
0: 这个我告诉你，有些秋冬季节、春秋两季厚的很多的床上用品，你也用香樟木条保护一下。
1: 是，
0: 别等到有的时候到了那个季节，今年拿出来再一看，哎呀，有虫啃咬的痕迹呀，有很多什么小洞呀，都被虫蛀坏了。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上海家庭其实对于这种香樟木的产品是非常具有情节的啊。但是你要想想，我如果在外面随便买一个香樟木箱、香樟木柜，少则大几千，多则要上万。今天不需要了啊， 包括您家一些名贵的字画，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做到一个保存啊。
0: 对，你像有些什么卷轴呀，问别人求来这个墨宝，这个盒子里面，对不对？本来就梅雨季节捂的里面潮潮的湿湿的，你就放上几颗我们这样一个香樟木珠，这个盒盖一打开的时候，就是香樟木清香的味道就散发出来。
1: 对，
0: 或者有些你这个书架上面，书本呀、资料呀，重要的家里面很多什么那种收藏品啊，都可以用你看我们这个香樟木条或者木珠跟它放在一块儿。
1: 是的，所以说您看到没有，像这样的一个空间，我就绑上一个我们的香樟木条就完全足够了啊。再次要跟您强调，像这些东西啊，你不能用一些化学的制剂，有可能会损坏到它的品相啊，包括它本身的价值。用上天然的香樟木的产品，咱们来做到一个保护和保存，这个是非常万无一失的啊。
0: 对的，而且现在我们说，因为香樟木本身成材就很慢，
1: 对，
0: 小叶香樟也比较容易，到了树龄比较大的时候容易那个长空掉，所以现在其实啊，外面你要能够买到正宗的小叶香樟做驱虫防蛀这样的产品，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
1: 对，
0: 哪怕能够看到，价格是不便宜的。你看外面就超市里面买的两只香樟木衣架。59.9元，
1: 对，
0: 一只就是将近小30块钱，
1: 对呀、
0: 像我们里面跟我们一样包装这样的就是香樟木条，正宗的小叶香樟，一包5条，价格你看15块钱左右，卖的也不便宜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你的这个价格，我们是所有这些香樟木的衣架会有到足足10个，我们的这个下面这样一个香樟木条80条，16包独立小包装，再加有100颗的这个香樟木珠，总共加起来一共是190件单品，只要199。这个如果按照单件来算，1块钱左右，
1: 对，
0: 你1块钱哪可能说买到这种一条香樟木条，什么一个什么香樟木的三角衣架，
1: 是，
0: 外面真的是不太可能的。
1: 但是的话呢，这个也是我们时隔上次已经有了2年的时间没有来到东方购物了，所以今天你能看到，抓紧时间，现在正好又是黄梅雨季，家家户户咱们都需要啊。
0: 是，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的兄弟姐妹、您的爸爸妈妈家里面，老年人家里面东西比较多，对吧？也不舍得扔，所以好好的保存一下。
1: 对，
0: 梅雨季节用香樟木来驱虫防蛀特别好。16位观众订购到了，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屋里现在就是一直用搿物事，经久耐用。另一方面呢，也是防虫防蛀的。屋里四周围侪摆了盖老香的，特别是衣裳里向那种全毛的衣裳，吊搿个防蛀的呢，伊勿会蛀它。葛末屋里个空气也好。还有一个其他的一种蟑螂，我也是用了就没了，自家消耗掉了，搿好常用的、屋里呢，肚子里啊，还有搿个衣架高头啊，还有搿种卫生间水，反正角角落里我侪摆的。葛末屋里就是讲老适宜的，进去就有股清淡的那种樟木香的味道，老好闻的，比摆一种香精啊要好交关，香精没吃别的呀，搿只物事老好的。用了就自家欢喜牌子，我就用到现在。那么接下来天气嘛，要黄梅季节了。黄梅季节到的闲话，由于衣裳蛀脱不好，那么侬想想看，侬买的搿个衣裳好眼个衣裳蛀脱，你抹勿啦？所以搿只产品必须要用的。
3: 搿辰光阿拉是住辣下头的一楼的，葛末用衣裳容易发霉了啥？老早用蟑螂胃，蟑螂胃呢有个缺点，就有味道的，因为是特别是肚子里啊，因为伊老讲究嘛，而且有个樟木香的那种味道。老早用樟木香嘛，现在不用樟木香了，就被头里了啥，我基本上侪摆的，特别是挂衣裳，老好的，对吧？因为有一种带淡淡的清香味嘛，还有个衣架子也是个一类的，对吧？蛮欢喜了那个。就拿搿只平台，东方购物平台买，为啥道理呢？品质有保证，随便啥物事，而且售后服务还相当好。随便侬要啥有啥问题咯啥哦，基本上提出来的侪能够解决的。啥？因为拿本身上拿搿平台的时候就层层把关的嘛，啥情况的，所以讲拿到的物事的基本上侪相符啦，实实在在的，搿点对伐？就讲值得阿拉信任的。
0: 上海这个梅雨季节真的让人特别特别的烦心哦，空气湿度很大，对吧？人也特别的不舒服。关键咱们家里面这么多的名贵的衣物呀、物件呀，还容易被很多滋生出来的小虫啊，就住的一个一个洞啊。一件羊绒衫、羊毛大衣，随便一个就是羊毛衫，对吧？那个住掉了以后，那个损失真的是很心疼、很厉害的。
1: 没错，但是以往的话呢，你说我不知道要用什么东西啊，可能用到了一些防蛀的一些片剂呀、里面都是低毒的，有非常刺鼻的那种农药的味道。包括你家里面像这样一双鞋，如果 损坏掉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心疼。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用上是什么？我们上海家庭非常亲友族中的香樟木的产品给到大家。无论是香樟木的衣架、木球、木条，你家里面任何的地方、任何的空间，我们都可以用它。包括像我们的衣架，直接你看撑起来，整个衣服是非常挺阔的，而且它不会有那种刺激的味道，都是淡淡的香樟木的香味儿。关键你名贵的一些衣服，它们有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不用再担心受这个虫蛀的一些影响了啊。
0: 对的，80几位观众在订购，因为这个也是就是说自古以来香樟木驱虫防蛀就是有很好的这个帮助的。
1: 对，
0: 包括像在很多什么那种档案馆当中啊，对吧，古籍资料的那种专用的收藏的一些地方，都会用到什么香樟木去保存一些重要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您家里面很多的一些家居用品，你的一些服装，包括鞋柜里面的鞋，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那个衣帽间名贵的包包，哪里你只要希望不要有小虫滋生出来，衣物呀、书籍呀、家居用品啊、3C 数码产品，不要有些什么虫啃咬的一些痕迹，就用到自然驱虫防蛀的香樟木。
1: 对，
0: 这个因为是什么，就是无毒的，不是用什么过多化学的不健康的东西调和出来的，
1: 是
0: 就是通过香樟木本身散发的香气来驱虫的。
1: 没错，而且香樟木的东西的话呢，它的这个香味是会一直存在的，你今天在东方购物定下来一组，每一年你都可以用上它。如果你会觉得那个味道好像有一点小了，或者是味道没有那么浓烈了，直接拿个沙皮纸打磨，它的本身的那种香味又会散发出来。
0: 是，
1: 关键今天给到大家的不仅有衣架、有木条、有木珠，你家里面方方面面都可以放上它，可以说给你家里面整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了。
0: 你看看做不做驱虫防蛀这种打理的家里面衣物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1: 是，
0: 同样是你看羊绒衫，
1: 对，
0: 这件羊绒衫我相信很多观众买回来可能也是要不便宜的。但是你看就会有很多你看蛀掉的这个问题。
1: 你看像这边，
0: 在这边你看，
1: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虫蛀掉了。
0: 你看就这一个洞，对吧？你这个衣服你就没法穿了。
1: 那当然，
0: 买的时候可能说好几千，对不对？也是精心挑选的。
1: 是，
0: 你家里面有羊绒衫，不管是叠起来也好，挂起来也好，在上面只要你用我们的香樟木的衣架，
1: 对，
0: 挂好了以后，整件衣服就是在这个我们香樟木清香的味道里面，
1: 没错，
0: 虫就不喜欢靠近它，就不会去啃咬它。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整个你的衣柜里面放上个2-3个衣架就完全足够了。
0: 是，
1: 而且我们整个衣架你看一看，它都是本身树木的原色，没有做过什么二次的一些什么油漆的上漆呀那些。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100%小叶香樟给你打造而成的啊。
0: 是的，这个是羊绒羊毛类的，还有家里面如果是有些什么皮草皮质的衣服，
1: 对，
0: 你这个真的天气潮湿，有些那种皮质或者那种皮草，对吧，
1: 对，
0: 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毛质的那种品相，就会变得不好。但是你要让它什么，不要有很多的虫啊爬在上面，
1: 对，
0: 去啃咬它，你就用到我们这个香樟木的衣架挂一挂，对不对？
1: 而且对于你家里面，你说哎呀，我这件衣服非常的厚，非常的大，包括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有木球、有木珠吗？你直接在它的口袋里面塞上几个，对吧？
0: 对，
1: 这个口袋你塞上2个，那个口袋塞上2个，对你家里面这样的一件皮草皮是起到了一个完美的保护啊，
0: 好几万甚至10几万、几十万买的名贵的皮草，
1: 是
0: 不要因为你没有做驱虫防蛀的打理，
1: 对
0: 这件衣服如果是蛀坏的话，那也是很大的一个损失，也很心疼。还有家里面很多什么风衣、外套，对吧？
1: 对，
0: 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配件呐、围巾，真丝材质的、羊绒材质的、这些你可能还选的很多什么大牌子、奢侈品的品牌，对不对？当时都是精心挑选的，
1: 没错，
0: 买回家也很喜欢。今天我们简简单单普通衣架上面挂一个香樟木条，或者直接你就用我们的香樟木的衣架来挂这些东西。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让你家里面整个这些衣物啊，都是相当于围绕在一个香樟木的空间当中。
0: 是，
1: 所以说你家里面虽然没有这种香樟木的柜子也好呀，都不用担心的，直接挂上我们的香樟木的相关的产品，就能帮你把这个衣柜变成香樟木的一个衣柜的感觉啊。
0: 对，而且我们也考虑到了家里面的方方面面，名贵的衣物、大的衣服隔挡这个空间，衣柜当中你就用我们这样一个衣架。
1: 是，
0: 这种啊，整个衣架100%的小叶香樟，一个衣架在外面小30块钱左右，10只。差不多就是300元左右。
1: 对，
0: 你199买这10只香樟木小叶香樟的衣架都很划算了。
1: 对，
0: 我们等于剩下这些就送给大家，而送给你的也是家里面各个居室环境都能够放的，香樟木条80条，一包里面5条，我们总共是16包。
1: 对，
0: 刚才外面我们看那个价格，一包15块。
1: 是，
0: 一条一块那个外卖的价格是3块几毛钱，3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今天总共啊这些80条，那你想光这80条香樟木条啊也要240元左右了，对不对？这都已经每个单独的那个单件那个品都是200多30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再给你100颗香樟木珠，2包独立包装，所有这些加起来市民总价400-500甚至500-600以上，
1: 对，
0: 我们只要199元。这个你在外面买买，我真的跟大家讲，可能买5-6个衣架就199了。
1: 是，
0: 我们10个衣架，80条香樟木条，再有100个香樟木珠，性价比极高。但这个产品估计今天卖完，不知道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了。
1: 没错，因为毕竟我们距离上一次的直播还要推溯到2024年的时候了，
0: 是，
1: 时隔2年没有来，因为原材料非常的紧缺，所以说今天你再次看到，赶紧把握住机会，可能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直播了。
0: 是，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3: 搿辰光阿拉是住辣下头个一楼个，葛末用衣裳容易发霉咯啥。老早用桑拿油，桑拿油呢有个缺点，就有味道个，因为是特别是肚子里啊，因为伊老讲究嘛，而且有股樟木香个搿种味道。老早用樟木香嘛，现在勿用樟木香了，就被头里咯啥，我基本上侪摆个，特别是裹个衣裳，老好个，对伐？因为有一种带淡淡的清香味嘛。还有个衣架子啊，这个一类的，对吧？蛮欢喜在那个就拿个只平台，东方购物平台买，为啥道理呢？品质有保证，随便啥么子，而且售后服务相当好。随便侬要啥有啥问题了啥哦，这基本上提出来的才能够解决的。啥？因为拿一个本身上那个平台的时候就层层把关的嘛，啥情况的，所以讲拿到的么子的，基本上侪相符的了，实实在在的。搿点是伐，就讲实在了信任的。
0: 花费才199元，家里面就能够做很好的驱虫防蛀这种梅雨季节的打理工作了。我觉得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在东方购这边，如果你买我们这边很多的香樟木的斗柜呀、这种大件家具啊，4980，
1: 对，
0: 降价的时候3999，对不对？2980起板是要的。现在咱们家里面你看，就003的这些，总共190件东西。
1: 对，
0: 香樟木珠也有，我们香樟木衣架也有，香樟木条也有，分散在各个地方。哎，总的花销才100多块钱，
1: 没错，
0: 这个是很经济划算的。
1: 当然，而且你要想想啊，你买那种大型的香樟木的柜，你在家里面得有地方来放吧？
0: 对，
1: 咱们上海家庭是寸土寸金的，今天不需要你在家里面有任何的一些挪动，直接把我们的木条、木珠或者我们的衣架挂在你家里面的任何地方，你家里面百纳箱里面放上几个这样的木条，哎，百纳箱它就具有带有香樟木的这样一个收纳柜的功能了，包括你的衣架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些香樟木的制品，我会觉得让你的使用会更灵活一些。
0: 是的，
1: 鞋柜里面放一点，衣柜里面放一点，百纳箱里面放一点，你家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名贵的一些书籍呀、字画呀、集邮爱好者呀，咱们都放上它。你要知道，随随便便的一件衣服、一个字画，你损失大几千上万，这个都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有了香樟木的产品给大家做到一个保护之后哦，你会发现整件衣服更加的整个整体非常的好，非常的完整。
0: 是，
1: 而且它淡淡那种香樟木的气味，这个小虫本来就很害怕，它不会过来的。包括你看，还有在车里面放上了一两个我们的香樟木条、香樟木球，也是能够起到大家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防虫蛀的效果、啊、
0: 对，就是你家里面但凡希望有那种清香的小叶香樟那个味道，你就放上我们这些香樟木珠、香樟木条，
1: 对，
0: 鞋柜、衣柜、书房、书架、整理箱、百纳箱都可以来放，衣帽间和这个大衣柜里面那更加是别说了。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尤其啊，我们的老年观众家里面东西多，舍不得扔，对吧？很多都是你很喜欢的老宝贝、老物件，更加是要好好来做驱虫防蛀的工作。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个衣架、80条香樟木条，再加100个香樟木珠，总共190件。你也可以跟家里面什么亲戚朋友分一分，我们总量是蛮多的。
1: 对，
0: 但是也是给大家省钱，单组就比外面直接省了270元左右。订购吧，服务热线是021-511-9900。
2: 阿拉屋里现在就是一直用搿物事，经久耐用。另一方面呢，也是防虫防蛀的。屋里四周围侪摆了盖老香的，特别是衣裳里向，侬种全毛的衣裳，吊搿个防蛀的呢，伊勿会蛀它。葛末屋里个空气也好。还有一个其他的一种蟑螂，伊是用了就没了，自家消耗脱了，搿好常用的。屋里呢，肚子里啊， 还有搿个衣架高头啊，还有搿种卫生间，反正各个老里我侪摆个。葛末屋里就是讲老适宜的，进去就有股清淡的那种樟木香的味道，老好闻的，比摆一种香精啊要好交关。香精没吃别的呀，搿只物事老好的，用了就自家欢喜牌子，我就用到现在。那么接下来天气嘛，要黄梅季节了。黄梅季节到的闲话，由于衣裳紫脱不好，葛末侬想想看，侬买的搿个衣裳好眼的衣裳紫脱肉麻勿啦？所以搿只产品必须要用的。

家里面的抽屉里面、衣柜里面，甚至于车里面都可以放到一些，就任何你觉得容易什么潮湿，容易长虫，有很多什么那种什么容易滋生。

0: 生很多不好的那种小虫的地方，
1: 对，
0: 你都放到它。以往咱们为了驱虫防蛀，就会买一些你们防虫防蛀的片剂。
1: 片剂。
0: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其实它上面是很多化学物质，而且是有一定的毒性的。哎，
1: 你看一下它的右上角就写了这个农药的登记号，说明什么？它里面是有到农药的成分的啊。这个是其一，其二，你再往下面来看，它有个什么？对二氯苯的含量，你看到没有？它的成分的含量都有99%，下面还有两个字，低毒。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你这些防蛀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它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衣物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
1: 而且你放过它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衣服都有一股很难闻刺鼻的味道，穿出去是非常尴尬的啊。
0: 我们今天是用到天然的树木，
1: 对，
0: 小叶香樟，就把这个木材你看切割成这样的一条一条的香樟木条，通过它自然散发清香，让小虫不愿意来靠近。
1: 对，
0: 所以你家里面衣柜里面像百搭箱里面，哎，就可以放到它，
1: 是
0: 持续散发味道，这个是对人体是无害的。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使用，上面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化学的那种什么附着剂啊，就是自然本身小叶香樟的清香。
1: 是，
0: 你像我们这个百搭箱里面放了很多一些冬季收纳的衣服，
1: 对，
0: 就可以放上我们这个香樟木条。
1: 没错，您看一下冬季收纳的各种的一些羽绒服也好呀，你的大衣呀，这个季节啊，其实你要想想这些衣服买回来也不便宜的。
0: 是啊，
1: 但是一旦有虫蛀掉了，你说我到了冬天还能穿吗？穿不了了。
0: 对，
1: 所以说你就在我们的整个的百纳箱里面你放上个几个，反正今天像我们的樟木条一共有80条呢，你随便上面放几个，侧面放几个，让整个衣物啊都笼罩在这样一个啊小叶香樟的樟木的味道当中，给您的衣服做到一个保存啊。
0: 对，家里面的床家里的下面床品套件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四件套，对吧？真丝的床品啊，被子呀，蚕丝被、羊毛被、羽绒被，这些买回来价格也都是不便宜的。
1: 对，
0: 不要什么蛀了、霉了，那个损失很心疼。我们就里面你看放上这样的香樟木条，
1: 对的，
0: 这个就很方便，你就让它这个味道持续散发在这个百纳箱里面就可以了。哎，
1: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你平时在家里面，如果你说我想买香樟木的产品，我买个樟木柜好几千，你家里还要单独腾一个地方来摆放，今天不需要了，放在任何空间，它就有到整个樟木香樟木柜的这样一个效果。但是你今天的成本才花到了100多块钱啊。
0: 对，往年这个时候你不做这种驱虫防蛀的工作，到了后面秋冬季节，
1: 对，
0: 拿出来的皮衣没掉了，对不对？家里面很多有些衣服你看这种啊，都是一些不好的情况。
1: 是，
0: 还有就是有些被什么虫蛀蛀得很厉害，对不对？或者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潮湿的地方，对吧？那种虫在上面啃咬的那种痕迹都很明显。现在我们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199，我们不管是香樟木条、香樟木珠，家里面随意放一放，家里面很多的名贵的衣物就挂在我们这个香樟木的衣架上面，真材实料，自然的驱虫防蛀。家里面上海的梅雨季节，这个东西真的是必备哦。
1: 对，
0: 每年梅雨季节，你换了那么几件东西，就一件皮草好了，大几万，
1: 没错，
0: 十几万，
1: 是
0: 吧？那个损失你都感觉哎呦很心疼的。
1: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的梅雨季节过后了之后，7、8月份可能我们上海要迎来台风天，
0: 对，
1: 也是下大雨、刮大风，特别潮湿。其实上海整体的这个空气湿度都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一年四季都要用上好的香樟木产品啊。
0: 是的，备货不多了，最后一刻钟的时间，这个产品阔别东方购物有2年多时间了。
1: 对，
0: 但是平时我告诉大家，这个产品900品牌也是东方购物很受欢迎的家居用品的品牌。
1: 是，
0: 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199，190件单品，分一分用一用，家里面各处放一放特别好，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屋里现在就是一直用搿物事，经久耐用。另一方面呢，也是防虫防蛀的。屋里四周围侪摆了盖老香的，特别是衣裳里向侬种全毛的衣裳，吊搿个防蛀的呢，伊勿会蛀脱。葛末屋里个空气也好。还有一个其他的一种蟑螂，伊是用了就没了，自家消耗脱了，搿好常用的。屋里呢，肚子里啊，还有搿个衣架高头啊，还有搿种卫生间水，反正角角落里我侪摆个。葛末屋里就是讲老适宜的，进去就有股清淡的那种樟木香的味道，老好闻的，比摆一种香精啊要好交关。香精没刺鼻头的呀，搿只物事老好的，用了就自家欢喜牌子，我就用到现在。那么接下来天气嘛要黄梅季节了，黄梅季节到的闲话，由于衣裳蛀脱不好，葛末侬想想看，侬买的搿个衣裳好眼的衣裳蛀脱泥膜勿啦？所以搿只产品必须要用的。

0: 家里面还有十几分钟时间，这档节目我们就接近尾声了。嗯，阔别两年多的时间，极优版的香樟木的家居组合，衣架也有，木珠也有，香樟木条也有。家里面只要你想驱虫防蛀，不要有很多的一些小虫滋生出来，你用到天然清香的香樟木来打理一下。我觉得很多你单独存放的鞋子里面，嗯，对吧？那个鞋盒里面闷闷的、潮潮的，容易滋生小虫，或者鞋子也有一些异味儿。
1: 对，
0: 你想让那个鞋柜里面变得比较的清香，也可以放上我们这个香樟木条。
1: 没错，所以说它的话呢，就在你家里面可以不挑任何的环境啊，包括你是我家里面名贵的衣物啊，大衣也好，皮草，家里面的羊绒、羊毛，你把它直接挂在我们的香樟木的衣架当中，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们今天的每一样产品都是100%小叶香樟给您来做打造的，那小球和我们的木条它就更加随意一些了，家里面各个地方包括你的口袋里面放上几颗，让你整个衣物啊，让你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环绕在这种小叶香樟给你打造的一个环境当中，让人啊觉得非常的清新的同时，把你的所有的名贵东西都给保护住了啊。
0: 对的，我觉得有些观众家里面就是说你无法改变你这个居住环境，对吧？有些老年朋友们家里面东西很多，
1: 对，
0: 或者有些是住在一楼的，对吧？比较的潮湿，虫就比较多，那你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居的这个环境。
1: 对，
0: 尤其担心家里面东西被虫蛀，对吧？家里面或者容易滋生小虫，香樟木就是非常的神奇。
1: 对，
0: 通过自身本身清香的味道可以来驱虫，对吧？这个不是说你家里面什么用很多什么杀虫剂呀，或者用一些别的那种什么化学合成的东西，它就是本身这个树种啊，它就有那种啊驱虫防蛀这样的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对，
0: 自古以来香樟木这方面的作用都是受到认可的。
1: 没错没错，包括很多的一些档案馆呀，这些他们其实那些名贵的一些档案这些东西啊，都是用到香樟木香来做到一个收纳的。所以说香樟木它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平时你动辄好几千去买一个香樟木柜、香樟木箱，家里面又没有地方存放的话，不如买这些香樟木制造而成的木条、木珠和衣架，家里面任何地方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一个摆放。包括你说我的鞋子里面呀，有一些现在暂时穿不上的鞋子，放上几个木条、木珠放在里面，到了冬季拿出来的时候啊，品质还是这么的好，不用担心有些小虫啊或者有一些啃咬的情况出现一些损坏啊。
0: 对的，我们今天总共按照单件来算，190件199的价格，每一个单件1块钱，你想1块钱不太可能买到这样的香樟木条，
1: 对，
0: 1块钱要买一个香樟木的三角大衣架也不可能。
1: 对，
0: 我们今天相当于1块钱左右单件的性价比，太划算，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收货的地址告诉我们，快速给你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屋里现在就是一直用搿物事，经久耐用。另一方面呢，也是防虫防蛀的。屋里四周围侪摆了盖老香的，特别是衣裳里向，侬种全毛的衣裳，吊搿个防蛀的呢，也不会蛀它。葛末屋里的空气也好。还有一个其他的一种蟑螂，伊是用了就没了，自家消耗脱了，搿好常用的。屋里呢，肚子里啊，还有搿个衣架高头啊，还有搿种卫生间水，反正角角落里我侪摆个，葛末屋里就是讲老适宜的，进去就有股清淡的那种樟木香的味道，老好闻的，比摆一种香精啊要好交关，香精没吃别的呀，搿只物事老好的，用了就自家欢喜牌子，我就用到现在。那么接下来天气嘛要黄梅季节了，黄梅季节到的闲话，用衣裳蛀它不好，葛末侬想想看，侬买个搿个衣裳好眼个衣裳蛀脱泥膜勿啦？所以搿只产品必须要用的。
0: 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我们这边有2年多没做直播的极优版的香樟木的驱虫防蛀组合，现在来了，也是来的正当时啊，就是现在梅雨季节，而且下雨的、潮湿的，家里面黏黏腻腻、瓷砖反潮的，对吧？很多地方甚至有些观众说，哎呦，我家里面有些地方，对吧？那个墙壁都是黏哒哒、湿乎乎的。那你这个衣柜里面潮湿闷热的环境，就是容易长小虫。
1: 是的，但是你要想想啊，衣服拿出来之后，哎呦，上面有个虫蛀的话呢，你这个就不好再穿了呀。你不能说我出去再缝缝补补，总归是穿在心里也不踏实、不舒服的。这个时候就用上我们的香樟木的一整套组合，你家里面的一些大衣呀、皮草啊、皮夹克呀，都拿香樟木的衣架给您挂起来。那我们今天还会有香樟木珠、香樟木条，你可以随手 手放在一些衣服的口袋里啊，放在你的鞋柜里，放在你的百纳箱里面，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放上它。有了它之后啊，你的整个衣柜相当于是有到一个香樟木柜的一个感觉是一样的，不需要再去花好几千去买香樟木柜啊，香樟木箱回来了，直接把它随意来摆放。而且今天我们承诺每一个香樟木的产品都是100%的小叶香樟，不像你在外面买到的可能只是一些普通的一些啊木头，然后给你泡一些香樟木的药水啊，不是的，我们就是100%小叶香樟打造而成的，不是用一年，不是用两年，你可以一直长久使用下去啊。
0: 对的，跟大家讲，确实就是说现在在超市里面你要买到这种香樟木的驱虫防蛀东西啊，也比较难，因为不多见，小叶香樟本身选料就比较的难，它成材是特别特别慢的，而我们今天极优百这个品牌所有的我们的香樟木的每一件东西都是100%的小叶香樟。
1: 是，
0: 你像如果你家里面一个羊毛大衣，你看看如果蛀掉了很心疼，有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到了秋冬季节要拿出来穿了，猛然发现啊，这么大一个洞啊，已经蛀掉了，
1: 对，
0: 对不对？很多观众那个大衣都是什么，哎，上万好几千买回来那种好大衣啊，
1: 对的，
0: 这个多心疼，没法再穿了。但如果说你在每年梅雨季节，关键就是在这个时候，
1: 对，
0: 不是说你秋冬季节在保养，哎，你是要在夏天5、6月份、6、7月份，哎，把家里面的羊绒、羊毛的东西，
1: 对，
0: 就用香樟木的衣架来挂，
1: 没错，
0: 虫就不容易靠近它，
1: 是的，
0: 就不容易去啃咬它，远离它了。哎，
1: 所以说你要知道，小虫其实是非常喜欢这种名贵的一些材质，不管是羊绒啊、羊毛啊、真丝啊，
0: 是。
1: 但是有到香樟木的衣架，你会发现小虫它闻到这个味道，它立马就远离了，它有到天然的驱虫防蛀的一个效果。你每个衣柜里面放上这么一两个香樟木衣架，整个衣柜就完全保护起来了啊。
0: 对的，还有什么那种就是羊绒衫，真的蛀一个洞，
1: 对，
0: 就没法穿了，对吧？不管你是外套也好，对吧？像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穿那个羊绒衫，到了秋冬季节。就是一件羊绒衫，对吧？外面套一个那个羽绒服，冬天就够了，
1: 够了，
0: 不用里三层外三层穿很多。你会买很多羊绒衫，
1: 对，
0: 家里面可能叠起来放那个隔挡空间也蛮多的。
1: 是，
0: 我告诉你，每一个隔挡里面你可以放上香樟木条，
1: 对，
0: 或者就是叠的那个地方撒上几颗那个香樟木珠，
1: 没错，
0: 包括什么？风衣，
1: 对，
0: 对吧？还有，其实我觉得有些真丝的连衣裙，任何有些就是说天然蛋白的东西，丝质的、毛呢类的，你都可以用我们这个香樟木的衣架来挂。哎，这个所有的材质就是。全部就是说在这个香樟木清香这个味道里面，虫就不容易靠近它，不去啃咬它，不会被虫蛀掉。哎，
1: 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我们一共是有10个这样的衣架是给到您的，你在家里面衣柜里你可以随意来进行摆放，当然你整个衣柜就挂上个2、3个衣架就完全足够了，其他的一些衣服也能受到保护啊。
0: 对，这个味道咱们闻起来非常的清新，也是感觉就是非常的清香宜人的，哎，但是虫不喜欢这个味道，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自古以来香樟木驱虫防蛀是受到大家认可的，但是在外面很难很难买到。现在有做小叶香樟，味道比较浓的这样的一些香樟木的组合，外面单买一架两个装，59.9元，60块钱两个，等于说，
1: 对，
0: 一个就是30块钱。30块钱一个哦，因为都是好材质，没有那种毒性，不是那种化学合成的防霉防蛀片剂。你想，30块一个，我们10个衣架是不是就价值300元？10个衣架你1999买都很划算。我们里面还有到16包。80条的香樟木条，它这个包装跟我们差不多，5条15块，1条就是3块钱，
1: 对，
0: 80条是不是就是等于240？我们光80条香樟木条就是240，你加前面那个我们买的那个300块的那个衣架。500多嘞，哇！香樟木珠还没算，
1: 对，
0: 已经500多市面总价了。
1: 是，
0: 我们九百品牌这三个品类在市面上面，我们的市场总价469元，
1: 对，
0: 没有任何虚高。10个香樟木衣架，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1: 好，
0: 还有什么香樟木条？
1: 对，
0: 还有这个香樟木珠。
1: 香樟木球，
0: 中间那个香樟木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镜头。我们看了那个香樟木的衣架、香樟木珠，中间那个香樟木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有80条香樟木条。
1: 对，
0: 只要是199元，按单件就是199件。
1: 对，
0: 1块钱左右一件。
1: 是。
0: 1块钱那个香樟木条都买不到，别说买衣架了。
1: 没错，当然这1块钱你花的不是说今年买完了之后我明年还需要再去花，它就是天然的香樟木，你每年都会用得到的，一劳永逸的，一直使用下去的。所以说今天你才花了199元，后面的你家的防虫防蛀的问题交给我们极优百的香樟木产品啊。
0: 是，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3分多钟，这个家里面可以分一分用，总量很多，但是家里面哪哪都能放。
1: 对，
0: 跟你的兄弟姐妹，对吧，拿个几包香樟木条，或者你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买一套送给他们，正好梅雨季节这两天咱也不方便出门，
1: 对，
0: 家里面各个地方收纳一下，整理一下， 很简单，驱虫防蛀工作做起来，衣物损失就没有那么的厉害，老物件咱们都保存得好好的。
1: 没错，
0: 打电话吧，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屋里现在就是一直用搿物事，经久耐用。另一方面呢，也是防虫防蛀的。屋里四周围侪摆了盖老香的，特别是日常里向那种全毛的日啊，吊搿个防蛀的呢，也不会蛀它。葛末屋里的空气也好。还有一个其他的一种蟑螂，我也是用了就没了，自家消耗脱了，搿好常用的。屋里呢，肚子里啊。还有搿个衣架高头啊，还有搿种卫生间水，反正角角落里我侪摆个。葛末屋里就是讲老适宜的，进去就有股清淡的那种樟木香的味道，老好闻的，比摆一种香精啊要好交关。香精没吃别的呀，搿只物事老好的，用了就自家欢喜牌子，我就用到现在。那么接下来天气嘛要黄梅季节了，黄梅季节到的闲话，由于日常煮它不好，那么侬想想看，侬买的搿个日常好眼个日常煮脱肉末勿啦？所以搿只产品必须要用的。
0: 最后的一分多钟，极优版的很多家居用品，东方购这边很受欢迎，对不对？尤其他们家有个明星产品，就是小叶香樟做的驱虫防蛀的家居组合。
1: 对，
0: 有衣架，有香樟木条，还有木珠。我们这个三个种类的产品给大家配比的特别好，然后呢量也比较多，就是应对当下家里面梅雨季潮湿闷热，容易长虫呀。
1: 没错，所以说我们上海家庭其实本来就对香樟木的产品是情有独钟的，不用我们过多的说香樟木是干什么的，咱们很多家庭可能都有那种香樟木的箱子呀、柜子呀。但是现在你想想啊，这个家居时代可能用这种柜子已经不是太多了，而且家里面还占地方，今天就用上我们的香樟木的产品啊，香樟木条、香樟木球、香樟木衣架，每个地方我们用上它，也能让你感受到香樟木给您带来的那种非常清新的味道，同时对于你家里面这些名贵的衣物被子都能起到一个防虫防蛀的一个效果啊。
0: 对的，这次我们直播做完，因为大家的需求量也比较大，
1: 天
0: 津的观众、江苏的观众都有
1: 在
0: 订，
1: 是
0: 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都不知道。
1: 哎，
0: 这个产品哦，跟上次直播距离已经是有
1: 两年，
0: 不是两个月啊，是两年的时间。
1: 对，
0: 市面上面同类产品现在也确实不多见，
1: 对，
0: 有很多观众逛了身边超市都没怎么买到，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
1: 没错，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今天本档节目当中为大家所推荐的哈，大家一直是翘首以盼，为什么呢？2:55这个时间段啊，有些朋友们刚刚睡完午觉起来，准备要去接孩子了，对不对啊？肚子有点点饿，要弄点东西垫一垫。那什么样的东西呢？小饼干啊，小点心可以吃起来。那今天这款饼干啊，是来自俄罗斯全进口的，并且很健康啊，杂粮饼干带回去，口味好。同时今天也是提前引爆了618，待会儿把组合价格抛出来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太优惠了。立刻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7: 啊，东方观众好，燕华老师好，好久不见啊。
6: 是的，
7: 对。
6: 那这款呢是来自我们的俄罗斯全进口的啊，品名叫做卡洛姆斯克牌的。

0: 同时还有我们的麦芽汁。那我就问问我们这个李总，给大家看看，对不对？
1: 对，
0: 这个饼干的健康包是俄罗斯当地人为什么那么的受欢迎呢？
1: 啊，首先其实俄罗斯人呢，他们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他们对杂粮的需求也很大，因为他们也不想吃太多的细粮。所以，但是呢，你知道杂粮的口感如果去做起来，不是所有人都特别爱吃的。
0: 是啊。
1: 那我们俄罗斯这一定要尝一尝俄罗斯的风味的杂粮饼干，它是用什么调的呢？它加了五种的谷物，而且它加了俄罗斯最有名的麦芽汁儿，它有浓浓的一个麦芽香味儿。如果去过俄罗斯的，他一定会喝俄罗斯当地的啤酒。那当地的啤酒，它最有名的什么？麦芽汁调出来，浓香四溢的麦芽味儿。
0: 是
1: 加了在这个粗粮饼干里面，让这种粗粮饼干的口感又好又健康。
0: 是的，
1: 很多大家都知道，为了调出来，就是国内的很多杂粮饼干啊，为了调出来这种浓浓的麦芽香，用的什么比较多呢？大家能知道吗？麦芽糊精。加的麦芽糊精是非常非常多的，调出来的麦芽香，但是我们不用。俄罗斯的风味是什么？它是地地道道的传统的战斗民族，它要好吃香啊，这种啊，对，一定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要看一下俄罗斯，大家以前如果去过俄罗斯，一定会在这个绿超市是当地最大的连锁超市，一定会看到卡洛姆斯克这个品牌。为什么说能看到卡洛姆斯克这个品牌呢？它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历史啊。
0: 好，
1: 首先它50年代，它在莫斯科州，就是现在的莫斯科这边已经有它的食品厂了，而且在90年代的时候，它出的焦糖味饼干已经风靡了整个欧洲。在1996年的时候，成立了卡洛姆斯特集团。这个集团呢，从它的种植到它的生产，全是一体化，它都是自己的，而且在北纬45度那种高寒冷的地方，黑土地去做的这种农作物非常非常的好，每年只有一季的
0: 哦。
1: 然后之后在1999年的时候，已经销往了30多个国家。在2010年的时候，他推出了这种就是苹果味饼干。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苹果味饼干？前段时间我们上的啊，上了2次，收益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卖不到了。所以这次杂粮饼干我们的量也不多，一定要先抢啊，抢不到后面真的也就没有了。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它列入了俄罗斯先进领业企业啊，就是已在食品当中是名列前茅的。在2013年取得了 IS2000的一个认证，在2025年参加了中国进口博览会，2026年的时候，第一款的苹果饼干带入了东方。所以这是我们在来的第二款又健康又好吃的粗粮饼干，杂粮饼干。
0: 那么刚才也看到了，无论是从品牌，包括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非常的受欢迎， 对不对？那这两天呢，天气已经开始慢慢的潮热起来了，之后呢，临近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比如说黄梅雨季啊，包括是雨水比较多，上海也是湿热的。这样一包呢是210克，今天是14包带回去。除此之外，单独里头是这样的独立包装，这个大家非常喜欢，因为有时候你带饼干出去的时候，它一块块容易散啊，容易碎，包括你说了储存起来不是很方便，一下子吃不到的话容易受潮。那拆开来之后呢，它当中独立包装，每一小包当中是这样的饼干哦，三片带回去，整个样式也是非常可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风车的造型，上头有个太阳，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吗？就是我们说到粗杂粮的这种颜色，有黑麦、小麦等等，对不对？而且它非常的酥和松。它掰开之后，你看整个的哈，我们饼干当中的空气呀，包括它的一个感觉是非常的酥和松的，所以很多一些戴假牙的朋友们，包括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吃到它能够回味到我们小时候吃饼干的这种酥和香，特别的绵密。很多一些杂粮饼干太硬了，或者说它的那个纤维啊太过于粗糙。很多些中老年朋友会说，哟，杂粮蛮好，但吃进去之后胃部感觉到有一点点的不适啊。但是这个你不用担心了。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那么的这个酥和松呢？
1: 啊，首先第一点啊，我们用的是老式的传统的俄罗斯工艺
0: 啊，
1: 就把它这个经过精细研磨，研磨完之后，它用杂粮切片撒在顶上，这样的情况下让它就不没有那么酸。而且大家知道，我们平常吃的很多饼干啊，加了固化剂。
0: 哦，固化剂。
1: 对，加了固化剂。
0: 所以那是什么？
1: 你看。固化剂还有稳哇，它有一个固大家能看到这个啊，蓬松剂、固化剂还有稳定剂，这些是什么？让饼干更加的坚硬，让饼干不轻易以移动当中去碎。
0: 我们这个有吗？
1: 我们这个是一点都不添加的，你就是大家以前买过老式的那种 蛋糕、糕点，是不是一碰它就掉渣？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这个是有什么健康？不添加这种高科技与狠活。俄罗斯是也是追求安全和健康的。
0: 确实，我来尝尝，给大家尝尝这个。
1: 哇，这个声音啊，
0: 很舒服。
1: 对，
0: 而且它的那种麦香味特别的浓郁，
1: 对，
0: 特别特别浓郁。你会发现，就是它吃进去之后，你以往比如说我之前也尝过很多些杂粮饼干，为了追求健康嘛，硬。然后呢，哎呀，那种就香味啊，麦香味就是稍微少一点点。
1: 对，
0: 但是这个饼干吃进去之后，哎，它有淡淡的这种啊，这个麦芽香味的这种这个浓郁的感觉。除此之外，我觉得它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1: 很高。
0: 还有蛋香味，
1: 对，
0: 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这个蛋香味啊？哎
1: 呀，燕华老师说到这样，我们就要一定说我们里面添加什么。我们添加的不是普通的鸡蛋。如果大家知道添加鸡蛋，就是如果蒸老多面，你添加十克鸡蛋或者几鸡蛋，它有的地方不均匀，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们添加什么，要它健康，我们添加的是全蛋粉。全蛋粉是什么？每100克当中含蛋白47.3克的蛋白，而且它是由整只鸡蛋加工而成的，不添加任何的化学剂。这什么？要你的每一口饼干，它的蛋白是比较均匀的，而且它的蛋的味道也是一样的，所以就
0: 是
1: 浓浓的蛋香味儿，浓浓的麦芽香味儿，
0: 是的，
1: 混合在里面，这就是不一样的。就是看我们燕华老师当时在就是节目前、
0: 我直播前温泉舞吧，对，我后来不知不觉压一包没有了，自己想想觉得蛮好笑。我说那你这个饼干确实是好吃。
1: 对，
0: 那说到现在，今天因为我们的组合很丰富嘛，你看俄罗斯我们是原整箱进口过来，
1: 大家看
0: 这一整箱，你自己去买的话，当中是12包。对吧？我们也是这个批次，
1: 大家能看一
0: 看
1: 啊。我们整箱数量是12包，每一包是210克，重量2.5kg，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加送2包，六幺八，
0: 再加送这样的两包，
1: 再加送2包，210克，那有什么将近3kg 啊？6斤的啊，整整6斤的，而且我们的每个生产批次都有在这顶上。然后这个是46俄罗斯的原装，这里面的是整个它的一个工厂信息。很多人说是俄罗斯品牌，对吧？俄罗斯风味，你拿过来连工厂信息都没有，那就是在俄罗斯你根本看不到。但是卡洛姆斯特在俄罗斯，在莫斯科你都能看到，在绿超市你都能看到，而且它有详细的一个配料表，这有整个俄罗斯的旗帜港。到我们这210来到上海的这个地方啊，
0: 是的，保证了这个正宗，对不对？然后给你总结一下，我们当中有4种不同的粗杂粮，黑麦、小麦、燕麦、大麦啊，然后是添加的是全蛋粉以及是燕麦片，零反式脂肪酸，这大家很关心，对吧？
1: 对，
0: 内部呢是独立的小包装，整箱呢是原箱原袋原包装啊，都是来自欧洲原装进口的，原销销售，没有任何的分装。今天199元提前引爆618。满满当当的是14大包带回去，其中是一整原箱再送2袋。如果说是没有今天是提前引爆618，这2包就没有了，
1: 没有，
0: 就是12包，其实199，
1: 对对对，
0: 已经很划算了，对吧？
1: 非常划算。
0: 希望你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把新鲜的批次带回去。批次到底有多新鲜啊？其实跟我们这个包装当中一模一样的，它的生产日期呢都是2026年3月份，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可以吃到明年的3月24号，都是这个吗？
1: 对，都是这样。
0: 都是
1: 这样。大家要知道啊，是欧洲原装进口的日期是反着写的啊，是24号，3月26。
0: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上海朋友们都知道的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但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堵住了啊。老惠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你有没有看错？俄罗斯全进口的杂粮的粗杂粮的饼干带回去是14大袋啊，只有199块钱，那也保证了新鲜批次，可以吃到明年的3月份。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在那边囤，再加上很多一些我们的叔叔阿姨，很多一些长者，他们对于俄罗斯是有很多一些情怀的，对吧？年轻的时候都在唱啊，比如说什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那就是啊等等等等，看就是啊，就很多一些美好的回忆，包括是那边电影也是传承了一代人。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也知道哟，如果去过的话，那边甜品很好吃，
1: 还好吃
0: 乳制品很好吃，哎，麦跟着小麦呀、燕麦、黑麦有关的也很好吃、
1: 啊，很好吃。就是我到南市、到俄罗斯啊，一定喝他们的啤酒，
2: 对，
1: 哇，那正宗的麦芽香的味儿真的很香。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添加的就是这种麦芽汁儿、让它这个东西饼干更加的浓郁的麦芽味儿。
0: 是
1: 啊，然后你要知道。添加这个东西，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它怎么把那个麦芽的浓缩，它是麦芽尖里的浓缩在里面的麦芽汁儿，添加在这里面，让你每一口都有浓浓的麦芽香味儿。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家可打开这个饼干，你能看到表面一层粗粮、燕麦、黑麦，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为什么我们不加固定剂、稳定剂，不加乳化剂？所以说我们很酥脆，而且很健康啊。
0: 确实，那它的在市场当中好评也是蛮多的，对吧？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因为我们家的是全蛋液
1: 啊。全蛋液，
0: 所以大家也是今天把握住提前引爆618的这个机会。问一下，618它会来吗？
1: 618不好意思，它不会来。
0: 已经我们节目排出来了，因为
1: 已经排出来。为什么？我说实话。因为这个进货很难，大家如果买过见过我，对吧？因为我俄罗斯产品是我们是专门做的，对吧？但如果说你买的很多都是要预定的，如果你这场直播你抢不到，你要等好久，而且价格也它也在波动，你明白我说的吧？而且你要知道，我们足足只有100组，你要抢不到了，可能要一个礼拜过了618，而且现在运输又比较麻烦，对吧？而且。这个在中国的现货也不多，为什么说呢？其实粗粮饼干在俄罗斯也非常风靡。
0: 是的，所以今天也是把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关键还有新鲜批次带回去，好吧？199元是满满的，能14大包带回家，保质期是12个月，可以吃到明年的3月份。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很多人都在问，真的俄罗斯全进口的？哎，不仅仅是原袋原装进口，我们还是原箱进口带回去。这一箱呢，它的装的是12包。我们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提前引爆618的情况下，带多赠送给大家2大袋，对不对？每一袋净含量是210克啊、哦，其实这个分量已经蛮厉害的了。但是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是什么？储存条件，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们说怕饼干啊。那么一大包拆开之后觉得伪凝特啊，对吧？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当中都是这样的啊，一个个独立的包装，独立包装里头呢，每一包当中会有这样的三片，而且他们家这个饼干特别特别好看，你知道吗？当中是一个风车的造型，然后呢也会给到大家这种酥和松，但拆开之后当中有一些碎的啊，不用担心，为什么？它没有加这种稳定剂和固定剂，
1: 没有稳定和固定剂、啊、然后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说为什么艳华老师说现在马上进入黄梅天了，你不用担心。
0: 对，
1: 第一点，这里面看，这什么？里面充的是氮气、
0: oh. 啊，
1: 保证了它把这个饼干都锁鲜， oh. 而且它里面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你拿出来不担心你今天吃不了它就坏掉了。如果像这种打开呢，它就是整个一块必须马上吃掉了，而且能给你控时控量。对吧、
0: 嗯、
1: 这个是很关键的、嗯、这也是为什么我敢说给大家带来一整箱、
0: 嗯、
1: 为一整箱怎么样，一定是原装进口便宜
0: 的，
1: 对吧？
0: 而且你看它那颜色啊、嗯、也是特别纯正，你就看小麦是什么颜色，黑麦是什么颜色，也是满满当当是敷在这上头的，然后压出的模型呢，哎，很写意的，具有铜器的风车和太阳的造型，非常的可爱。而且当中是为您所加入的是有黑麦、小麦，对吧？
1: 对，
0: 燕麦，
1: 对，
0: 包括还有我们这个麦芽汁等等等等，掰开之后酥松啊、哦，非常的好。如果有一些朋友们戴假牙的，牙口不好的，吃到嘴巴当中绵绵密密的，酥脆可口，再给大家咬一口好不好？嗯，
1: 怎么样？
0: 嗯，两片叠在一起之后啊，特别特别香，而且它很有饱腹感。
1: 对，
0: 你说这个早餐炸酱面吧，我每天早上当早早饭吃。
1: 对，就点牛奶，
0: 对吧？下午这个时间点，您配点这种咖啡啊，包括是配点这种茶叶啊，就当做下午茶，当做点心。小朋友上课上好了之后，说肚子有点饿了，垫垫饥，正好一小包嘛，也不会吃多。然后到了5、6点钟的时候开始吃晚饭。
1: 对，好吃吧？
0: 嗯、好吃。
1: 对，
0: 就是它打破了我对于兔材料饼干。这寡淡无味那种感觉，
1: 对，
0: 它很香、嗯、而且这种清新的香再加上口感当中不是那种硬硬的啊，它是这种酥和松的感觉，
1: 对，而且特别就是小孩子都能下咽、
0: 嗯、
1: 而且我父亲是比较吃精粮比较多的，
0: 嗯，
1: 本男人嘛吃精粮很多，所以他从来不吃杂粮，所以我给我爸拿回来说，哎，我今天新引进了，从俄罗斯新引进了一个品牌、
0: 嗯、
1: 新引的粗粮饼干在俄罗斯非常有名，你来尝一尝、嗯、他结果停不了、
0: 嗯、
1: 整个这一袋他一天全吃掉了，我都没有想到啊、
0: 嗯、
1: 啊！然后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搁京东上啊，京东上在部分的山姆的店啊，它是有的，大家看能看到吗、嗯？啊，山姆掌勺看到了、嗯，看到了。
0: 然后呢？嗯、
1: 大家看新鲜日期，同样210克，价格43.8块一袋。
0: 43.8块一袋，
1: 一袋，
0: 我们就算它
1: 新鲜日期的43.8块一袋，
0: 嗯，
1: 在三模，
0: 对，10包就要是430多了，对吧？更、
1: 啊、
0: 我们今天是14包带回去才199块钱，
1: 对。
0: 但还有朋友会说，哟，今天你们价格那么优惠，是不是什么零保的呀？
1: 或者不是。
0: 过半饱的，完全不上。再大家看看我们的生产日期和可以吃到什么时候？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24日，可以吃到2027年3月24日。今天带回去都是个批次，是目前在市场当中最为新鲜的一个批次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你想想，从俄罗斯过来，漂洋过海过来，怎么要一个月，嗯、
0: 对
1: 吧？包括你去山姆找厂，在山姆里面你看的这个啊，基本都是应该是去年12月份的啊，
0: 哦、
1: 新鲜的批次我们都拿回来了，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想来拿，一定要现在、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们的货真的不多，只有100组，
0: 嗯、
1: 超过100组，那您就预定到时候，预定什么时候到？我不敢向大家能保证，
0: 对，
1: 为什么？很多家就包括山姆也在抢这个货，
0: 哦，是的，
1: 因为为什么呢？夏天其实很多人呢不愿意吃饭，
0: 嗯，
1: 不愿意吃饭，也尤其早饭起来太早了，他口又干，天气又热，
0: 嗯，
1: 那怎么办？哎，我吃块粗粮饼干、
0: 哎电，
1: 我整个一片的蛋白质啊、垫垫肌啊，就饱腹感都有了，
0: 是的，
1: 包括晚上很多啊爱运动啊，就我不想吃的那么丰盛啊、
0: 嗯，
1: 然后我夏天又保持身材啊，
0: 嗯、
1: 那怎么样？一个粗粮饼干，你的饱腹感很强，
0: 是的，
1: 同时能又饱，这边粗粮里还什么？维生素 B 和各种膳食纤维、
0: 嗯，
1: 这个时候都能满足你应有的这些营养，所以说。 真的很风靡，在俄罗斯很多健身的人啊，包括晚上不想吃饭，夏天不爱饿，都是粗粮饼干去垫饥一口，非常好。而且它每一个是独立包装，为什么？它是一块啊，你这样可以控你的控食，比如说。这个因为非常好吃，刚才亚华老师也吃了，对吧？莫名哗哗三块没了，对吧？突然就想吃，但是它里面是独立的，哎，你拆开了只能吃三片，给你控住你的食量，对吧？这是很有帮助的，对吧？对爱美的人士来讲啊，
0: 对的。最后的18分钟时间，我们看到我们备货已经一半都没有了，好吧？最后的199带回去14包，你算下每一包全进口的这个饼干那么大，210克的分量，今天核酸才多少？外头买40多块钱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今天核酸才多少钱一袋？
1: 16块不到，
0: 对不对？好，赶紧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把握住新鲜批次，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这东西是煎了啊，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堵住了，老霍源跟吉安医生一号已经自动订购，而且呢，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武魁，你看江苏的、浙江的、北京的、天津的朋友们也在抢羊肉武魁。月靠北方，他们特别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食品，而且在我们的上海其实也是，像我们小时候啊，也是吃上这样的饼干，对吧？很怀念那种酥酥松松，有这种鸡蛋的香味、蛋香味和浓郁，而且呢，还有它那种粗杂粮。那现在知道了，粗杂粮对于我们来说膳食纤维特别好，然后呢又有鸡蛋，而且是全蛋液，蛋白质又很高，再加上啊，他们那边的这个粗杂粮当中黑麦也好，燕麦也好，小麦也好，包括是大麦，那个麦香浓郁的不要不要的。如果说大家的什么稳定剂啊、稳固剂，虽然可以固形固的非常
1: 就给大家以前小时候吃到什么味道，以前我的味道什么样，我们就什么样。俄罗斯还在保留着原先传统的工艺才做饼干，这种饼恢复本心啊，是这样的。
0: 是的，那么今天也是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全新品首发啊，来自俄罗斯全进口的卡罗姆斯克品牌的啊杂粮风味饼干，14大包带回去199块钱，
1: 将近
0: 在市场当中肯定要对将近6斤了，对不对？在市场当中肯定要这个500-6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包括是新鲜批次，好吧，可以吃到明年的3月份。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做的14分钟时间，我这边看到在其他平台当中好评度还是蛮高的。比如说这边说物超所值，话不多说，就是四个字已经说明了一切。那个也要买40多块钱一包呢，
1: 对吧？
0: 这款商品强烈推荐给大家，质量上乘，好吃，小朋友喜欢吃。这次我买了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吃，对不对？
1: 对，
0: 小朋友之间可以分享，其实成人之间也可以，对吧？
1: 对。
0: 包括这边也说了，这款饼干已经是回购第3次了，吃着非常好吃，口感也不错。早上搭配燕麦片啊，包括是咖啡，要吃几片，营养十足的。这次买了两种不同的口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原味的全麦的，
1: 对
0: 不对？啊，燕麦也好，黑麦也好，杂粮饼干。
1: 对。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吧。
1: 嗯。
0: 啊，整个的一个包装是来自俄罗斯，完全就是他们的原袋原装进口。
1: 原袋原装。
0: 这边也有啊，他们文字。然后因为到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当中呢，一定要有这个中文的标签。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会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是谷物，有黑麦、小麦、燕麦、大麦啊，包括是燕麦片，还有我们的这个麦芽汁，对吧？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8.0克，包括这边反式脂肪酸0，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好吧？
1: 对。
0: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原产国哦，给大家看看在这边嘛，原产国在这里，俄罗斯，看到吗？原产国俄罗斯，所以完全可以放心。单独一大包呢，净含量是210克，不用担心啊。你说那么一大包拆开来之后会不会受潮？
1: 对，
0: 拆开之后还是有这种小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方便大家携带。对不对？也可以方便大家控制。这一包当中呢，会有3片我们的饼干。
1: 嗯，
0: 整个饼干啊，给到大家是麦香味十足。
1: 对，
0: 整个呢也是、啊、这个风车造型给大家所展现出来，而且颜色你看到吗？就是这种就粗粮的这种杂粮的这种颜色。
1: 而且你看它那个黑色是什么？那是黑麦。
0: 哦，
1: 啊，这是黑色黑麦，然后你白色是白燕麦、
0: 哦、
1: 都在里面。
0: 是啊，你
1: 为什么我们不是把它打磨得很精细？
0: 是的，
1: 但是它这个麦芽经过烘焙外，
0: 嗯、
1: 非常软糯。不是那种粗粗的啊，
0: 是的，你看到吗？一掰掰开之后，它是酥松、
1: 酥松的，
0: 对。然后蛋香味、鸡蛋香味和麦香味在其中。再用手啊，给大家看看，看到吗？如果说是这种，就是
1: 加了固化剂的，
0: 固化剂
1: 就基本你掰
0: 都掰不动，掰不开来。然后它的切口会是很平整，
1: 对。
0: 我们这个切口一看就是粗杂粮的这种切口。对不对？稀稀疏疏的这种感觉啊，非常的纯正。
1: 有没有以前老式饼干老式的这个？
0: 小时候，
1: 小时候的味道，但是比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太多了。
0: 对对对对对，它非常的浓郁，对不对？
1: 对。
0: 那在市场当中也有一些同类的商品，特别是一些买饼干的，可能也要10几块钱一包啊。
1: 像这个也是进口的，十几包一包，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里面有稳定剂。啊，酸度调节剂，
0: 嗯，
1: 然后乳化剂，
0: 嗯，
1: 啊，蓬松剂，
0: 嗯，
1: 啊，这些高科技与狠活都在里面啊。
0: 嗯、
1: 大家看，我们然后它也不是独立，它也不是独立包装的啊。
0: 嗯、
1: 我们全部是独立包装，
0: 是
1: 我们不添加那么多科技与狠活
0: 啊、
1: 哦。我们只是带来俄罗斯原有的老工艺、老味道，
0: 是
1: 给大家来体验什么？如果没去过俄罗斯的，大家要想了解俄罗斯，
0: 嗯、
1: 想知道那边的味道是什么样。它绝对能代表俄罗斯的这个味道，为什么？它饼干的味道，为什么？它加了俄罗斯的麦芽汁儿，所有的俄罗斯的饼干很多都添加的麦芽汁儿，但是我们添加的是地地道道俄罗斯跟啤酒用的是一样的麦芽汁儿，让你吃到每一口。口感都特别的新鲜、
0: 哦、
1: 特别的浓郁，
0: 而且他在俄罗斯当地也获得过很多一些奖项和殊荣、嗯、对不对？这个牌子好给大家看看，
1: 不用担心它是假俄罗斯品牌，在就是在俄罗斯没有，但是它是俄罗斯非常知名的品牌。如果我现在向大家承诺一点啊，如果你在俄罗斯没有在绿超市里当中没有看到这个牌子，你联系我拍照，我免费送你，我可以保证这一点、
0: 哦、
1: 它是俄罗斯真真正正的大牌子啊、
0: 嗯、
1: 我在俄罗斯的绿超市你都能看到俄罗斯最大的连锁超市啊、
0: 嗯、
1: 首先我们看到2016年的一个国际食品金奖啊，然后包括2020年的食品第七届的这个啊，大家看啊，这个进博会的都有的、啊、这些金奖他们都是得到的啊，包括俄罗斯的当地这个俄罗斯当地的竞赛，他们都是每一个都是拿奖的。
0: 嗯，刚才你也说到了承诺，对不 对？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关心了啊，到底是不是俄罗斯进口的呀，品牌呀，包括是生产日期啊，给大家看看你给大家承诺是什么。
1: Okay,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截图啊，截屏哦，大家截屏、啊。大家我给大家承诺，第一，全部为市面最新批次，确保口感新鲜啊。最新批次是很难得的啊，不要买临期的，尤其这种饼干千万不要买临期的。嗯，然后全部俄罗斯原装进口啊，整箱我们整箱，然后我们当时是整箱12包，今天为了做东方的618，我临时加送2袋，
0: 嗯，
1: 从12包直接加送到14包啊，
0: 嗯，
1: 之后天然的4种谷物研磨，添加燕麦片， 正规授权，保真销售。嗯、我们也发现市面上有模仿我们的哦，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哦
0: 有假的，对不对？
1: 有有有有。
0: 好吧，最后的九分钟时间了啊、嗯，备货真的不多了，现实现货不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预约名额什么时候？
1: 我们预约现在不还不太确定啊。
0: 还有最后大概是十几套的这个现实现货啊、哦，赶紧来把握住14大包带回去，199元。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包括是原箱给到大家啊、哦。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话堵住了，现在我们的现货已经进入到个位数了，
1: 对，个位数了，
0: 对不对？而且抢的朋友们特别多，然后大家听到现在为止说，哟，那么好啊，那么划算啊，真是好像要买饼干吃的。那今天何乐而不为，尝试一下原汁原味，而且是我们记忆中的小时候非常好吃的杂粮饼干这种味道和口感了。那全部都是来自俄罗斯进口的，对不对？
1: 对，100%俄罗斯原装进口。而且夏天呢，你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吃早餐，这种用粗粮饼干加上牛奶，完全可以代替整个早餐啊，
2: 比较是的。
1: 而且大家要知道，一定要我们这个口感，你一定要买回去尝一尝，跟中国现在我们做的饼干是味道完全不一样，因为它加了麦芽汁儿，俄罗斯的麦芽的浓浓的香郁在里面啊，真的很香很香的啊。
0: 哦，等等，导演告诉我是现在本档节目的备货全部已经售罄了嘛？接受小量预约。现货都没有了，
1: 现货都没有。
0: 你预约大概什么时候？你前头说要过很久，你预约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1: 你这样，我会那边去，我连夜看看能不能调10套20套过来。
2: 好，
1: 但是就只有这些啊，
2: 好，
1: 不会有太多的啊，
0: 是是是，
1: 真的不会有太多。
0: 所以赶紧啊，现货现在已经全部没有了，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呢，我们接受成人的预约名额，打电话过来之后赶紧先抢预约名。刚才我们林总也说了，只有10套，最多20套，
1: 最多20套，
0: 最多20套。
1: 而且我告诉大家，因为马上端午节了，马上618了，我们也跟着618也送2袋，包括市面上618过来，哪怕物流也很时间很长，所以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你锁不定这个预约，你线下结束了之后再预约，什么时候能到，我真的不敢向大家保证。
0: 是的，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俄罗斯也马上放春假了，他们每天出去玩，这个杂粮饼干消费的是特别特别的多。
0: 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打电话来要进行预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排队人数也是挺高的了，大家都在说，就现在这个价格和组合确实难得。你就这么说吧，我就随随便买饼干，这么大包210克的分量的一个饼干，对不对？又是当中独立包装的，14大袋带回去199块钱，多么的划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现在吃饼干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加是为了健康。而我们今天是特别适合于啊追求健康又追求口感的朋友们，我们是粗粮饼干、杂粮饼干，有哪些好的食材呢？比如说有我们的黑麦哦，俄罗斯的啊，这个黑麦、小麦、燕麦、大麦，包括是燕麦片，原产国全部都是来自俄罗斯的。
1: 对，
0: 我们不是原料进口啊，我们是原箱、原袋、原包装，全部都是俄罗斯过来的。而且这个牌子在俄罗斯当地啊，就很多一些大型超市、小型超市
1: 都有。
0: 对，对吧？
1: 如果说你看不到这个牌子啊，我免费送你啊，在绿超市，真的。
0: 那说明肯定有。
1: 肯定有，因为为什么？这是俄罗斯地地道道的国民品牌，国民饼干食品。
0: 是的。
1: 为什么我说现在已经开始预约了？就开始
0: 不、是的，预约也
1: 确实是，对
0: 吧？嗯，我们是少量的啊，少量的预约名额。
1: 对，我们这样，我临时给大家再抽掉20组过来啊，我们尽快会到啊。但是如果说今天如果说你不在节目当中去限定，后面再过来的时间会很长。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在端午节前收到这批货，现在马上抢掉预约名额，不要犹豫。如果你犹豫了，端午节前我不一定保证你能收到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所以今天预约也是值得，而且我们是尽快为您调货。那还有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190元是。14大包带回去
1: 、
0: 很多人都在问了它的那个生产日期和批次，对不对？来看看，我们是2026年3月24日的生产日期，可以吃到明年，就是2027年3月24日。这个生产日期和批次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小包当中210克的分量当中能够展现出来，其实在我们原箱当中，原箱也会寄给顾客吗？
1: 对，你收到的顾客就是这个原箱，整个这个原箱，包括你去送礼，把这个原箱也非常有面子。
0: 我们原箱当中也会有这个生产。
1: 有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生产日期2024年3月2020到2027年到期啊，
0: 不是2027年3月24日
1: 到期，对，我们是反着念的啊，24号3月份2026年生产，不是零六年生产，
0: 反正就是你从右边往左边念。
1: 对，我实在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东西越往去调货，因为要来直播，真的是
0: 很着急。
1: 对，
0: 因为在其他平台能够卖40多块钱一包，到我们这边来卖个10几块钱，他不太愿意调货，真的在。时间今天能够预约的也是值得，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现在我们已经是全部进入到了预约名额。我再问一下李总啊，预约名额大概多久能够到？
1: 我就是说，如果你在节目当中现在的预约，我给大家在端午节前；但是如果节目之后你在的预约，我不能保证在端午节前到货。
0: 而且还能保证是能够吃到27年。
1: 对，我保。

0: 冻全部是新鲜批次，而且就是说饼干一定要吃新鲜批次的，对吧？嗯、因为马上进梅雨季了，我们这也好保存，对吧？
1: 是的，所以呢，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再给您强调一下，全部都是来自俄罗斯全进口的原箱、原袋、原包装进口来的我们的粗杂粮的饼干，风味饼干口味很好，当中有非常浓郁的麦香味，当中会有我们的黑麦、小麦、燕麦啊，都会有，还会有我们的燕麦汁。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一些蛋香，这个蛋香是源自于它是用到了全蛋清作为一个原材料，
0: 它是全蛋液，它是整个用整个鸡蛋，没有添加任何添加打的，它的蛋白是48.7克每100克当中，所以你吃的每一口都有浓浓的蛋香和麦芽香味儿。
1: 嗯，是的，那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也是挺划算的，你到外头去也可以看看。大多数呢，刚才我们林总找出来是40多块钱一包，
0: 对，我们在山姆超市43.8一包啊。
1: 搞活动的时候，那10包带回就是400多块钱了，
0: 对啊，
1: 14包带回就要500-600了。那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14袋，还能保证是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3月24日，
0: 对，
1: 可以吃到明年2027年的3月24日，好。预约赶紧来抢，最后的预约名额。
0: 一定要抢啊！如果说现在不预约不抢啊，我不敢保证你端午节啊，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见过我买过很多我们俄罗斯的东西，确实真的很难，真的
1: 端、
0: 每一档都很火爆、
1: 是的啊，带回去之后大家一起分享分享，自己平时点点鸡也是很好吃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活发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真的太热了，咱们在厨房间里啊能少待一会儿尽量少待一会儿，所以啊家里有点现成的食材特别的重要，但是得吃的方便，吃的快速，更得吃的健康。今天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牌子一点都不陌生，甚至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去苏州吃正宗的松鹤楼的，但今天在家里足不出户可以尝到松鹤楼的正宗的美味。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松鹤楼的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都是他们家的当家拿手产品啊，关键是又好吃又健康，配料表清清爽爽的同时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松鹤楼的味道，而且今天啊性价比也特别特别高，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负责人薛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介绍。薛总你好。
1: 耿瑶老师好，东方观众朋友们，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盛夏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就不太想去那个厨房做饭了。
0: 是的。
1: 那今天是带来我们松鹤楼经典的油面筋塞肉，本帮的浓油赤酱，再加上我们那个就是鸡汁百叶包，多方便呢，你拆袋加热就能吃，不需要你在那个厨房间开火了啊。
0: 是的，所以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构成吧，让大家老顾客们先定起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这个组合了啊。
1: 是。
0: 喜欢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加了一个组合，是三袋油面筋塞肉浓油赤酱系列，都是松鹤楼的啊。再加三袋鸡汁百叶包，
1: 没错，
0: 三袋加三袋，总共六袋带回去109。当然了，如果真的是老顾客，你相信我们这个更划算，你直接冲这个组合，也就是油面筋塞肉六袋以及鸡汁百叶包六袋，
1: 没错，
0: 一共12袋带回去，东方购物199，做除法好不好？199除以12。平均换算下来每一包就10块钱出头，10来块钱你买到的和松鹤楼一模一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哪怕现在开车去到苏州的松鹤楼买199，这12袋可能都是买不回去的，
1: 没错，
0: 总价要超过200块钱的啊。咱们今天是又省钱又方便，在家坐等收货就可以，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
1: 对的，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然后包装是这样的啊，几个字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大师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帮大家调的味，然后是可透视的一个包装啊，新鲜批次，我给大家拆一下吧。
0: 好，
1: 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好，今天都是开袋加热就能吃。
1: 对的，什么叫？
0: 因为都是大厨帮大家烹调好了，
1: 没错
0: 好了的啊。你看，所见即所得啊。
1: 是，拆出来就是这样的啊。你回去加一下热，或者是那个回锅都可以。如果厨艺好，如果厨艺不好的话，直接其实加个热就行了。微波炉，放点水，
0: 蒸一蒸，水里煮一煮，
1: 是，
0: 都是可以的。哎呦，您看看我们今天这油面筋塞肉啊，
1: 大不大？
0: 首先我们都是连着汤汁给到大家的，
1: 没错。
0: 其次给大家看一看每一颗油面筋塞肉，
1: 对，
0: 像不像那种10岁小孩小男孩的小拳头一样，
1: 是
0: 扎扎实实的，
1: 超级大、
0: 超级无敌大，
1: 没错。
0: 然后关键是咱们苏州人喜欢吃浓油赤酱，
1: 是，
0: 上海人也喜欢。你看看，比我一个。你看，和我一个拳头，观众朋友是不是就比我拳头小一圈？
1: 是的，
0: 就比我这拳头小一圈吧。然后关键是咱们今天做的是苏州正宗的本帮风味。
1: 是，我给大家稍微播一下，我放在下面给大家播一下
0: 啊。
1: 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面筋用的非常好，用的是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里面包的也不是简单的肉啊，是什么肉？是我们松鹤楼特有用的太湖猪大排给大家做的啊。你看这个面筋是不是那种软软烂烂、QQ 弹弹、非常糯的？对，真的有筋道，这是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除了好的面筋之外，我们里面的肉，你看大家看一下，也是很粉粉嫩嫩的。因为是加了酱油嘛，所以是这种颜色。再给大家掰一个啊，我们都是那个太湖猪的那个后腿肉、前腿肉给大家做的。太湖猪加上无锡的面筋，你回去加热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是我们松鹤楼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帮他调的味啊，
0: 是的，
1: 所以一口就是我们苏式本帮老味。
0: 因为我离得近啊，我能看得到这个油面筋里边都是带汁水的，
1: 没错。
0: 油面筋最大特色就是吸汁下饭，
1: 没错。
0: 哎呦，这个肉筋道的不得了，
1: 超级下饭、啊。
0: 然后整个吃到嘴巴里肥瘦相间，我们肥瘦比都是帮大家调配好了的啊，观众朋友。所以今天这样的正宗油面筋，是让大家可以吃得出儿时的味道，
1: 没错。
0: 正宗的口感和味道
1: 是，
0: 都是杨荣真老师帮大家调味的、啊。
1: 没错，每包是6个，约6个，我们保重量不保分量，里面大概是5到6个。那六里面，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36克油面筋塞肉。真的是你去哪里买、
0: 那我们这个克重是多少克？250克，
1: 没错，
0: 每袋是半斤的量啊。
1: 是，
0: 而且大家会发现 250克当中很少有汁水，都是大大的肉团子，
1: 没错，
0: 最后都大大的肉团子给到大家。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鸡百叶
1: 包。
0: 我跟大家说，我一开始最先接触他们的家的就是这个百叶包，
1: 是
0: 这百叶包真把我吃服了，太好吃了。
1: 是，
0: 反正我就一直说，就自己在家里真做不出这味儿。
1: 没错，然后也是我们也是稍微加个热啊，你放在水里隔水蒸一下，我们居然是 PP 材料，所以这个你隔水蒸一下啊。啊，
0: 可以。经过加热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的，
1: 如果你不放心，你就直接解冻，就是开袋就行了啊。啊，然后
0: 我们今天也是啊，有一点点的汁水，
1: 没错。
0: 关键是每一个鸡汁百叶包像那小白胖子一样，
1: 对的，
0: 白白鲜鲜嫩嫩亮亮的、啊。
1: 没错，你还每个都是挂着汤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用鸡汁浸制的、
0: 哦。留下来的全部都是鸡汁，
1: 没错。为什么呢？很多百叶包有点干，
0: 已经要流口水了。
1: 是的，很多百叶包是有点干的，没有汤汁的。我们叫鸡汁百叶包，然后耿阳，对，是不是里面都是有汤水的？哎，
0: 我先深深的吸了一口那个汁水，
1: 是。
0: 然后观众朋友您看、里边的这个肉啊，馅料也是比较足的。然后你看我轻轻夹一夹。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哎，汁水都被我吸掉了。
1: 我跟姐姐说呀，肉是我们太湖猪肉、这个百叶也有讲究，是无锡的厚百叶、所以非常能吸汤给大家。没错，
0: 关键是那个调味儿，自己在家里调不出那么鲜亮的味儿来。
1: 是的，
0: 这个味儿是一吃到嘴巴里就是唇齿留香，
1: 没错，是的。然后我给大家撕一个，你看这个肉非常、哎，好，谢谢。那耿瑶老师吃着，我这边给大家撕一下，主要是看我们这个百叶也是，你看非常筋道的啊，肉是一整块的给大家，你看我们都是带有汤汁的肉，我
0: 在那滴滴答答的汁水，
1: 滴滴答答，你看
0: 这个都是别提多鲜了。
1: 是的，姐姐们都是鸡汤啊，里面不是乱七八糟的啊，然后肉是很粉嫩的，姐姐们，是无锡厚百叶，再加上鸡汁这个浸制，真的非常棒，这才是正宗的苏式味道。这个你回去也是一包六个，如果你卖大组合的话就是36个，大组合是199，36个鸡汁百叶包，36个红汤的油面筋塞肉给大家。
0: 耿瑶面前12包，
1: 没错，
0: 一共只要199全部带回去，
1: 是
0: 去掉自动订购，去掉自己本身的积分，就190来块钱左右。
1: 对，
0: 全部带回去，每一包核算下来就10来块钱出头，可能比在咱楼底下那些熟食店卖的还便宜。但是这是松鹤楼的味道。
1: 是的，姐姐，松鹤楼多少钱一个？这个鸡汁百叶包，姐姐们按个卖的啊，
0: 多少钱？
1: 这一粒是12块钱。啊！对，这一包就要6个的话就要72块钱。
0: 天哪！
1: 我们松鹤楼啊，但是可能需要门店的一些费用啊，或者是房租啊、人工。
0: 哎，
1: 对。
0: 但是说实话。他们家的鸡汁百叶包，但凡你尝过，你绝对再吃不下别人家的了。
1: 没错，
0: 太好吃，太香了。
1: 油面筋塞肉做红烧的，鸡汁百叶包放在汤里，两个完美的组合。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左勾床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出现了。家里想要打造清凉厨房，想要别自己麻烦下厨的，备在家里边，孩子随时回来，你随时就有美味给他。
1: 没错。
0: 油面筋塞肉是6袋，鸡汁百叶包6袋，一共到手12袋，
1: 每袋约6个
0: 啊，199的价格。我们每袋应该都是半斤的量，
1: 约6个
0: 啊，半斤的量，
1: 半斤的量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打电话021519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自己在家里做这样的菜肴，
1: 太麻烦了。
0: 我真的觉得，真的，首先我是口水要流下来了。哎、虽然是下午午饭也吃了，但是看着还是会觉得垂涎欲滴啊。
1: 没错。
0: 然后你看看，春菜就是这样，先到眉毛掉下来。嗯。百叶包一直属于春天的。
1: 对的。
0: 配上点毛豆子啊，哎、啊，配上点这个什么什么
1: 汤啊，
0: 这个蘑菇啊、
1: 菌菇啊都可以。
0: 菌菇的木耳。
1: 没错。
0: 哎呦，别提多鲜了。嗯。随便加点粉丝，我跟你说，吸满了那个汤汁。
1: 没错。
0: 百叶包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字，鲜。
1: 对。
0: 对吧？嗯、那我们这个百叶包都是用鸡汤来调出来的，甚至把鸡汤都保留下去了。
1: 对。
0: 你愿意动弹的，你稍微加点配菜，稍微一咕嘟、嗯，一个砂锅一咕嘟，
1: 哎呀，不愿意动弹的呢？
0: 不愿意动弹的直接配个面。
1: 没错。
0: 直接配碗饭，我跟大家讲，鸡汁百叶包就是下饭。
1: 绝了。
0: 那个汤汁啊，配个面真的好吃到眉毛掉下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还有浓油赤酱版的油面筋塞肉。嗯、
1: 是。
0: 你像油面筋塞肉，我婆婆自己在家做，往往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1: 那你要包，你要去剁馅，
0: 对
1: 吧？
0: 对，真的
1: 麻烦，你还要调味。哎。味道调不好，还要家里还要不开心。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不需要啊，我们这个都是松鹤楼行政总厨叫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的味道。
0: 是的，
1: 所以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苏式的本帮味道，跟上好口味差不多。油面筋是红烧的，这个鸡汁百叶包你回去做个汤也非常合适。
0: 是的，
1: 两种味道，一个红烧的，一个汤的，今天全部带回家了。
0: 关键什么，观众朋友，人家是松鹤楼，
1: 没错。
0: 且不说上海有多少的观众朋友特意驱车去苏州吃过松鹤楼，
1: 是。
0: 现在上海有没有松鹤楼？
1: 有
0: 松鹤楼的高端店外滩，
1: 对，
0: 人均消费500-600，
1: 600块，
0: 人络绎不绝。
1: 是
0: 松鹤楼它就是贵，对不对？但是人家是老字号、老牌子，人家主厨大厨做出来那个味道，你在家里就是没办法复刻。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愿意花12块钱一粒，什么概念？12块钱一个鸡汁百叶包，
1: 没错，
0: 12块钱一个油面筋塞肉去松鹤楼吃。
1: 是
0: 我们今天味道都是大厨调出来的，
1: 一定是的，
0: 中央厨房统一出。
1: 那肯定的呀，
0: 对不对？味道和店里可以说是无限接近。我们多少钱？一包10来块。
1: 是，
0: 它一个12块，我们一包有6个，
1: 一包里面6个，
0: 大概有6个，
1: 没错。
0: 所以那一个多少钱？2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你说你花10几块和2块，你吃到的区别有区别吗？
1: 没有区别。
0: 你环境。服务
1: 是，
0: 但是自己在家里呢，味道吃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1: 没错，
0: 你感受不到的，你只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1: 是，
0: 花小钱办大事，让自己的嘴巴过瘾了，肚子过瘾了，家人开心了，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夏天打造清凉厨房靠它就够了，
1: 没错，
0: 不管是加点配菜二灶加工一下，或者是直接开袋加热就能吃，
1: 对的，
0: 很方便。拨打订购热线，今天大组合小组合备货都不多了，02151999000。

0: 很多观众朋友转台过来说今天多少钱呀、嗯、今天两个组合，你说我要小组合109、嗯、三袋油面筋塞肉加三袋鸡汁百叶包，说实话你买这个组合你就吐着笑，为什么这鸡汁百叶包光这三袋我给您算了算，市场上就是店里边按12块钱一个、嗯，你想想一袋六个，光这三袋就多少钱了？几百块钱了，
1: 几百块、啊，
0: 对吧？你更别说油面筋塞肉也12块钱一个，
1: 没错，
0: 对吧？几百加几百，六七百块钱，我们今天100块钱搞定。然后这个组合是订的人最多的，90%的顾客买这个组合，
1: 没错。
0: 你要买你就直接买到位，六袋再加六袋，
1: 对，
0: 油面筋塞肉六袋，鸡翅百叶包六袋，一共到手12袋，
1: 36个，72个单品哦，
0: 72个，72乘以12块钱一个的糖吃价格，你想想自己花多少钱？
1: 是。
0: 今天咱们199，每一袋核算下来10来块钱，每一个就2-3块钱，两三块钱的鸡汁百叶包，楼底下熟食店都不一定买得到，
1: 没错，
0: 自己做一做，成本也得这个钱了吧？你还费功夫，观众朋友。
1: 关键姐姐们，两块钱你拿到是什么？姐姐是我们松鹤楼的牌子啊，不是，
0: 是的，
1: 不是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你在外滩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苏州大师会，苏州松鹤楼开袋即食。刚才耿瑶说清凉厨房，为什么我们是开袋加热就行？如果你厨艺实在不好，回锅也不会，姐姐没关系，你回去拿个微波炉，稍微把这个包装跟我一样开一下，然后微波炉里把这个口袋拿出来，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就行了。总共一袋约6个，我们保重量不保数量，有可能5个更大一点。这样你回去开袋一下就行了啊，都热菜热饭，你回去稍微加热加工一下，就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0: 250克，
1: 对，
0: 然后有汤汁只有一点点，
1: 没错。
0: 好处是什么？自己随便加点配菜，像现在春笋呐、毛豆子啊，
1: 是，
0: 然后什么东西的你往里边一加，然后一锅炖出来，没有任何厨艺要求，甚至不用自己调味儿。
1: 是，
0: 我们大厨啊，把味道都已经给大家调制好了。
1: 是的，
0: 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1: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一袋六个百叶包，
0: 满满一盘了。
1: 是，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么漂亮的啊，我给大家撕一个，对，带汁水，你看浓油赤酱。首先我们这个面筋有讲究，是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掰开来里面的肉也不一样，姐姐们哥哥们姐姐们，里面是什么肉？里面是我们太湖猪的猪前蹄给大家做的，每个都是热气猪肉，好的面筋，无锡的面筋再加上那个太湖猪的猪肉，你吃到的就是一颗完美的油面筋塞肉，味道也是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好的，你看这个肉多新鲜多白嫩，是不是？姐姐们回去加热就行了，不需要你放油放醋放糖了，味道已经调好了，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的，
0: 是的，大肉团子紧实 Q 弹，
1: 没错，
0: 而且很入味，
1: 是，
0: 并且它这个咸蛋调得刚刚好，
1: 对，
0: 配个饭，
1: 是，
0: 配个面，
1: 是，
0: 绝了，真的又下饭又下面，清凉厨房还打到，
1: 是的。那我们油面筋塞肉好的话，那做汤是什么呢？这个也非常合适，这是我们的鸡汁百叶包，
0: 我能用什么词来形容它呢？就是鲜，
1: 没错，
0: 因为我本身爱吃豆制品，他们家的就连那个豆腐衣，豆衣都是选的特意
1: 无锡的面筋，大家很有名，是不是？我们无锡的百就是用的无锡的百叶给大家，你看里面这个汤汁也不简单，我们是
0: 鸡汤
1: 百叶包啊，
0: 是的，
1: 然后我给大家掰一个，你看每个都是这么大的、
0: 个头贼大，
1: 是的，然后用无锡的厚百叶给大家做、这样味道的话更加入味了啊，
0: 是的，
1: 是
0: 里边汁水都是有道保留的，你看都可以拿出那个汁水来，
1: 没错，你看我稍微挤一下，
0: 是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是鸡汤包啊，
0: 真的，关于我这个百叶包，你拿回家去一定要尝一尝，
1: 没错，你看这个肉是不是粉粉白白的，我们都是太湖猪，然后配上我们鸡汤给大家做的，一口下去就是鲜的味道啊，
0: 是的，我们所有的原材料也好，制作工艺也好，都是松鹤楼的中央厨房帮大家统一出品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收到手之后都是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的，您完全放心就好了。今天的价格是整个到手12袋，只要199块钱，除以一下的话，每一袋就十来块，你可以买到大约啊，因为我们是看重量的，
1: 是
0: 大约6个百叶包或6个油面筋塞肉，
1: 没错，
0: 不管是油面筋塞肉还是百叶包，家里在夏天备上一点，
1: 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孩子突然打一个电话说妈妈我要回家吃午饭，你马上3分钟你加热一下，3分钟都不用，
1: 对的，
0: 对吧？如果说回个锅的话，3分钟加上点配菜，一道大菜就出来了，
1: 没错，
0: 菜出来了，
1: 是
0: 自己能做，但是太麻烦了，而且还咱做不出人家大厨的那个味道来啊！观众朋友，快速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力度。
1: 好。
0: 这个东西很久没有出现了，夏天您能够看到的机会也为数不多，赶紧囤。6袋油面筋塞肉，再加6袋鸡汁百叶包，东方购物只要199。 出去到松鹤楼的门店，12块钱一只百叶包，
1: 一只哦，
0: 12块钱一只油面筋塞肉，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一包都有5、6个的这个数量啊，你就想想今天能省多少钱。再来，如果说想要小组合的话，我们就是3+3。但是小组合说实话不推荐，因为没有大组合划算，大组合简直太给力了，就买这个，90%的顾客买这个
1: 一定买大的啊，
0: 太好吃了，绝对不吃亏啊，观众朋友，买回家去你只会觉得说买少了，我要补点仓补点货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7分钟了，备货已经严重不足。
1: 我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还是那句话，松鹤楼本身上海人都认这个牌子，
1: 没错。
0: 然后上海人都去松鹤楼吃过的，你不管是平民一点的那些面馆，或者是高端一点外滩的那个松鹤楼的门店，
1: 是人均600块的那家。
0: 对，反正就是松鹤楼，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就是老牌子，
1: 是
0: 味道有保障，品质有保障，出品有保障，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是统一松鹤楼中央厨房出品的，和大家驱车去到苏州吃的那个松鹤楼味道几乎一模一样，为什么？都是大师调味。
1: 对的，我们松鹤楼1757年开到现在，前店后厂，什么意思呢？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前面是面馆或者饭店，后面是工厂。我们工厂就是给饭店和面馆供的，所以味道你在饭店吃到的肯定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味道。
0: 好了，
1: 而且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就你在不管外滩店、玄妙观店吃到的味道，就是我你现在买到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一模一样。我说一模一样，那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关键，
0: 所以我就说大家的嘴巴不会骗人的。
1: 对的，
0: 就像我做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么多，
1: 这么多东西
0: 啊，
1: 没错。
0: 就他们家的百叶包，每次吃我都每次竖大拇指，都把我吃服了。就我都恨不得我们家常年不断货的那种味道啊。那我们今天是没办法给到大家做到了更加优惠的一个力度，
1: 没错。
0: 之前还没有这么便宜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6包，再加6包，12包的一个组合，
1: 12包，每包是6个，也就是36个油面筋，约36个油面筋加约36个鸡汁百叶包。
0: 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薛总是苏州人，咱们自己去苏州的松鹤楼吃一粒，
1: 按粒卖的，
0: 一粒的油面筋就一颗多少钱？
1: 12块钱，对。
0: 一颗的百叶包多少钱？
1: 12块钱。是啊，
0: 咱们今天一包合下来才10来块钱，
1: 没错。
0: 你就想想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多划算了啊！拿回家去还是那句话，冷链包邮配送到家，但是拿回家去只要加热透了，
1: 对，
0: 开袋就能吃，
1: 没错。
0: 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199的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就没货了，赶紧先来抢现货！夏日清凉厨房靠它来打造，02151199000。

0: 搞定吗？搞定的，
1: 嗯，
0: 麻烦的。
2: 是，
0: 但是今天在家里几分钟，关键是人家味道你学不出来，学不来的，
2: 是
0: 做不出来的。
2: 嗯，
0: 方便快速，我们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说的就是这个，对不对？
2: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
2: 啊，
0: 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但凡你稍微聪明一点，
2: 啊，
0: 就是灵巧一点的话，你在二道加工一下。
2: 是，这个是我们厨师二道加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本帮的浓油赤酱，它稍微回锅了一下啊，
0: 加点配菜，
2: 是加点那个青菜啊什么的。
0: 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就是一个大菜来的？嗯，
2: 没错，你看这个百叶包用的无锡的百叶，我再给大家剥一个，
0: 因为
2: 为什么？
0: 啊，
2: 对，因为用的无锡的面筋，再像太湖猪肉，所以我对肉和面筋都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哦，
2: 而且再加上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调味，是不是本帮的浓油赤酱？你回去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
0: 是的，
2: 真的非常漂亮。
0: 打开之后里边还有那种汁水在，看到了没有？
2: 没错，
0: 油亮油亮的，香的不得了。
2: 对，
0: 但是香而不腻。
2: 没错，
0: 油面筋塞肉，我说实话就是适合夏天。
2: 是，
0: 你纯那种狮子头吧，冬天吃好一点。
2: 对，
0: 油面筋塞肉，那个面筋把那个油都给吸掉了。
2: 对的，
0: 中和那个口感和味道了啊。
2: 是，
0: 然后包括
2: 哎，这个也可以。
0: 这个，
2: 好，这个的话这是热菜，热气腾腾的，哎。我们厨师也很有才啊，把我们的面筋，然后这个百叶包，还有蛋饺三合一给大家。
0: 观众朋友，我就问一下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这还不是一袋啊，就用了小半大半袋吧？
2: 半袋。
0: 半袋，半袋。半袋这个几块钱，半袋百叶包几块钱，
2: 是
0: 十来块钱出品这么一个菜，您自己说值不值？
2: 值。
0: 你加个蛋饺，我算它20块好嘞。
2: 对，
0: 全家分享。
2: 没错。
0: 这么一道大菜硬菜，你说什么时候端上菜桌，不管招待客人，自己家人去品尝去分享，大家是不是都喜闻乐见？
2: 没错，
0: 上海人的家庭没有，哎呀，没有不喜欢，
2: 没有百叶包是不行的，是不是？这个百叶包里面都是鸡汤给大家做的，无锡的百后百叶，然后再加上这个鸡汤，哇，真的是美滋美滋，
0: 眉毛掉下来。
2: 对的，
0: 你
2: 做汤红烧什么都很合适。
0: 哇，
2: 你看这个肉都是粉粉白的，因为我们用的好的猪肉，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
0: 而且它那个肉用的很扎实。
2: 没错。
0: 就是它是紧实的，
2: 是的，
0: 它虽然看上去你觉得哎呦不是那种很大很大，但是特别紧实，吃到嘴巴里那个口感的分寸拿捏的刚刚好。
2: 没错，
0: 这就是大餐厅的味道。
2: 为什么呢？就是好的猪肉，太湖猪你能买到不便宜，百叶包你也买到不便宜，但是这个味道你调不出来。味道是我们松鹤楼叫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哦。
0: 是的，
2: 嗯，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吃过的，我要赶紧回购，赶紧买。现在大组合遥遥领先，89%观众朋友是买大组合的。
2: 嗯，
0: 你买小组合你会后悔不够吃。
2: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6袋油面筋塞肉，再加6袋百叶包，
2: 是
0: 12袋到手199，你自动订购减5元，你再去掉本身的积分，观众朋友您自己算算，190块钱除以12，每一袋多少钱？10来块，
2: 是
0: 10来块，这里边起码有5-6只哦，
2: 约6个。
0: 反正就是250克一包，
2: 嗯，
0: 整个全部到手，一大箱满满搬回家。然后如果你说，哎，我就要买小组合，也可以，109，这个没有刚刚那划算，
2: 嗯，
0: 这个没有刚刚那划算啊，109是3+3，你浅尝一下，买它也没毛病，观众朋友。
2: 嗯，
0: 但是说实话，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空了。
2: 是，
0: 松鹤楼的这个组合，我们真是相当有自信。
2: 没错，
0: 东方给我卖的频次虽然不高，
2: 嗯，
0: 但是它的好评率特别高。
2: 对的，
0: 受欢迎程度和顾客重复购买率都相当高。
2: 没错，
0: 屏幕前的大家，如果在这个夏天也想要轻松一点凉快一点的，把这个搬回去，家人吃的开心，您做的省时省力，
2: 是
0: 好不好？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大家都在盯着大组合店。大组合今天是六包加六包，十二包到手100来块钱，
1: 没错，
0: 买十二包，这个价格平摊下来，每一包就10来块钱，
1: 十来块钱里面是六个，
0: 六个，我们按六个来算的话，每个多少钱？两块钱
1: 左右，
0: 2-3块钱，观众朋友，
1: 是油面筋三肉哦。
0: 对。我就还是那句话，就您楼底下熟食店都不一定买到价格，今天您吃到的和什么是味道一样的？
1: 松鹤楼。
0: 松鹤楼巧了，也卖这个牛面筋三肉和白叶包。
1: 那肯定卖的，这是苏帮菜的一个经典。
0: 每一克多少钱？
1: 每一克大概每一克在门店里12块。
0: 12块。
1: 是。
0: 什么叫每一克？就是一个。
1: 一粒。对。
0: 12块。你说一包的话得70块钱了。
1: 要了。
0: 我们今天12包，800多，900多。当然了，人家饭店里吃有环境有服务。
1: 对，还有房租。
0: 但是你。就单纯就味道来讲，都是统一一个中央厨房统一出货的、
1: 必须的，
0: 都是我们杨荣臻大厨统一调味的，
1: 对的。
0: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好不好，顾客知道。但凡吃过的观众朋友，你去看看它重复购买率和好评率，相当高。这个东西在东方购物唯一的遗憾就是出现的频次比较少，
1: 没错。
0: 但是只要老顾客看到它，就会下订单，
1: 是。
0: 所以它往往出现之后，跟随而来的就是提前断货，真的，我们今天马上又要提前断货了，咱今天能加吗？
1: 加不了，我们现在这个饭店啊、面馆啊都来不及加货，我们给东方购物已经拿出很多货给大家，但没想到今天大家这么热情，但是拍完就结束，真的加不了啊，一单都加不了。
0: 那我们也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没吃过的，你相信我们，拍上一单试试看，
1: 是，
0: 试错成本也很低，一共100来块钱，
1: 是
0: 你买到的。买不到吃亏，买不到上当，就是划算，对不对？那老顾客不用多说了，你就抓紧时间抢啊！再不买就没货了。02151199000。

0: 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今天你拎起来，你自己看一看，
1: 是
0: 冲着这三个字抓紧时间拍，
1: 也得试一下。
0: 松鹤楼，
1: 没错，
0: 咱们这么多年的在苏州的老字号了，上海有很多门店，
1: 有，
0: 包括现在上海外滩开了一个高端旗舰店，
1: 人均500块，
0: 500-600块钱，我没吃过啊，但我有同事吃过，
1: 是，
0: 同事告诉我哪哪都好，唯一的毛病太贵了，但是它物有所值，
1: 没错，
0: 因为那个味道啊，真的就是。太经典了，
1: 叫现在有句流行话叫苏帮菜的天花板嘛、
0: 啊，
1: 那就是苏帮菜的天花板。
0: 所以我就说上海人就对松鹤楼三个字，它就是情有独钟的，
1: 没错，
0: 就是喜欢的，这个味道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组合呢，跟大家说说啊，199块钱，按理说100来块钱，现在去超市去一趟。100来块钱你可能都走不出来，
1: 好像买点生肉都买不到、
0: 啊、对、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6包油面筋，再加6包百叶包，
1: 没错，
0: 6+6一共是12包的组合，除一除算一算每包就10几块，
1: 对，
0: 10几块让大家带回去的是松鹤楼正宗的一个味道，
1: 是
0: 去松鹤楼能不能买也能买、也能吃、每一克、也就意味着这么一克它会摆它一粒啊，
1: 它会摆个钟，
0: 哎，摆个钟
1: 是，
0: 然后摆一点配菜，弄得好看一点，给你呈现到您面前12块钱，
1: 没错，
0: 大家可能也不会觉得贵吧？今天告诉你多少钱？2-3块钱，
1: 2-3块钱左右啊，
0: 哎，2-3块钱左右、就每一个都像一个小孩那个小拳头，小宝宝的小拳头一样，
1: 而且面筋都是无锡的面筋，里面的肉是太湖猪肉，杨荣臻师傅行政组给大家调的味，
0: 是的，
1: 一般对，你在外面真的吃不到，
0: 浓油赤酱这个配饭。然后呢、这个配面，
1: 对，这个配个汤，
0: 我们看这个热的，
1: 好，
0: 太好了，观众朋友，你看看咱们这个
1: 上海人的单档双档就可以了啊。
0: 哎，这道菜，观众朋友，总共花费您不会超过10分钟的，
1: 没错，
0: 加点鸡毛菜，现在正好是鸡毛菜的季节，菜场卖的可便宜了，可新鲜了，加点黑木耳，加点粉丝，
1: 加点蛋皮，
0: 你有兴趣的，你愿意麻烦你加点蛋皮，其实不加也可以啊。然后把咱们的鸡汁百叶包
1: 放进去。
0: 这道菜的成本10几块钱，
1: 是
0: 您来看看咱们这鸡汁百叶包，
1: 真的是后半夜给大家
0: 都
1: 对的。这个你看都是，你看这个汤汁都是就是掉下来的，我们都是用的好的鸡汁鸡汤慢熬给大家的啊。
0: 是的，
1: 回去稍微加热一下就能吃。
0: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鸡汁百叶包也好，油面鸡塞肉也好，里边有汤汁，
1: 是，
0: 但是汤汁绝对不占分量。我们只有一点点的汤汁是帮助你二道加工的，所以每一包250克。来看看他们家的百叶包，真的吃的绝了，
1: 是，
0: 太好吃了。
1: 真的，这个你看，这个汤水水都在里面啊。太湖猪肉再加厚百叶，你看都还，我一直是留着汤汁的，鸡汁给大家熬制的，回去加热一下就能吃啊。
0: 为什么我们现在也不讲了，也不催了呢？因为没货了。
1: 对。
0: 我们吃的开心，如果屏幕前大家也馋了的话，
1: 没吃到的话好像有点遗憾啊。
0: 买一组尝一尝。
1: 是。
0: 今天两个组合，你想拍小组合可以，浅尝为止可以，我们不拦着，因为说实话大组合也快没了，买小组合可以啊。3包+3包，6包109，核算下来其实也就10来块钱，小20块钱吧。
1: 对。
0: 但是更划算，我们更推荐这个大组合。6包油面筋塞肉，再加6包鸡汁百叶包，
1: 没错，
0: 一共12包，到手只要199，又方便又快捷，回家加热开袋就能吃，
1: 没错。
0: 关键是松鹤楼正宗的一个味道，每一只核算下来就那么几块钱，可能比咱楼底下买的还便宜，
1: 真的是
0: 又省事儿。夏天的清凉厨房要不要用它来打造？
1: 对呀、你回去就是。我做你厨艺好你可以回锅，你厨艺不好就微波炉加一下热就是了，连汤带水你加一下热就能吃了，真的很方便 的。
0: 咱们这个价格应该也真的是底价了、
1: 对的，
0: 东方购物的大活动啊什么的参加完也就这个价格了，
1: 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过，
0: 对，您放心、关键是咱们经常会断货，好不容易今天备足了少量现货，还是那句话，他的直播能看到都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啊。现在外面我们这个门店啊这些原材料什么都在涨价，但是给东方购物还是这个组合，总共是6包油面筋塞肉，6包鸡汁百叶包，我再说强调里面，油面筋塞肉6包里面约36个总个组合啊，然后鸡汁百叶包约36个，72个单品啊，72个单品，
0: 是的，
1: 平均和划算到2-3块钱一个，今天是我们松鹤楼同款。你在我们松鹤楼12块钱，今天是2-3块钱一个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想一想，现在食品大家对食品的安全这么的人心惶惶的，买大品牌它不会出错的，
1: 肯定的，
0: 买老字号肯定是安全有保障
1: 的，
0: 再加上买松鹤楼这样的牌子，
1: 是
0: 它的味道你都可以想象，绝对是让大家记忆犹新的，让大家难忘的啊。
1: 是，
0: 最后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现货马上全数售罄，买大组合的抓紧拼手速，赶紧先来抢大组合，12包到手，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的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的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0: 是
1: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Omega-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
1: 的。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非洲
1: 的。
0: 而
1: 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托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55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一盒里面块厚厚的，
1: 厚的3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就敢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相信我，
0: 订购了，
1: 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
0: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 斯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0: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 Omega 3，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多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把我也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削了两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包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嗯，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嗯，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嗯，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12元左右，200元左右。有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嗯，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哎呦，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八包啊，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就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不是油炸的，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哦，真的太香了，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扎实。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8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8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个，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缝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好吃，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
1: 色素，
0: 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2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五十八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对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对，
1: 瓜子仁、
0: 瓜子仁，
1: 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巴旦木，
1: 对吧？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
1: 对
0: 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调，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暑大促，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的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据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而且我给你看看啊，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我吃两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哦，
0: 是不
1: 是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八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八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八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
1: 看看这个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
1: 这个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一日三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做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促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在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正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到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欧米伽三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接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
0: ，
1: 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
0: 对，
1: 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特点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
1: 对，
0: 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蒿蒿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啊真材实料，你这个一
1: 掰开以后，真的好吃，我跟你说，
0: 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出镜，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能够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1: 对吧？
0: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嗯、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嗯、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嗯。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嗯、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啊、哦嗯！你看我们坚果，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就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就会变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7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7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啊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单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7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
0: 对，
1: 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2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
1: 对，
0: 都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你看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
0: 对，
1: 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
0: 对，
1: 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
0: 对，
1: 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满满的料呀，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
0: 非
1: 收的
0: 腰果
1: 是这样子的。
0: 对，美国的8大目，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
1: 蛋白
0: 质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1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向的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香烟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薯大醋才有。后面可能他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7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连衣裙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的一些年长女性特别喜欢的一个衣服的一个款式啊，而且我们说到了夏天穿连衣裙啊，材质要好，要轻薄透气，还要特别特别的垂顺。那咱们今天专业的服装品牌卡米尼的棉质的连衣裙带给大家，总共是有三个颜色，您可以来任选，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性价比特别的高，可以您选择一件装或者两件装，但是我们今天价格都超级划算，尤其我们当下来穿着特别的适合，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您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这个连衣裙啊，在服装界啊，我跟娇姐两个人挑花眼嘞。嗯，因为这个颜色也好看，那个颜色也亮丽，对吧？上海和江浙一带啊，你会发现梅雨季节过了之后，台风来了。嗯，台风来了之后，7月15号进入到什么三伏天了。嗯，天气好热啊。这个时候，对于很多女性朋友的福利是什么？不一定要穿裤子，闷闷热热的，我们可以穿裙子。而且连衣裙呢，省去了你的搭配，穿起来呢更为舒适。
0: 是，
1: 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啊。嗯，我穿的这一件是花色的蓝色系，在我旁边的这件呢是粉色。色系江姐是有穿的，
0: 是
1: 另外当中还有一个橘色系给到大家，
0: 是的。
1: 如果呢三个颜色单买一件159，很多人说哎呀裙装我夏天需要的，但凡在三件当中有两件是你喜欢的，就可以买两件组，两件才25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出头一点点，哎，
0: 是的，单件是130元都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蓝色这个印花和这个橘色印花都是以往的爆款，而我身上穿的就是画面最右边这样一个粉色印花，它是今年的2026年夏季新款，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样的，而且是长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就你家里面你说哎呀我有点什么微胖对吧，可能肩膀比较宽，我的胯比较宽，或者我这个大腿比较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在身上是感觉特别特别显瘦的。而且像我身上这件，我们这个粉色的是今年夏季的这个新款，很大方的一个圆领，然后呢也没有过低哦，你是有这种安全感的。你看肩膀的剪裁咱们也是特别的合身，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袖子能够把你的手臂显得特别特别的纤细，而在我们整件衣服的前片后片，让你整个的胸围包括这个腰围的部分，它是自然的一个往下扩的一个廓形的一个裙摆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呀胸部比较的丰满，对吧？或者我腰比较粗，围包比较鼓，或者我这个胯部特别的宽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穿在这个裙子里面尤为的宽松，好看的就是你看它数码印染特别漂亮的一个花型，而且我们特别做的比较长，我们在大腿中间往下这个部分，特别把裙摆的部分再做了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宽一边，所以你这个下摆的部分又能够什么很好的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就是很挡那个蚊虫，对吧？你坐下来呀，走在外面，这个裙摆是特别特别长的，对于我们这个服装的这个版型来说，它的用料是很足的。而且你想它下面这样一个比较鼓的一个裙摆，就是你会感觉很灵动，对不对？你走动起来
1: 摇曳身姿，
0: 对，摇曳身姿特别的有气质。包括你下面随便穿一个高跟鞋，对吧，穿一个那种什么船鞋，或者你穿一个那种凉拖，都是能够很好的凸显你的气质的。
1: 对的，娇姐穿的是粉色的，我穿的是蓝色的啊。
0: 是的，
1: 蓝色的花型就是跟粉色呀跟橘色呀都不太一样啊。它用我和娇姐的话来说，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水墨晕染的感觉，
0: 是
1: 没有留白，但是当中的颜色的色彩很漂亮，蓝色为主色调，上面有蜜金的黄色，然后还有橘色，亮橘色，还有淡蓝色。你有注意到吗？我们连衣裙是带口袋的哦，带口袋的连衣裙是非常实穿的。
0: 是，
1: 你想有的时候在小区里边遛弯，你不带包的嘛，手机、门禁卡都可以放。它的优点就在于藏肥显瘦，
0: 是，
1: 就是丰满到我和娇姐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这个地方，余量绝对是大大的有。你有胃包啊，甚至于说臀部比较丰满。大腿根部比较粗都看不到，只有衣型，没有你的身形。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膝盖的位置很好，就是无论你身高多高它都是过膝盖的，
0: 是，
1: 所以在空调房间里边这个地方能够帮你遮挡一下。像这款裙装的优点在于什么？它就是做到廓形的设计，不是修身款，就让你穿着起来更为风凉更为舒适。
0: 是，
1: 我再举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这个裙子不是做加长的，是做到那么短的，阿姨们你们能驾驭吗？有点 hold 不住啊，对吧？什么台阶跨跨啦，七七自行车啦，都是不行的，容易走光的。所以我们这个长度是做加长的，做了加长以后，不仅是腿部的线条帮你做到一个遮挡，甚至于你说我穿着它搭配旅游鞋，搭配凉拖到海边去度假，这条裙子哦是满满的度假风。
0: 是，
1: 包括我们这个袖管也是，很多人说夏天很炎热，最好什么无袖之类的。男人光膀子可以的，但 但是女性朋友，你这个膀子啊，关节这个露在外面不行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一把也把有蝴蝶袖、掰掰肉的阿姨们的这个肉肉给遮挡掉。
0: 是，
1: 但是它这个属于五分袖，所以不炎热。然后呢，又能够帮你在空调房间里面烫烫这个关节的位置。
0: 是，
1: 在背后啊，你活动起来也会发现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有束缚的感觉。另外我要讲一下，159买一条，259买两条，你知道什么材质吗？我们今天三条裙子都是高棉的。
0: 是。
1: 高棉材质在夏天穿着能够帮你做到吸湿，能够做到透气，但为什么不做100%棉呢？因为100%的棉容易皱，100%的棉洗涤之后缩水容易，但是我们是做到了黄金配。

0: 穿着也好，洗涤也好，是久穿不变形，久洗不变形，而且它的色牢度是非常之高的，是这样质量的。我们的三件，一件市面上面是499元，今天我们单件159，两件259，您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们做到了5段尺码哦。今天我们卡曼看到5段尺码，让阿姨们穿了更时髦，对吧？来，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选择 M， 105到120 L， 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160到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3XL。另外看一下刚才娇娇讲的价格啊、零售价一件是499，而且材质部分不是什么全部聚酯纤维化纤，我们达到了65.7%的棉，就让阿姨们穿着起来在夏天更为舒爽，更为透气。
0: 是的，拿到产品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哪怕你感觉选的比如说颜色选的尺码不合适，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是三个颜色里面的单件选择某一件，两件的话你可以搭配组合，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咱们专业的服装品牌 Carmini 的棉质印花的连衣裙啊，今天在我们东方购这边特别热销，因为很多我们的观众，尤其是女性，特别的会买衣服。本身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其实啊体型有点微胖，但是我非常喜欢穿连衣裙，但是在外面很难买到好看的能够让我藏肥显瘦的连衣裙。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两条这个棉质的印花连衣裙，你可以关注一下画面上面这个粉色，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全新花型。我觉得这个是很妩媚的，特别的有女人味，对吧？大大方方的一个圆领，然后呢，我们也是让很多的观众啊，哪怕你说你上围比较的丰满，对吧？腰围比较粗，包括你这个大腿根胯部都比较的肥，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这个裙子，我们特别的一个廓形的一个版型，就是让你显得还是比较骨感的。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吗，我们基本上长度也很长，对吧？短裙把大腿露出来的，然后把膝盖暴露在外面的，很多阿姨说我 hold 不住，骑个自行车也不方便，上下台阶也不方便，我们做加长的，做了加长以后，材质部分还是65%以上的棉，你就可见啊，我们卡曼品牌特别舍得下血本，我们三个颜色啊，橘色系的、粉色系的，还有我们蓝色系的，我更建议大家买两件，因为买两件的话是259，吊牌价格。一件499块钱，其实7、8月份也属于旅游的旺季，小朋友放假之后，很多妈妈呀、奶奶呀、外婆呀，会举家选择出游的，你就选择这种藏肥显瘦的连衣裙出去，哇，你会觉得拍照也亮丽，自己穿着也很舒适。
0: 对，也就是说你在单件的价格上再多加100元，可以再多得一件，而且是另外的不一样的花型，外面随便我们三个颜色，一模一样的材质，一模一样的版型，单件是499，你今天选择我们今天两件组只要259元，单件的价格130元都不到，100多块钱，这么好看的，而且是棉质，棉的成分在材质里面是高达65%以上的，穿得特别的舒服。就你夏天，你说我这个贴身的这种连衣裙，我要什么舒爽，要透气，然后要感觉垂顺感是比较好的，而且是不易皱的。这个连衣裙它这个材质啊，跟这个棉的比例把握得特别的好。如果你选择，比如说我身上这样的一个粉色，2026年这个新款，你说我就喜欢用什么粉色、绿色搭配在一块，特别的漂亮。而且你细看我这件身上这个花型哦，有点那种什么花朵的，还有那种花骨朵的，还有特别好看的那种果实的造型在上面，很丰富，而且有那种什么水墨晕染的一个感觉。他没有把很多的花型做得比较的实，而且我感觉啊，这件啊也显得还是蛮富贵的，对不对？很多大家说我长得就很福态，珠圆玉润的，哎呦，你这个衣服一穿，对不对？还有你好看的什么漂亮的手镯，对不对？很名牌的那种包包，包括太阳眼镜一架，那个大草帽一戴，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而且你说我呀，哎呀，年纪上去之后，这个大腿肉有点松。

0: 有点鼓了，对吧？臀部有点下垂，没问题。这个下面完全看不到，你看看我们这个裙摆啊，廓形的裙摆，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大的宽的这样的一个
1: 宽幅
0: 加边宽幅，一直你看长度是到哪里啊？我身高差不多是在1.67米左右，它是到我你看哎小腿肚子这边，看到没有？肩膀下面就是脚踝这个部分了，就会显到你整个人啊，哎，你觉得你说要露出来的部分，脚踝呀、纤细的手臂呀、手腕呀，露在外面的，你觉得自己有点不自信、有点肥、有点臃肿的地方，全部被这个衣服啊就全部藏起来，
1: 遮挡掉了，
0: 外面完全看不掉，看不到的。
1: 我突然看到赵姐在秀的时候，我想到很多阿姨在东方购物买了蜜蜡，蜜蜡跟这个颜色。
0: 好搭，
1: 粉色的、绿色的，搭那种明晃晃的蜜蜡，特别好看，像个小太阳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另外，我这个蓝色，因为在三个色系当中，蓝色是属于冷色调，它是属于给人一种比较清凉的感觉的。如果你有三亚旅游啊，到海边度假呀，或者到云南这种地方去啊，比较民族风的地方，穿这个颜色好看。
0: 是。
1: 这个蓝色系再搭配一点亮蓝色，再有一点这个橘色的，就超级显白。阿姨们，如果说在夏天穿衣服讲究显白的、显瘦的，你可以首选这个颜色。我们袖管是做点加长的，但不能再长了，因为裙摆长，袖管再长的话，会显得整个人上半身很长。我们连衣裙嘛，整体的比例线条出来之后，袖管就不能太长，所以做到了五分袖的款式，又风凉又能帮你藏肥显瘦。另外，我们在这个肚子的地方啊，是全部做加宽的，即便最小一个码数，腰围和肚子还有余量。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一般很多连衣裙啊是不做口袋的，
0: 对，
1: 因为做口袋对你来说啊更加的那个浪费成本，然后工艺也更加复杂一点。还要再开一个套口，但是我们做了这个口袋之后，你会发现很实穿。不带包的时候啊，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或者放点什么门禁卡之类的都可以。深深的大口袋，就是穿这个衣服啊，反而是越丰满的人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另外我要讲一下啊，在我们三个颜色当中，还有一个橘色供大家选择的。
0: 我把橘色比在身上给大家比对一下，你也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橘色，不管是单件还是我们这个两件组合里面选一件橘色。橘色我感觉它这件啊，就是啊，它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对比对撞啊，它是做的比较明显这样的一个撞色。但有没有发现？你看这个颜色，它是做了一个。也像五瓣花一样的造型，有蓝色，有橘色，还有你看，它是这个本身橘色这个底色，我们做到也是比较沉稳的、比较典雅的一个颜色。这个我觉得其实一上身哦，也会感觉在人群当中特别特别的凸显。都是一模一样的版型。今天我真的告诉大家，你就选两件，比如说这件橘色买一件。再加旁边这件蓝色，两件加在一起的价格只需要是259元。或者你说，哎，蓝色对吧？我比如想搭另外的一件，搭那个旁边一件，我身上比如说这样的一件，对吧？也是可以的。对，这两件搭在一块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像李莹身上蓝色搭那个粉色也是可以的。
1: 我更建议大家啊，就是说现在我跟娇姐两个人穿的这个蓝色加粉色在热卖当中。如果想卖两件组的，是真的很划算。又有很多阿姨在去年的时候买过了，买完以后发现再要补货买一件，你得花到159。现在。按照娇姐的算法，就再花100块钱，就两件高棉材质的大款的连衣裙可以带回去。我觉得很多明星哦，比如说像王菲啊，像俞飞鸿啊，他们在机场被街拍到的时候，都很喜欢穿这种。廓形的连衣裙
0: 是的，
1: 就是能够把你的肉给兜住，又不显胖，同时呢穿着起来呢很松弛的感觉。我们今天这个裙子啊，高棉材质之外，有了印花，再有了这个麻料的这个质感之后，有点像棉麻材质。但是棉麻的弊端是什么？容易皱。然后呢，容易缩水，我们都帮大家规避掉了。我提示大家啊，现在五段尺码3XL、双 XL、XL 在热卖当中，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的啊。体重在180斤的阿姨们，3XL、160斤双 XL、140斤 XL、120斤 L 码、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 M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我们等于说把这个卡曼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您就放心订购，而且拿到产品可以上身。试穿，保留它的吊牌和包装，先上身试穿。你感觉颜色不喜欢，尺码不合适，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所以啊，这么热的天，在东方购物订购我们的连衣裙服装类产品，我们给大家可以有这么好的售后服务。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一件还是两件，选哪个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在专业服装品牌这样一个卡曼的棉质的印花连衣裙，带给我们这种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对吧？也很有那种满满的松弛感和度假风。因为真的，我觉得暑期有很多我们的观众啊，女性要跟自己的孩子出去旅游啦，对不对？酒店什么都订好了，然后呢，家里面什么行李箱也准备起来了。这三件我嘛，其实是长版的，而且是廓形的连衣裙，你带出去旅游度假。拍照片又漂亮，穿的又舒服，又没有任何的束缚，对不对？而且我们会感觉到说，就是说你会找到那种哎呦年轻时候穿连衣裙那个感觉，因为不要再觉得说年纪上去之后身形变化了，连衣裙我穿不了了。我们是廓形的，完全让你很多身材的一些小缺点，尤其是臃肿的地方，让大家完全看不出来，你可以很自信的穿着。
1: 我们卡曼有一个数据库，知道亚洲女性胸围比较丰满，肚子胃包这边比较大，腿比较粗，臀部比较丰满，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在肩线的位置受到颜色合缝，
0: 是，
1: 但是在胸围、腿围、大腿围这个地方是完全放开的，
0: 没错，
1: 包括长短也是，我们是做到加长的。
0: 是，
1: 刚才娇姐提醒我了，说旅游旺季来临之后，很多阿姨们都订了旅游的计划，有没有发现，在酒店如果你吃自助餐，穿的是紧身的、包紧的那种裤子、衣服，很不舒服，都不敢放开吃，
0: 是，
1: 对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出去旅游啊，早餐很重要，吃饱了才有力气玩啊。
0: 是，
1: 你这个时候想象一下，在这个三亚的星级酒店里边，在某泰国的那种星级酒店里边，拿着那个盘子在自助餐的区域流连忘返的时候，就穿这个裙子，
0: 是，
1: 下面搭一双凉拖，满满的松弛感哦。
0: 对，
1: 而且再怎么吃，你会发现胃包和肚子这一把，我们的裙子是不会给你一种紧迫感的，
0: 是的，
1: 不会给你一种紧绷感的，非常舒适，草帽一戴。在椰子树下拍个照，哎呦，好出片啊！
0: 而且告诉大家，不仅是整个的版型，对吧？它的这个设计花型很漂亮，还给大家做到了真材实料。咱们是什么？高棉的材质，棉质印花连衣裙，我们的棉的含量比例达到了65%以上，所以棉的那种亲肤、健康、透气，我们整件衣服的体感、肤感全部都有。而且我强调，我们这个花型，你家里面洗涤呀，每年的夏天拿出来穿着，久洗不掉色。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色牢度非常的高，有很多真的也不是所有的服装品牌厂家都能够来做数码印染，要有大型机器设备能够把这个面料在做印染之前先做预处理，再做后续电脑控制喷头，均匀的把这些染料喷到这个布料上面，后续再经过多道的固色和水洗，让这个面料肤感提板特别的平滑细腻，而且你就会感觉这个颜色一直是亮丽如新的。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橘色的印花、蓝色的印花、粉色的印花，你每年夏天拿出来穿着，真的就是鲜艳亮丽，就是人群当中的 C 位和焦点。
1: 对的，
0: 先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
1: 哎呦，娇娇，
0: 一件159，两件才259。
1: 我告诉你呀，两件组的3XL、双XL 即将断码了。特别是我跟娇娇穿的粉色和我们的蓝色，因为这两个颜色你会发现，无论是拍照出片，还是穿着显清凉显白，这两个颜色是完胜的，对吧？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三件当中只要两件有所纠结的，别纠结，我们成年人不做选择，对吧？
0: 是，
1: 我们直接花259把两件都带回去，
0: 是，
1: 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499。为什么那么贵？第一，我们裙长长，我们基本上裙子的长度是能够帮你做到盖住膝盖还不算小腿肚子这一把完全是盖住的，而且我们达到了棉麻的质感，又透气又清凉，
0: 光泽感也极好哦。
1: 对的，
0: 你看有一种幻彩的光芒。
1: 所以拍照
0: 我们这个粉色，今年是2026年夏季新款，对不对？它带着有点那种什么非常独特的孔雀蓝、孔雀绿的颜色，再把这个粉色极为凸显。很多观众说，哎呀，夏天我要去看看荷花，对不对？你远看就像粉色的荷花在你衣服上。

0: 面绽放一样。
1: 对的，它不是写实的，但它是有点抽象的，
2: 是
1: 所以颜色的晕染你会发现做得很到位。另外蓝色的这件超级显白，哎，其实你看上半身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它是一件棉质的上衣，但是再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人是条状的。为什么？裙子一旦做加长之后，你腿粗不粗，你臀部丰不丰满，你胃包大不大，肚子大不大，看不到，看不出来。而且我跟娇姐在做节目的时候，娇姐也在说，哎呦李英吃裙子到底风量哦，
0: 太舒服了，
1: 我的天啊。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女人的下半身就是重要部位，私密处在我们下半身。你有的时候选择那种棉质类的内裤，你会发现哎呀很透气，但是外面如果再套一条聚酯纤维的裤子，等于又闷住了，你又没办法散热了，对吧？
0: 是的，
1: 我们内裤自己选择好的材质，然后裙子再选择高棉的，
0: 是的，
1: 舒服啊，凉快啊，
0: 对，
1: 就是那种穿堂风的感觉。甚至于说腿粗一点的，臀部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我跟娇娇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最小的码数我抖动起来已经有这样一个余量了，你往大尺码来选完全可以。而且不要觉得说穿裙子容易走光，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我蹲下来以后，对吧，这个地方是帮你遮挡住的，
0: 是的，
1: 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包括你看后背的位置短裤也不露出来的。
0: 对，
1: 这个长连衣裙既有松弛感又有安全感，
0: 是的，哎呦，
1: 而且最纤细的部分小腿的位置正好是露出来的。
0: 对的，
1: 所以阿姨们现在两件组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还有呢，我们今天以往的这个爆款，去年夏天我们这个橘色也非常的热销，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你这个冷色调蓝色印花选一件搭一件橘色，或者搭一件这个今年的新款，就是这个粉色。这个我们这个橘色这款它是做到了一个五瓣花的一个造型，这个花型它是做的比较的实，而另外的两件我们的蓝色印花和粉色印花它是做的有点水墨画的一个晕染，但是它不是那种随意乱印的，数码印染，把所有的每一个花朵花型包括这个染料的这个浓淡都是由电脑控制喷头精准来喷染喷上去的。所以如果但凡有点印染的歪斜呀，浓淡没有把握好，这个衣服的面料是所有都要报废掉的。所以这个衣服我们开会时候说啊，一件159，两件259元，是性价比特别高的。现在赶紧选尺码，我觉得两件组真的是啊，今天我们可能会要卖爆的。
1: 对的，我们要让阿姨们实现什么连衣裙自由，对不 对？买一件不叫连衣裙自由，叫连衣裙享受。但是如果259买两件，那就是连衣裙自由了。
0: 是要勤洗勤换的，
1: 对的，对吧？出去旅游换换呀，蓝色系的、粉色系的、橘色系的。来，105斤以内，跟我和娇娇一样的 M 码，105到120斤 L 码，120到140斤 XL， 140到160双 XL， 160到180斤3XL 码。
0: 是的，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你就让我们的卡曼品牌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一次。产品拿到手保留包装和吊牌，上身试穿，感觉尺码不合适，感觉颜色不喜欢，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但东方购我们今年夏天这档节目的首卖把握住了，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的印花，需要几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是好看哦！不管是远镜头、近镜头，对不对？你像在这个花丛当中，对不对？在草坪上面，包括如果你要去度假，对不对？
1: 海
0: 边，你在那个海边踏踏浪，哎呦，真的是舒服的不得了，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和度假风。还有，我觉得我们平时其实你说这个衣服，你要什么随便出个门呐、逛个街呀，对吧？跟小姐妹什么跳个广场舞呀，小区里面聊聊天呀，也完全都可以。就是别人会看这个衣服啊，它是吃价格的，对不对？肯定不会想到说啊。130元都不到一件这么用料十足的连衣裙，而且还是高棉材质啊！
1: 对的，娇娇跟我说，这个订购的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不会失望的。她用扎实用料来形容，她说真的是老扎实了。你看裙摆那么长，然后材质还用到了高棉，65%以上的棉。上海的很多精致的阿姨们真的很喜欢棉，因为他们觉得棉透气。你想，我们买的很多床品四件套的都是棉的，对吧？然后呢，我们选择的很多衣物，包括给很多孩子选择的衣物。也都是棉的。现在我们自己选择长版的、宽版的连衣裙，也要选择高棉。为什么不做全棉？全棉容易什么？容易皱。然后全棉呢，容易呢这个缩水。所以我们做到了黄金配比，高棉65%以上，再加入到其他材质之后，让这个棉的缩水啊变得更稳定，让这个颜色的色牢度变得更好。
0: 是。
1: 另外，我们连衣裙还带口袋的哦，很多连衣裙要么修身的，要么不带口袋的，要么裙摆很大，风一吹就容易走光的。我们做到直筒版型散状的，然后呢。风再大它不易走光，不易吹得起来，但是两个大口袋又很实用，放钥匙啊，放门禁卡。哎，你想我们出去旅游吃自助餐不带包的，但是
0: 房卡要带的，
1: 你在那个兜里边放个手机啊，放个门禁卡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款产品哦，在我们假期前做这个直播是有道理的，
0: 是的，
1: 就是为了很多假期旅游的爱美的阿姨们做准备的，
0: 对，
1: 让大家实现连衣裙自由。
0: 对，而且我们花型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丰富了，你可以不带任何的首饰。你说其实我可能，哎呀，出去旅游对吧？我可能什么项链呀，对吧？什么手链呀、手镯呀也不想戴，没问题。我告诉你，这本身我们这个这么好看的一个印花，给你全身上下就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一个装饰。而且你像我们这个长度，你搭配鞋子也很随意，对吧？你的一些凉拖或者一些凉鞋，包括你什么浅口的一些夏天穿着的鞋子，都能够来搭配。不挑身形，完全都不挑。你说我是什么？我是梨形身材，对不对？我尤其是下半身是比较那种臃肿、比较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就是要藏肥显瘦。但我们今天告诉大家，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我们的备货会告急，因为现在我们的两件组很热销，3个颜色你可以是任选的，就是3个不同的颜色随意来做搭配，2件只要。259，你外面买2件，将近小1000，人家1件就是499，也就是说你259元，你在外面一件都买不到。我们今天259给你2件，单件多少钱？130元都不到，才120几块钱。
1: 我们还有7块多的积分，4块多的积分，
0: 120元左右。
1: 对的，现在是导演告诉我们，2件组，娇娇穿的粉色和我穿的蓝色，粉加蓝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阿姨们太有眼光了，因为这个2件也是我跟娇娇两个人在3件里面选到我们自己喜欢的，所以呢，拿到实物之后呢，你们上身试一下啊，能不能够穿出这种感觉，白白的，显瘦的。这个裙子我跟娇姐两个人总结下来就是越。丰满的人越撑得起来，越想追求松弛感的人越需要这样的裙装。
0: 是的，你就穿到小姐妹面前，小姐妹会觉得，哎呦，你这2、3个月干嘛啦？瘦身啦，减肥啦，对不对？怎么看起来这么显瘦？其实你有自己选服装的这个小秘诀，这样的一条宽版的，对不对？廓形的连衣裙带给你这样的感觉，所以赶紧订购下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的印花，需要几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是好看，不管我们今天画面上面这样一个2026年夏季新款的粉色印花，还是我们以往的爆款啊，李宁身上穿的这个蓝色印花，还有那个是橘色印花，三个颜色你可以随意来做搭配，每个两件组里面都是可以搭配两个不同的颜色的，只要是259元。我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衣服啊，甚至很适合很多你说我其实啊挺想搭配好看的衣服，怎么配色，对不对？但是我自己不太知道颜色跟颜色之间应该怎么搭配，我们都帮你搭配好了。你不会说穿一个连衣裙很单一很单调，就是那种纯素色的，我们这个不一样，身上这种好看的花型，我们这个橘色对吧，上面有蓝色还有这个橘色都给你搭好了，像李宁身上那个也是很有那种什么自然气息，
1: 是
0: 很多植物元素在上面，这个蓝色印花也很好看，还有我身上这个我们的哎粉色绿色可以搭配的这么好看的这样一个粉色印花，今年的2026年夏季新款，选一件我身上这个，再搭一件蓝色，或者再搭一件橘色都可以。两件的价格259，而且全部都是长版。我就光光看这个，不说花型对吧？不说版型设计，光光这么长的，你看这个裙子长度的这个版型，这个用料，你想一想，120几元一件啊，
1: 超值啊！就光布料，
0: 真的是超值啊！
1: 不讲裁剪，就讲这个印花，就讲这个用料，你说对吧？我们做加长的，外面很多裙装可能到我们这个分割线的位置就结束了，
0: 对，
1: 那只适合小年。年轻比较适合青青喜欢穿短裙的，但是上了年纪，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了，她们要有礼仪长度，
0: 是
1: 然后要行动方便，
0: 是
1: 所以必须要做加长。我们直接把长度拉到膝盖以下，小腿位置这个地方，
0: 看一下我的膝盖在哪里，我的膝盖在这边。到了，你看膝盖和脚踝中间的小腿肚这个中间，你看你露出来的是哪里啊？是你下面哎脚踝小腿特别特别纤细的地方，就我们上海人说跟王肚比啊，菊花魁梧
1: 太来了，
0: 对吧？就露出来是你脚踝特别纤细的地方，你随便搭一个高跟鞋，搭一个凉拖都可以，特别的
1: 随意，搭旅游鞋也可以
0: 啊。而且这个腿部啊，哎呀，这个真的是
1: 风量嘛，
0: 舒服的不得了，很随意。
1: 是的，
0: 它不是那种什么包臀裙啊，或者短裙啊、热裤呀，对不对？你这个臀部啊、裤裆这边闷闷潮潮的，挤得不得了。勒得不得了，这个真的超级，就你整个人的身体在里面很随意，非常非常的随性，在家不用搭什么首饰都好看，因为颜色真的一上身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对的，颜色很丰富，拍照很出片。阿姨们想要实现连衣裙自由吗？买一条的话159，买两条259，259买起来。你看我跟娇姐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舍得用料吧？如果聚酯纤维帮你做再大好嘞，成本也就是可控。但是因为是高棉材质，能够做到那么大的宽幅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下摆的位置，所以你看我穿在这个裙子里边，我的腿多粗，我的胯多宽，我的臀部多么丰满，你是看不到的。甚至于肚子这一把的位置你也看不到。这个就是廓形连衣裙的优点。我觉得东方购物有东方购物的客群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平台有一些平台的客群，有的平台就是喜欢短裙，喜欢紧身。但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通过数据库的支持，发现喜欢这种宽松的，就是更讲究自己要穿的舒适，自己要穿的自在，自己要穿的松弛。
0: 是。
1: 那我告诉你，这几年来就是松弛感很流行。我们这个裙子是完全做到了满满的松弛感。
0: 是的。
1: 旅游、度假，或者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我到菜场去买个菜，到超市里去逛一逛。这个裙装哦都能穿，到了晚上还有很多阿姨们很健康，就吃过晚饭之后
0: 要
1: 在小区里面遛弯儿、散散步消消食可以。我们连衣裙还有个卖点是其他的很多连衣裙没有的，我们带口袋。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口袋哦，这个口袋是深的，里边可以放钥匙、门禁卡之类的，深深的大口袋。甚至于你拍照手不知道往哪儿放的时候，你手放在这个口袋里边也非常的显潇洒，非常的显自在啊。一条裙子在外面的价格是499，高棉材质65%以上的棉，但我们今天做到159一件，但是现在159订的人不多，绝大部分159订了以后知道还有259这个选择，买两件都退掉了，都买259了。粉色和蓝色的两件组在热销当中。
0: 对的，而且带到的产品给你所有的每一件单件都是带着吊牌的，上面就是499，所以你拿到我们这个产品，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产品的相关的这些材质的这个数据，包括你看它这个单件的零售价499元。你说我哪怕259我买一件都划算，今天259元直接比外面单件价格省了200多块钱，我等于是买两件 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极高，但我们现在尤其个别码数的大码已经不多了，因为马上后面断色断码，我告诉你就会很担心，你是不是能够订到？赶紧根据体重来选择尺码就行了。
1: 娇娇肯定订不到断色断码，
0: 三
1: 就是供应商说了，
0: 3XL,
1: 对的，你想 3XL,
0: 而且我们后面是不补货的。
1: 娇娇3XL一件可以做两件 M 嘞，嗯，对吧？我们3X 断码以后不预约的啊，160到180斤可以选择3XL，140到160双 XL， 双 XL 备货也告急了，120到140斤 XL。105斤到120斤 L 码，105斤以内的跟我和娇娇一样的可以选择 M 码。现在如果你 M 码纠结两件组可以的，因为 M 码货有。但是我实话实说，3XL、双 XL 包括 XL 全线备货告急，特别是两件组哦。两件组备货告急，
0: 是的，所以你下单订购，你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你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产品拿到手，你先看一下，满意的留下，哪怕你拿到手尺码、颜色、印花不喜欢不合适，而且东方购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的或者退货，所以先订购起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印花的颜色，需要一件还是两件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咱们的大尺码两 XL 码的、三 XL 码的，尤其是两件组太热销了，2259元呢，朋友们，你等于说带回家市面上面总价是将近1000元的两条廓形长版的连衣裙，还是数码印染，还是高棉材质哦。里面我们棉的成分有高达65%以上，所以棉的健康亲肤，而且不需要你怎么打理，它很垂顺，也是特别特别挺阔的。数码印染还可以做到了久洗不掉色，色牢度非常非常的高，你就随便穿这个衣服，真的帮你藏肥显瘦，对吧？你平时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穿，出去旅游出去度假，这个衣服真的各个场景都合适。
1: 对的，所以很多阿姨很懂行，哎，买一件之后退了，买两件，对吧？要实现连衣裙自由，真的拍照又很出片。而且我们三条连衣裙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是有点花，但阿姨们别忘了，你们穿的时候是一件一件单穿的。当你穿一件花朵图案的跟其他姐妹在一块儿，别人穿纯色的，拍照的时候会说，哎，穿花裙子的站到中间，C 位，对吧？妥妥的 C 位。包括丰满的人穿纯色，颜色的色块太统一之后，容易显丰满，但是我们这种色块是大花朵的，颜色是晕染开的，就没有显得你那么丰满，反而能够做到藏肥显瘦。肚子大的、胃包大的、胸围丰满的、大腿粗的啊，都能帮你遮得好好的，而且穿着起来也很风凉。
0: 是我们下单还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保留包装和吊牌还可以试穿，试穿不合适、颜色不喜欢、尺码觉得没有旋转没问题，后续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打电话告诉我们您是需要两件组哪两个颜色，两件组极为热销，单件才130元都不到，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生活在上海，快节奏的通勤，拥挤的商圈，总让人想寻一处不远不近的小城放空。高铁 1.5 小时直达宁波，不用长途奔波，周末两天就能完成一场松弛短途度假。走在宁波街头，海苔油蘸子，酥脆咸香，缸鸭狗猪油，汤圆软糯清甜，各色小海鲜只用简单清蒸，雪菜焖煮，便能释放东海独有的鲜甜。对爱吃鲜货的上海游客而言，是无可抗拒的味蕾惊喜。想要读懂宁波文脉，必先走进天一阁。作为国内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0余年书香沉淀，白墙黛瓦搭配精巧江南园林，亭池竹木相映成趣。碑林藏书阁静静诉说书藏古今的城市底蕴，园内藏着独特麻将陈列馆，解锁旧时宁波商贾休闲文化。
1: 宁波收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市文化地标天一阁，这可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藏古籍约30万卷，里面建筑可谓雕梁画栋。最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是麻将的发源地，里面有全球各种各样的麻将藏品，麻将爱好者可以来这里追根溯源。
0: 紧邻天一阁的月湖公园是宁波人的城市后花园，全程免费开放。一汪碧水横贯老城，芳草洲、竹洲散落湖面，古树、石桥、古民居倒映水中，勾勒出天然水墨画卷。没有热门景区的拥挤喧闹，本地人散步、垂钓、拍汉服、写真，慢悠悠沿湖漫步，晚风裹挟草木清香，不用奔赴远方就能收获江南独有的温柔静谧，非常适合拍照放松。
1: 旁边就是宁波的小西湖月湖公园，大文豪王安石曾在此讲学，可谓一部宁波史，半